0: 那未来几天这个天气走势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嗯，好嘞。目前看啊，中秋节这天是多云为主的天气，白天呢在山区还有些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回升到26度。那么中秋节当天的夜间还是有些云，但是目前看有可能云层比较松散，这样的话朋友们很可能会欣赏到彩云之月的美景。不过呢，夜间的最低气温18度上下，所以您在赏月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添衣啊，避免着凉感冒。26号目前看啊，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26号的下午开始，北京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目前看的话，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也是这种小雨的天气，断断续续的可以持续到这个27号的白天。
0: 嗯，
1: 所以这两天可能对大家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呢，可能天气就不太友好。气温呢

0: 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9月例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表示，从历史经验来看，超强厄尔尼诺往往会导致秋冬季东亚冬季风偏弱，我国北方地区冷空气活动减少，大气扩散条件变差，容易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重污染过程。
0: 中国国家博物馆昨天发布了2026年国庆假期开放公告，公告显示中国国家博物馆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正常开放，9月30号周三配合天安门地区的活动安排暂停开放。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0: 路段的平均的尘土残存量的数据，我们是明显的在持续下降，说明我们的路域环境越来越干净了，那个这个路域环境越来越好了。那么第三组数据呢，是也是我们五月份以来吧，我们的遗洒事件的发生量，我们现在有日常的监测，总体是在一直在下降。拿八月份举例，那么我们八月份到七月份已经再环比下降了30%多，
1: 哎呦，
0: 所以我们的治理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
1: 那么其实作为这个执法部门啊，也有很多的难度，但是呢，必须得做这件事儿哈。是交通执法总队呢，针对这一轮的咱们的遗洒治理，从执法端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也请赵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个万初介绍了我们这个新的概念两端一线，所以呢，我从执法角度来讲，我们总队是从两端到一线到科技到长效啊这几个维度开展这项工作。首先啊，在这个一线上，也就是我们的路面执法，我们总队啊是联合城管、交管多部门这个联合执法，推行了一车六查啊，这个之前应该也是介绍过。首先啊，这里面包括了三项资质的审查：驾驶员的资质啊，从业资格证，车辆的资质，道路运输证，还有运输企业的资质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再有就是三项车辆的这个违法行为，首先是这个非法改装的行为啊，它有存在加高啊，或者加装一些非机轮躲避称重啊这种行为。再有就是这个超限啊，这个大家很清楚。还有就是咱们运输车辆这个卫星定位装置是否在线啊，这是我们总队。

0: 况信息。
1: 好，8:17，我们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文汇桥以南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还有在西三环莲花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后车已经排到了航天桥。那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全线建国门桥的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华为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长虹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朝阳公园桥的北向南。还有在东五环五方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平房桥北向南，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请大家小心驾驶。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

0: 依溯源追责，倒逼施工运输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道路移撒、渣土车辆密闭不严等高发违法行为明显降下降，城市道路的安全跟市容环境得到有序的保障。
1: 嗯，因为很多朋友也都说这个查溯源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咱们也一直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有的企业呢是顶风作案啊。所以在这方面，就是在治理这个道路移撒问题的时候，我们溯查源头，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城管执法队哈，在工地源头抓了哪些关键的举措，同时呢在抓源头的这个难点究竟是在哪儿啊？您来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
0: 像渣土啊、建筑垃圾，其实全部出自呢是施工工地。如果工地内部的管控失守啊，路面上再怎么拦截，治理效果啊都会打折扣。我们重点抓实工地内部两个关键关口，也就是大家常听的进门查证、出门查车。进门查证呢，是指核查进场的渣土运输车辆是否具备啊准运资质，有无电子运单，只允许备案的合规车辆进入工地。出门查车呢，重点检查车辆车身、车轮冲洗是否干净，车厢呢密闭是否到位，杜绝呢带泥上路、敞篷驶出。今年以来呢，全市城管执法系统累计检查工地呢是13000余次，对这个源头管控缺位的施工单位啊，直接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建立在施工工地风险台账，重点呢盯防拆迁、大型土石方、城乡结合部工地等高风险点位，推行呢城管加服务的模式，针对部分特殊的这个工况的项目呢，采取一地一策定制化管控方案。像部分临近铁路的项目无法使用传统的扇布，就改用场地硬化呀、雾泡喷淋呀、施法作业的方式控尘降尘，从土方储存、土方运输环节呢，降低扬尘和移撒的风险。复工开工的节点呢，我们还开展普法前置的提示，提前给施工方啊讲解典型案例啊，从思想上紧绷合规这根弦。
2: 进门查证、出门查车啊，刚才我听您提到这里边包括这个准运资质啊，里面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有无电子运单啊。这个电子运单，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好吗？
0: 按照呢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呢，实行一车一单电子运单制度，每一台呢运输建筑垃圾的车辆都要有对应的电子运单，如实记录啊建筑垃圾的种类、数量、出发工地、消纳的去向，相当于渣土运输的电子身份证。现实当中呢，有部分的工地和运输企业啊存在侥幸心理，电子运单呢和实际出土的这个运输规模不匹配，甚至不使用电子运单逃避监管。我们在执法当中啊，一方面检查工地出土环节，核对出土量和电子运单的数量，另一方面呢，路面查到违规的车辆后，溯源核查对应电子运单的使用情况，对未按规定使用电子运单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呢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呢，还可以依法吊销这个运输经营许可。像海淀查处的一起案件，这个渣土呢未密闭上路，溯源发现呢运输企业没有如实填报电子运单，我们对这个运输企业就做出1000元的处罚，同时追究呢工地土方未覆盖的这个违法责任，对施工单位呢罚款50000元，实现路面源头双向追责，形成有力的震慑。通过抓电子运单呢，实现渣土从工地出来到消纳厂的去向可追溯，夯实呢源头的这个闭环管理。
1: 那其实说到这样，我也想问一下赵主任，就是咱们交通执法部门在执法查处过程当中哈，是怎样来开展咱们运输企业溯源的？而且呢，这个运输企业的管理漏洞是怎么被挖出来的？
3: 这个主持人确实是啊，刚才这个咱们城管执法局介绍了，咱们两端啊，他其中汇报的是一端，就是咱们的这个工地端。现在呢，企业是另一端，而且挖这个词，我觉得用得非常好。这个有难度，但是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是强化咱们源头管控啊治理道路移撒的重要手段。在本次的这个道路移撒专项治理工作中，我们也是全面推行了路面查车、以案溯源、倒查企业这种执法模式。凡是在路面查处的移撒车辆啊，一律要倒查到工地消纳场站啊，一律倒查到所属的运输企业。

0: 号，我们总队一支队啊，也是接到相关线索，反映在朝阳区双桥路与广渠快速路桥下辅路相交处啊，存在一处道路雨洒，还有这种问题。一支队呢，也是迅速联合了咱们属地的这个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步是调取了该路段的视频监控设备，啊，逐帧分析经过的这个货车，同时呢，也是安排了这个执法力量。对该路段开展了全线的一个巡查，重点也是摸排沿线的工地，啊，通过以上的手段，我们综合研判，最终也把这个肇事车辆锁定，也并且这个顺利查获了，啊，在后续的这个溯源涉事企业时啊，我们发现这个企业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啊不完善，啊，总队对以上的问题呢也是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并要求啊涉事的企业及时整改，消除隐患，依法经营，规范运输。啊，主持人，
1: 今天应该说在整个咱们节目里面，一个新的治理思路就是两端一线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哈。刚才包括万处长也跟我们提到的，我觉得两端在我的理解可能就是这个建筑垃圾它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对
1: 啊
2: 对，
1: 在这两端怎么样来把它管好，还有哪些具体举措，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管住两端呢，其实核心是管住我们的工地、消纳厂和搅拌站等重点的场所的关口。那么我们在日常治理过程中，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严守起运源头，严把消纳末端，还有严格溯源追责。那么在严控起运源头呢，目的是筑牢我们的第一道防线。那我们联合住建、城管、水务、园林、绿化等多个行业部门，对全市施工工地、砂石料厂等这个重点的源头场所开展常态化排查，强化落实车辆进出厂查验的制度，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总体的方案里写的三个百分百。三个百分百呢，就是主要是指我们的这个视频工地的视频覆盖率要百分百，然后出厂合格率要百分百，以及我们的车辆冲洗密闭情况要百分百，实现三个百分百，尽可能呢从源头上消除这个雨洒的隐患，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严守的消纳末端，目的呢就是堵住违规的出口。那么各行业及属地政府及执法部门常态化的巡查渣土消纳厂、资源化处置场所，那么重点呢查处违规分装、无证运输、随意消纳等行为，守住末端处置的关口，那么杜绝前端管住、末端失守的情况发生。第三呢，就是严肃那个，这叫我们叫追溯这个溯源追责，形成全链条的闭环查处。我们对查处的雨洒违法的案件呢，要追溯工地、消纳厂以及运输企业，对涉事源头场所及运输企业的要依法进行延伸处置，加强监管。那么截止到八月底呢，我们有多家的工地已经被溯源到，那么涉及到400多家的运输企业也被溯源到，那么所有的这个被溯源的工地及运输企业呢，均进行了这个延伸的处置，形成了源头管控的完整闭环。
3: 好，那关于这个雨洒，其实政府呢也是各个部门做了很多的工作哈。那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呢也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
1: 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

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

0: 还有西土城路北向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双方向、农大南路路口的双方向、辅石路金源桥到定慧桥的西向东、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全线、德贤路刘香桥南向北，还有建国路金源大街一线的东向西，目前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更新一下事故，在东四环南向北方向鸿雁桥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东北四环内环方向四元桥有事故，也是占用了中间车道。东五环南向北方向小郊亭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黄子弘凡。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凌晨五环渣土车移撒后逃逸，广安门桥移撒至八车爆胎，道路移撒怎么治？源头管控，路面严打，科技严管。

0: 是什么。正好今天呢，我们应该这一次在两端一线，包括整个这个治理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我们听众雪豹这边，正好我们各部门的这个负责人都在这边啊，帮您来反映一下。他说他住在京园路。北京的京，能源的源，京园路周边，说周边呢有一个搅拌站，有一个资源回收站，还有一个施工的工地，哎，感觉这个路面上呢可能是遗撒的东西可能挺热闹的，然后希望呢给反映一下，我们今天把这个信息给您反馈上去啊，希望这个尽快能够有一个这个好的治理吧。那刚才提到的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啊，大家刚才也都分享到了，其实呢部门协同联合作战非常的重要。我们问一下赵主任吧，就是我们各部门是这次如何分工，咱们的协作模式是怎么样的，好吧？
1: 啊，好的，主持人。
0: 嗯，
1: 这个道路遗撒专项治理这项工作啊，确实离不开多部门协同。首先我们总队啊与咱们公安交管以及城管部门积极组建了联合作战单元啊，每次都是开展这个联合执法这种形式。其中我们交通执法部门重点查处的是货运车辆的非法改装、善盖不严，包括超限遗撒、这种行为。然后呢，我们的公安交管部门主要是严查货车闯禁行、号牌无损，包括超载超重啊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城管执法部门呢负责工地的这个渣土违规处置、无证运输、违规出土等这些源头类的这些问题啊。比如在近期的这个联合执法工作中啊，我们总队查获了一起货车存在非法改装行为，同时还存在闯禁行、遮挡号牌等等这些多项的交通违法行为。然后呢，我们各部门依据各自的职责，对这些违法行为分别进行了查处，最终啊由我们这个交通执法部门啊对车辆改装问题做出了这个罚款1.9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其恢复出厂状态。交管部门呢对闯禁行、遮挡号牌等这些交通违法行为也是合并罚款扣分的这种处罚。城管部门呢也是同步追溯了相关的这个关联工地，实现了这个一车多查、联合惩戒、源头治理。主持人，
2: 嗯，因为说到源头治理啊，今天我们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就是治企业，是吧？嗯，治企业，这个把这个企业端管住了呢，可能就会好很多。但是我们每年也都在提这个问题，所以治理企业从这个源头上来讲，它的治理难点在哪儿？另外呢，就是在推动我们遗撒治理的一个长效机制上，我们还会采取哪些措施？您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1: 嗯，对，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非常专业啊。首先，道路遗撒治理难点就比较明显的就是反复性确实比较强，啊，很容易出现啊，咱们整治一阵儿，然后马上就反弹，
2: 是
1: 啊这种情况。所以对此呀，我们这次也是认真的研究啊，坚持推进标本兼治，长效治理长效，持续的完善咱们常态化的一个治理的机制。一方面呢，是我们积极的这个健全了联合常态化的这个机制，联合公安交管、城管多部门落实了每周的联合执法啊，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多部门之间呢也信息共享、线索共用、联合惩戒，常态化保证了这个执法的合力。同时啊，我们也是将线索闭环管理工作做实做细，从线索摸排到智能研判，到现场处置以及通报考核全流程的这个规范管理，所有的线索建立台账，定期的通报，把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坚持压实了各方的责任，同步落实啊咱们道路产权单位、清扫保洁单位、包括运输单位以及施工单位这四方的责任，一环扣一环，层层传导压力，持续巩固咱们的治理效果啊，为了就是完成咱们长效的管控。另外啊，我们也是积极的开展执法宣传工作啊，包括今天我们三位到来也是啊，咱们通过多媒体多平台常态化的普法，曝光一些典型的案例，对吧？营造这个不敢撒、不能撒、不想撒这种良好的氛围。啊，主持人，
0: 对，把这个好像就是大的氛围跟环境给它做到位了以后，大家可能在这个想要触碰这个红线的时候得稍微犹豫一下啊。
1: 对，
0: 刚才咱们也提到多部门之间的合作，那我们问一下咱们城管执法局的陈队长吧，就是在路面联合执法当中，咱们城管部门跟交通部门咱们是怎么分工的？比如说有什么具体的案例您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吧？
3: 好的，主持人。
0: 嗯，
3: 这个其实道路遗撒的治理链条啊是很长的，
0: 嗯，
3: 涉及工地的建设、车辆的运输、路面的通行跟末端的消纳，单靠一个部门呢其实是很难管好的。我们建立起来这个多部门联合执法和一案多查全链条追责机制啊，核心就是查车辆必溯源头，查末端必追前端。常态化开展每周行动日呢，措施夜间联合执法， 我们呢经常会同这个交通执法、公安交管、住建、生态等多部门呢开展，针对呢每年夜间的23时至凌晨的30渣土运输的高发时段定点值守，加这个流动巡查。今年呢累计开展联合执法已经253次了。
0: 嗯，
3: 对现场查获的改装、加高、遮挡号牌、未冲洗出厂、密闭破损等违法行为啊，各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别查处。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一阵这个联合夜查过程中呢，查获了一辆擅自加高车厢遮挡号牌的一个渣土车，我们现场固定证据，交管、交通、城管分别对这个号牌完了改装这个移撒风险开展查处，城管同时呢倒查车辆驶出的工地，核查工地出门查、进门查证、出门查车是否落实到位，对工地呢一并追责。其实不光是工地源头，对消纳场所的这个裸露渣土不覆盖等问题同样严查。近期呢，我们城管执法会同交通执法、交管局，对这个通州宋庄的一处建筑垃圾消纳场啊进行检查，发现多处违法违规的行为，当场呢立案查处。该消纳场啊，就是当时检查的时候，南北两侧堆积着得有2-3米的这个渣土山，未进行遮盖。依据呢这个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呢，建筑垃圾处置场所啊经营单位应当对非作业区采取覆盖啊、绿化，禁止土层裸露。城管部门呢这个随即呢对这个违法情形予以立案调查，同时交通交管部门对该消纳场的3辆渣土车存在私自改装、加高车厢以及反光条这个粘贴不牢、未粘贴反光标志、后侧保险杠呢这个松落等情况进行现场取证，责令消纳场和建筑运输这个单位呢负责人立即整改，并依法呢予以查处，实现呢产运销全环节的追责。
2: 您要说这个追责，咱说实话，因为这个移撒的这个问题啊，对于老百姓来讲，遇到移撒，一方面是遇到这个拥堵，是吧？耽误大家的时间。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之前的这个案例，就是广安门桥的这个移撒，导致大家爆胎，有一个安全的这个问题。另外呢，我觉得从这个交通的层面上来讲，这移撒车辆为什么这个危害太大？改装、闯红灯，这都属于是严重遮挡号牌，这都属于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这个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另外一点，对于我们的这个

0: 咱们今年的很多的这个大修，包括四环也好，包括二环，都是以修代养。那么这些这个渣土车辆改装以后，它超重超载，对于我们这个路面的破损非常的严重。这个对社会，这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道路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在这里，它一定有一个经济链条。它如果没有经济链条的话，它干嘛要这么做呀？所以这个溯源一定是溯源到企业。那咱们是这个，比如说咱们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啊、大家经常说，比如深圳。深圳它有一个高额的一个罚款，包括在这个交通方面也是这样。那么当然了，全国有立法，你比如对于这个交通处罚，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可能我企业宁可付出这个钱，但是呢，我觉得哎，但是我一旦我有侥幸心理，我得逞了，那可能我就有赚到了。它还是有利益相关的，如果没有利益相关，它不会干这件事儿。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在我们的圆通管控的这方面来讲，我们的难点究竟是什么？我们还需要突破哪些的这个局限性？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有哪些应对的方法？我们也请嘉宾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嗯。
1: 这个从近期的执法办案情况来看呢，这个源头管控啊，确实还面临着有几方面的这个实现的难题。
0: 嗯，
1: 第一块呢，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部分企业的主体责任啊落实不到位，它这个重这个工程的进度，轻工程的管理，老是抱有侥幸心理，完默许呢无资质的车辆的进场，车辆不冲洗出厂，因为它为了赶进度多拉快跑嘛，是吧？电子运单制度呢执行的也打折扣。违法的这个问题啊容易反弹。第二块呢，就是城乡结合部跟远郊的监管压力确实突出，个别车辆啊出现过套牌啊遮挡号牌，这样呢就给溯源工地的源头啊这个带来了相当的阻碍。
0: 这个是不是说咱们可能是非建厂这一块还是没有完全覆盖到，是吧？
1: 对，完针对这些难点呢，我们觉得呢，一方面呢是压实属地的责任，同时呢向薄弱的这个区域下沉执法力量，增加那个巡查频次。第二呢是用好回头看机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的工地啊持续跟踪督办，防止整改以后啊它继续反弹。
0: 嗯，
1: 第三块呢就是刚才这个赵主任也说了，加大普法警示，曝光典型案例，通过城管开放日啊上门送法呀，提升这个施工企业、运输企业的守法意识。
0: 嗯，
1: 对。
0: 其实刚才您在介绍当中啊，我觉得有一点让我非常的感慨，就是我们现在不仅仅是罚，不仅仅是管，还提到了这个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呢还要前置。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这样的就是既有温度，然后呢又有这个严格执法的这一块相结合，真的能感动企业，我只能说用感动企业，对吧？
2: 确实是
0: 啊。
3: 但我觉得听上去，刚才比如说这里面对于企业的处罚，我听到的，比如说有三万、有五万、有一万九，哈，按咱们听上去觉得说这处罚力度也不小了，
0: 也可以一辆车按说也可以，但是
3: 看来还是得有上升的空间。那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4: 这里是一路畅通，
5: 一路畅通，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

0: 沪营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还有阜成门桥的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四义青桥南向北，以及丰北桥北向南。西五环圆明园桥到八角桥南向北，金源桥北向南，目前车多，行驶缓慢。
1: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4: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0: It's alright，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北京时间9月22号，2026年亚运会自行车女子公路赛中，中国选手郭丽2小时50分05秒夺得冠军，也是中国自行车队

0: 关注奇妙之旅，
1: 包括此刻亚运会呢正在进行的是羽毛球女子团体的半决赛，中国队对阵的是印度尼西亚队，现在第一场是王芷怡哈，目前第一局15-12领先，加油。
0: 好，我们今天话题呢交通大家谈，跟您说说有关于雨洒的问题哈，大家呢也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把您关于这个雨洒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1: 嗯，好，刚才我们说到任何一个层面的路面严打呢，肯定不是某一个部门来这个单打独斗的哈，我们这边再来问一下我们市交通委公管处的万处长，可不可以比如通过举例的方式给我们说一说这次咱们各部门是怎么样联动发挥最大的治理效能的。
2: 嗯，我们一直在强调路面的雨洒治理呢，一是强调两端一线，另外一个呢还注重了联合控制。

0: 等多项违法行为分别给予了行政处罚。那么交管部门呢，对涉牌闯现行这个车辆予以了暂扣，依法实施了罚款和驾驶证扣分等处理的这个方式。然后针对蹲守发现的14台违规的货车，那么我们进一步深挖，那么发现这14台货车分2家货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这些法定代表人呢，通过这个解雇、克扣运费等方式，胁迫司机拆除号牌上路行驶。
1: 哎呦，这就属于非常恶劣
2: 了。
0: 对，然后我们的交管部门依法对相关的企业法人作出罚款并行政拘留。从该案件呢，可以总结出3条协同治理的经验。一是坚持多部门协同，一案多查，然后破除部门壁垒。第二呢，是坚持联合执法，全链条惩戒，抬高这个违法成本。第三是呢，要坚持源头管控，政策入企同步推进，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真正达到查处一处规范一片的作用。
1: 因为咱说实话，从这个司机的角度上来讲啊，他开这样的车，比如改装以后非常的不安全，因为生命是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啊。而且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一旦遇到遗洒等等这种处罚，对于司机来讲，说实话他的非常严重，因为他就不能开车了嘛。
0: 没错，
1: 对吧？如果很严重的，他就直接说实话

0: 最后呢还是自己来承担。他也问到，如果以后我们类似在路上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还是第一时间要把这个视频取证给他留下来的，
1: 对，
0: 还是然后这个通报相关的部门哈。
1: 对，是这样。
0: 希望大家在这个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是最大限度的咱们降低这样的风险和受损的情况，交通出行的安全环境啊，我们所有人大家跟相关部门一起努力。我们在整点新时段回来之后，继续来分享今天的交通大家谈。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9:00。

0: 整治哈，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好，我是安阳。
1: 我们的三位嘉宾是交通委公管处副处长万颖万处长，欢迎您。
2: 大家好。
1: 还有是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三大队大队长陈晨，欢迎您。
3: 大家好。
1: 是交通委执法总队指挥中心副主任赵子毅，赵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
1: 那我们问问赵主任吧，刚才这个万处也提到了咱们这一回在这个执法行动当中呢有很多的科技赋能的手段来辅助执法啊，对于这个非现场执法在以撒治理当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你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
4: 好的，主持人，在本次的这个道路以撒治理工作中啊，非现场发挥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我分两方面啊进行一个介绍吧。首先第一个啊，我们通过科技严管实现了这个违法行为的追溯以及闭环处置。首先大家都了解道路运输啊，它是具有跨区域流动性这个特点，并且呢针对道路以撒这项违法违章行为而言，它违法行为发生其实是一瞬间，几秒钟有可能就撒完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内我要固定它的证据啊，或者我能不能及时发现，你通过路面巡控啊其实是难度很高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存在了取证难追查难啊等等吧这些情况，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啊，我们也是将非现场执法的手段应用到了这个以撒治理工作中来，实现了我们能够主动发现，然后线上呢进行溯源，然后精准的进行一个研判，最后啊完成闭环处置啊这种工作机制。一旦发现这个路面以撒有污染物，我们会第一时间联动啊这个公路养护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公路产权的管理部门，调取啊该路段视频监控啊，进行图像识别、车辆轨迹的还原，包括大数据的比对分析等等这些手段，我们要把这个涉事车辆要精准锁定啊，同时呢要还原其违法事实啊，为了就是固化证据啊，咱们闭环处置。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今年的9月1号啊，在针对这个一辆货车啊进行检查的时候啊，通过这个咱们的视频监控系统发现，它行驶到通州区徐允路的时候，就存在上盖不严这种情况。办案人员啊，立即围绕车辆信息、违法时间发生的这个时间，还有违法事件发生的地点，啊，以及咱们的视频证据，开展了一个比对核查，并同步啊，将这个案件的线索，啊，移送到咱们通州区的交通委，啊，推动对企业的溯源检查。其实这个是线上，啊，检查以及线下核查同步进行的。随后，我们总队的石支队就会同了咱们通州区的交通委，对该企。

0: 或者是消纳场的一些问题。
1: 好的，主持人，就是其实面对啊数量庞大这个工地跟运输车辆，其实单纯的靠人力查巡查呢是有限的。我们现在也是大力推广这个科技赋能，构建的线上巡查、数据比对、精准溯源、智慧监管模式，做到呢无时不扰但无处不在。一方面呢是依托

0: 要机制来治理遗洒问题的重要性。
1: 好的，主持人，那么道路遗洒治理呢，贯穿咱们的工地源头、运输途中以及消纳末端全链条，那么涉及到各行业各部门，覆盖市区两级的管理主体以及大量的这个市场当中的运输企业，那么我们这个工作属性就决定了，仅仅依靠阶段性的运动式的突击整治，那么难以实现咱们的这个彻底根治，必须健全这个长效的治理机制。我想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几点认识啊。第一个呢，就是健全长效机制是巩固专项治理成效的必然要求。那么专项治理行动以来呢，全市最开始也提了，就全市累计查处案件涉及到了10000多余起，那么整治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的，但客观来看，路面仍然存在部分货车上盖不严导致的直接遗洒等违法案件。那么这充分说明，集中打击可以快速压减咱们遗洒的这个事件，但是呢，无法实现一劳永逸。那么只有把专项行动中这个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这个制度和规范，才能持续巩固深化拓展现有的治理成果。那么第二呢，是健全长效机制是推动各方责任落地的关键抓手。那么我们在道路遗洒治理过程中呢，确实好落实好六方责任。那么哪六方呢？主要包括这个企业的主体责任，产权单位的运营责任，养护单位的看护责任，行业部门的管理责任，以及属地政府的监管责任，执法部门还有执法打击责任。六方责任不能单纯依靠各单位的思想自觉，那么必须依靠制度机制加以约束。当前呢，我们专班建立了协同调度、联合执法、全闭环溯源、定期通报等工作。

0: 次日的凌晨三时，
1: 嗯
0: 啊，确实比较晚了，已经。紧盯啊，就是夜间出土、凌晨运输、违法高发的这个时段。同时啊，我们也是精准布控了卡口点位。首先是针对五环路啊，这个沿线七处的高速收费站、两处的近五环匝道啊，强化了这个值班值守啊，这是咱们五环路的一个行动部署。再有也是这个扩大了这个防火墙，以这个六环路为防护网。重点的这个收费站、城市副中心的这个沿线道路为核心，拓展了执法覆盖面，严查这个绕行逃避检查、匝道滞留、深夜偷运等等吧，这些违法行为，压缩了这个违法的空间。第二个呢，就是深化了部门协同。我们在市交通委、道路一撒这个治理的双牵头一平台的框架之下呀，我们也是牵动了交管、城管、清扫保洁以及属地单位各方的力量啊，大家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全市联动。截止到目前啊，这个就昨天晚上我还在总队调度，是第49轮，已经开展了49轮的联合执法夜查啊，各部门联动啊，共查处了违法违章行为是2500余起啊，也是在多部门的高压态势下啊，对以撒行为形成震慑，让从业者啊这个杜绝侥幸心理，合法规范安全运输。第三个也是凝聚咱们社会的力量，我们也是畅通了群众举报的这个通道，对群众举报货车遗撒等这个违法线索啊，逐条核查，溯源处置，及时反馈，推动全民参与，共同共管共治，让道路遗撒啊无处遁形。
2: 对
0: 啊，主持人，
2: 让大家一起来监督哈。
0: 对，
2: 那如果咱们的市民朋友发现了某一个工地渣土车带泥上路的话呢，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反映？反映之后呢，大概会怎么处理？陈队长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如果市民啊发现这个相关违法行为啊，可以及时向属地的执法部门啊直接反映。执法部门呢接到举报后呢，会尽快的赶赴现场核查取证。如果要是非现场的线索呢，可同时呢结合这个监控行车轨迹溯源。其实执法呀不单单是查路面上的车辆，还要溯源工地源头，核查工地出入口的这个洗车平台沉淀池是否正常启用，是否落实呢刚才咱们说的进门查证、出门查车，调取呢建筑垃圾的电子运单、出入口监控，责令呢责任单位呢清理被污染的路面，现场督促工地啊完善车辆的冲洗设施，严禁呢这个车辆带泥驶出。同时呢，依据呢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对源头工地、运输企业予以查处。严重的呢可以联动啊建委啊、公安交管、交通执法部门联合惩戒，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同时对存在这个遗撒无证运输遮挡号牌的其他违法行为啊一并查处。

0: 热线提供24小时的服务，受理路况咨询和求助。那么接到反馈后呢，也会尽快安排清理。那么建议市民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电话反馈。
1: 好，那其实呢，这个我们中间还有插播一下，我们马上要进入的这个中秋啊，还有十一长假给大家安排的好玩的哈。来看一下，十一不赶场，房山放个假，首届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承包您的十一假期。这次呢，麻花直接把喜剧搬进公园，三大主题休闲区，60家的摊位市集，全天不间断演出，不出京，解锁天然绿地，随处躺平，无需功率，一站式的带您吃喝玩乐，就在10月1号到5号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现在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小程序携程享早鸟票49元购票。
2: 那实际上我们的话剧蓄势待发跟开心麻花的合作呢，也是到了房山站，等于是咱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先演3天话剧，
1: 对，
2: 演完以后他们这个喜剧节就开幕了，是这个意思，咱们是开幕大戏啊。
1: 对，所以您可以在大麦或者开心麻花小程序直接搜蓄势待发，蓄势女婿的蓄，看我们的中秋场啊。
2: 几乎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还有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超长轴距大5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就可以超值享受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到店来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可以咨询北京当地的经销商。
1: 大运河音乐节即将这里开唱，与咕噜噜联名的手农美好时光市集等您来探，六必居二八酱奶茶，王致和炸臭豆腐，月盛斋烤串爆肚粉，还有大红门热狗烤肠，3元撞酸奶，多款老字号，创新美食扎堆亮相，边听边吃超尽兴，赶快来手农展位解锁音乐节的边洋玩法，
2: 还可以看车玩车过中秋。2010-39在现场，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一次看够，很多车平时路上根本看不见，带上娃拉上亲朋好友呢，还可以畅玩赛车模拟器、 RC 遥控赛车、卡丁车，还能试驾性能车、摩托车。1039玩车专区，主持人车圈 KYL 和你一起面对面聊车，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或者直接点击听听 FM 聊天室的点击的小黄车特惠限时购票当中。
1: 为保障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活动顺利进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活动周边道路进行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大家可以详细去查。那么现在呢，拨打电话15801230909可以获得面值198元位于 C 区的免费观赛门票，一共10张，每人限领1张，先到先得。另外呢，目前赛事票品正火热的开售了，官方唯一售票渠道易票通微信小程序 VIP 席位同步发售，市民可以尽早的锁定心仪位置。
2: 好嘞，刚才最后我们提到的，就是市民朋友如果发现了渣土车某个定位或者路段发生了疑撒，咱们还有什么除了打电话以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来提供线索？
0: 有的，主持人，那么市民如果发现渣土运输车辆存在疑撒行为，那或是车辆上盖不严等疑撒风险的隐患，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微信搜京路拍，北京的京，道路的路，京路拍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反映。那么目前呢，小程序已经在10个远郊区以及高速公路范围内推广应用，那么累计注册用户呢达到了1.5万人，上报线索呢4000余条，那么我们经审核筛选出200多条完美线索，已经移送到执法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市民随手拍摄上报，操作也非常便捷，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市民在微信搜索京路拍小程序，发现货车存在疑撒类违法行为时，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拍摄现场照片或者视频，系统呢将自动获取当时的位置信息，完成一键提交。那么提交线索有几个注意事项哈，一是拍摄的照片视频尽量清晰，完美线索呢是要求尽可能的反映出车辆上盖不严、正在疑撒等违法事实， 实完美捕捉到这个车辆的车牌号，也是为咱们执法进行支撑。遇到遮挡号牌无牌车辆，尽量拍摄清晰它的车辆后边或者侧面的放大号。二是务必把这个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哈。行驶过程中呢，这个建议乘客由乘这个别由驾驶员进行操作。
2: 是的。
0: 那么或将这个车辆停靠在

0: 安全区域进行取证。那么我们的小程序也是设置了奖励机制，
1: 啊，
0: 对，现阶段呢处于推广期，那么符合标准的完美线索可获得50积分的奖励。那么这个积分呢可直接在小程序内兑换这个同等面值的话费和京东一卡啊，然后呢完美线索也是推送到咱们的执法部门进行处置，以此呢调动咱们社会的力量，逐步形成呢群防共治的共治格局，
1: 特别好哈。而且呢多报多奖上不封顶哈，大家都行动起来，群众举报，部门核查，执法联动，闭环处置，我觉得这个全链条工作机制建立起来呢，希望大家都积极参与啊。
2: 对，京路拍，嗯，北京道路上的随手拍，
1: 我们确实这个节目时间到了，还有多少？
2: 还有一分钟吧，
1: 还有一分钟。简短的对未来的工作，咱们说说关键，只能是关键词了哈。来，
2: 万柱。
0: 下一步呢，其实我们还是最希望这个从 AI 上进行突破，让科技成为以撒治理的眼睛和大脑，让 AI 智能识别从试点推广全覆盖，让以撒线索从靠人发现变成智能捕捉，做到精准发现、精准打击、精准溯源。
2: 好，陈队一句话，
3: 我们就将聚焦这个道路以撒源头这个预防转变这个核心为突破方向，坚持呢关口前移，压实建设施工运输的主体责任，深化多部门的这个联合共享，用好非现场执法手段，不断提升呢城市道路环境经济化治理。
4: 好，
2: 赵主任，咱们下次分享啊。
4: 谢谢大家，
1: 稍后是悦动的坐标。
5: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

0: 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东二环南向北光明桥以及广兴门桥以北分别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东四环南向北四方桥以及长安公园桥分别有事故，候车行驶缓慢。万泉河路南向北万泉河桥有事故，候车多。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就盼中秋月儿圆，
4: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3: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秋分是24节气的第16个节气，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秋分的分，即为平分，除了指昼夜平分之外，还指平分了秋季。我国古代有24花信封之说，从小寒节气开始到谷雨结束，8个节气24个候，古人为每个候选了一种花作为代表，用诗文去赞颂。何止是24番花信封，在全年的24节气当中都有那一时令的精彩。别过夏花的绚烂，走进秋月静美。秋天不仅是丰收的季节，依然也是许多花卉绽放的黄金时期。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和《72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秋分之花。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秋分的时候啊，我首先选的一个植物，它是跟离别有关系的。
1: 呵，
0: 因为什么呢？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就要跟春夏这种就是草木旺盛的季节慢慢的说再见了。过了秋分，这个整个的天气转入越来越凉，
1: 一定要给秋天带来一些伤感，是这意思吗？
0: 就是古代人都是很容易伤春悲秋，对，所以说呢，首先选的一个花是跟离别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说名字，大家觉得稍微有一点陌生，
1: 这个花叫
0: 蓼花。
1: 蓼呢，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呢是一个姓廖的廖，再把外边。

0: 那裱花在中国这个古代的时候啊，不是专门把它作为观赏花卉来种的，
1: 嗯，
0: 就是野生裱花就能见到很多。
1: 对，因为我更多的认为它就是个草，
0: 就是野花野草。
1: 对，
0: 然后呢，它经常生在水边或者河岸，水边呀码头啊，是古代大家送别送行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地点。朋友啊亲戚啊坐船要走了，船越走越远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只能看见河岸的这些裱花在开着，虽然是红红火火的状态，但是心情非常低落。
1: 嗯，
0: 所以呢中国古代的文学文化中间就把这种裱花和离别画上了一个等号，叫一曲晴川隔裱花，就送人人走了看不见了，那只隔着这一丛裱花，所以它是作为一种离别象征。而且呢很有意思啊，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后来被文学作品改编了，两个人啊，这个我要走了，你送我呢那还不行，说今天咱们饮宴开宴会，文人啊要走了，我们写诗送你吧，你写个诗我写个诗。这时候呢正好有个武官就相对感觉比较粗鄙不通文墨，说你也写个诗吧。他就说了一个半文半白的诗，背诵的那个人姓铁，他就说你也作诗送老铁，我也作诗送老铁。大家一听什么呀这个
1: 、啊、
0: 对，后来两句就是江南江北裱花红，都是离人眼中写、嗯、啊，大家一听哦，还是很有意境的。当然这个是那个当代人改编的了，
1: 嗯，
0: 古代的时候呢这人姓老薛，那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说裱花在送别的时候它有这么样的一个意境在。
1: 就亏了您讲的一个故事，要是对于我来讲，我要见到他，我可能根本就想不到他还有这种离别之意的这样的一种含义。那么刚才说了半天的裱花，也告诉大家这裱花这裱怎么去写，那大家说这什么花啊，我没见过吧。其实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见到过，
0: 而且还是比较眼熟，一看就知道了。
1: 对，
0: 裱花在北方的俗称我们叫狗尾巴红，狗尾红，
1: 嗯，
0: 也有地方就直接把它叫狗尾巴草，狗尾巴花。
1: 嗯，
0: 它的花呢是很多的小花聚集成一个穗状，
1: 嗯，
0: 而且呢枝子会有很多的分支，植株长得会比较高，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人多高。
1: 比如说我们见的那个毛毛草，化了妆红红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化了妆的狗尾巴草。但是狗尾巴草呢，基本上我们说相对的矮一点，
1: 嗯，
0: 这个咱们说到裱花呢，它的植株会比较高，
1: 嗯，
0: 其实像我原来在什么圆明园啊、颐和园呀、附近的这些湿地上，曾经都见过，
1: 特别常见。
0: 对，而且北京的郊区有一个习惯呀，
1: 嗯，
0: 经常是比如说家门口或者是路边的一小小的花坛，
1: 嗯，
0: 或者是在家门口种这么一两棵高大的这种裱花在，
1: 嗯，
0: 现在呢至少是今年我知道，如果您要一定说我就想看你们说了半天这裱花什么样啊，
1: 嗯，
0: 国家植物园的南园，
1: 嗯，
0: 在它的这个岩石区啊，栽种了一些裱花，现在应该还在。其实就是红色的小穗子，有的时候稍微会有一点下垂。
1: 狗尾巴花。
0: 有人说这个裱到底为什么叫裱这个字儿，就实在是挺生僻的。
1: 嗯，
0: 这个名字从哪儿来的？有几种说法啊。其中一种说法就是说裱，包括这个裱花在内，还有其他的一些裱，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类群嘛。
1: 嗯，
0: 这一类的植物有一些物种吃在嘴里边会觉得有辣味的感觉。
1: 啊，这裱花能吃吗？
0: 花是不能吃
1: 啊，
0: 就是它的叶子有一些叶子吃到嘴里会有辣味的感觉，
1: 嗯，
0: 就觉得嘴里像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
1: 啊，这种燎是吗？
0: 对，所以就是从这个火烧火燎的这个燎这个读音过来的，有一种说法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这种辣味呢，其实裱花本身这个物种它辣味不明显，
1: 嗯，
0: 但是呢它所在的这个类群里边有一些辣味很明显的，是中国古代的时候辣椒没有引进中国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吃它的叶子作为这种辣味的调味料。当然不是这个种了，是它的近亲，
1: 嗯，
0: 但是这一类都叫裱嘛。
1: 嗯，这只是说这个裱的名字怎么来的。
0: 对，而且呢这个辣味啊在现在国内一些地方有的时候还会采野生的裱这个叶子去做调味料，一般都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啊，或者是这种一些吃这种农家菜的地方会拿它去调味儿。
1: 嗯，
0: 而且这个裱还有一个故事特别好玩，
1: 嗯，
0: 就说呀咱们习惯上说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当时打仗， 那勾践败了以后卧薪尝胆，
1: 没错，
0: 他除了卧薪尝胆之外还干两件事儿，第一是拿冰桶泡脚，让自己觉得呀好冷啊，

0: 还有一件事，就是拿这个了的这个干的叶子和汁熏眼睛，
1: 辣眼睛。
0: 对，就觉得啊太辣眼睛了，然后让自己流泪，就不能忘掉我这个曾经受过的屈辱，我要继续努力，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他拿这个了去熏眼睛。
1: 所以我们说的了花不仅有它特别的一些分离之意的这样的一种含义，还有一些特别的功能。
0: 对，但是现在观赏的了花，基本上我们现在说的这一个物种，在植物学里面叫红了，它就是植株比较高大，然后相对的花序比较粗壮一点，就看起来。

0: 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种花，这个名字太诱人了。金钱，
1: 金钱，古代人把它叫金钱花。
0: 嗯，
1: 但是呢，您如果要是现在说我们查金钱花到底是什么，那可能上网一搜能搜到各种不同的样子。
0: 嗯，
1: 那么古代人说的金钱，现在的中文正式名，这个植物名叫旋覆花，旋转的旋，覆盖的覆，旋覆花。
0: 嗯，
1: 还是说为什么要把它放在秋分这个季节？
0: 我看到您的这个照片和包括我们看到这些这科学植物画。应该也是很常见的，
1: 非常常见。
0: 嗯，
1: 咱们就以北京为例吧。
0: 嗯，
1: 基本上在这个水边，比如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也好啊，在圆明园啊等等的水边，经常能见到这种旋覆花。
0: 嗯，
1: 咱们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它就像非常小型的向日葵，
0: 或者是那种小雏菊，反正就那种感觉。
1: 对，
0: 感觉啊、
1: 但是对对对，就是但是花整个是黄色的。
0: 嗯，
1: 因为这种菊科的植物，它们的这个花序都会比较相似嘛。
0: 嗯
1: 啊，但是它花是黄色的，而且呢，经常长在水边呀、路边的这种稍微潮湿一点的草地上，
0: 嗯，
1: 都能见得到。
0: 那么在秋分的时候，您为什么关注到
1: 旋覆花？
0: 旋覆花
1: 或者金钱？对，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旋覆花或者叫金钱呀，它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就开花，基本到秋天秋分的这个时候也会开得很旺盛。
0: 嗯，
1: 但是呢，古代人观察到一件事儿，就说夏天的时候你就开了，一般这个我们说金秋，金秋啊，旋覆花，你这个金钱也好，你开的这种金黄色的花也好，它应该属于秋天呀。古代人就说金秋嘛，秋天从五行来讲属于这个西方庚辛金，那金和庚辛是相关的，说那你是不是夏天的时候你就开了，你是把秋天的这种秋气偷走了。
0: 嗯，
1: 所以给旋覆花或者给金钱起了一个别名叫盗庚，盗是盗贼的盗，偷窃嘛。
0: 啊，
1: 庚就是庚辛金这个庚，就相当于说你开早了。
0: 对，
1: 你夏天的时候你就开了，你应该晚点开。
0: 开的有点着急。
1: 嗯，对，你把我这个秋天的这个感觉就偷走了，扔到夏天去了。
0: 啊，
1: 但是其实它一直到秋天都在开。
0: 嗯，
1: 就是说，既然觉得它出来的比较早，但是人家只是上班早，人家并没有早退，人家下班时间。还是对的，所以秋天的时候它也在开。我就说帮他正正名，人家并不是说我这个耍鸡贼，我其实是更努力的工作。
0: 对，所以在夏天到秋天秋分的时候，您依然能够看到金钱花的盛放。
1: 对，而且呢，金钱花有一个好处啊，这个旋覆花有一个好处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它是中国本土的野花，
0: 本土野花。
1: 对，尤其是北京也会有。那么近些年来有一些地方会把旋覆花也当成观赏花卉去栽种。
0: 嗯。

0: 也会更自然一些。
1: 嗯，
0: 所以呢，现在
1: 而且还没有水土不服。
0: 对，所以现在不管是从国内也好，国际上也好，都有一种趋势，说建议尝试用本土花卉多做这种观赏和绿化。
1: 嗯，
0: 那么悬浮花或者叫金钱，比如说像今年像颐和园公园，
1: 嗯，
0: 有一些地方就栽种了悬浮花，视觉效果很好，大家都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就没有觉得不对的地方。
1: 可能我们见到它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路边，是吧，小野花
0: 小
1: 野
0: 草
1: 就这么几只，它也没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气候，你也不会关照它，因为它就是一普通的小草花。
0: 对，
1: 但是它成规模一片一片的，可能就会引起你特别的关注，哦，原来人家也一样很精彩。
0: 是，所以呢这种感觉

0: 琼花，隋炀帝观赏的琼花、
1: 嗯、
0: 一看这个花挺好看的，叫什么名？琼花。嗨，我琼花，我这钱都花没了。对，一看这个小花，这是什么呀？金钱花。哎，这个好，这个好。
1: 是，
0: 就是，
1: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往往会用一些谐音梗来调剂一下啊，所以这个小金钱花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
0: 对，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继续循着花信封和《七十二花信封》一书的作者

0: 药材之类的，
1: 也可以入药、哦、然后呢也是一种常见的这种小野花。
0: 真的常见吗？这两个名字我听起来都特别生疏。
1: 看形态可能就会常见，因为就比如说我们家的小区、楼后边就有野生的鸭跖草、
0: 哦、
1: 只不过可能大家从这儿走来走去并没有特别留意低头去看。
0: 嗯，
1: 那么鸭跖草或者叫碧蝉长什么样呢？
0: 嗯，这名字还挺好听的，碧蝉、
1: 对、为什么叫碧蝉啊？就是因为它有点像小虫子或者是一个蝉也好，像或者蝴蝶也好，怎么想象都可以啊。
0: 嗯，
1: 展翅欲飞的样子。它的花瓣呀其实有三枚花瓣，有两枚花瓣是蓝色的比较大，一枚花瓣是白色的很小。这三枚花瓣呢，就两枚竖起来的蓝色的花瓣看起来就像两个翅膀一样。
0: 嗯
1: 啊，然后白色的那个小花瓣可能就像这个虫子的身体，
0: 嗯，
1: 就像展翅欲飞的这种蓝色的一个小虫，古代人把它描述成蝉嘛、
0: 哎、你说这个大自然就是很有意思哈。大自然的这种精心有的时候你想都想象不到，你看两个蓝色的像翅膀一样的这种花瓣，还有一个是白色的、对吧，
1: 小小的，
0: 而且是映衬在绿色的这种枝干上。
1: 对，
0: 你说它这色彩搭配起来会非常好看，
1: 而且呢还非常实用，就是它的这个花的这个形态就是告诉昆虫冲这儿来，往这个两个蓝的有点像这种指引的一个标志。
0: 对，
1: 往这儿来，到这儿来，你有吃的顺便帮我传粉了，就有这种感觉在。
0: 是，
1: 而且呢这个花有一个特征啊，就是相对的在潮湿一点的环境里更容易见到，比如说水边，然后比如说楼后边稍微的阴凉一点的地方，包括有一些甚至水沟啊这种潮湿的泥地上都会有。而且呢它的花您要看的话，您比如说我值夜班，每天我夜里头这个凌晨我可能三四点钟下了班了，然后我中午十二点才起，那对不起，你想看它就比较难了。它的花是清晨的时候开，然后呢大概到上午太阳晒过来以后花瓣就会慢慢蔫了，这两个蓝色的这个花瓣就会慢慢的收起来蜷缩起来。所以您到中午之后再看
0: 看不见了。
1: 对，刚才说的比较客气啊，就说如果您爱睡懒觉，天天都睡懒觉那可能很难见到它。对，但是呢它的这个蓝色的花瓣很有意思，古代的人专门收集它这个蓝色的小小的花瓣。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可以用来染色。
0: 哦，
1: 就是这个花瓣很小，所以您要想收这么一笸箩挺费劲的，得一点一点的收。收完了以后拿这个蓝色就说可以染什么羊皮呀、或者染一些这种布料啊麻料啊等等的。古代的时候曾经有人专门种过它，有记载说专门种这个碧蝉或者是这个鸭跖草。后来我觉得因为它这个染色的这效率太低了，所以可能慢慢的就没有人专门去栽种了，就变成了一个野花。而且它有一个好玩的事，就是它花开过以后啊，它这个种子是藏在一个有点像这种尖角似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里边的。它的这每一粒种子，如果要是大家把这个尖角剥开了，就会发现是这种灰白色的，不太规则的形状。李时珍的描述说有点像蚕或者虫子的排泄物似的。
0: 嚯，
1: 但是呢，这个种子您别看它看起来不太起眼儿，您只要是说把这个种子拿回家随便一撒，哗啦哗啦的就很容易长出来，因为它在北京或者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就本身就是一个常见野花野草，生命力非常旺盛。
0: 花盆里能养吗？
1: 完全可以。而且呢养完了以后它刚刚钻出来的这个小叶子看起来很像竹叶，它的这个茎也很像这个竹子那种一节一节有节的样子，所以呢它的植株也多少是可以观赏的，只不过就是比较小比较迷你。古代的人呢也把这个碧蝉呀、这个鸭跖草叫碧竹子，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植株有点像这个竹子的样子。
0: 其实从它的植株上看起来就像那种就是水培的那种竹子的那种感觉。
1: 对，有点那种感觉。
0: 是，
1: 而且我干的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我们家在一楼，我就 采了一把，在我的那个院里头随便一撒，现在就是年年都会长，年年都会开花，不用管它了。而且呢，亚枝草有一个特点呀，它夏天虽然也开，但是太阳一晒，它马上就会蔫儿。它的叶子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晒得很严重的话，会闭合起来，就是显得不那么水灵。反而到秋天的时候，阳光没有那么强烈了，我觉得它

0: 它从植株到花整个的这个显出灵秀的状态跟夏天就不一样了。
1: 是，而且我觉得像这种碧蝉还得是一丛一丛的那种感觉才会有特别明显的突出的这种印象。
0: 对，它丛生的时候就算不开花，叶子一片看起来也是绿油油翠绿的，
1: 像小竹子一样。
0: 对，也是很漂亮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我们的身边看一看有没有蓝色的花，两个瓣是这种像翅膀一样竖起来的，大概这样的形态，基本就是我们说的碧蝉或者鸭跖草。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秋分枝花

0: 我希望再有机会大家可以把它种起来。
1: 我觉得只要在观察植物的过程中，整个我这个人心态就会非常的平和，非常的舒服，就根本不用考虑我是要研究呀，我是要拍照啊，我还是要将来怎么样啊，这些都不考虑了，
0: 就去认识他，
1: 对，
0: 认识一个朋友，
1: 对，只要在看他，我就会觉得很开心。这种开心，我觉得是一直维持的这样一个状态。每年可能看到的植物都差不多，那但是这种开心是不会减量的。
0: 对，这都是在不同季节、不同节气里一个特别的约会哈。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在秋分去认识一下天东老师给大家介绍的三位朋友，
1: 也希望明年这个时候他们就变成大家的老朋友了。
2: 蓼花、碧蝉、金钱花虽然野生于草丛、水畔或者是

0: 好，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4: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5: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4: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5: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0: 则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5: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6: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7: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6: 我忍不住了。
5: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8: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5: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9: 黄灯了，冲过去。
5: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周三早间的10: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FM 1039刷新路况，最新情况呢？路线方面，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的路口双方向，辅石路丁汇桥西向东，还有复兴路永定路路口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西部环路主要集中在西三环六里桥紫竹桥区南向北，西四环右庄桥到四季青桥区南向北方向，西五环衙门口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是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夜间到明天是有降雨的过程，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5: 全新沃尔沃 XC70 可油可电可增程，综合巡航1200公里，限时享终身免费保养，至高可享10000购车补贴，参考尊享价22.99万元起。详情咨询北京祥龙博瑞沃尔沃 4S 店，销售热线8281-8800。
0: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

车天下，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

0: 保持互动。当然呢，听别人的案例，别人踩过的坑，也希望大家在买车用车的时候呢，不踩坑，多多长一些这个经验值。
1: 对，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是听见的听。然后打开之后呢，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那今天打开聊天室哈，不仅是可以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同时呢，聊天室底下挂了小黄车啊，有很多朋友经常跟我们互动的朋友都看着觉得挺新鲜的哈，挂了小黄车。那这个小黄车是干嘛的呢？当然就是咱们的一个活动哈，就是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
0: 嗯，
1: 那是24号到27号在顺义的新国展举办哈，里面有
0: 文化展有什么呢？
1: 对，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还有摩托车，还有几百辆车，一次看个够。
0: 没错，明天103.9汽车天下，大家在这个时段听节目的话呢，哎，发现可能我们的声场啊，包括这个环境音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明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这个小时直播呢，我们就会搬到顺义新国展。我们的这个直播车里面了，
1: 对，明天咱就去了啊。然后现场呢，大家也可以带上娃去溜溜娃，因为很好玩，有这种遥控赛车呀、卡丁车呀，当然大人也可以去试驾一些性能车呀、摩托车呀等等吧，就是很好玩，有很多这种互动体验的项目。

0: 有一些这个玩车的常识哈。
1: 好，我们尽快跟主办方敲定明天最终的嘉宾人选哈，因为开幕第一天各种嘉宾可能人都比较忙，可能这个十点到十一点原来说好，后来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等等。
0: 然后呢，大家可以这个回复玩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
1: 今天在我们聊天室里面也可以点击小黄车直接限时票价抢购当中。
0: 哎，然后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波哈，回复玩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点击咱们那个聊天室下方的这个小黄车啊，就可以了。
1: 对，那不光是玩车，你买车的时候呢，特别是要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北京的这个极狐。北汽极狐的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的综合续航达到1315公里，所以无论是纯电还是增程，都是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还有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
0: 而且这底盘呢是麦格纳的专业底盘调教啊，操控稳，行驶顺，千万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哈，空间大更舒适。而且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的补贴价啊，这个非常亮眼，是13.28万元起。那现在下定呢，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好的，这就是极狐阿尔法 T7 的最新消息了，大家可以一起关注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我们欢迎专家律师团队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张立军律师，欢迎张律师。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汽修专家，北京祥伦博瑞工程师李学涛老师，同时也是北京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欢迎李工。
3: 大家上午好。
1: 好，大家已经在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聊天室里面发送关键词了，大家一边发关键词一边关注我们的这个最新消息。

0: 还有抖音跟微博啊，都可以来关注一波。然后今天咱们也是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案例，大家有任何的相关的维权的案例呢，都可以发送给我们的私信平台上面来哈，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来帮您解决这个事情。那今天呢我们来解决几个纠纷，大家看一看自己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或者也是相关的问题哈，咱们可以随时跟大家分享。
1: 来，案例一，来关注一下奇瑞 QQ 冰激凌充电故障引发了质保条款争议，车主目前是申请厂家个案特批。什么事能够让申请厂家个案特批呢？投诉2022款奇瑞 QQ 冰激凌120公里的甜筒磷酸铁锂板车型出现严重充电故障。根据车主介绍呢，购于2022年3月份，目前行驶24800公里。9月13号呢，车辆因异常充电异常送到了4S店检修，检测发现车辆可以正常连接交流充电，但充电电流仅为一安，无法实现正常功率的充电。经过门店检测呢，初步判定是3合1的 CDU 车载充电器的故障。争议核心主要集中在车辆质保条款界定上，车主查阅随车三包凭证发现，凭证附表长质保零件清单当中仅明确了像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享受8年12万公里的质保，但是呢，3合1 CDU 车载充电机并未单独列入清单，仅被笼统的归为电源系统大类。但奇瑞官方的这个官方售后网络服务承诺当中，明确标注了车载

0: 采用交流充电的时候，因为咱们车上用的这个电池是化学电池，它是直流电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电压也根据车型的不同，电压的等级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常见的都有这个。

0: 值和这个电驱，
1: 嗯，
0: 然后呢，剩下其中一个就是电控，这是电动车研发的三个重要的这个这个领域，
2: 嗯
1: 嗯，
0: 这个里边，但是你要说电控呢，包含的零部件比较多，
2: 对呀，
0: 大部分的厂家会以什么为准呢？会以你高压部件相关的为准，就是这些都在高压部件的这个系统里边，大部分都会给你延长质保，
2: 嗯，
0: 但是也有厂家不是这样。是对电池啊，或者是电驱啊，
3: 有
0: 做这个延长质保，所以这个大部分呢，看到底是哪些部件是延长质保之内的，因为这个延长质保大部分都是厂家给的，这国家一般是只要求电池有一个超长质保。
2: 那难道这个是考验不同厂家的良心和他自己的一个叫什么，一个善意度吗？因为你想，光电机前两天我们看 smart 那个超小电机、融合电机、11合1的电机，别看特别小，它里面有那么多各种零部件。它如果厂家如果比较有诚意的话呢，就是整个电机给你质保；它要没诚意的话，它把这个电机里面的十几个部件单独列出来，这几个部件给你8年5万公里、15万公里，那几个部件不在里边，那消费者怎么分得清楚呢？因为这三电系统在我们理解当中就是三个大的主要零部件，但如果你把这个主要零部件里面的这个零件再拆分开，单独列出来的话呢，那老百姓可能觉得认知包括学习成本就太高了。
1: 嗯，
0: 所以这里边就要看那个每个厂家在出厂的三包政策里边那个明细单，
2: 对啊，
0: 到底哪些是超长质保的？
2: 对，
0: 但是这些，
1: 但咱也看不懂啊，他的明细单你给来个。
2: 同一个品牌奇瑞里面，奇瑞里面不同车型，它都有包含 CDU 和不包含 CDU 的。
0: 对，所以这里边就得看当时厂家你这个买这台车的时候。

0: 防手册当中明确的这个内容。另外一个呢，就是根据行业的惯例、行业的规则，而不是说通过我们老百姓的这种理解，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精密的零部件所组成的这么一个产品，那可能非汽修专业或者说非专业人士，他很难去区分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非主要的，所以他就需要一个行业的惯例或者行业的规则，或者说他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以他这个三包手册当中明示的那些主要零部件。
1: 但是大部分消费者啊，平常买完车不看你的三包手册，出了问题扯皮的时候呢，才开始把这三包手册拿出来看，哦，这个在包含在里面，那个不包含，才开始出现。
0: 这个是确实是常态，因为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些问题，就是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他本身是一个兴奋的状态，他不可能说我这是高兴着呢，我瞅瞅哪个是主要零部件，哪个不是，我看看以后我这车坏了之后，他我修哪个，哪个是免费修的，哪个不是免费修的。
1: 对，大部分人不会，还有些人提新车的时候根本就不看，还说别跟我提我车坏的事，晦气。
0: 对
2: 对，
1: 他觉得晦气，先不要提我车这个万一坏了或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不想。
0: 而且还有那个买新车的，甚至外观都不看，直接就开，哎呀，提新车了，
1: 是
0: 来我撕一下膜，搞一下仪式，然后开走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些时候确实是我们在交车或者购车过程中留下的一种隐患。当然说这也不能算隐患，这是我们在当时购车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相关的合同约定啊，或者说三包手册呀，或者说这个车书上的一个提示啊，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然后产生的一种后果。
1: 对，两间楼说，告诉消费者，大字广告一定要看小字，用户手册一定要去看列表明细，这样才可以避免踩坑。
2: 哎呦，关键一大堆的英文字母啊、缩写呀、啊，然后这字儿每个都认识啊，但是它这个字儿加在一块儿，它到底是干嘛的？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不太认识，但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点啊，就咱可以分析分析。像鸿运就说这么短里程就坏了这个零部件，那就证明你质量是有问题的。就是正常来说呢，就咱们原来燃油车时代也分易损件跟非易损件嘛，咱也请李工分析分析，就是说他这个，咱的听友觉得你这么短坏了，其实就是你这个品控有问题，你为什么要让消费者来去

0: 所有的这个制造里边残次品和或者出现这个有质量问题的这个零部件，如果制造能保证100%不出问题，那么有可能咱们的售后质保就没有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它给你的质保就是保证你在这个正常使用这个时间内不出现故障。
1: 嗯，
0: 所以这个里边也没法说，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它品控不行，你得拿出数据来说才可以。
2: 所以其实有点啊，这个消费者可能他的认为的和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可能是不太一致的，就是消费者可能觉得自己吃了个哑巴亏啊，但可能对于厂家来说呢，觉得这个可能比如说3年之后出现一些问题算是正常现象啊，就正常维修就可以。所以也有人问了，像1964说，那我新能源汽车3年质保之后我自己花钱再办理延保，专家觉得有必要吗？
1: 嗯，
0: 这个延保得看延保的内容是什么。
2: 嗯，也得分。
0: 如果要是延保的这个范围，这个已经涉及到了整个这个高压系统了，
2: 嗯，
0: 而且费用呢也不是很高，那么这我觉得就是值当的。因为什么呢？这个新能源汽车现在的集成度很高，就像刚才咱们说那个充电机，以前在最早的车型上是单独一个零部件，现在呢大部分都集成是3合一啊、5合一啊，多的可能10几合一。
1: 嗯，
0: 这个一旦出现故障了。如果能拆开维修换其中的某些零部件，费用可能还低一些。如果是换总成的，这费用会很高。
1: 嗯，
0: 因为整车里的可能现在里边几大总成可能3个4个，可能就这么多。
1: 嗯，
0: 那么单个拿出来以后，这个费用一定会很高。
2: 嗯，
0: 所以这个延保如果要是可以包含这种高价值的，而且这个延保的费用不是很高的话，还是建议要买一个。
2: 嗯，但您得看清楚，就是延保里面的这个具体条款跟内容，
1: 对，
2: 和他的那个延保给您延保的这个主体，这是咱们之前节目也介绍过，这再请张律师帮咱再盘点一下。就比如说，您看我现在要买延保了，我得先看他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啊，包括这个主体我要怎么看啊，然后我出了问题得去找谁？
3: 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
2: 嗯，
3: 那第一个要看的呢，就是这个谁给你的延保，是厂家呀、4S 店呀，还是修理厂啊，还是保险公司？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厂家给你的延保呢，那可能你购买的延保基本上应该涵盖到这个整个的它的服务体系的 4S 店。那如果说是 4S 店某个 4S 店给你的，它可能涉及到这个，因为 4S 店的很多都是属于

0: 4S 店呢，它是一个单独的 4S 店，它也没有集团，那可能只能在它这个店可以用，或者说它跟它店有相应联系的这种联盟的这个可以使用。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的这个延保呢，那就是在合同当中约定了，就是他的体系之内加入他保险公司这个延保体系的相应的4S 店或者修理厂是可以用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些修理厂可能也在做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就是在他的修理厂范围之内，那么是可以使用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就是谁给你的，另外一个给你的这个使用范围在哪儿。那第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这个延保的内容。你比如说有的他跟你说宣传都跟你说发动机给你延保，那就像刚才爽姐说的，那我认为发动机给我延保就是发动机所有的零部件都给我延保了，
2: 对，就是那一大疙瘩里面包含的所有部件都延保，那
0: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的。就算现在保险公司给你的说这个也不是说整个发动机或者整个车辆，那有的人宣传我给你整车延保，其实不是的，他可能就是主要零部件来给你进行延保。你看一下他的延保范围全是零部件的名称，所以说他不会不是说整车的一个延保，他肯定是这个范围之内的，你只要你只有这个范围之内的，他才给你进行延保。
2: 而且有的厂家也好，或第三方公司，它规定的条件也不一样，不是说是你无限期的，比如说买了3年延保，我就给你3年，它有里程数的规定限制的。3年，比如说你整个行驶里程不超过多少万公里，可能才会给你。
0: 对，
2: 你拿去跑网约车，那肯定不行。
0: 对，这也是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一个是延保的时间和里程。
2: 对，
0: 它这个是不是说你哪个没到，我就可以给你延保？不是的，它是以先到者为准，一般都是以先到者为准。所以这个大家要看清楚。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就是说从消费者角度来讲，你要承担什么义务和责任。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这个投保，就是承保人，也就是说给你这个延保的这个主体，他的免责条款，也就是说什么情况下他不承担延保责任，这个大家要清楚啊。你比如说有些时候可能说你这个存在一个在他主体之外，在他的联盟之外的修理厂进行修理，又没有相应的单据啊，那可能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失保。
2: 对，或者你认为破解一些电路啊、线束啊等等，
0: 对，
2: 失去了就失去他的这个延保了。
0: 对，所以这个大家这些都要看清楚。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关于主体的问题。有些主体，你比如说像保险公司，你可能还好一些，因为保险公司必定它这个相应的实力、经济实力啊，包括它的这个能力还是存在的。但是有一些小修理厂，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主体不是太那什么的，不是太雄厚的，那可能这会儿我们就要考虑一下了。
3: 所以现在咱们也是就是跟着这个事儿哈，咱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宣传广告里面的什么什么三件终身质保，甚至说什么什么零部件终身质保，或什么什么什么给您超长什么延保之类的哈，就是所有类似这样的话术，咱们除了得搞清楚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整体的零部件之外，我们也得搞清楚它到底保的内容是什么。
2: 是，
3: 这门槛真高。
2: 是，确实是。所以这个 QQ 冰激凌呢，它先要求厂家给它针对单一的这个特例给他特批免费维修，张老师，您觉得这个能达到吗？
0: 其实我看了一下他的陈述，他的这个案例陈述，他案例陈述上说呢，这个他的奇瑞的官方网站上，针对他所有车型的 CDU， 他没有说具体车型，是针对 CDU 进行一个8年12万公里质保，是吧？
2: 8年15万公里，对
0: 啊，8年15万公里，他是在他的官方网站上进行过这样的一个陈述，但是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适用车型或者不适用车型。
2: 那是不是没明确的话呢？是不是包含我奇瑞品牌旗下所有车型？
0: 对，这个呢，其实从我的认为角度来讲啊，因为这可能大家有各自的观点啊，因为你合同约定内容，或者说你之前给我的书面文件内容，跟你自己在你官网上对公众的承诺不一致，那我觉得从我普通大众的角度来讲，我信任你官网上的承诺，因为你毕竟没有给我把我这台车或者说我这款车型排除在你8年15万公里之外，所以我认为我这个车就应当适用你那个8年15万公里，这是 第一个。第二一个问题呢，那我们从这个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呢，如果说双方对于这个有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话，那么它是以什么为准呢？以普通理解为准。
3: 大
0: 也就是说从我大众认知的角度来讲，你都已经官网上承诺我了是8年15万公里，那这种情况下你又没有说，那你奇瑞或者说这个 QQ 冰激凌这个品牌，他肯定会说啊，你这车不包括我这个范围啊，这个解释权归我所有，对不起，解释权归谁所有这没有用啊。那么你这上边既然没有排除适用我这个车型，或者说你没有明确表明你这个保修的政策适用于哪几款车啊，那我觉得这个车也是你奇瑞生产的啊，而且也存在 CDU 这么一个啊配件啊，那么就应当在你的质保范围之内。
3: 对，就是得按大众的认知跟约定俗成的一些理解，就是QQ 这款车你是不是奇瑞的吧，是，那是奇瑞的官网上面那说的，就是没说排除这辆车，那应该就是大众认知就是包含这辆车。
0: 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应当是包含在它的质保范围之内的。那么现在很多其实很多厂家试图用这种模糊两可的这种表述来去规避一些可能他自己认为的所谓的风险，或者说自己认为的一些质量责任。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从司法实践中法院审案也来讲也好，都是公平的。他不会说你企业说我解释权归我说不适用就不适用，不是那个概念啊。
3: 对，卡卡哥说就是终于领教了啊，也知道这个细则的事儿。他说4年前买的极客，说是整车终身质保，我也没看细则，说是质保期10年到2021年，2021年啊，100年，这质保期到100年吗？您没打错吗？然后说今年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前半年这雷达乱响，厂家也给换了，还不错，咱就听这个吧。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语音转文字，然后咱也不知道它这个具体的质保期是多少。这是终身质保吗？意思就是
2: 它终身质保确实

0: 厂厂家给换了，还不错。
1: 嗯、对对，这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有一些消费者确实没看明细，但是厂家为了笼络住，也不能说笼络吧，为了维系住一些消费者的这个心理，所以可能也会给一些这种善意的一些，嗯、比如说赔偿啊，或者给你善一些善意的维修啊，让消费者心里舒服，让他再推荐这个家人。我觉得这种就是无形当中的也算是一种资产吧，就是也让大家这口碑相传，对品牌其实是有很有好处的哈。
0: 对，三口说法律维护呢，买卖双方，车企也可以投诉消费者呀。期待汽车江湖里面有车企投诉消费者，车企一般不会跟单一的个体较真儿，这么多年了，我们接触到了，包括我们有时候维权，比如车企有些消费者有些投诉，然后呢，这个案例呢就描述的还挺凶险的，然后我们把这个案例发给相应的售后部门，然后车企调查就说，哎，那个张老师不是这样子的，是什么什么呀？调查一个真相的一个还原之后呢，发现，哦，两边其实描述的状况不一样，车企也并不是十恶不赦，但一般这种情况下呢，车企也不会说是跟单一消费者去杠精，想要去起诉你或怎么样。那这两年风向有些变化，有一些车企确实会对单一消费者或个别类的自媒体会进行一些起诉。
1: 但一般这种情况已经是涉嫌到去比如捏造证据啊，然后一些恶意传播呀，可能涉及到这个法律红线了啊，然后才会用这个法律的手段然后去维系。可能正常的一些消费者认知层面的东西不大会就是车企去跟你去死磕，
0: 跟单一个体去进行死磕，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哎，比如消费者认为我这就是包含的，然后车企说我这个不包含的，就是这种认知层面的这种东西哈，一般来说我们就希望有个善意赔付吧，但是这也不是车企必须要给的一个责任哈。
0: 是，那关于这个延不延保呢，大家根据自己车辆的实际的这个耐用程度，实际使用情况来自己选择。确实有些人不买延保，有些人买了延保之后呢，哎，刚好买完延保之后车辆出一大问题，省了好几万，这些事儿都是一个概率问题。
1: 所以咱们这个下半段吧，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案例哈。其实通过一个单一的案例，也能跟大家说一些可能之前在买车过程当中不太知道的一些知识啊。
0: 对，南极说该上广告了，我们来进入半点广告。我是张琪，
1: 我是赵爽。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7: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8: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1: 3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12: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11: 那打完老虎呢？
12: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1: 400-606-8866，打 玩老虎装新家，
12: 活动详询店内。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10:38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严选时间的货品，依然是蔻驰的经典围巾，到手价只需399一条
2: 啊。咱们这个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嘛，然后刚才大西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哈，就中秋节的几天，放假的这几天好像都是有雨的哈。
3: 对，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全都有雨，小雨。
2: 就是北京一般是局地有雨，但是呢，基本上这个雨过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气温就会明显降低嘛。所以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气温一低，尤其是有时候一刮风，这个脖子就特别容易受寒，所以呢，我们给大家这个送温暖的围巾来了哈。就是咱们今天是有经典的老花羊毛款，但是还有这个比较百搭的这个真丝的老花款哈，就是大家喜欢哪一款都可以。然后现在是算是反季清仓，大家可以回复围巾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福利哈，就是大运河音乐节携手咱们1039严选商城福利专区也是惊喜上线了，大家回复围巾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可能就能抽取下单，就有可能抽取咱们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据说这个门票现在还非常抢手，
3: 非常抢手。周围有朋友说，哎，哪一天我喜欢哪个歌手，在齐哥帮我搞张票。我说我们都自己买票。
2: 对对，昨天我在那个弄这个指甲，然后就给我弄指甲那个小女孩
3: 要去追星是吧？
2: 然后我就跟正好在对接工作的一些东西嘛，然后我就说的话，我说那音乐节什么什么去啊？然后就在那聊，他说啊，你也去大运河音乐节吗？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大运河音乐节？他说啊，因为我们都买了票，说那天我们特别喜欢那些明星都在哈，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波。今天回复围巾到北京交通广播，还有机会呢获得我们的这个抽奖的一个机会啊。然后今天的这个老花的蔻驰，昨天大齐也看了，其实颜色挺多的，对不对？
3: 非常非常多，绘画木色、红色，然后羊绒驼色，这些也是比较厚的。当然呢，如果你觉得这个季节那个为羊绒的太厚的话呢，也可以有这个丝质款的真丝经典 logo 的这个香槟色啊，还有浅白色啊、红色啊、黑色啊等等，这是比较薄一点的。
2: 对，
3: 你就现在可能围到脖子上确实有点热，但有时候进空调房，或者小风一吹，晚上傍晚出去散步，在海边、河边、北戴河、后海，然后呢往肩上一披，能挡点小风，也是很优雅的浪漫。
2: 对，然后这个也是给大家配了防尘袋还有礼袋哈，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去送朋友啊什么的。

新公众号在主页上面有一个私信，大家点开之后呢，回复围巾，然后就会弹出我们的第三方商城。而且这两款羊毛款和真丝款其实都是很百搭的，就是它的这个老花的一个特色吧，就是你基本上搭什么样的衣服都不会觉得特别跳啊，就是就非常的百搭。然后现在如果有些朋友十一期间要去北方，或者不用哪怕北京，你可能稍稍上一点海拔，稍稍上一点高度，比如说在山里，早晚现在已经挺凉的了啊，然后您搭。

0: 200组啊，就是进货的时候只进了200组，卖完可能就不会再会有这个的口播了啊。
1: 对，而且这个200组呢，不是说咱们节目卖200组，是什么畅通啊、咱们呀、包括什么中午的节目、下午的节目都在卖，有可能真的就是哎，可能还没有听到下午节目要去抢的话呢，200组就卖完了。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预购。

0: 我的意见，其实想寻求一种肯定，说，哎，我这个预算35万要买 A， 你觉得车怎么样？然后我就说
1: 不好，
0: 怎么能买它呢？35万可以买那个的咯。你们说完之后呢？他说好的。嗯，
1: 对，就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购买一些东西的时候，提供一些专业知识啊，然后可能会让大家更有亲近感，然后更信任啊。有时候汽车销售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给了一堆的话术，但现在普遍消费者其实有时候不听话饼，
0: 他不听话饼，不听你这个什么这个底盘那个连杆。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加持，就这些东西好像就不太走心，就一定要走心，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
0: 像我昨天说那个下巴招风，然后还就还有几个人回复说下巴是不会招风的。
1: 大齐昨天也是开了个玩笑，
0: 对，因为你说脖子招风，我说脖子是凹在里面的，脖子怎么会招风呢？应该是就算招风，也是就是撑在最前面的，像下巴呀招风，对不对？

0: 核算之后发现，各项优惠叠加，总共可以减免12,708元，而门店仅落实11,000元的落地价格减免，私自多收消费者1,708元的差价。
1: 嗯。然后车主通过微信和销售核实争议，然后复述了当时的约定之后呢，对方也没有否认这个差价的事儿，但是以合同已签署为由拒绝协商啊，就是而且态度呢，他认为是比较恶劣的，拒不处理售后的争议，然后车主呢随后就投诉到了厂家啊，然后厂家呢可能就也是比较推诿啊，因为确实这是 4S 店店端的一个行为。
0: 厂家说是分公司正在清算为由来推诿扯皮，拒不承担对应售后的一个监管责任，就向消费者投诉。
1: 嗯，就是高配改低配了，然后呢这个当然是有一些差价嘛，这个差价呢就是他协商了一个价格，后来发现呢这个协商的价格比实际他能得到的一些优惠价格呢要
0: 高。
1: 对，就等于说他是、这个、
0: 等于门店多收了1,708。
1: 嗯，咱先问问啊，就是门店给的这些优惠，包括他刚才说什么裸车、什么颜色、什么这些优惠，是必须每个车主都能拿到的吗？还是说，哎，我俩谈得好，比如大骑士销售，我俩谈得好，那我再给你4,000块钱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价格，然后我俩我觉得大骑我们俩谈不下去，那算了，我不给你这个价格的差价了。就一般这种优惠啊，包括他提到的这些什么裸车优惠价呀，然后什么颜色优惠价啊，这些是每一个消费者都应该去给到的吗？李工，
2: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去谈这个销售价格的时候，一般都会给你拉一个清单，
1: 嗯，
2: 这个清单里一定会标示出来哪项给你优惠多少钱，这个在同一个销售或者说同一个店里边的这个销售员的权限是一样的，
1: 嗯，
2: 就是不可能说你来个这个客户，然后我就看你好说话，
1: 嗯，
2: 我就少给你优惠点，我看你报说话，我给你多优惠点，这个一般不会存在，因为这个他不能确定这个是不是他将准备成交的客户嘛，那一定是给他给到这个当时这个最优惠的一个状态。
0: 嗯，
2: 而且现在这个说实在的，买车很透明，因为大家不可能买车的时候到一家店问完了马上就定下来，有可能会3-5家的去对比，因为这个店与店之间的这个优惠有可能会出现不太一样的情况。
0: 是，
2: 所以这个里边大部分都不会说因为你个人的这个喜好啊，我就给你出2份价格，一般不会。但是店里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价差呢？销售员和销售经理的权限不一样，
1: 嗯，
2: 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1: 嗯，
2: 但是也肯定会到了这个谈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你货比三家都一样，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优惠优惠，我就跟你这儿订车了。这个时候可能会，牵扯到这个权限不一样的价格上的一些差异。但是从现在这个目前这个车市这种状况，一般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差异。
0: 嗯。
1: 所以现在他等于说，他自己算了算，就这几项优惠政策，什么颜色优惠、裸车价优惠，什么700元购置税差额减免等等，这样算下来之后，他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就是他这个最后优惠的总价和他最后拿到手的这个钱不太一样。那这种情况在店端一般会因为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呢？
2: 嗯，现在他这种情况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他签的时候他是买了一个高配的，
1: 嗯，
2: 然后呢中间因为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换了一个低配的。现在呢这个有些车型低配跟高配的优惠幅度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个现实里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价差是价差，优惠是优惠，这两个应该是单独去谈。
0: 嗯，
2: 因为什么？我买高配的时候，高配的车价是多少，优惠多少钱，
0: 嗯，
2: 或者有什么特殊优惠政策，
0: 对，
2: 这个要谈清楚。然后低配的时候，低配车的这个价差和这个低配车的价格和优惠，还有这俩之间切换的时候，这两个你算清楚以后，切换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这两者你在由低配由高配换成低配的时候，这个降低多少钱。
1: 嗯，
2: 这里边现在他就混淆一个什么事呢？我就看案例里边，他说了，他由高配转到低配，算完了是降11,000，但是这个钱包含不包含这两个车的这个配置差异的钱，还有这两个车是不是有不同的优惠幅度的钱，所以这里边要算清楚，而不是说简单的一叠加就出来这个优惠的这个钱了。
0: 嗯。
1: 鸿运也说这个消费者啊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已经享受优惠了，然后最后价格没有达到预期。就是咱们说这个之前现在他们沟通的结果是协商说确实有些优惠可能你没拿到最大的力度，
0: 嗯，
1: 但是咱之前已经签好合同了呀，
0: 对，销售说已经签完合同了，已经商量好了，你再找旧账，销售现在有点不想解决，然后厂家呢也以这个经销商集团正在清账为由，当然只是一个电话回复哈，正在就是表示无法解决。
1: 嗯，张律师，
3: 这个问题啊又涉及到一个双方约定不明扯皮的一种情况。
1: 嗯，
3: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购车的时候，在跟销售谈价格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那每一个消费者可能在这块儿都是属于一种非常兴奋，我要马上就要买车，我马上就要提新车了，我马上就要有新的座驾了，对吧？然后心情是很激动，所以在这会儿呢，就是很多内容或者很多事情想不到，那尤其是这个价格呀、配置啊，可能稀里糊涂啊就签了，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那可能除了那些限制行为能力啊或者无行为能力的，那可能从我们购车的角度来讲，都是完全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对我们的行为后果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说我当时兴奋所以我没注意，这个责任我不承担，这个法律是不认可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价格的协商问题，其实刚才李工也说了，那你在每一个项目上有什么样的优惠啊，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赠送的礼品，或者说赠送的这个工装，那你都应当一一的列明写清楚问清楚。你不能说我稀里糊涂的给你优惠10000啊就行了，那这也是你双方的一个优惠幅度的体现，或者说是你双方对于价格协商过程的一个一致，那这种是对双方有约束力的。所以你在签了合同之后认为这个价格可以，我可以用这个价格买啊，那么你去这个你签订这个协议了，那对双方是有约束力的，除非存在一什么存在一个价格欺诈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这个车我明明说我官方指导价这个188000，但是呢你隐目了官方指导价，你卖我20多万，能存在一个不明码标价的一个问题。
0: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啊，大家都知道车价是波动的，
3: 对，
0: 就是有可能你这周问是这个价格，下周问又有另外一个价格了，这价格差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
3: 对，它是成交价格可能是波动的，
0: 对，
3: 但是呢它厂家有一个指导
0: 价
3: 格，对吧？它就像刚才李工所说的，它你跟这个各店比完价格之后，你到销售经理这儿，我就在你这儿提了，你给不给，对吧？你再给我优惠点，我就提车了，那可能这会儿会有一些优惠，但这种优惠呢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一个在平等资源的基础上协商的一个优惠啊，那这个优惠呢，实际上我们从优惠的角度，它没有一个说我必须得按照这个优惠给你，你就是你比如说李工是一个 4S 店老板，我是一买车的，我俩这关系，我说李工，我买辆车，你在那个卖别人的幅度上给我优惠100块钱，李工说没问题啊，那你看他自己承担100块钱给我怎么了？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双方协商的一个。
0: 对，我们还遇到过那种销售说，哎呀哥，我们这个店是直营的店，或者在 APP 上下单完全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优惠，店端没有权限，但是我卖一辆车我有提成金，我把我的提成金转给你，你在我这下单行吗？销售就已经成这样了，就是为了达成这个，因为他比如说卖多少辆之后呢，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更多的一个奖金，

0: 行为呢是不被认可，也不被允许的，
1: 是
0: 啊，但是呢，其实现实当中呢也存在这种状况，当然呢，就是说从价格的角度来讲，它只要不违反咱们国家的价格法，那么也不违反其他的法律规定，那么这个就可以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来确定。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呢，提醒一下这位消费者，就是人家这个主机厂已经跟你说了这个情况了，所以鉴于这种情况，你要考虑到你日后维权的成本跟你的风险。现在他已经说了分公司在做清算，对吧？那你想想，这个一个他是不是这个分公司？4S 店它有没有分公司啊？它可能这就是一个主机厂下边授权的一个 4S 店，它马上它就要清算了，您就看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不要搞得那个到最后鸡飞蛋打。
1: 对，
2: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咱们今天也说了哈，就有时候你协商了，已经签字了，除了你遇到这种欺诈，剩下的你协商好了，你已经签完合同了，相当于是你已经同意了之前的这个所有的价格，就是大家都谈妥了。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再有一些疑义，然后你再去跟他谈，其实这个时候主动权都没有掌握在你的手里的，就是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时候是很难去维权的，除非你最开始你就不同意，你都调查好了，你觉得这个不对，你不签这个协商的合同，可能还能继续去跟他去掰扯一下这个事情啊。就协商完了，合同都签订了，那你可能你再去掰扯，那我觉得可能你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但是也不一定会取得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对，所以在这个里外里算，这个到底是优惠11700还是11000，差了这么多这个钱之后，在签合同之前、签字之前，把每一笔账跟消费者、跟销售要算清楚。
2: 对，好，非常感谢二位专家的分析哈，也感谢大家的参与还有观点。那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明天的
2: 新国展见，
1: 新国展见了，拜拜，
2: 好，明天再会啦。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

0: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

0: 京港澳高速宛平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啊，今天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夜间有分散性阵雨，但是总体雨量不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我们稍后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再来关注洗车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是有降水过程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1: 夕阳斜洒田埂，秋风拂过稻穗，古香漫在微凉空气里，蝉声引入平静暮色中，昼夜均分，暑气慢慢退场，不急

0: 分制。北京交通广播，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共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认识一些北京常见的蝴蝶。前段时间我们在文旅资讯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了啊，其实蝴蝶的增多，它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指征，一个监测的标志。然后今年呢，有记者和专业的这个专家啊，在天坛公园步行1公里，他们遇见了85只蝴蝶。确实是啊，我也觉得最近好像身边见到的蝴蝶越来越多了，就是你只要看到有绿草，你看到有绿植，你都会看到那个翩翩起舞的蝴蝶。所以咱们北京常见的蝴蝶咱也要认识一下啊，认识认识它，好多蝴蝶都挺可爱的。所以今天呢，千万千万别忘了啊，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叫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我们今天的所有图片我们讲解都会在真的会旅行的视频号当中啊，我们现在正开着直播啊，在首播时段开着直播，您是可以看到的。如果错过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您想听呢，您就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回听链接，同时您还可以在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啊，您就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可以看视频回看啊。今天有我们的做客的博旅老师啊，博旅文化的老师来跟我们讲解，所以啊，一定现在您就关注好真的会旅行。如果说哎呦，我不会搜啊怎么办呀，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两个字，您也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您就点住了啊，就摁住了它，就扫描这个二维码也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啊。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进入到百秒新鲜听啊，我们先来说一个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在现场。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来了，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咱一次看够了。很多车呀，平时路上根本都见不着，在那儿就有。带上娃，拉上亲朋好友，畅玩赛车模拟器、RC 遥控赛车、开卡丁车，还能够试驾性能车和摩托车。1039玩车专区主持人车圈 KOL 跟您面对面聊车，看车玩车聊车。在这个中秋啊，您就来潮流车文化展，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玩车啊，玩车，或者您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这个小黄车啊，也是特惠票限时抢购当中。预告一下，9月24号和25号两天，24号是我一个人啊，25号是我和王毅两个人，我们都会在顺义新国展，在这个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见面。还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了。

乾坤智驾 ADS 5Pro 啊，城区和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的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和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这样的一个超长轴距啊，再加上大5座座舱，所以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

0: 限时放送，欢迎您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您可以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啊！久等了啊！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北京常见的一些蝴蝶。我们现在呢就请出做客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他是博旅文化的武奇老师，欢迎。
4: 晚桥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旅文化的武奇。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武奇老师，我把这个直播的这架子转到这边来啊。这刚刚霍霍就说了，说这个北京人吧叫蝴蝶，他不叫蝴蝶。叫蝴蝶儿，蝴蝶儿还得叫加一个儿化音，还是这个音哈。然后对对对，有的时候还叫它花蝴蝶儿，是吧？但是啊，有一个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要问出来了，就是我们常常把蝴蝶和蛾子，
4: 对，
0: 碰了蛾子就是有点不分，傻傻分不清楚，尤其是有一些好看的蛾子，所以我们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它俩怎么分呢？
4: 嗯，它俩其实在这个昆虫分类学上，它俩亲缘关系极近。共同组成了我们说的这个鳞翅目，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有四个翅膀，前面俩，后边俩，
0: 对对，
4: 然后身上
0: 还对称的，基本上
4: 对对称的，然后身上密布着细小的鳞片或者叫鳞毛，
0: 嗯，
4: 哎，所以我们称之为鳞翅目。然后它们呢又有一些区别，但是我们大多数人

0: 不在晚上飞呗，是吧？懂了懂了，
1: 然后一般的从分类学上，我们就是看的最准的一点就是，在北京这个范围内啊，我们看它的触角就可以。
0: 嗯，
1: 对，
0: 触角，
1: 对。
0: 这个触角就是它的那个两个那个犄角是吧？
1: 头前面两个小棍棍。
0: 嗯，这个犄角我知道，蝴蝶不就是两个那个就是长棍棍，然后在最前端好像还厚一点。
1: 对，它就膨大了，像一个棒球似的，棒球棍似的，
0: 哦、
1: 啊，所以我们管它叫这个球棒状触角或者棒状呀，以前也叫什么垂角亚目，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一根棍前面膨大。
0: 哦，那蛾子呢？
1: 哎，蛾子就有很多种，比如丝状啊、羽状啊。丝状就是一根丝，这很好理解，
0: 哦、
1: 没有前面那个头。
0: 哦，没有那个棒。
1: 对，羽状就像雷达天线，像鸟的羽毛一样，非常发达。
0: 哦，所以你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照片就是羽状的，像羽毛一样。
1: 对，那个就是乌臼大蚕蛾的雄性。

0: 赤木嘛，其实身上多多少少都是有这个鳞片啊、鳞毛的。
1: 所以只要是蝴蝶，它都有那个棒状的触角吗？
0: 其实是有特例，但是极少极少，在手起码说在北京没有。
1: 明白明白。
0: 在南美洲有很小的一个类群，我们叫四角蝶，很原始的蝶类，它的触角就像蛾子。
1: 明白。但至少反正在北京咱能看到的，哎，只要你看它的触角是一个棒状的，哎，那就是蝴蝶。
0: 对。
1: 但它只要不是棒状的，不管什么色儿、什么形状，
0: 只要不是棒状，什么丝状、羽状、质状。
1: 就奇怪的形状的，它就是扑棱蛾子啊，就是蛾子啊。对对对，我们很多对北京朋友都把这个蛾子叫扑棱蛾子啊。来看到图了啊，非常非常的明显。我们现在普及了一下，那目前全世界有多少蝴蝶？在北京有多少？大概
0: 全世界大概是19000多种
1: 哦。
0: 然后中国其实也是蝶类资源非常丰富，大概有2000种左右。
1: 嗯，
0: 然后具体到北京呢，能到180种左右。其实北京的蝶类资源也非常丰富。
1: 哦，明白。因为这180种咱也都认不太过来呢，对吧？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咱们肯定不会认180种，但是按目前的分类有几个科
0: 啊，它分类的系统不一样，有的人认为是分7个科合适，然后有的人认为就是合并到5个科啊。如果要是5个科的话，那咱们北京这5个科的蝴蝶都有。
1: 哦，那5个科分别是
0: 比如说凤蝶科、蛱蝶科、粉蝶科、灰蝶科、弄蝶科，
1: 哦，
0: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划分的方式。
1: 嗯，凤是凤凰的凤，
0: 对，
1: 蛱呢就是一个虫字旁，右边是一个夹子，
0: 夹子的，
1: 嗯，夹。粉蝶就是粉色的粉，然后灰蝶就是灰色的，
0: 灰色的灰，
1: 这都是按色儿来分的吧？弄蝶就是。嗯，我这会儿这事儿我不会弄，那个弄啊，弄堂那个弄啊，所以就大概分为这5个科，北京常见的都能，就是在北京都能见到，
0: 都能见到。
1: 哦，但是并不一定说咱们全世界的所有的这种蝴蝶都能见到。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啊，再先说凤蝶吧。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凤蝶它比较好认，是不是？嗯，这个凤蝶为什么？

0: 凤蝶为什么好辨认？
1: 首先它个儿特别大。
0: 对，
1: 凤蝶的体型从蛾子，比如说咱们把这个蝴蝶分成三大类，小的、中的、大的。那凤蝶就是从中起步，中到大型。
0: 对，大到就是最大的凤蝶有能到您这成人的手掌
1: 吗？北京就有，北京山里边的这个碧凤蝶呀、啊，还有近年来新发现的这个灰绒麝凤蝶
0: 啊、哦，
1: 都是一个巴掌大，
0: 还能这么大的哦。哎，我们有听众在问啊，在这个视频号上问说，蛾子和蝴蝶的区别是不是还有它站立时的姿态啊？感觉图片里面的这个就是好像这蛾子站的姿态就没有蝴蝶好看。
1: 说这个听众朋友们说的特别好，就其实这个休息时候翅膀的姿态也是一个鉴别特征。绝大多数的蝴蝶是往后合拢。
0: 哦，对对对，
1: 垂直于身体，垫在后背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也有特例。
0: 嗯，
1: 比如弄蝶，它就是成角度的，像战斗机一样展，又没有完全展开，又没有完全合拢。
0: 哦，有一定角度。哦，
1: 对。但是蛾子大多数是平铺的。
0: 对对对，蛾子感觉就是它就在晒它的翅膀一样。
1: 对对对。
0: 哦。
1: 但是全都有特例，就不能说
0: 全部。哦。
1: 对，有些蛾子也是合在一起。
0: 明白了，
1: 都是有特例的。
0: 哎，我大大妙手总结了啊，这个蝴蝶的翅膀是立着的，蛾子呢是啪啪着的，差不多这意思啊。
1: 对，
0: 来，我们继续说一下凤蝶，我们马上就要把凤蝶的这个图片给大家来展示了啊。来，您
1: 它一个是大，还有一个是为什么叫凤蝶呢？就是很多凤蝶，但虽然不是所有的啊，很多凤蝶它的后翅上有一个凸起，像丝带一样，我们称之为尾凸，这个特别像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凤凰那个形象。哎，所以我们给它起名、
0: 哦、
1: 这一类蝴蝶我们叫它凤蝶，但不是所有的凤蝶都有。
0: 明白，但其实凤蝶的这个形状就特别像风筝。

0: 大家这次来认识了一下这个金凤蝶啊，那我们来看一看，既然认识了金凤蝶的样子，我们来看一看她小时候，这个小时候稍微有点密集恐惧啊，大家打开图的时候稍微那个慎重一点点。这个上面花里胡哨的这个绿，
1: 其实还好吧，因为它没有
0: 绿青虫，
1: 没有，起码没有毛。
0: 啊，对对对，
1: 我们一般管这种没有毛的叫糖宝，
0: 就好光溜溜的哈。
1: 对对对，
0: 哎，
1: 手感超好。
0: 所以哎，我很奇怪，就是我基本上能看到蝴蝶飞，但是我很少能看到它幼虫，它的幼虫都躲在哪儿呢？
1: 首先要找它的幼虫，得多少对它的食性有一些了解，因为很多的食蝶，那个很多蝴蝶的这个食性，它都比较狭窄，只吃某一两种植物。
0: 哦，挑食。
1: 所以对，挑食。
0: 嗯。
1: 所以你得上那个特定的植物上去找。
0: 明白了啊、所以然后它的幼虫和它变成蝴蝶之后，它吃的也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变成蝴蝶之后就是吸花蜜。
0: 吸蜜了。
1: 然后，但是很多蝴蝶也是有这个有自己的习惯的，比如只喜欢访某一类花。
0: 哦哦，也是，
1: 对，也挑食，
0: 真挑食，对，所以啊，这个来说，怪不得身材这么曼妙，是吧？因为不怎么吃东西。来看看这个幼虫，这个幼虫我们怎么去辨认？就是绿底儿黑花花，然后就是它吗？
1: 有点红点点。
0: 哦，对。
1: 据我观察，在北京没有跟它能混的幼虫，它特征还是很明显的。
0: 那这一般在什么植物上能找到它？
1: 哎，可逗了，它在野外吃伞形花科的植物，伞形科。就是
0: 伞形
1: 就开的那个花像一把雨伞一样，整个花絮像一平平的，像一把雨伞那样摊开。
0: 是那个吗？是那个叫什么合欢树？是那个吗？
1: 还不太一样。
0: 合欢那不开了
1: 就
0: 像伞？
1: 什么柴胡？咱们柴胡呀、防风什么的。
0: 喝呢？他吃的还是中药呢？
1: 对。但是最有意思一点就是，菜园里经常，咱们郊区菜园里经常见着这个金凤蝶。
0: 金凤蝶的幼虫吧？
1: 因为它会，对，它会吃咱们常见的两种蔬菜。
0: 叫什么呢？蔬菜，
1: 茴香，还有胡萝卜。
0: 哎，那它都是喜欢气味重的。
1: 对，
0: 哎，这个它
1: 对您说的特别对，因为这个伞形科很多都，其实很多蝴蝶吃的都是，包括后面我们要说的其他蝴蝶都是喜欢吃这个气味重的呀。
0: 哦，
1: 要不就是多少有点毒性的植物呀。
0: 嚯，
1: 重口都是。
0: 是不是因为它们鼻子好使啊？
1: 不是，这样就是能第一个是避免竞争，别的虫子都吃不了。
0: 哦，
1: 然后它们就能吃。还有一个就是它可能能把这个毒性储存到自己身体里边，让天敌不敢吃它呀。
0: 明白。哎，那既然它的幼虫都那个抱着去吃点中药的这个食材，那这个幼虫是不是也有点作用？
1: 是，这个茴香虫在我们的传统医学里它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的。
0: 就是它的幼虫是吧？
1: 对。
0: 哦，幼虫可以入药。对,
1: 对，可以入药。我觉得可能是跟他吃的这个植物有关系。
0: 对对，他身体里都已经有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个中药成分了啊！来，我们接着再把图片放在这一张，这一张也是没有长得毛毛的，但是呢，这个毛毛虫，这个叫什么？蝴蝶的幼虫，你能看到它长得有点奇怪，它嘛全身是主要的颜色是绿色吧，它又有点白边儿。
1: 对
0: 啊，然后呢，它的脚，它那个就是腿的那个地方呢，又有点白色，就是好多脚啊，而且呢，它的头顶上也有点图案。
1: 其实是它的胸部，就它身体最宽的地方，是它的胸部，它前真正的头特别小。
0: 哦，
1: 胸部这块有两个眼斑，
0: 明白了，
1: 炯炯有神的假眼睛。
0: 哦，这是假眼睛，
1: 对，这是假眼睛。
0: 嘿，它长得太像了。哦，明白，
1: 就我们称之为眼斑嘛，其实就是用来吓唬天敌的。
0: 明白。那这个幼虫是谁的幼虫呢？
1: 哎，这个特别有意思，它在中国南北的名字都不一样。
0: 嗯，
1: 在北京我们一般习惯管它叫花椒凤蝶。
0: 嗯，
1: 然后在中国南方或者说比较书面用语的话，一般叫它柑橘凤蝶。
0: 哦，
1: 哎，这都是根据它幼虫的食性来定的。
0: 明白，就是它喜欢吃花椒。
1: 对，因为其实啊，花椒跟橘子我们觉得差得很远，是吧？
0: 对啊。
1: 但是它们在植物学里边亲缘关系很近，都属于芸香科的植物。
0: 明白。
1: 这个花椒凤蝶就喜欢它的幼虫啊，就喜欢吃芸香科的植物叶子，
0: 也是气味挺重的，
1: 就是气味极重。所以在北京没有那么多野生的芸香科的植物，所以它其实北京真正的就山里边有黄柏树，那还是国家保护的植物。还有野生的花椒。也就这几种。
0: 明白，但是确实柑橘凤蝶在北京挺常见的。
1: 但是其实特别多，为什么呢？其实它是一

0: 这个这些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动的干预什么变少了呀，减少了呀，
1: 嗯，
0: 但是它是受益的，这个得益于咱们北方地区甚至中国广大地区的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是我们会用以前尤其是住农村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会种这个花椒树来当我们院子的这个篱笆
1: 哦，
0: 或者刺篱。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这花椒树上有非常发达的刺，或者叫皮刺吧，就是连树枝带树干全是大刺儿。
1: 哦，
0: 然后我们在这个院子周围种一圈花椒树，然后小偷啊什么不想让他进来的人，
1: 本来是护宅用的，
0: 对，
1: 哦，
0: 他进不来，
1: 结果给他，
0: 然后还上到手，还能收获花椒。
1: 对对对，
0: 结果这样呢，就是尤其是北方地区，这个花椒凤蝶它就有非常丰富的植物
1: 食物的来源了。
0: 所以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山里看到的花椒凤蝶，可能反而没有村里多。
1: 明白了啊，猫猫咪，你说好萌呀，它的幼虫。
0: 对，
1: 而且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有一个它带触角，黄色的，
0: 对，
1: 然后有一张它没带，秃秃的，
0: 这是同一只
1: 啊？
0: 这我捏了一下，本儿就出来了。
1: 但那它这个触角是它的，
0: 这个不是它的触角
1: 哦，
0: 对，这个叫翻缩线，或者叫最常用的说法叫臭脚
1: 啊，
0: 臭脚丫子那个臭脚，
1: 那，啊，真的是这个臭和那个脚吗？
0: 不是，是触脚，
1: 鸡脚的脚啊，
0: 鸡脚的脚，
1: 嗯嗯，
0: 啊，它其实叫翻缩线，就是很形象的一个词儿，这个腺体能翻出来吓唬人，然后又能收回去，
1: 它。太逗了，他藏哪儿了？我都没
0: 看到。就是，头后边有一个缝隙，头部到胸部之间的有一个缝儿，
1: 他
0: 会藏在里边。然后你一捏它，它嘣儿就挤出来了。
1: 那所以这个是吓唬敌人的，是不是，啊？
0: 对，它是一种防御机制。有人认为它能磨，因为它身上不有两个眼斑嘛，就像蛇一样，
1: 嗯，
0: 正面看。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挤出这个触角，就像蛇吐舌头一样。
1: 哦，它模拟一个更可怕的动物。
0: 对，这是一点。还有就是它这个脚会散发出非常浓烈的刺激性的气味，
1: 嗯，
0: 用来驱赶天敌。
1: 明白了，但其实它那个就是释放的臭味，对吧？
0: 对，但是其实那味儿我觉得挺好闻的，哦，我觉得就是一股花椒味儿。
1: 对，
0: 我还经常捏它闻那味儿，
1: 因为它吃这些东西嘛，
0: 它
1: 身体的气味可不就是这个吗？
0: 对，
1: 哦，我们有朋友问说，这虫子就长这样，还是那个武奇老师给美化了呢？没有。
0: 没有，就是拿手机拍的。
1: 虫子真长这样，所以虫子没那么可怕。有的时候这些小幼虫真的很可爱。
0: 这就是动画片里面那个糖宝
1: 啊，对，小可爱。来，嗯，来，我们看看这个柑橘凤蝶的长大了样子。
0: 长大了以后什么样啊？这，嗯，其实婉乔老师，您觉得它是不是跟那个金凤蝶，不说颜色的话，图案极像？
1: 这非常像，嗯，我觉得就反正我能分出来，对，
0: 就把黄色的部分换成这个白色或者乳白色，
1: 对，或者是，嗯，因为你知道这个蝴蝶吧，它不可能是老老实实的，它就一直那个翅膀这么展开让你看，它老是忽闪着，所以你有的时候它就晃一眼，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如果能看到它的尾突，就是我老说那个蝴蝶尾巴那儿有点两个小揪揪，那个就是凤蝶，
0: 嗯，
1: 您至少大颗不会，嗯，错了。嗯，来吧，大家来真的会旅行的视频号啊，来看看这个凤蝶。那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灰吧，是灰凤叫蛱蝶和灰蝶啊，来，
0: 啊，对，
1: 哎，是吧，
0: 还有一个灰绒射凤蝶，
1: 哦，还有一个
0: 那个挺值得说的。
1: 哎，灰绒射凤蝶，等会儿啊，我看看啊，我给它放哪张图上了。好，懂了，等会儿啊，我给大家换张图。这样啊，咱们赶快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看图。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让武奇老师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这个凤蝶，叫做灰绒射凤蝶啊，它比较的不一般啊。嗯，我们稍后见。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5: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6: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7: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 燕京优八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八好运即发。燕京 A 十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4: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 七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行。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9: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祝大家中秋快乐。
9: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3: 贫僧修心不修房，
1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3: 何为全包员？
1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3: 当真？
1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3: 贫僧先打为敬。
1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14: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Round on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15: 鹊桥，
16: 港珠澳大桥。
17: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Round
14: two，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15: 筋斗云。
16: 复兴号动车组，
17: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Round
14: thre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15: 方天画戟，
16: 东风五 C。
17: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14: 神话照进现实，
17: 匠心铸就传奇。
3: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9: 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桥路段是车行缓慢的，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西五环的南向北园博园桥有事故，事故占用了左侧车道，提示后车一定要小心。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西五环的园博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借着刚刚这个广告啊，来继续说一下这个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Ow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呢，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啦，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吧。还有一个好消息，咱们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这个若兰的爸爸呀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也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的是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房山站演出中秋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的是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剧目信息，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0: 星河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今年呢，很多朋友都会发现留意啊，就是尤其是逛公园的时候，或者是下楼在小区的这个花园里面走一走，都会发现，哎，怎么感觉今年的蝴蝶比往年更多了一些呢？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安排了一期，让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北京常见的几种蝴蝶。时间有限，我们就赶快说几种之后呢。

0: 对，最多最多也就可能从去年，
1: 哦，
0: 哎，它叫灰绒射凤蝶，
1: 嗯，
0: 而且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蝴蝶啊，只有中国有，其他接壤的国家都没有，嗯，
1: 哦。那它真是难得，也就是说最近的报道大家在某植物园是吧，国家植物园，
0: 对对对对，国家植物园
1: 发现了它，
0: 发现了，
1: 哦，
0: 嗯，而且
1: 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就是，最神的就是，嗯，我今年秋天也是频繁的在北京周边考察啊活动啊，嗯，然后包括我还有我的同事都见到了很多次目击这个灰绒射凤蝶，
1: 哦，
0: 比如说香山，
1: 嗯，
0: 然后大觉寺，
1: 嗯，西边，
0: 然后最

0: 这一看就不是好惹的，
1: 就是黑色打底，红色的就是当图案啊。
0: 在生物学上，我们一般管这种配色叫警戒色，
1: 哦，
0: 就是
1: 黑红相间，就是
0: 跟低调正好相反的。
1: 明白
0: 了。就我想告诉你，我不怕你看见我，我就想告诉你，你别惹我，你别吃我，吃我就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没事，别惹我啊。
0: 对，
1: 所以他是这么厉害的吗？
0: 不，他确实是身体里应该是多少有点毒素的，
1: 哦，
0: 因为他幼虫时期吃的这个马兜铃这些植物。就是有毒素的，
1: 他自己不怕毒哈，
0: 对，他自己不怕，然后还能把这个毒素储存到幼虫体内，然后再通过化蛹羽化一直流到成虫体内。
1: 天哪，
0: 对，
1: 在他身体里还炮制了一下，
0: 对，很多种蝴蝶都是这样，颜色越鲜艳，嗯，就是越是告诉大家你别吃我啊，
1: 嗯，对对对，就跟蘑菇似的，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越五彩斑斓的七彩斑斓的别动啊，离他远点，有可能就糖板板了，
0: 对对对对，
1: 吃完之后啊，
0: 你吃我你就糖板板。
1: 对，那我们有一个听众特别的细心，嗯，说我看了啊，这个蝴蝶到底有几只脚啊，他在那数，他说我怎么数出这个蝴蝶有七只爪子呢，嗯，那其实呢蝴蝶一般
0: 大多数绝大多数昆虫都是六，就是三对足嘛，六条腿。
1: 嗯，
0: 具体到这个凤蝶也是六条腿，但是它那个口气正好，它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它正好在趴在这个花上在
1: 吸蜜。
0: 哦，然后比较细的、比较直的那根就是它的口气，虹吸式口气。
1: 所以您数的是七根，
0: 对，这位听众数的特别认真，
1: 真的，
0: 我们能看出来它那个粗细不一样。
1: 明白，
0: 腿比较粗，上面还有刺。
1: 嗯。
0: 这个吸管是很直很光滑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能看出来啊。那来，那个腿上是有一节一节的，还有倒刺的那种啊，
0: 嗯，对，
1: 来我们接着就来说一说蛱蝶了啊。
0: 对，
1: 这个蛱蝶呢大家也得间隔一小段之后才能看到图啊，想看图就来真的会旅行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就叫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啊，您在微信里面一搜索就可以，这个会是智慧的会，您别搜错了，我们稍后见。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2: 路况信息，
1: 目前呢，东南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的北向南，金鱼胡同双方向，金宝街东向西，东南三条的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尾沟桥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

0: 来吧，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蛱蝶这个科啊。蛱蝶其实在北京是不是也经常能见到？
1: 对，而且种类非常多。
0: 嗯，然后这个蛱蝶怎么去区分它呢？
1: 是这样，首先说说这名字特别有意思，在咱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里，蛱蝶是指代所有的蝴蝶。
0: 哦，
1: 比如说杜甫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诗句：“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0: 嗯，
1: 这时候说的蛱蝶就不是现在的这个蛱蝶科，是指的所有的，就泛指所有的蝴蝶
0: 哦、
1: 嗯。但是在近代这个西方的昆虫分类学传到中国以后，我们的这个昆虫研究的老前辈们，他们就发现没有那么多词儿来对应那么多的科，
0: 嗯，
1: 所以就把这古文里边的蛱蝶放在这个科上面了，
0: 来用了，
1: 对，
0: 哦，古词均用了，
1: 就具体，
0: 嗯，
1: 对，古词均用到具体到这一指这一个科了，
0: 明白了啊，这现在这个科就比较的狭窄一些了啊，所以叫蛱蝶啊，
1: 对，
0: 这个蛱呢是一个虫字旁，右边是一个夹子的夹，
1: 嗯，
0: 夹手了那个夹，然后这个蛱蝶怎么区分呢？看它这花纹也是黑的黄的，
1: 有很多特点，比如说种类比较多，然后飞行迅速，然后它的翅一般都是三角形的，尤其是前翅，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远看就是四条腿，刚才我们看那个凤蝶六条腿非常清晰啊，
0: 对对对，
1: 它其实也是六条腿，但是它前足退化就紧贴这个胸部，
0: 哦，嗯，
1: 就咱们翻译成人话就是像揣手手一样，
0: 明白，
1: 特别可爱，
0: 就是
1: 其实这个图我拍这张蛱蝶图，大家能看见它那个前腿就紧贴着胸部，
0: 能
1: 不着地啊，着地的只有四条腿
0: 哦，
1: 嗯，
0: 这反正就感觉他的腿少，
1: 对
0: 那种感觉。其实他就是那个，
1: 其实没少，就是变短了。
0: 对，那他那个就是变短的、退化的这个足还有用吗？
1: 用处不大了。它落在花上的时候也大多数也是四条腿落在花上，落地面吸水的时候也是这样。
0: 常用的就是这四条腿
1: 对
0: 是吧？
1: 那两条前足退化。

0: 话了。
1: 但是他的口气可是卷卷的，还是皇上的。
0: 对对对，嗯，那个他们口气非常发达，会从西密啊，还在山间吸这个地面上的水，
1: 嗯，
0: 获取矿物质什么的，
1: 哦，
0: 这黄色的非常醒目，不像凤蝶那个黑的。
1: 对，刚才那个，嗯，跟那个他的族都分不清了哈。对，
0: 黑麦蛱蝶，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北京的一种本土蝴蝶。
1: 嗯，
0: 因为它山里边非常常见。
1: 嗯，
0: 然后它的幼虫也特别可爱。我觉得甚至可能很多人讨厌肉虫子的，看到它的幼虫之后都会改变这个看法。
1: 对，因为它的幼虫真的长这样，就是我头上有犄角，犄角，我身后有尾巴，完全就是
0: 小龙人，
1: 小龙人，小，我是一条小青龙，真的很像啊！它的形状也非常的搞笑，
0: 对，那个脚还有很多分叉，然后还有一些青蓝色的色调，非常美，
1: 在它后背上哈，
0: 嗯，
1: 哎，这是你晚上拍到的哈。
0: 白天拿微距头拍的，它那个林下光线不足，哦，你再用一闪光灯，然后它背景就比较黑了。
1: 哦，哎，嗯，真好看。
0: 因为它对自己的这个拟态特别
1: 有信心，
0: 有信心，所以它白天晚上它都趴在这个叶子正面，它不像有些毛毛虫会藏在叶子背面怕被鸟吃。
1: 嗯，哦，它这个两个头上的这个两个犄角是一直有的，不是那种就是还要收回去的吧？
0: 对，它这个硬的收不回去。
1: 哦，这个也是为了吓唬天敌的猫。
0: 它有很多种作用，比如说有鸟想吃的时候，
1: 嗯，
0: 它这个我们叫它头翘啊，就是这个硬壳的这个头，包括这个脚，它能撑住鸟嘴，让鸟，尤其是小点的鸟，卡在这儿吞不下去。

0: 首先是防止自己被吞。
1: 哦，
0: 嗯，然后如果有一些小型的，其实这个毛毛虫它的天敌很多，不光是鸟啊、
1: 嗯、
0: 什么来吃它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它还小的，但是一些昆虫会在它身上
1: 吸它
0: 产卵。
1: 哦，
0: 它身上扎一针产卵，然后慢慢在它身体体内发育，它不就完蛋了吗？
1: 哦，
0: 所以它为了防止那些寄生蜂啊、寄生蝇啊往它身上落的时候，它会挥动这个头部这个脚，
1: 给它不能走。
0: 比如身上后边落了一个寄蝇或者寄生蜂，
1: 嗯，
0: 它就拿这头
1: 驱赶它，
2: 对对对，
1: 或者痒痒挠给它弄下
0: 去。对对，就像人使痒痒挠的一样。
1: 哦，
0: 嗯，所以它有很多的实用的作用。
1: 明白了，
0: 嗯、也能吓唬那个比它身体跟它差不多大的天敌吧？
1: 嗯，
0: 显得威猛一些。
1: 这个像小青龙一样的这个叫黑麦蛱蝶，
0: 黑麦蛱蝶
1: 它的幼虫我们一般能在哪儿哪个植物上看到它？
0: 叫破树，
1: 破树，
0: 一个木字旁一个萝卜的卜，嗯，
1: 萝卜的卜那个，
0: 对，萝卜的卜、
1: 哦、
0: 啊、
1: 哦，
0: 就是咱们那个歌手不叫朴树吗？
1: 啊、
0: 其实同一个字儿，但是在植物学里边，其实应该念破。
1: 明白了，嗯，就朴素的朴呗，对吧？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念破树、
0: 嗯、
1: 哦，这个在北京也有，是不是？
0: 很多，
1: 所以才会能见到
0: 它。在北京山区，对，
1: 明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认识一个，灰蝶后翅有一个黑斑。

0: 听听号来说一说。
1: 嗯，这是很多灰蝶的一个共同特征。灰蝶本身就很小，所以它的天敌也很多，很容易被吃掉。
0: 是的。
1: 嗯，然后呢，在它的这个很多灰蝶的这个后翅这个角这块有眼斑。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尾突，像触角一样，尾突的一个触角还会动，
0: 触角还会动。
1: 对，
0: 哇，
1: 它这个眼斑跟触角共同组成了一个跟它自己头部特别像的一个形象。
0: 嗯，所以
1: 像它的头部，我们管它叫假头。
0: 所以它模拟了一个假脑袋，在
1: 它的
0: 尾部，
1: 等于说用它的这个翅的后端模拟了自己的脑袋，
0: 就是它造了一个假头在自己的翅的尾部。啊，就是大家能，就是您光听就觉得这个蝴蝶真不一般啊，真不一样。
1: 有心机啊，
0: 对对，但是他没办法，他为了这个保命啊，是吧？
1: 咱们老说丢卒保车吧，因为他这个后翅对他整个蝴蝶的健康来说无关紧要。他即使被鸟捉掉了，他也能飞，也能繁殖。
0: 嗯，
1: 但是头要被捉掉了，就完蛋
0: 了。不行了，明白了，头很重要。

0: 这个他的假头视频啊，我应该是在听听号今天晚上跟大家来说一下回复什么啊，然后您就到时候就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就能看到了啊，然后目前还没做呢，因为我还没给大家做好，等做好之后大家别忘了去看一看这个非常可爱的蝴蝶，为了保命，
1: 多不容易、啊！
0: 真的，在自己的尾这个翅膀的尾部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他造了一个假的脑袋，真的很像、
1: 嗯。
0: 甚至我当时以为那就是他的脑袋，然后他前头是个假的。后来仔细一看，
1: 他还会模拟自己的触角的摆动的。
0: 对对，上下翻动啊、
1: 嗯，
0: 这真是很有意思。
1: 嗯，
0: 蝴蝶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监测环境。

0: 啊，也不能去招惹他啊。好的，非常感谢吴奇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说了几种常见的蝴蝶。那相信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知道有一个什么菜粉蝶呀，还有什么什么灰白蝶，
1: 太多了，可说的太多了。
0: 没错，那我们就留着下次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好，
0: 好，那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是婉乔，我们回头见喽。
1: 好，拜拜。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日至11日，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的事，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0: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北段双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的北向南，西四环的定慧桥北向南，西五环的园博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有一个事故路段是在西五环的石峰桥以北南向北方向事故发生，后车请小心避让。再来看东单这边，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金鱼胡同的双方向，金宝街东向西，还有东单三条双方向，以上路段也是车比较多的，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昨天已经在节目当中预告了，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不得聚个餐呐、啊？
1: 哎，
0: 请好朋友到家来吃吃啊。
1: 哎，
0: 但是得，你比如说摆桌是不是得有规矩啊？弄菜是不是得有规矩啊？弄几个菜呀、啊？这怎么上？反正这个。是有点规矩要聊的。当然了，那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要互动的话题呢，也跟您说说规矩。比如您家里逢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也请朋友到家来呀、啊？那您家吃什么呀？有什么必备的那个压桌菜呀？啊，都按什么顺序来上啊？包括长辈怎么做呀？啊，孩子们怎么做呀？类似这些规矩都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一下，好吧？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今天我们是在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音视频直播。那明天开始，我们呢就要到顺义国展。啊，那个去那边做几天的音视频的直播，无论是中午的欢乐正前方，还是下午的1039服务热线，全都是在那边。
2: 嗯，对对，那个更热闹一些啊。然后呢，但是我们聊的还是假期里的事儿，而且呢，今儿为什么今天聊这个呢？是因为那个后天不是大家相聚嘛，给大家一天的时间准备一下。如果您说，哎。巧了，我中秋节当天真要做一桌子饭。哎，今儿听完了节目，我是可以稍微调整调整，看看大家的这个评价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和你给您点赞，好吧？啊，这个当然，这能不能有变化，能不能有大的变化，能不能有好的变化，主要还是看嘉宾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话题真不是所有嘉宾都能聊的，所以我们特意把他从那个特远的地儿请来。
0: 哦，
2: 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但是确实好久好久没见的我们的中国阎王陈静老师，欢迎陈老师。
3: 哎，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确实是闲的，但是这事儿话题还真问对人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设计重大实境的家宴，这种彩蛋是做了很久了，就10多年了嘛，
2: 嗯，
3: 一直在做。
0: 那先说说，比如说。是不是先得问问？哎，这次来家里的请儿有多少人呢？
3: 对，
0: 然后
3: 男女老少，
0: 然后大概口味啊，
3: 哎，然后
0: 喜好啊，
3: 对，
0: 谁提供食材呀、啊？
3: 这是最关键。其实前面都是噱头。其实先问的是年龄段，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啊 ？OK， 然后主菜是什么？就大家有没有忌口？好比说回避的，有人不吃葱。
0: 嗯，
3: 那有些菜就做不了，有人不吃蟹，怎么办？就解决这事儿、
2: 嗯。
3: 这是其实最难的，尤其定制家宴里的最难的是写菜单，这跟高考差不多了。你说高考还差3天就准备考了，你说跟导师有关系？跟导师没关系了，已经翻开书本就这样了。但是食材可以变，做法可以变，
2: 是。
3: 但是这个是一个能循环的东西。
0: 嗯，
3: 还有一个，你搭什么酒，烘托什么气氛，搭什么茶？
0: 哦，这么复杂。
3: 当然了。中国的其实家宴里头，就是私宴水平相当高，因为是随着主人做的。好比说，我们现在能追溯到谭家菜，谭家菜并不是一个纯的粤菜、纯的山东菜，它是一个官府私房菜。
2: 嗯，
3: 官府私房菜什么意思？主人主推什么，我请您吃什么。
0: 嗯，
3: 然后客人我要求吃什么，然后。都能满足，这就是很欢喜的地方。然后搭什么酒，配什么茶，配什么果，起什么点心，到最后甜品，恨不得到最后，哎，带什么手礼？
0: 是是 是, 是，
3: 它是一套活，
0: 嗯、
3: 就什么车来，几点来，每一步干什么，你都分得很清楚。所以你厨师才能做到这个东西，家宴才能配合到的东西。以前不是二姐夫在那炒菜，二姐端菜就 OK 了，那是。70年代、80年代，那是家宴，热情，长辈一桌，中辈一桌，孩子们一桌，搞定了。但是现在的家庭，5人的结构，6个人的结构多，
2: 嗯，
3: 所以他持不动，他就得想东西，
0: 嗯、
3: 想东西就得借东西。还比如说，王老师他们家有一套青瓷的茶具， 哎，今天咱们喝什么茶，主题配什么点，配什么果，人来了先，你不能上来就坐席上了，这事儿肯定先聊两句，有长辈坐着依次坐，哎，使什么水泡这茶，哎，配什么干果，四蜜饯四干果，大家先聊会儿，聊完了我赶紧备我那个凉菜去，哎，是三荤三素，四荤四素，有鱼有虾，还是有淀粉物质，还是有根茎类，还是这天哎，藕片，弄个什么，哎，这阵就响了，
2: 好像这每个地儿还不一样，
3: 完全不同。
2: 北京一般是多少个呀？比如说
3: 北京
2: 八个人吧，
3: 啊，这以八人为起啊，
2: 几个呀，
3: 一般都是四个荤，四荤应该是四荤四素，小碟啊，不是大碟，
2: 小碟就是等于
3: 小碟就是凉菜类，小碟，有拌有熏有卤有酱有芹有醉，
0: 嚯，
3: 这就全了，基本上就全了。为什么？你看啊，拌的，我们拌个莴笋
0: 啊，
3: 清鲜莴笋，就拿藤椒拌一莴笋，平了，然后做一水里的，我们做个酥焖鱼，
0: 亲，这是凉菜是吗？
3: 对呀、啊，小酥焖鱼啊，鲫鱼就焖完了，搁那儿，那些水冻了，完了弄个酱牛肉，煮点，
0: 对对对，
3: 哎，完了呢，我们做个小的醉龙虾，小醉龙虾或醉虾，这种就可以了，对吗？然后你在后边，你再弄点什么豆制品的东西，
0: 对对对，
3: 哎，就基本就齐了，这把颜色岔开了。小碟啊，小碟不是大碟，在家宴现在都不是大碟，不是八寸，都是六寸。
0: 大碟饱了，
3: 这是六寸的碟，六寸的碟。然后热菜上来，我们是吃油焖，还是吃炸烹，还是吃盐焗的虾？想好了，因为这个做的时候时间不一样，
0: 方向不一样。
3: 因为家里的火小，
0: 对，
3: 可能就俩火，再多一烤箱，多个。像现在可能有个微波炉，有个空气炸锅，你可以把东西岔开了啊。好比说，我们弄点盐，然后把虾搁上，哎，提前搁上，扔点姜，搁点花椒，啪，180度，三分半钟能把那个白灼虾这小虾给做成盐焗虾，一搓上来了，这就配个小汁儿，齐了。然后我们再做一大点的菜，好比说鱼类的、参类的，你主推什么呀？你得弄一个呀，
2: 得有个主菜，
3: 得有个主菜。好比说这天咱们就大蟹，咱别弄太大，家里肯定谁都吃不了，你给那一六两的蟹上来基本就拜拜了，咱们再见了，对吗？弄个小蟹三两左右，哎，一人呢合一个，一蒸，这蒸锅占一眼了，再炒一个呀，你怎么着垮炖的炖一个呀。好比说我炖那个小鱼，黄鱼，烧个黄鱼，小黄鱼啊，这边烧上黄鱼，蟹一出锅，一倒弯，白灼一个半荤的青菜，或者灼一个鱿鱼，炒一个小鱿鱼，哎，给补上。完了这边再做一青菜，做上水一炒青菜，基本上在六个菜至八个菜之间，小菜
0: 差不多
3: 搞定了，这家里基本搞定了。做一个你家里特色主食，就你蟹肯定都吃完了，你肯定得填个满，做个小泡饭。
0: 对，菜包饭，
3: 对，弄个菜包饭，说哎，这菜包饭不行，弄一个小面，
0: 哎呦，
3: 弄个小面，弄个拌面也行，一口齐了。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什么，正好有栗子，一人分几个小袋，咔咔咔，小朋友们分个小袋，一桌拿个小喜袋，一人拿一个，喜台重逢，搁点枣，搁点栗子，拿着手里就走了。哎，基本上家宴是这样，现在特别流行。
2: 现在像这个上门得多少钱啊？
3: 基本上要，
2: 因为自己做不太可能，
3: 2000块钱左右吧。
2: 是一个人还是总共？
3: 不是一桌，
2: 我
3: 不超过八个人，一个孩子。
2: 我准备食材，
3: 基本上食材还包括在内。
0: 哦，
3: 其实我们有，
0: 那可以啊，
3: 真的真的。
2: 行嘞，今天的节目呀、到此结束啊。
0: 对
2: 一会儿呢，我们拨一下电话号码，您要是这号码，您就约就行了。
0: 对，一会儿大家扫二维码啊。
2: 真的，我
0: 对，
2: 好复杂呀。
0: 然后咱们仨配合，我当那传菜的，然后小胖呢，
3: 不行，
0: 当你帮
2: 2000块钱还得把咱仨弄过去呀。
3: 不行，这样大不行，因为你还差酒呢。 一般在家里头，长辈肯定拿一个收藏很久的酒，
0: 哎，这
3: 来开主题。
0: 哎，这倒
2: 是主家他们自己弄嘛，
3: 主家就是主家，不主家自己就带酒了。
0: 对对，
3: 就是这个不会带练，因为什么？主家带的酒问题不一样。好比说，老爷爷觉得今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2: 是
3: 请的这些，咱们得拿个。是不是
2: 好的？
3: 好的，
2: 五十年陈的茅台，
3: 不，你这，我们就不喜欢听这个，
2: 服了是吧？
3: 怎么着也得
2: 五十年
3: 的黄酒吧？
0: 啊、
3: 对嘛、
2: 啊？这一桌也偏南方。啊、
3: 对呀、
2: 啊，
3: 你偏南方，你怎么弄的？咱们得弄点老姜嘛，他、
0: 啊、
3: 一煮，对吗？
0: 是 是。
3: 然后
2: 闺女八岁的时候埋进去的女儿红，
3: 哎，
2: 七十九，我把它起出来，
3: 哎，煮个七十度，温着，
0: 哎，
3: 搁个小话梅，然后大家一分一均，
0: 哎呀。
3: 微醺香气，然后再泡一个什么姜茶，因为你吃的是蟹、
0: 哦、
3: 你得配个姜茶、
0: 哎、
3: 浓的、哎、姜茶、
0: 哎、
3: 一杯那青瓷就用上了它姜茶、
0: 哎、
3: 然后弄一个水晶的杯子搁黄酒、
0: 哎、
3: 让它透亮的、
0: 哎、
3: 加温现在、哎、不是现在真有那种茶池透亮的酒分器、
0: 哎、
3: 可以把黄酒搁那上面加温、
0: 哦、
3: 你能控制到七十度、
0: 哎、咕噜咕噜
3: 的真
0: 的
3: 比那个好、
0: 哦、
3: 搁一点姜你能看见
0: 哦、
3: 跟以前搁西湖那完全不一样，
0: 是是 是，
3: 就这仪式感。那天我看完之后，我说值，
2: 哎呦，我
3: 真值，
2: 买餐具了，真的，
0: 哎呀，
2: 太棒了，
3: 特别值。
0: 哎、要不过节咱们在院里吃饭的时候，咱花2000让庆儿给咱们来吧，
2: 就这么定了。您就按您刚才说的这个招呼就行，
0: 酒我们自己的
2: 啊，钱咱不用打折，2000我一会儿就打给您
0: 啊。那
2: 食材都不用您准备。
3: 啊我做不出来，实在你要买我可能做不出来。为什么？
2: 您带实在，
3: 您弄一个波尔顿龙虾，我谁受得了啊？这玩意儿。
0: 哎，那刚才也开玩笑，我就说，就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啊。那是不是比如说，人家说我中午吃还是晚上吃？我是在比如说客那个那餐厅吃，还是在院里吃等等，可能还是再有一些细分的东西吧。
3: 有，好比说有的人是在家宴，就是现在最流行是家宴，好比说就在院子里头吃，然后是晚上，一般中午太热了，
0: 对
3: 对吗？在家里吃这个厅堂里头可能会多，中午老人多，但是年轻一点的都会在傍晚晚上。为什么？其实在北方地区。就是傍晚，我们小时候记得给把瓜子儿，可能就坐那儿开始干这事儿了，就搞定了。
2: 那是，
3: 但是现在的东西是不一样了，是因为有的聊，就是你得有聊的东西，
2: 对，
3: 然后你得有吃的东西，你得有喝的东西，然后有一个中心思想，大家拿着东西走，其实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儿。
0: 对，
3: 就是现在原来我们是不想这事儿，吃完就结束了，抓把瓜子儿就走了，但是现在可不是，就是。他们会留恋一些东西，好比说带走了一个东西，完了说，哎，拿块月饼，不是，一定跟月饼相关的，中秋节相关的东西，好比说，哎，一小杯的小瓶的黄酒，哎，大家觉得，哎呦，你看那天我们吃完了之后分的一女儿红，人家订的一小杯子，小瓶，完了啪啪啪把这分了，哎，一人拿一份，搁家里头站着，这完全老想着，要一般我们家老爷爷就开，哎。这什么时候咱们开顿饭呀、
0: 哦、
3: 这一直在这搁着呢，
2: 为了这杯子我也得开一
3: 下，对、啊、
0: 它是个引子，
3: 对、
0: 哦、
3: 其实现在都大家都在找引子的话题来吃，聚会就是你找不着聚会的话题的时候，你就想月饼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最中心的概念的口味性，
0: 对
2: 对,
0: 对，
3: 你知道吗？它得就是月饼外边的就是中心口味性特别强，你那个说那个吃月饼哦，成吃月饼切成角，好切成角，我们去那儿看到的外边看到的月饼还在是400-400之间，我们已经收掉了。我们人家给我们那个，我看完
2: 我们已经改良
3: 了，我们已经瘦身了，长度，口味性，丰富性已经又上了一个台阶，脆皮性，包括你皮的啊，纸的那种油皮性都改了，那儿还在传统鸡，传统鸡巨大，430-430，这一般的干不动。他即使他18岁，你得切开一开四，
2: 照披萨走的。
3: 对，关键他一份就是4个，很重，你闪送都重啊。
0: 对对对，
3: 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断的在前进到什么地步？我们把馅儿给改良了，我们把皮改良了，然后我们把个数可能125颗，哎一个，然后有不同的口味性色彩来去搭这个，可能8个。 你看就完全就小多了。
2: 前两天跟一个一五后聊天，
0: 嗯，
2: 我说哎，那个到中秋节了，
0: 嗯，
2: 你打小吃月饼吗？他说吃啊，老师当然吃了。我说你都吃什么馅的？哎呦，那我们吃的可多了，有那什么黑松露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说哦，我说五仁馅你吃过？吃过呀，挺好吃的啊、嗯。我说还有什么呀？我说什么莲蓉你吃过吗？哟，这个我吃的少，那月饼吃不太动啊。
3: 嗯，
2: 我原以为他会吃的月饼跟我一点交集没有，
0: 嗯，
2: 但是我发现呀，其实还是有交集的，就是那些一直存留下来的，从我们小时候开始，一直到他们小时候，以至现在依然还有的馅儿，经典的五仁一直就没掉过队、
0: 嗯，
2: 虽然评判不一，
0: 嗯、
3: 对
2: 对吧？对青红丝喜爱或不喜爱的那帮人，对吧？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但是人家五仁一直就没掉过这月饼的舞台，
0: 嗯、
2: 一直就在上边。
0: 嗯，
2: 北京的更不用说了，因为我问。

0: 家里都得有。
1: 其实翻毛这些东西，真正的就翻毛的月饼来说，
2: 嗯、
1: 其实它算经典。
2: 嗯，它算经典，
1: 当然
2: 翻毛算经典。
1: 翻毛比油酥、比那个油面都要早的早的早
2: 哦，
1: 因为当时储存不了。
2: 哦、
1: 你看啊，咱看广东以甜为主，
2: 嗯，
1: 所有的油面全是附着的烤制，对吗？但是真正它以糖为主的时候，这就只能到明，就贵啊。
2: 糖贵啊！王，
1: 对啊，
2: 咱改天聊点心的时候再聊。
1: 所以它不一样。
2: 啊、今天咱聊点心啊，
1: 要酥皮那讲究就更贵了。
3: 好，对对对，
2: 好，
3: 行，不说这个，
1: 嘟
3: 嘟，不说这个，
1: 不是，因为奢侈的时候
3: 再这么聊一句，我跟你说，那些经营、生产和卖月饼的，这两天都要哭了。
1: 怎么我以为拿油纸送家？
3: 没有，
2: 人家是累的哭
3: 了。哎，不是，因为从今天开始就打折了。我昨天看最新的消息，
2: 那确实了
3: 啊，已经最猛了，打六折了
2: 啊，
3: 真的
1: 骨折了，那都快骨折了。

0: 真的、哦、啊，所以他们都要哭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先来看和大家说说自己家家宴呢、啊，怎么的什么规矩啊？你比如说，啊，宇宙就说了，说一定得有条鱼，
1: 必须的。
0: 你看，这就像小胖说的，你看你主菜你得有什么？比如有的朋友说得有条鱼，这代表您得有鱼啊，富足啊，等等这些，
1: 嗯，
0: 是吧？还有人，比如说南方的朋友说，我得有个盆菜。啊，这显得那个红红火火、满满当当的、啊，这它是有不同的规矩的，
1: 没错
0: 啊。来，另外这位啊，人家那个雷霆就说了，说好久都没家庭式这种聚餐了，你们今天一说这个，
1: 真的
0: 过节来一次，
1: 嗯，
0: 啊，过节得来一次，
1: 嗯，特别好。
0: 哎，真的就是你看啊，就是随着家里的长辈。就是年龄越来越长，
1: 没错。
0: 然后他们呢，最担心的事情，其实，在他们的眼里，小胖啊，我呀，我们都是孩子，
1: 没错。
0: 然后他们担心的就是，哎呀，我们要是以后走了，得你们不能受累，你们得幸福。哎呀，但是又没有人替我们盯着你们。

0: 是讨厌这种聚会，我怎么要
1: 逃避
0: 跟我二姨什么的
2: 都是逃避
0: 再聚啊，多没劲呢。反正现在呢，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你开始盼望这些局了，就说哎呦，又能跟那个谁谁见一面，一年可能也就见这么一两面，
3: 是，
0: 哎呀，跟他们在一块儿，觉得虽然啊有一些观念不合，但无所谓，只要能见着，看见他们身体硬硬朗朗的，我就觉得挺好，
3: 对，
0: 就放心了，
2: 对，
3: 哎，对，就是这么回事
0: 啊。当然也有朋友呢，遇到有一些难题啊，有人说，哎呀，我们家里边有人是有洁癖，
3: 嘿，
0: 这可怎么办呢？
3: 就不愿人来
0: 出去吃。出去吃，
2: 现在有很多场地可以租给你，租场地去做。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些日经常碰到一些朋友在说，我们没有到那么富裕，家里可能也赚不开，怎么办？我说嘿，我们可以提供场地啊，你们可以来一个另一个空间再去，
0: 这价格就不一样了，
2: 当然不一样了，但是。有高有低啊，你可以选择吗？
0: 是是是，
2: 你可以做布场吗？好比说我们就为老人过生日，有专门定席的，你都
0: 这和刚才两千那还是一个企业的吗？
2: 是一个企业，但是它不是一个价格。
0: 那我们知道毕竟还有地儿的钱呢，对不对？
2: 不是，人家也有跑冒水电搞卫生，大姐在人家不容易，
0: 啊，也是
2: 对吗？您这不能说您这 一抹嘴儿，
0: 那我再加一千行吗？
2: 可以。
0: 是，哎，看来可以，
2: 是日
0: 元，我怎么觉得也是好像我给高了，
3: 这有的干，有的干啊，有的干，
2: 是日元吗？
3: 来来来啊 ，Ducky 说，
0: 对，
3: 说那个胖老说心心念那什么新的月饼，他看了七折了，估计再过两天啊，骨折价没问题啊，再等等，再等等，哎，他们家真的好吃吗？我看现在满地
0: 什么新啊。
3: 啊，
2: 什么心，
3: 啊？真
0: 心啊！
3: 刘心儿，刘
0: 心，我好久就不吃了。
2: 你别让他瞎说。刚咱俩说那夸拉倒了你，
0: 不是美心不好，
2: 人要告他，人要告他，
0: 是审美疲劳了
2: 啊！对，
0: 我现在只吃三样月饼，也跟大家说一说。一个是哈尔滨的老顶峰，而且老顶峰不是什么馅儿都吃，只吃一种用老式的方法手工椴树蜜和的那面，
2: 完了
0: 弄的那个月饼，
2: 完了，
0: 啊，大家可以去。
2: 八块只有一块是这个，把那七块都给扔了。
0: 国贸的老顶峰还没有，您得去朗园 station 他们那个老顶峰总部那儿，你才能看着，是用一个牛皮纸的盒子装的那种一大盒子，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荣。荣叫哎荣姐还是荣哥还是荣，反正是那个荣他们家的那个月饼，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嘉宾小谷自己做的月饼，有盐烘焙，就只吃这三家，因为经过这么三四年的积累啊，以及品鉴啊，目前我吃的那些还没有比他们三家更好的，哎，就是他们三家各有特色，
3: 好好，
0: 所以像新呢就已经住在心里了，
3: 是是是，
0: 因为毕竟
2: 上市
0: 这个
2: 那新人上市，我不在乎的这个，
0: 那确实确实，我是他的老朋友啊，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
2: 其实有时候在住在心里的，可能哪天一瞪噔心痛了，还马上得尝，我跟你说
0: 是吗？
2: 他肯定是这样。
3: 是哎，来再看看这个啊。不哭就说了，归近的家人朋友到家来聚，能用一次性餐具的这个盘子呀碗啊就都给它用上，就吃完了以后，比如说剩下的你可以打包带走，然后盘子呀餐具啊反正是一次性的你就一块收拾，这样比较快。
2: 这个也是一个特点，你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朋友，最近的朋友，无所谓，不顾及到你盘子好看不好看，实用不实用，大家不要给人添麻烦，走的时候全都带走。其实现在最新的这种思验是什么？我们提供阿姨搞卫生，等于厨师在做的一半的时候，阿姨都到了，阿姨在帮你搞卫生，等你走的时候就恢复原样，人家来的时候就照什么样恢复什么样，
3: 对，
2: 现在已经达到这程度了。所以服务是不断的在努力的进步，大家在不断提高，宴会也是这样。好比说你看，原来就小胖上来说我要难为这厨师，我给他弄一波的龙虾，我完了，这下本身说好的就俩小时搞定，这龙虾正好是我短项，你们家我想给他烤龙虾，你们家的烤箱不行，
3: 对，
2: 怎么办？就舍这儿了，那我只能给他改蒸，就降级了，就没有原来那个水平了。其实设计的菜单是按照每个家庭设备的厨房设备跟人的口味来的

0: 3-4个小时就搞定了，
1: 哦，厉害，
0: 真的挺厉害。
1: 他会对厨房要求特别高，比如说，哎，你们家最好有一片中厨区，有一片西厨区，什么有个岛台，又是不会有这些要求。
0: 这活儿一般不能接，100多人自助餐。其实一般的家庭厨房很简单，可能俩炉眼儿，加一个蒸箱，加一个烤箱，也就这样，
1: 哦，就可以
0: 就能搞定这基本的家宴，
1: 哦，
0: 基本家宴就可以在这样。其实像中秋，像十一，像这种纪念性日子家宴里头，现在都是8个人起多。
1: 哎，真的，胖儿，就通过庆儿你说这个，我真觉得，如果是家宴，除非说啊，比如说像小胖儿说，我手艺就在。
0: 哎，这也好，
1: 那就 OK， 那就挺好。我手拿把掐的事儿，也只不过就自己准备啊，或者什么相对累一点，这个单说。如果你要是说我们还是以玩啊聚啊多腾点时间聊聊天啊，其实请高手团队来弄，我倒觉得比在外头吃强，因为在外头吃，真心话啊，它也不一定便宜。

0: 酒啊，家里有厨师又有知识，哎，大家看一眼，哎，配这个酒可能好一点，
1: 对对对，
0: 哎，大家帮助建议一下。然后像小胖有意在身，这个菜我烧了没问题，给您让开，您烧一个菜，哎，也没问题啊，他看着就行了，帮着提着呢，这不是大家又是一个快乐的玩法吗？
1: 对，特别
2: 的。聊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越来越像广告节目了
0: 哦，
2: 真的，最后你不说一个号码出去啊，我都觉得愧对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1: 一会儿广告时间，请把二维码。
3: 真的，你们说的家宴形式啊，我也很喜欢，但是呢，我不知道哪个靠谱啊。嘿，你们节目终于来了，嘿，
2: 但是非常。这个不幸的告诉各位啊，今儿还真不是个广告节目啊，只不过
0: 家
2: 宴这种形式啊，
0: 对，
2: 这在现在来讲，过去当然很有啊，老早老早就有了。就像陈静老师说的，很多你看，比如说我们就拿鲁菜来讲，鲁菜的组成部分是什么？
0: 对，
2: 对吧？就是胶东半岛的那边的菜以海鲜为主的，还有就是官府菜，
0: 官府这边的，
2: 还有的一部分的菜其实就是以家宴为主，
0: 就是家宴，
2: 哎，就是当时的这个，咱不说官宦人家，就是有钱人家。专门有自己的厨师，
0: 对，
2: 这些厨师呢还都是
0: 高手，
2: 很有手艺的人，但人家不在市面上抛头露面，或者是可能是主家啊，在外边吃了一顿饭，觉得哟这厨子不错，哎，高薪请到我们府里，
0: 以前是带私厨进来的，好比说咱就说自贡的那个盐商的家里的私厨，所有的私厨，盐商不是本地人，全是全中国各地的，
2: 对，
0: 就是我想去弄盐，我就给政府交钱，交完钱之后就开在盐经营，但是我吃不了当地东西，怎么办？我从家乡带人，
2: 哎，
0: 带完之后形成自己的东西。好比说，维哥今年来想竞争盐商的会长，哦，俩人 PK。家厨 PK
2: 啊，
0: 让大家一块吃，谁家做的好吃，你
2: 就
0: 当会
2: 长。
0: 会长完了之后，他代表大家去行价呀。
1: 哦，对对对，
0: 他有好标准行业啊。
1: 标
0: 他们说这个盐多少人一吨，跟政府谈，他代表啊，大家都跟着。
2: 一顿饭决定。
0: 当然了，所以高手如云，如云叫什么概念？就是家里必须养着成班的人在做背这东西。
2: 厨师班底。
0: 对，原来那时候跟徐老聊过，徐春聊过，也是说家宴说最好的叫什么青花什么楼，他们家只做包子，天津人，这包子做的出神入化，什么馅儿都能做。说我们小时候去他们家门口都排队等着，为什么？有大包子、小包子、五丁包子、五仁包子，什么包子都做，海鲜包子、干货包子都有。
2: 哎，
0: 然后人家拿出来
2: 包子宴呀、
0: 啊，不是做包子，人家、就是、
2: 人家只做包子，
0: 只做包子。就是他们家盐商自己做的店、
1: 哦、
0: 叫包子店，
1: 高手高手
0: 高手吗？
1: 对，
2: 厉害了，
0: 就是他有各自带的人去的，
1: 对对对对，
0: 他并不是说我就只做我吃这东西，就是一碗我吃完了，不是，大家一块搁这儿，谁家好吃他们家好吃，好，都听他们家的，就是咱们都听人家的，知道吗？人家来迎来送往，就是您来接待，就是这套东西给人吃，但是你必须有高手，你没高手你干不得，搞不定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吗？不光是这个，就这就叫私宴家宴，家宴人家也分级别，好比说峨眉山的茶，什么水冲，什么小鱼微火炖，你他说那个东西，什么兔仁怎么做，你越拉近。就最小最细的那么一个便宜东西、可能下点料人家把它给做好了、哎，搁在藤堂里你猜它是什么、那就是无价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智慧。
1: 对, 对, 对，
0: 很多的都是智慧，靠怎么处理这些东西。还不说那时候说鸽子那个乳鸽，就现在的乳鸽是拼命的往炸脆皮，原来的乳鸽是什么？拼命的做小能套鸽做汤，
2: 就是鸽子里边套
0: 麻雀
2: 啊、哦，麻雀，
0: 对，去炖汤，
2: 再把鸽子搁鸡里头，
0: 对，把炖汤、
2: 哦，
0: 然后再出来、哦，你吃的是套装的东西，就是你觉得，哎呦，这个知识性是完全不一样，有飞的，有走的，有龙的，就人家是这么样讲，他一定还得有人给写菜单，他不能是光这么说，说不出来东西，请您这官员来，怎么着也是五品八往上的，对吗？来了这儿八一坐台，一喝茶，哟。这杯子这茶温度香气，一吃这饭您得知道东西，哦，这才有品味，说那您说这个质量是什么， 那大家才能聊嘛。
2: 嗯，行吧，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中国的这些宴席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 啊。从历史延承下来的有哪些，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一会儿咱慢慢聊呗。当然也跟大家互动一下，您家聚餐有什么规矩吗？

0: 有朋友说了，我们家聚餐啊，规矩就是吃完饭都别走啊，打麻将。
1: 这是规矩，
2: 这也是规矩，
0: 必须是，必须是 啊！对，这个有什么规矩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平台，您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空当咱聊两毛钱的啊，马上回来。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4: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1039严选商城强强联动，在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下单参与抽奖吧。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8: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9: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8: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0: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8: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

0: 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有个事故路段在西三环的六里桥南向北方向占用了左侧车道，请您注意避让。另外，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1: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4: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好朋友，
1: 我们的阎王这个陈庆老师啊，盐呢是吃的食盐的盐，
0: 盐
1: 啊
0: 盐啊，
2: 刚咸的盐。
0: 刚才有听众朋友就说了，哎，那请那个对盐特了解的，下次你们再请一个对糖特了解的啊啊，可以啊。
2: 研究糖就跟研究盐是一样的，一类。我们也自己做糖
0: 啊，是你看看，你看，
2: 它是互通的，盐糖是互通的，盐糖
1: 白色的吗？
0: 是，
2: 不是不是，盐糖你研究盐的时候顺手就把糖研了，因为它俩是兼宜的。刚才咱们一块聊那天，就是俩混合在一块儿，就基本上都出的是胖子。
0: 刚才呢，像我们的崔，人家也说了，哎，那个。给我们推荐点靠谱的私厨的这个团队啊，啊，怎么联系啊？发私信啊，发私信。
1: 身边确实是有，
0: 对
1: 啊。
0: 不过那个明年啊，明年我们的节目可能会增加这个内容。
2: 那必须的，给一板块，专门给一板块。
0: 不，那咱仨弄个团队啊，
2: 必须的
0: 啊。
2: 有你那个一级服务。二级酒商，三级炒菜，齐了，
0: 可以
2: 了啊！您收钱，我干活；您打烊泡妞，我继续干活。行吗？理解吧，了解吧。
1: 那不能干这。
0: 来来来，咱说回正题了啊！那个今天呢，要聊的是家里聚餐的规矩。
2: 对，
0: 因为互动的话题是这个。
2: 对，
0: 当然了，您说了，哎，我们家有不一样的规矩。你比如说易阳说的这个，我觉得也代表很多家庭不一样的方向。人说了。我们就去固定的酒楼，比如我们说了，我们就喜欢去小大董，

0: 跪下了。
1: 不是，他们是什么？他们可能不是这圈人，
2: 嗯，
1: 他们就认为严总是专家，这严总推荐了，
2: 啊，
1: 他们就出钱就去。但是轮流坐庄啊，每个人不一样
2: 啊，明白，
1: 就找一个地方坐。但是很少吃，就是能碰到不好。基本就是都已经他都过了一遍那罗了，完了他再弄，
2: 那当然
1: 这是一个。还一个是什么呀？就是在家里头还有一个特别要宴会里特别指定的一个菜，
2: 嗯，
1: 就是夺人眼球的。每年就有很多人都问我，私信问我说：“哎，我们在家里头，我提前备一个菜行吗？”我说：“行啊。”我说：“能什么最好？”我说：“万就是最好最稳妥的是什么？煲汤。”
2: 嗯，
1: 在家里自己煲汤，
2: 哦，
1: 就你时间就因为是别人。搞不定的，
2: 嗯，
1: 这煲汤呢是，好比说我把料提前给你发过去，你在家都煲好了，煲到一半了，
2: 嗯，
1: 因为你占火，火就那么大嘛，
2: 嗯，
1: 它是需要时间的，
2: 嗯，
1: 你提前煲好了，哎，这时该出餐的时候一热加盐走人，
2: 哦，
1: 效果好，肯定效果，原来这么干过，
2: 嗯，
1: 为什么呀？是因为一般的家宴搞不定汤，
2: 嗯，
1: 而且是这种重大节日的汤，好比说。老爷有讲，我就喝老鸭汤。
2: 嗯，
1: 这事儿基本上谁都搞不定。
2: 嗯，
1: 为什么？你先去，你也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搞不定。
2: 嗯，
1: 你煮这汤就基本上八个小时了，对吗？六至八个小时。
2: 所以弄一个得需要时间长一些的，
1: 对，
2: 能显功夫的，
1: 显功夫的，在家宴里的最出彩的。
2: 嗯，
1: 为什么？蒸汤、套汤、煲汤。这就出彩了，
2: 尤其有广东朋友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因为在咱们这儿，基本都是汆汤、快鱼汤，
2: 嗯，
1: 哎，小鸡汤就完事儿了，
2: 嗯，
1: 或者做个酸辣汤，
2: 嗯，
1: 基本上这种，
2: 嗯。
1: 但是真正的讲究的是炖汤，
2: 嗯，
1: 煲汤。
2: 但是这个也分地域啊，
1: 当然，
2: 你比如说在广东，您煲了一锅汤，
3: 嗯，
2: 啊，上来拿汤，最后收一个尾，甚至有可能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喝一锅汤，
3: 嗯，
2: 啊，
1: 对啊，
2: 喝一碗汤，
3: 嗯，
2: 你会觉得哎呦，这主家有心思，
3: 嗯。
2: 但是在我们中原地区呢，汤一上，基本上宴席啊，
3: 嗯
2: ，ending 了啊，
1: 不是，
2: 所有菜已经上完了，
1: 不对，
3: 咱们那边不特流行吃那叫什么牛肉汤还是什么的那个。那
1: 不是，那
2: 是
1: 不是
2: 说的是洛阳的
1: 洛阳牛肉汤，
2: 那是早点，
1: 那是早
3: 点，
2: 但是我们就是河南地区的宴席啊，最后都是一
1: 甜
2: 一咸两汤收尾。
1: 你看还是
2: 上汤，就是基本上说汤
1: 就结束
2: 了，
1: 结束了。
2: 那个告诉您啊，我今天的菜全部上，
3: 哦，
1: 基本结束
3: 了，明白明白。咱们这边的方式，我们一上火盘就
1: 不对，你们都不对，
3: 啊不是啊，
1: 我们小时候一上汤就给红包。
3: 呦呦呦！
1: 先给钱，
2: 谁给谁钱？
1: 你主家给我钱，
3: 哎，
2: 凭什么？我请
1: 我先上，
2: 给你钱。
3: 不是不是，哎，这个规矩啊，那个
1: 这规矩要保持。
3: 明年咱仨的团队，这一定要加进去。
1: 不是，我自己上当的，不用你们。前面都可以给你们。
2: 为什么给钱？是真的假的？
1: 真的给钱
3: 啊，哦？有规矩的，
2: 真的呀。
1: 对，你看寿宴、喜宴，原来。

0: 这位再提一杯，大家一起喝一个。我参加的一次呢，就是在我们老家那边。
1: 嗯，
0: 人家首先是前面都没问题，鱼头喝一个，鱼尾陪一个。
1: 嗯，
0: 还有就分不同的部位对照谁，基本上您只要是圆桌，所有的人都能喝，而且都有一句吉祥话，我一个都没记下来啊。但是每一个都有一个吉祥话，什么鱼，比如说鱼背冲您，然后什么就什么就这富富背您什么的，类似于就是都是吉祥话什么的，一套一套的，鱼肚冲您。您怎么怎么着？
2: 那我们觉得北京的家宴还是差一点，每天弄个字典先翻着，要不都来不及，
0: 背不下来
2: 、
0: 真是。但我相信这个估计可能也是后边自己人家琢磨的，
1: 人就是为了
2: 热闹嘛，一个是为了多喝一点，还一个为了炫耀自己那个微醺的量，哎，
1: 是，所以找一个
2: 不适合于团结家庭家宴，我们现在正是家宴。
0: 陈静老师聊到这儿了，我得问问您啊，因为这准备家宴啊，尤其是后天的家宴，对吧？我明天怎么都得准备了，比如说您说四荤四素啊，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掌握了，但是呢，我准备的时候可能啊，依据我的爱好，我爱吃鸡。所以我准备的鸡肉菜呢就会多一些，然后我喜欢吃牛肉，那牛肉菜就多一些。那如果要是真的请客吃宴席的话，比如说某一个食材它的出现频率是不是不能太高啊？得丰富一些。
2: 是这样啊，好比说，既然主家想做这种自己的特色点，也就出现两次，不得了。
0: 哦，
2: 因为多了频次，口感都不一样。它只是口味性不一样，但是食材就能看出来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呀？鱼在江南可以出两道，在席间可以出两道，但是两个必须差异化极大，都不能您都蒸的，这不行。
0: 哦，就是做法要不同，
2: 一定要不同，然后高低配置不同。

0: 都是热
1: 热的，对，
0: 一下出好几道，它不像炒菜。而且咱们这还有规矩，我不知道大家家里边有没有啊，就是我们家是这样，
1: 嗯，
0: 谁做饭啊，
1: 嗯，
0: 这您要是做饭这人您不上桌呀、啊、我们没法开吃，
1: 嗯
2: 啊，
0: 就是因为您辛苦了嘛、嗯、因为我没拿打那电话号码，没花那2000请这个专业大厨来、
1: 嗯、
0: 我们家呢就是给我二
2: 姨
0: 二舅他手艺特别好，他负责弄、
2: 嗯，
0: 那二舅三姐夫什么，您只要作为大厨您没上桌、
1: 嗯、
0: 那您放心，我们谁都不动筷，
1: 嗯，
0: 然后等您上桌了，哎，大家来，要欢迎大家、嗯、说完之后他可能再去忙
2: 着
0: 再
2: 干、
0: 嗯、而且炒菜也是这样、
2: 嗯、
0: 上了一个他要不来的话没人去刀那第一筷子，
2: 这是家庭式、嗯、
0: 对，这算规矩
2: 规矩，
0: 所以就导致如果炒菜的话就有可能端上去就凉了，
2: 对，
0: 到真正大家一起举杯的时候就凉了，我所有的热菜全上完了，发现头两个热菜可能已经凉了，所以这就显示出蒸菜一块上，
2: 对，
0: 是特别特别。
2: 还有我接触过一个客户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能简单化不能？我们以食材为主题，请一桌人，
0: 啊、
2: 有凉菜，有主菜，打边炉。
1: 嗯，
2: 哎，他们就会快，因为什么？家里没人收拾，我说您放心吧，给您派一个阿姨搞定。他说：“那这简单呀，就是我买了食材，做好了，直接往有点凉菜，大家开吃了。
1: 对，
2: 只要是炖一锅鸡汤就搞定了。”
1: 对，
2: 大家就吃上了、
1: 嗯、对，
2: 就是它简单化，就现在也有简单化，就是年轻一代大部分订这餐的都是80后，
1: 对，
2: 他因为太复杂了他搞不定，你跟他说这个菜系这有一个这样的鱼有一那样的，他搞不定，说、
0: 嗯、
2: 哎，咱们能统一的清淡点，我们找一个好点弄两只龙虾、
0: 嗯、
2: 然后我们弄一个鸡锅，大家有点凉菜齐活了，
0: 是
2: 是，哎，这很简单但是很干净，
1: 对， 对，
2: 大家谁都能接受，有调料自己加呗。
0: 来吧，接下来就报电话号码吧。
2: 嗯，不是，哎呀，又
0: 您记住了啊，138，尾号10039。
1: 来来来啊，对，最后咱们看两位朋友发的信息啊。那个咱就说小头吧，
2: 嗯，
1: 人家说了，哎，我说一个我们家家宴的菜单啊、
2: 嗯，
1: 炖排骨、焖鱼、白灼虾，
2: 嗯，
1: 还有一个烤鸭。炒一个蒜苔，做一个干锅花菜，再炸一带鱼，还有一老虎菜，再弄点酱的什么猪头肉什么的。哎，你觉得这家宴够了吧？
2: 挺撑的，我觉得
0: 非常好。
1: 对呀、啊嗯，冷热唯一差一点，配什么酒？
2: 没错，
1: 对吧？
2: 配什么酒？
1: 这得有
2: 花生米都配上，酒得配、
0: 哎。行吧，来吧，最后我推荐几个真正的广告啊，这个。这个北京交通广播，我们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房山站的演出中秋继续啊，您现在可以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优惠购票，另外呢9月24号27号顺义新国展咱们就在那儿见了，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来了，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一次看够，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完车两个字直接就可以特惠抢票，十一不赶场，房山放个假，首届的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可以承包您十一假期的快乐。这一次麻花直接把喜剧搬进公园，有三大主题休闲区，60多个摊位市集，全天不间断的演出，不出京解锁天然绿地，一站式带您吃喝玩乐。10月1号到5号，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现在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小程序，携程。早鸟票49块钱就可以购票了。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十一出行的时候，您拍照片怎么能够美美呢？有一个好看的丝巾围在脖子上，立马出片。今儿给大家，你看我们的嘉宾都眼睛都瞪亮了，对我也需要。Coach 的围巾来了，这是属于轻奢品牌了，大家都知道啊 ，Coach。今天的价格到手价399，但是呢因为数量确实有限，只有200个，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您可以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围巾两个字，先看那个颜色，先看那款式，您觉得好不好，反正款式很多，黑红灰等等很多颜色，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围巾两个字赶紧下单吧。谢谢陈江老师，祝您双节快乐，拜拜。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 是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期盼是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8: 哎，咱儿子过节能回家吗？
9: 明儿我打电话问问。
7: 思念是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10: 爸，
9: 哎，
10: 我下午的火车。
9: 好，我到车站去接你。老伴儿，闺女回来了，快准备些好菜。
7: 相聚是十载相逢久一知，故人才见便开眉。
11: 这么久没见了，我想死你们了。
12: 干一杯。
11: 好。
7: 团圆是中秋把酒对嫦娥，处处团圆天下月。
13: 咱们拍张全家福吧。
11: 3、2、1，茄子。
7: 明月是每个国人的思念，团圆是万家灯火的欢颜。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有事故，占用左侧车道，请后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31集，窦玉泉期待指挥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来到凹凸山的时候，他就怀着大干一场的抱负，随时跃跃欲试。他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一个文韬武略的英雄。他虽然算不上熟读兵书，但治军带兵用兵的道道他还是揣摩过一些的。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也积累了颇为丰富的战术思想。这些当然都是土生土长的匹夫之勇所不能比拟的。他自信可以成为中国的夏伯阳，但是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一个理论上的英雄。他没有夏伯阳那样可供纵横驰骋的领域。来到凹凸山之后，他才发现他充其量不过是个军师谋士，凡是涉及军事行动，尽管他可以把方案推敲得严谨缜密滴水不漏，但是行不通。杨廷辉等人还是习惯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偷鸡摸狗似的游击战争。凹凸山的革命方式是杨廷辉式的，凹凸山的军事斗争方式也是杨廷辉式的。他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地试着扭转了几次。杨廷辉的态度是，部队可以按正规战术训练，但打起仗来不能用正规战术要求，不仅要因地制宜、因情制宜，而且要根据这支队伍的现状制宜。同杨廷辉暗中较劲，几次交锋败下阵来，窦玉泉就难免有些沮丧，只好好自为之了。暗暗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原则：克制、克制、再克制，服从、服从、再服从。只要时机不是绝对成熟，就当一个绝对安分守己的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是天赐良机。代理不要紧，只要给他指挥权，哪怕只有半年，他就会充分显示他与众不同也不同凡响的指挥艺术。而当他完全更新了凹凸山的军事斗争局面，并且建立了功勋之后，他的根基也就稳固。

能遭到失败，也绝不能沉默。一将功成往往就是一次契机，抓住了就是转折，就是奠基石，抓不住那就只能看到别人建功立业，叹自己无能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杜玉泉是春天蓬勃的参天大树，要扬起理想的风帆。也许就是这个转折会奠定他一生辉煌的起点。从取代杨廷辉开始，向着更高的目标，最终展示雄才大略。在这个充满了萧瑟气息的秋天，在一片对于未来美好的憧憬中，窦玉泉年轻的一直沉默着的血脉被煮烫了，他的事业开始了。在窦玉泉就任代理司令员和江谷碑就任代理特委书记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场面。这种热烈是江谷碑带来的。江谷碑慷慨激昂地说，革命应该是扬眉吐气的事业，是波澜壮阔的事业。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东躲西藏了，那不是革命，是软弱，是屈服，是投降，是等等吧。具体到战斗实际，江谷碑提出仿造彭德怀百团大战的模式，组织一次较具规模的破袭战，在全鳌图山组织十个大队和独立营的兵力，在东北方向切断洛安州至泸州和南京的运输线，西南方向则袭击南河、太阳饭、施家桥等敌人的据点，使洛安州成为一座孤岛，从而围困日伪。张普景现在进入的是一个痛苦的自我反省阶段，他对江谷碑过分的带有夸张表演性质的提议回报以冷眼相关的态度，他已经开始怀疑了。如果说我们的革命队伍还不够纯洁，难道江谷碑这样的人就是纯洁的革命者吗？以他现在的心态，与其把革命事业交给江谷碑这样的人，还不如交到姜大牙的手里。窦玉泉是受过大兵团作战训练的，制定作战计划得心应手，但是窦玉泉在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之后，将敌我兵力对比一遍又一遍的计算，反复权衡，最后还是认为，如果按照江谷碑的思路，投入血本孤注一掷是不理智的。洛安州和各县的日伪20000余人，而且据险固守，武器精良，刘汉英数千精锐尚且按兵不动，可见抗日的事情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党的领袖有过英明的预见，抗日战争不胜的悲观论调是错误的，可是速胜的盲目乐观同样是错误的，还是要打持久战，在持久的基础上，在绝对有利的前提下，尽量有所作为。江谷碑不懂打仗，完全是意气用事，一厢情愿，窦玉泉自然不会听他的，但在政治上他必须有支持者，他只能选择张普景了。窦玉泉向张普景陈述利弊，要选择在榆林寨靶点战斗，牛刀小试。榆林寨曾经

竟是谁做的手脚？张普景疑心生暗鬼，看谁谁都像。窦玉泉当然也是重点怀疑对象，但窦玉泉提出的作战计划却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听完窦玉泉信誓旦旦地介绍了计划，张普景说：你是军事指挥员，打仗的事儿你负主要责任，我可以搞动员，组织后方保障。榆林寨当面正是陈布县，自然要以梁大牙的陈布县大队作为战斗主力。但对梁大牙

在斗争策略和有关细节上，杨廷辉也有无微不至的交代。所以当继承事实出现之后，梁大牙虽然内心震荡，表面上却不见波澜起伏。他在静静等待，

队去打榆林寨。梁大牙坐在长凳上，黑着脸吸了一根大烟卷儿，挨个的看了看窦玉泉和张普景，慢吞吞地问：这次战斗是谁指挥的？窦玉泉坦然回答：啊，是我和张普景同志。梁大牙哦了一声，半天不吭气儿，好一阵子才又问道：有杨司令的命令吗？窦玉泉淡淡一笑说：啊，情况是这样的，杨廷辉司令员已经决定要上调军区了，现在是我代理分区司令员，张普景同志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负责这次行动的政治保障。梁大牙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代理司令员的事情我知道，可是杨司令眼下还是司令，你这个司令员前面不还有个代字吗？没有杨司令的命令，这个仗我不能打。窦玉泉的一张脸顿时上的黑紫，一时竟恼得说不出话来。张普景火了，一拍桌子，把梁大牙的毛笔拍得乱蹦，好端端的宣纸上到处都是墨水啊。张普景说：你梁大牙还有没有个纪律观念呢？陈部县大队是党领导的还是哪个个人领导的？窦玉泉同志代理司令员对凹凸山的军事工作负全面责任，你为什么不听指挥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了？张普景的声色俱厉并没有镇住梁大牙。梁大牙梗着脖子说：我来当大队长的时候，杨司令有专门的交代，兔子不吃窝边草，打鬼子到别处打可以，但是对榆林寨不能轻易下手。杨司令说要把战火引到敌占区去，弄到刘汉英那边也行，但打榆林寨不行，榆林寨一打就把洛安州鬼子的报复目标引过来了。张普景又拍了一下桌子说：岂有此理，哪有怕鬼子报复就不敢打的道理啊？你要是拒不执行命令，我先以抗日不利的名义撤了你。梁大牙愣愣地看着张普景笑了：哼，张主任，你说这话当真？张普景说：那拒不执行抗日命令可以以通敌罪论处，梁大牙你再说一遍，执不执行命令？

0: 退让，厉声喝道：梁大牙，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说着挺身而出，把自己送到梁大牙的面前。我看你们谁敢捆我，有种上来。朱玉道看这形势也有些为难，就和了一把稀泥说：梁大队长息怒，两位首长也息怒，自己的同志有话好商量啊，犯不着伤了和气，是吧？梁大牙眼一瞪说：
1: 你捆不捆？你不捆，我连你一起捆。
0: 说完对几个战士厉声喝道：
1: 动手。
0: 几个战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犹豫不决。就在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候，东方文音出现了。东方文音站在门口，亮起一双纯净而平和的眼睛，向屋里看了一圈，那潮湿的目光如同霏霏细雨，霎时就把弥漫在草屋里的火爆气氛降了下来。东方文音说：怎么，梁大牙你要捆人？那好，要捆你就先把我捆起来吧。
2: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3: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开板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计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开板公众号。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0: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日至11日，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0: 接单，
1: 护航团人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创信息。
1: 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长安公园桥北向南，东五环远通桥双方向，

0: 十月五号，陈楚生
1: 颁给十八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神经
0: 黄。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32集。一个露水挂枝的清晨，救护所的院子里来了很多人，急匆匆的搬着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像是在搬家。韩秋云醒了，眼皮动了几下没睁开，他听见外屋里那个半洋半土的医生正在跟什么人说话，前面说了些什么他听得隐约，再往后说他就听得分明了，是高队长高秋江来了。在凹凸山，这名叫乔治冯的医生是一个特殊人物，外科方面的精湛技艺首屈一指，他曾经给刘汉英和刘汉英的上峰做过手术，做的长官们感恩戴德。乔治冯到凹凸山来参加抗战，完全是凭他自己的兴趣，只有乔治冯一个人可以不喊刘汉英旅座或者长官，而是大大咧咧地称呼其为刘先生。乔治冯同刘先生有约在先，不仅可以不穿军装，而且来去自由，要是弄得他不快活，他谁的账也不买，拍拍屁股就走人。而刘汉英极其不希望这个救命的菩萨轻易离去，想了很多办法，并且让左文禄挑选漂亮的姑娘安在乔治冯的身边供职，试图以美女牢固地圈住他。

0: 但是乔治冯不吃这套。乔治冯甚至对于这些女人来从军都很反感。女人们都说，比起别的男人，乔治冯最懂得怜香惜玉，多次向刘先生提出建议，要解除对于战地女子服务队的野战训练，而集中力量让他们进行医务护理方面的练习。乔治冯的观点是，上帝造就了女人，是让他们做母亲、妻子和女儿的。女人本来是不应该操枪弄炮的，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女人所从事的职业应该是教育、医疗、艺术和服务，这些才是女人的角色。打仗是男人的事儿，在文明社会，男人打球、打猎、打仗，像战争这样极其需要意志和胆量的暴力行动，确实应该由男人来承担。战争是男人的舞台，女人的舞台在战争的幕后。战争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使男人更加男人，而使女人更加女人。但是这些意见却被刘汉英含糊了。作为凹凸山地区国军最高长官，刘汉英自然也有他的道理。韩秋云认为乔治冯是一个好人。在这个清晨，韩秋云听见医生说，
1: 唉，真是不可思议，她还是个小姑娘嘛，你们让她去战斗，去流血，别说她根本不会打仗，就是会打，心里也承受不住了嘛。
0: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过来，平静地说，
1: 是不可思议，大夫，战争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0: 韩秋云听见那位满肚子怪里怪气学问的好人医生说，
1: 高女士，我听说你是一个巾帼英雄，可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称呼。该死的战争把一切都搞乱了，请你真实地告诉我，你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
0: 高秋江笑了，
1: 我最理想的职业就是大夫你所描述的，去搞教育或者医疗，或者干脆在家当个好妻子。哦，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0: 高秋江却笑出了声。
1: 你不相信是吧？你听别人说什么了？啊，说我是魔鬼吗？你看我像魔鬼吗？你是个医学家，站在医学的角度，你看我和别的女人有什么区别？没有吗？
0: 乔治冯说，
1: 当然，我并不是说女人就不能打仗，战争爆发后，英法美俄许多国家的妇女都拿起了武器，同法西斯进行战斗。当然，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战争是魔鬼，它使我们的美丽的女性不能正确地使用自己的性别。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女人应该远离战争。我相信你的理想
0: 是美好的，可是这种理想离我们是何等的遥远。韩秋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高队长那是多么厉害的人呐！可是今天在韩秋云听来，高队长的话语却是那样的温和亲切。他又听见高秋江说，

没有痊愈，我不能这样把它交给你们。医生的话很坚决，你误会了，我并不是来领他走的，我只是来看看他。哦，那也不行，他的病情很特殊，你会使他受到刺激的。没有了声音，医生的话显然触动了高秋江，他沉默了。过了很长时间，高秋江才长长叹了一口气，问道：大夫，能告诉我他得的是什么病？啊，高女士，这位姑娘患的是帕尔尼森氏幻想综合症，这种病多是惊吓自觉后遗症，在欧洲很常见，在亚热带地区目前尚属罕见。该症特征是时断时续，而且多数为外部环境诱发。这位姑娘豆蔻年华，正处在青春期，身体十分敏感，容易诱发附症的有十几种花粉。一旦她嗅上那些花粉，她体内的一些细胞，我说的是情欲，你懂吗？乔治冯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听，多少还夹带一些炉腔，蛮有味道。我明白了，他是不该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在目前他的病情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你还是不要见得好。可是医生，我是他的队长啊，而且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韩秋云非常奇怪，高秋江会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他突然觉得高队长变了，变得有些陌生了。果然，医生也察觉到了这一点，问道：高女士，你是怎么了？你的话好伤感，我能帮助你吗？韩秋云听见高秋江笑了，是微笑。谢谢，我没什么，我不过是要离开这里了。能告诉我你将去什么地方吗？不能，我只能告诉你，你给女人分配的角色真好。我是多么想像你描绘的那样当一个母亲、妻子、女儿啊，可是看来我是做不到的。啊，这本东西请你转交给他，无论身处何地，我都会为他祝福的。说完这番话，高秋江走了。

苗的高秋江与往日的高队长判若两人。那副修长姣好的身躯在明媚的丽日下一发显得风采旖旎。高秋江就是这样穿着一身湖绿色的旗袍离开收获部的。旗袍的面料是享有盛誉的眉山丝绸，

便同光洁细密的衣面摩挲出丝丝缕缕的温馨，还有那种若隐若现、时真时幻的酥雅的惬意。一副被军装笼罩了很长时间的身躯，终于又焕发出本来的美丽，甚至

四方锦绣绵软，上顶有文房四宝，四个古香古色的正楷，笔锋遒劲有力，骨架协调，血肉丰满。打开盒子，却是一柄亮森森的勃朗宁牌袖珍手枪，静静地握在雪白的丝棉衬垫上。这已经是高秋江到达洛安州的第三天了，他现在的身份是祥和绸庄杜老板的侄女，是从石家庄到江淮来做丝绸生意的。从这一天起，高秋江就频繁出现在洛安州各个角落的绸庄布店里。尽管他本来的特长同做生意这个行当相去甚远，但是凭借女人与生俱来的对于服饰的兴趣，在杜老板的简明的点拨下，他还是很快地掌握了行情，并且能够娴熟地掂量各种绸缎的质地和价码。自然这些活动都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铺垫，是为他熟悉洛安州的街巷和接近打击的目标所做的战前准备。任务是绝密的，在凹凸山除了刘汉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包括专门从事秘密活动的姬哈天和他以心相托的莫干山。唯其绝密，从而更加显得至关重要，甚至就连刘汉英交代任务也选择了一个极其隐秘的方式。从时间上是冬天明确的任务，方方面面的准备工作在暗中进行了九个月，这也就决定了此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对于完成这项使命，高秋江并无多少担忧，无非就是刺杀一个名叫川岛长崎的日军医官。刘汉英跟高秋江交底说，川岛长崎正在研制一种杀伤力极强的细菌武器，一旦研制成功，将对凹凸山的抗战局面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高秋江却对刘汉英的这种说法心存疑窦。刘汉英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他的队伍还没有进入凹凸山之前，高秋江是在蒋文照集团军的情报处供职的，那时候他的手上就掌握了川岛长崎的资料。川岛长崎是一个以医官身份做掩护的日军高级谍报人员，他曾

为了更深远的战略，并没有对那162人下手，而是让他们继续像钉子一样插在刘汉营的心脏上。而且这份丢失的文件也被川岛长崎作为白纸黑字锁在了自己的药械箱子里。石云彪、莫干山等人在弹尽粮绝并且无路可走的时候，川岛长崎曾经指示进攻日军，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双方并且心照不宣地达成了消灭和制约刘汉营的默契。所以莫干山也有除掉川岛长崎的动机。四，川岛长崎在掌握了国共两方几路人马的重要隐秘之后，不急于兜售，而是静观莫察，待价而沽。如今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已经出现重要的转机，川岛长崎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已经向他的买主们开价了，于是便引来了来自几个方向的杀身之祸。年初的那个雪天里，就在高秋江即将彻底绝望之际，莫干山的最终出现冰释了他情感深处的所有痛楚。他在那一瞬间脑子里溢满了温暖的春风，他记得他是飞奔着迎上去的。他在扑进莫干山的怀里的时候，两人都滑倒了，然后就那么纠缠着、拉扯着、拥抱着，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了莫干山的住所。

0: 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它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万寿路南向北复兴路路口目前有事故，西五环的南向北方向晋源桥目前有事故，再有就是东南三环的内环方向分钟寺桥目前有事故。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
1: 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再来看洗车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会有降水，所以洗车指数4，不太适合您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接下来我们关注相关的资讯。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在现场。9月24到27号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来了，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一次看个够。看车玩车聊车，在这个中秋就请来潮流车文化展，请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或直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点击小黄车，特惠票限时抢购之中，欢迎大家的关注。
0: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4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6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虎沟2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4: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5: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6: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5: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6: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5: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6: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4: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

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了。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今天呢，我们进行德系车的全系维修，包括像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进口大众等等啊。我们请到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好，少卿来了，肯定有好事儿，包括有一些打折促销啊，有一些优惠啊，包括啊，大家在使用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将通过电波来为大家解答。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那上周来呢，少卿给我们介绍了他整个店庆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那今天上来也先跟大伙说说店庆包含的一些内容，大家假期可不可以去呢？

0: 为了常规的小修保养，一共是10项，只收材料费，说白了就是免工时费。比如说更换机油机滤、更换空气滤芯、更换火花塞、更换空调滤芯，包括变速箱油、刹车油、刹车盘、刹车片以及轮胎电瓶，这些都是只收材料费。还有4项呢，一律都是全单8折，比如说底盘整备，包括侧四轮定位、一切动力升级8折，包括清洗燃烧室积碳以及清洗喷油嘴，这些都是8折优惠。
1: 那如果大家在假期去，会不会排队？需要提前预约吗？
0: 我们节假日我们是不休息的，除了春节我们可能会放假，因为一些外地的技师可能要回家，技师要回家团聚，所以其他的时间我们一年四季是都不放假的。有需要的话打电话400-618-5858，北京4家店：五方桥、望京北、西北望，还有丰台王座。
1: 那少卿可不可以这样？比如说，我马上要出去玩了啊，然后我把车呢临走之前开到你那儿，然后我从你那儿直接上机场了。这些天啊，你就给我修啊、保养啊。那第一，我怎么能够了解到我车的一些进程？第二，在我回来之前，是不是能够完工？
0: 当然可以，这就是利用节假日的时间，人比如说到远处出游，比如说通过坐高铁或坐飞机，车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这时候做整备花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像我们整备的话，一台车整备的时间往大了说1-2天就能完工，您节假日可以把车放到那儿，整个的过程我们都会采用像视频拍视频或拍照片，跟车主都是实时可以微信沟通的。这种都可以，有需要的话北京4家店都可以，电话是400-618-5858。我们的17周年店庆截止的时间是10月16号。如果您要出游的话，这个回来的时间也能赶得上。
1: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样的车，比如说像6万大保、12万大保这些车，它能够享受这个活动的折扣是不是特别多？大概叫4S店能省多少钱？
0: 因为有些修理厂它搞活动是拿出来的是大家8辈子不用换的东西，那些东西搞活动没有诚意的。我们搞活动都是拿出来一些您的车经常需要花钱的地方，就比如说6万公里大保养的全车油、常规保养换的机油机滤，以及包括底盘整备了、清洗积碳了，这些我们都拿出来。尤其是您的车6万、12万、18万赶上这种6万公里大保养，这个省的真的很多。因为像一般的奥迪 A

0: 这个钱说的八成。
1: 哦，那大概叫四 S 店能省多少钱？
0: 那就省得多了，因为在店里本身的价格，运营的成本高，再一个很多的人工也贵，所以在店里的像一般大保养可能要8000到10000左右，那我们这儿就有可能3000多就能下得来。
2: 嗯，你说四 S 店得多恨你？
0: 四 S 店运营成本高，这并不是他乱收费。
2: 不是啊，是啊，我明白，就从价格角度，因为他没办法，要不就招恨的。
0: 你作为五星级酒店，你是不能恨快捷酒店的，是吧？
1: 是这么个理儿。那人家那边人吃马嚼相对比较多呀。
2: 那我明白了，那面对人群不一样。
0: 当然了，我们是追求的是性价比。
2: 哎，啊，好。
1: 对，绍兴举这例子，对，五星级酒店和快捷酒店，这就是大家自己的选择。你要马上过假期了，
2: 你不能说你那叫快捷，你那叫轻奢。
1: 哦，
0: 轻奢呀，
2: 是吧？
0: 好吧，
1: 啊，什么哲飞呀，橘子呀，
2: 哎呀，对对对啊，有人呢也在提说，哎，那沃尔沃在咱们那儿能维修保养吗？
0: 可以，沃尔沃也可以。常规的保养包括大保养这些都可以，如果您正好赶上这次要做6万的话，6万公里全车油，这次真的能省不少。
1: 嗯，哎，那绍兴你像什么沃尔沃呀、捷豹呀、路虎啊这些车，如果啊去绍兴车服，包括像保时捷等等这些，那它所有的这些油液啊、机滤啊，咱们都
0: 必须是专用的。是这样，你像我们是从2017年，也就是9年前，我们开始做全德系车的维修，包括欧系的。那这些车型的维修，不是说拿一桶奥迪机油给所有车都通用。
1: 嗯，
0: 这个一定，我们在库房的备货，其实您进了我们的配件库，就会看到这个各种的油液、各种车型的专用，尤其是变速箱油，绝对不能乱用。我们变速箱油讲究的原则就是，如果这车专用的，比如说奔驰的 7AT 9AT， 这车的变速箱必须是用专用的，它没有品牌的，那就必须用专用的这个油。如果这个是用的像宝马、像路虎、捷豹这些车型用的是采埃孚 8AT 的，那又有原厂的采埃孚，又有这个原厂的是带标的，比如说带宝马标的，又有采埃孚带标的，那这个时候您的采埃孚变速箱用采埃孚的油就对了，它的性价比会更高。用原厂油比如说要4000吧，用采埃孚的2000多就能下得来。
2: 嗯，
0: 有需要的话打电话400-618-5858。
2: 对，有一些朋友呢就说了，因为周日就倒休嘛，周日就开始上班了。
1: 对，
2: 所以到今天过懵了，老以为今天是周四。
1: 今天中午咱们食堂菜谱都是周四的
2: 啊
1: 啊，吃的麻辣烫。
2: 啊啊啊
1: 啊！就是确实上糊涂了，
0: 那就是厨师懵了。
1: 对，包括你像孩子上学啊，有可能周日那天上的是哪天课，但他上了4天，他就认为今天应该按周四课表上，也糊涂。
2: 哦，对。

0: 这车正好赶上六万大保养，从进店到出店，您觉得这一套下来大概有多长时间？
1: 六万公里大保养主要是换的是全车油，就是机油、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这套油液再加滤芯儿。那一般的车型，绝大多数的车型3到4个小时完工。
0: 嗯，
1: 绝大多数车型3到4个小时，有极个别的车型换变速箱油，它得需要拆副车架。把那个下边要比油底壳拿不下来，像极个别的那种车型可能稍微慢点，
0: 嗯，
1: 比如说用到5个小时，但大多数车型3到4个小时能完工。
0: 对，个人建议啊，像我每一次去保养，基本都是顶着门去，比如说他们早上8点钟上班啊，8点到8点半是学习时间啊，就是看电视，大家给讲解，互相交流，基本从8点半开始啊，就正式可以干活了。如果你能在头一波赶到那儿以后，那有可能3、5个人一起给你干，这样速度会更快一些。
1: 有来的比较早的车主会发现，我们四家店每天早上都会有一定的时间，我们叫分享。分享，你看过去修车我们讲究的是师傅的手艺是亲自，一般是轻易不会传徒弟的。但我们现在的修理厂是什么？是每天所有的同事，如果你昨天学到了什么，利用明天早上的时间，我们分享一下。分享的原理就是，你会一，他会二，他学到了3，他学到了4。当我们分享完了，大家都会1、2、3、4了。
0: 但是你这样有几个不好的地方啊？第一，把徒弟教会了，那师傅就不饿死了吗？
1: 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比如说从这个实习生，我们从学校招来的实习生，这个实习生我们会让他快速的去成长，他的不断的成长，他的薪资也在不断的成长，这么着我们才能给他涨薪。如果他不进步的话，他就会被淘汰掉。
0: 那还有一个，你不怕他跑了吗？人学会了，翅膀硬了，人自己开店去了。
1: 自己开店恐怕现在不仅挣不到钱，有可能还会搭点加点。所以我们为什么绍兴车服这个17年的时间只发展了4家，就是每当店里边，比如说4家店培养出的不断晋升上来的人可能有点满负荷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再开一家店。
2: 那您每天收工的时候会有，比如说
1: 叫夕会
2: 啊，
1: 每天
0: 熄火的会，
2: 人家叫复盘
0: 啊。
1: 每天在收工以后，因为服务行业没有做到100%的，服务行业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车型，那遇到不同的问题也是利用这个复盘一下，今天谁什么没干好，这些该批评的批评，该处罚的处罚，该奖励的奖励。
0: 这跟饭馆一样，饭馆早上不也开晨会吗？
2: 有。
0: 晚上散伙的时候也开一总结会。
2: 有。
0: 然后咱们老觉得他们这肯定是形式主义啊，天天开什么会啊？但是你细心的就会发现，其实每天的会都能找出不一样的点来。
1: 而且这个分享，我们开会不是说就嘴上说，我们所有的分享都是我强调的，这么多年我做修车，现在27年的时间，我强调的是什么？走过的路得留下足迹。就是我们每天分享的东西，他们必须要做成视频和文字的东西来分享，这么着才会有积累。
0: 多媒体啊！
1: 你要是只是说一说，这东西说完就忘。是在。比如说大家电视前讲完了还要后期发到群里分享，这个东西还要留档的。
0: 你也在群里面？
1: 我在群里啊，我不在的话估计早散了。
2: 他得监视大家。不过他们那儿有一个规矩做得挺好，当然早会啊和晚上复盘我不知道，就是你把车在那儿修完了以后，会有专人把你那车开出去开一圈。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比如说，你这个车原来那些灯是不是都灭了呀？然后原来你说的那些问题，它现在修完了以后再开一圈，感觉上是不是已经没有了？这些
1: 通过工作纪律，其实有些通过公司的一些这个严格的规章制度，能杜绝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对质检员，您说的是质检，这个质检是干什么的？就是他要开着车，最后做完底盘准备出去溜一圈。我们对质检员的要求是，如果说有螺丝没紧，就是每个转向的、刹车的、底盘悬架的、传动轴的这些核心的对车主的安全隐患非常大的螺丝，必须完事儿的要有一个漆笔描一下标记。我们的质检员就是要确定这些标记都做没做，如果确定都做了，跟质检员没关系；如果没

0: 有保养。
1: 嗯，当然可以的嘛，但能赶上活动啊，这个
2: 买的二手当然能赶上了。二手车如果买回来了以后正好赶上这车，比如说6万公里、12万公里，那这次的活动几乎6万公里大保养里边的所有项目全能赶上。这个第一没有工时费，第二底盘整备八折，正常费用的八折，这个会省很多。
0: 现在不光买一手车我觉得值，买二手车更值。我昨天听说5系的宝马都已经跌破27还是26了，我说天哪，这不过了，
1: 不买都对不起自己是吧？
0: 这是说的是。
2: 那您知道一个新的 3.0 的途锐，原装进口全新 3.0T 的途锐现在多少钱吗？
0: 60
2: 40多，落地都不到50。
1: 途锐不是不卖了吗？
2: 有啊，现在依然有。现在进口大众只剩这一款车了。
1: 嚯，哎呀，日子不好过呀！哈，来看大伙儿的问题。8543说 Q5 和 X3不是差不多吗？这两个的价格嘛，差不多少，但是呢，它的维修啊，包括性能啊、特点啊，想听听少卿的意见。
2: Q5 和 X3 这两款车可以说，第一从价位上，第二是从车型的大小尺寸，几乎都是互相量着对手做的。我觉得这俩车的本身在性能上都是德系车，性能上没有大的区别。您主要就是看外观，因为后期的养护成本，宝马和奥迪的养护成本也基本都差不多，6年之内基本没什么大问题。但德系车一过了6年，也免不了漏油漏水，它不像日系。
1: 反正新X3这个外观您要是能接受呢，你就忍一忍啊。
2: 这个
1: 比较前卫，
0: 车挺好的。
2: 其实我各种车这么多年，不管是二手的新车，各种车我都开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车型都过手，唯独就是宝马的车型，你现在是新车越来越下不去手了。它可能第一是过于时尚，我可能过于保守，它的外观是真的很夸张，
1: 太前卫了。
2: 太前卫了，我到现在我连这个10年前的宝马都想不上，我都跟不上。
0: 这位老同志，你再看看这个，
1: 就是当下的你，连10年前他那都赶不上趟了
2: 啊！这个10年前的还没适应，他又出来更新的了。
0: 哎，看看西北风的问题啊，他呢那个换了冷却液，但是水温还是有点高，停车熄火以后是109度，风扇就得继续转5分钟。这咋回事？
2: 那这个跟冷却液没有关系。一个是检查一下水温传感器，再一个是检查节温器。节温器如果说工作的它是属于半开的状态，应该全开的时候没有全开，只开半开，它是水温会偏高。再一个散热不好，风扇的转速不够，包括水箱冷凝器今年没做清洁脏了，也会说水温偏高。像奥迪，它是一个奥迪 A8 2.8， 这车的发动机正常工作温度在风扇转的时候大概在103度到105摄氏度，这个温度是合适的。如果说高于这个温度，说明有点散热不好。
0: 但是问题不大吧？
2: 对，这个和这个防冻液关系不大，就是水温偏高，应该找一下问题。只要是大多的这个水温的指针，应该是永远是90才对。超过90了，那叫水温偏高，应该看节温器和电子扇散热。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
1: 但是我明白他问这个问题的言外之意在哪里，就是如果换了咱们那个高级冷却液，它的沸点不是高吗？如果说发动机工作温度高，会不会这个沸点高的冷却液掩盖了它温度高的问题，最后造成开锅？
2: 一定会的。但是轻易开不了锅。

0: 有废弃牌，又有一个就是那也是一个废弃牌，是属于比如说老款的车型，有部分的车型会带着这个气门室盖上那个叫废弃牌，我们学名还把另外一个装置我们口头叫蘑菇头，那也是一个废弃牌。那这俩东西主要是价格不一样，零件编号不一样，虽然是学名都叫废弃牌，但不是一个东西。
1: 明白。继续，这位说天窗多久清洗一次？我们家的车是2012年的，从来就没洗过天窗的轨道，洗车房也没关注过这事儿。他说最近一次下雨呢，天窗有点滴水，把下边我 USB 那槽啊就给烧了。
0: 天窗越是不用，我个人建议是每年清洁一次，每年到雨季之前就应该把天窗的轨道打开。其实如果自己喜欢动手的话，这个清洁一点都不难。怎么回事呢？天窗的轨道打开，您拿个小刷子，看到一些尘土，把这些尘土刷的能让它活动了，然后再拿一个矿泉水瓶接点水，往这个天窗的外边的流水槽的那个轨道里边一倒水，您会发现水就会顺着那个槽，就会比如说前边是通过车门合页那个位置流出来的，后边呢会流到后轱辘内侧的这个底盘下部。如果说哪边不流了，也可以到我们维修店，我们会拿一个专用的工具帮您疏通了，然后一冲洗就没事了，很简单。
1: 好，继续再来看这位5580说，汽油滤芯多久更换？如果说一直在市区里加中石化的油，油品肯定没问题，是不是就可以不换？
0: 终身不换我觉得是不现实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换下来的空调滤芯从反的方向去倒，能倒出很多黑渣子来。就说明什么？
1: 因为它是单向流的。
0: 对，汽油滤芯呢是从 A 进去，从 B 口出来。当您反向的，我们拿一个拆下来了一颗，能磕出很多的杂质，说明它里边气滤，第一，汽油不是说完全清洁的，因为也会有的时候我们会加到油箱底部的油，底部会有一些沉淀下来的，就是加油站的他们可能油罐里边的杂质有可能会被吸。

0: 气滤，那种气滤是15000公里到20000公里换一次，那个很便宜。另外一种气滤是贵的，好几百块钱的，需要把油箱的上盖汽油泵拆下来，那种叫油箱内置的气滤，那种气滤我们建议更换里程12万公里换一次。有需要打电话400-618-5858。
1: 再来看这辆奔驰 E， 2013年的奔驰 E300， 这车呢现在没开多少公里，方向盘在转弯的时候有嗯嗯的声，他说好像是缺油了，这个可以怎么处理呢？
0: 这个声音，第一是方向盘的转向灯开关附近的声音，那是你的里边的尼龙套或者是转向开关摩擦出来的声音，涂抹一些液态黄油、塑料润滑纸就能解决。如果是从这个刹车踏板附近出来的嗯嗯的声音，那是全包围脚垫跟这个转向柱的万向节有干涉发出来的声音。如果是车外的，那就检查是不是转向机的防震套这个部位发出来的声音。
1: 那转向机要是坏了，是不是得花大钱？
0: 新车，它这个车不是没多长时间吗？这个轻易的坏不了，除非是进水。就是说电子助力转向机，我们看了一下，从数据这么多年来，电子助力转向机的故障率远低于普通的液压的这种转向机，但是电子助力转向机的安装的位置在底盘的最底部，这个一般涉水最爱坏的就是它。
1: 哦，对对对，电子转向涉水容易坏。
0: 对，因为它在底盘的最底部。

0: 在接受着冲击呢，比如说你车牌子可能过了水就没了，
1: 底护板
0: 啊，底护板就都走了，
1: 嗯，
0: 转向机进水了，变速箱进水了，
1: 一定是急过刹，慢过水，在过水的时候是慢慢通过是最稳当的，
0: 嗯，
1: 那快速通过那指的是冲沙子的时候得快速通过。
2: 来吧，这节的最后那个挑辆车吧，人家王总问问题了，说各位。推荐 A6 旅行还是五系旅行呢？同年代的，你觉得哪个性价比更高一点？
0: A6
1: 啊，现在 A6 的价格，第一是我觉得 A6 的第一价格已经很便宜了。A6 如果是旅行版的话，带包围的那个叫 Avant， 那个是起步 3.0T， 那个价格会贵一些。不带包围的那个叫，哎。All Road 是带包围的， Avant 是不带包围的，
2: 嗯嗯，
1: 所以这俩车的价格会差很多，
0: 嗯，
1: 价格 All Road 的价格起步都要50多万，那这个 Avant 因为它是 2.0T 的，它会更便宜，
0: 嗯，就这么说吧，你从保有量上来讲，就是 A6 甭管 Avant 还是 All Road 的，10个 A6 都不一定能对得上一个宝马的旅行，五系的旅行很少，特别少。
2: 五系旅行，宝马我的街面就很少能看见，
0: 特少。
2: 嗯，
0: 而且老的520容易有问题。
1: 嗯，
0: 你开过的都知道啊。
2: 嗯，
1: 还是Avant到后期这个车还保值。
0: 嗯，
1: 你别看这车买的时候并不贵，但这个车我觉得很好用啊，
0: 开起来舒服，
1: 好用，嗯，舒服。
0: 嗯，来吧，那接下来我们跑段中间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空模式。
1: 小包小包，监控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0: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人。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路况，目前西五环南向北晋源桥有事故，西二环北向南西便门有事故，东三环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南侧目前有事故。另外在京通快速的进城方向四惠桥路段目前也是有事故，建议后车减速慢行，提前并线。
0: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半时段，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那这一节我们继续请进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和大伙主聊德系车的维修。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那少卿啊，在广告间隙啊，也在为网络前的各位网友也在回答问题，基本上与我们线上就形成呼应了，也是在问关于汽油泵啊、大保养啊、包括长途出行前的检查等等。那么也希望网络前的各位网友有问题啊，咱们及时的交流，及时的勾兑啊。联系的方式不变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先来看这位说，主持人，电车的这个轮胎扁平比如果是40的，和油车轮胎的扁平比40的，虽然它们的数值一样，是不是耐用程度就不一样？因为电车沉。
3: 当然不一样了，电车和油车的轮胎一定不要这个混合使用。就是说有时候你在换电车轮胎的时候，看油车轮胎很便宜，那是因为电车油车的差距特别大，尤其是什么，第一，电车它本身

0: 自重大，好多的电车现在都已经比油车重，就是它能重量能车身重量能达到3吨。
1: 嗯，
0: 这个在油车奥迪 Q7 才2吨多。
1: 嗯，
0: 比那个 Q7 中大型的 SUV 都重，这个是不正常的。所以电车的轮胎，第一，它有更强的承载能力，就是载重系数会很大；第二，滚动的时候的阻力它会小。因为电车轮胎对它的能耗影响特别大，所以滚动阻力小，并且滚动的时候噪音会很小。另外就是一个电车的瞬间扭矩会很大，所以对轮胎的胎壁强度的要求会特别高。用普通的轮胎，尤其是功率越大的这种电车，零百加速越快的普通胎不能用，用完了时间久了以后，胎壁会出现转圈的鼓

说这个换便宜的怕这个他我怕寿命短呀，他说没事儿，换完了他开的看，开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把这车支起车，后来是他过来清洗水。

0: 要换普通胎，是影响安全的。
1: 对，就因为电车它底盘的那电池实在是太重了。
0: 对呀，
1: 所以以至于你比如说你常年开油车，你如果再开电车的话，你觉得它的提速啊、并线啊、转弯的感觉跟油车完全不一样，
0: 特别稳。
1: 那是一定的，保证不飘，
2: 不飘，
3: 车太沉。嗯，这位说，专家，你们老说6万公里大保养，12万公里大保养，基本就是6的倍数。
0: 嗯，
3: 我这车7年了，才跑了3万公里，能用做大保养？
2: 7年3万，那最好是做一下。为什么？因为油液它是有这个使用周期的，使用寿命的。你看油液的化学品，像刹车油是它跟公里数一般没什么关系。刹车油一般厂家的从保养手册里边是建议每2年左右更换一次，即使不更换也要检查一下里边的含水量。像其他的防冻液，它是乙二醇加腐蚀抑制剂包，它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在发动机里边慢慢变质，尤其是腐蚀抑制剂包这个变质以后，防冻液就会偏酸性，就会腐蚀冷却系统，是对冷却系统非常不好的。像变速箱油也是，如果你在这个灌到油桶里完全密封的状态，这个轻易是没有过期的。但是在变速箱里边，它跟大气相通，反复的高低温，再加上磨损下来的变速箱里边的碎屑会融合到这个变速箱油里，还会影响变速箱的寿命。
3: 嗯，这位2370说，我准备呢去绍兴那儿保养我的夏朗，这是没问题的，进口大众嘛，
2: 没问题。
3: 同样呢，我还有一个电车的大众是 ID4， 想清洗一下空调的蒸发箱，电车你们敢弄吗？
2: 电车要清洗一下空调没问题，但三电系统我们是不修的，就是不是说大众的所有车型的三电系统我们都不修，
3: 电车不沾，
2: 只有油电混合的车型我们才能修。
3: 嗯
2: 嗯，就是 hybrid， 标那个的。
1: 哎，来吧，再说说咱们的店庆啊。
2: 嗯，我们从9月9号到10月16号是绍兴车服我们17周年的店庆。这个店庆期间呢，只要您的车是德系车，您如果正好赶上大保养，我们把常规的小修保养的10项。放到了店庆里边，就是只收材料费，没有工时费。比如说更换机油机滤、更换空气滤芯、火花塞、空调滤芯，包括换变速箱油、刹车油、刹车盘、刹车片以及轮胎电瓶，这些都是只收材料费。另外4项我们的特色项目一律是8折优惠，就是工时费加材料费8折。比如说做底盘整备8折，做4轮定位也是8折，1阶动力升级8折，清洗燃烧室积碳、清洗喷油嘴都是8折。
1: 好，
2: 电话是400-618-5858。
1: 对，有很多的朋友呢，因为信任绍兴，所以呢，希望绍兴那儿加项目，比如说，你们那儿弄个信得过二手车，反正你们也修德系的，你们就找点那信得过的，你觉得还不错的那个德系的，你都放店里，我们都去你那儿买。
2: 绍兴车服成立17周年，之所以能让大家信得过，就是因为我们没做二手车。
1: 对，不能做8爪鱼。
2: 当做了二手车，估计诚信挣不着钱。
1: 对，还得倒贴。再
2: 一个，现在二手车的价格的波动特别大，
1: 哎，
2: 尤其是油车。
1: 哎，好吧。
3: 像这两天网上炒的比较火的，就是新车降价，什么保时捷凯宴又便宜30万之类的。
1: 嗯，
3: 昨天我们官方跟这个保时捷4S店联系，说，根本没有，就是在特别特定的情况下处理一批车，可能有那么个一个俩，但不是普遍现象。但是呢，大趋势是降价的。
1: 嗯，
3: 像以前100多、120，还得加个20-30，现在反正
2: 很惨
3: 啊，8小时。
1: 哎呀，好吧，
3: 嗯，没事儿，它便宜60，咱也不买。嗯，
1: 这是说的是的，
3: 买不起，
2: 不有跟他长得像的吗？是吧？那个才10几20。
1: 哎呀，那我们把这叫平替。哎，我是小头，人说我是北汽的车。我能去你们那儿换防冻液吗？
3: 就那高级防冻液。
2: 防冻液可以，但北汽的不能是新能源车，就是电车的电池冷却液，千万不要随意换这种其他冷却液。我们建议一定要用这个厂家指定的产品，符合电车用的电池冷却液。
3: 嗯，
2: 油车的话没有问题，可以用。
3: 嗯，这位说我是14年的奔驰 C260， 马上就36万公里了。 真能开。他说我就是正常保养，更换变速箱油，其他的还有什么需要检查的吗？
2: 都36万了，14年的车到现在12年的时间，36万，每年正好
3: 3万公里，
2: 开3万公里，那开的你要说吧，比肯定普通的家庭要多一倍，因为普通的家庭大概用车时间一年1到2万公里，2万算用的多的，这是用车比较频繁的，而且它应该是长途多，长途多的车，这个车的老化的部件它就少，别看公里数多，因为它在同样的发动机运行的时间内，它走出的路多，所以这个就是在保养的时候，底盘、传动、减震器这些都是检查的位置，一个是要发现您平时开车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再一个漏油漏水也免不了，这个就每次保养的时候充分的检查一下就行。
3: 好，那少卿给他留个电话呗，
2: 电话是400-618-5858，如果36万，底盘有些松散了，这些车开起来不舒服，需要做底盘整备的话，我们这次17周年的店庆，把底盘整备也是全单8折优惠。
1: 我头一次看开奔驰 C 能开这么多公里，
3: 30多万公里，
1: 哎，真的，这少见，
3: 这是一个长情的，
1: 是的
2: ，因为这个车型它是家用，家用一般的12年的时间开不了那么多，大多都是一些。我们以前见到公里数多的都是北京、河北、这天津这些来回往返，一定是要不就在郊区来回跑。
3: 你像那个，我们一姐们儿跟我们一块买的车，那都几年了，刚8年吧。他们俩在机场上班，每天就是城里机场、城里机场，一天一个来回啊，你想跟跑线似的。那天我说你车多少公里？他说18了。我说我那个连3都不到啊，就老跑，他肯定数就多，
1: 好吧，
3: 对吧？继续再来看这位说大众途昂 X380 四驱的，现在88,000，这跟上节打方向那个异响有点像。他说打死的时候低速会听见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好像是方向柱那块传来的，也好像是从底盘传来的。
2: 8万公里是88,000是吧？20年的车，6年的车，现在是88,000公里。方向盘在打死的时候，比如说向左打死，右边有在低速转弯的时候有咯噔咯噔的响，有可能是外丘龙出来的噪音。因为外丘龙它是一个万向节，那个地方防尘套一旦破了，里边黄油有泄漏，里边万向节的润滑脂有泄漏，就会出现这个噪音。您着重的把这块看一下。
3: 那哥们儿都无奈了，说我是12年第一批迈腾 2.0T， 修理厂说呀，这个 EA38 呀，谁修谁发家呀，毛病太多了。他说不是这儿坏就是那儿坏，反正还是我被修理厂套路了，能不能说把我这 2.0T 搁在少卿车服那儿，让你一次性的啊，哪怕我多花点钱把这些小毛病都给我归着了啊，有没有这种服务和项目？
2: 12年的车到现在也14年的时间了，如果说没有一直没有大规制过，那这个车14年的时间，第一漏油漏水少不了，只要是德系车，年龄车龄超过6年10年以上，漏油漏水的问题，什么橡胶的垫老化，一般的管路老化，漏油漏水的问题就都出来了。而且12年是 EA38 二代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只要是到超过6万以上，烧机油是一个很普遍很普遍的问题，所以这个到时候把车开过来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至少说把小问题可以一次性都处理好。
3: 最近去啊，最近打折呀，
2: 最近是我们17周年的店庆，
3: 对，
2: 赶上活越大省的越多。
3: 对，一会儿你再说，彤彤就说了，我是19年的沃尔沃15万公里，据说也该大保养了，你们俩一块堆儿去，这样让少卿再说一下店庆的大活动的内容，可以省很多钱。
2: 我们17周年的店庆的时间是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16号，在这个期间，只要您的车是德系车、欧系车，更换机油、机滤、空气滤芯、火花塞，更换空调滤芯、变速箱油、刹车油，更换刹车盘、刹车片、轮胎、电瓶，这些一律只收材料费。4个特色项目做底盘整备、4轮定位、一切动力升级、清洗积碳，都是8折优惠。这个8折是材料费也打8折，这4个项目。
1: 那人说了，我就去换4个轮胎，也参加活动吗？
2: 活动是只换轮胎，就只有一个轮胎的材料费。
1: 嗯，好吧，
3: 就是不加钱了，多少钱来的多少钱给您。这儿有一个夏朗 2.0T， 两年前17万公里的时候因为烧机油做了免拆清洗，现在跑了2万公里又有点烧机油了，这怎么办？
2: 像夏朗进口下，因为夏朗是进口车型，这款发动机出现烧机油都是活塞环油环的积碳引起的。我们做免拆治理烧机油时候，它的工作原理就是用活塞环释放剂把活塞环油环的积碳给它清干净，这车烧机油的问题马上就消失。但是随着公里数的增加，时间的增加，活塞环的积碳有慢慢的堆积，只要堆积起来活塞

0: 治本的一个维修方案，成本是最低的，但是不是能够根治的。如果有些像发动机有大问题做大修的话，我们直接换改进后的活塞环，那个是完全根治。
1: 嗯，
0: 像做免拆的话，我们的建议是一定保养的周期，不要超过5000公里，就是5000公里一定要勤保养。带涡轮的车，机油的工作温度本身偏高，它就是老化氧化的速度会快，就是容易形成积碳。
1: 明白。嗯，咱们那儿有保险业务吧？
0: 有。
1: 对，他们墙上都挂着呢，
2: 各家都有。
1: 对，
0: 人太平。

0: 那是这样吗？
1: 他说的是升不到最高档位，应该是这个意思。你看现在的很多变速箱有七速的，有八速的，现在甚至有十速的，在城里边开十速八十，大多数这种多档位的变速箱是升不到最高档的。因为您会发现，如果说像福特的很多的车型，这个是十 AT 的，如果您开时速八十升到十档的话，发动机转速估计也就得八百转才能够维持那个八十，要是1200转，它可能就130了时速。所以在速度达不到的话，变速箱不可能会升到像这种多档位的变速箱，它升不到最高档。升上去的话，你会发现发动机转速过低，这个车会丧失很多的动力。就加油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什么很肉，这个加速不好的情况。
2: 8585说速腾传动半轴有旷亮，左右都有。反正用手一拉就咣当咣当的都能听见这声，纵向的没有旷亮。他说防尘罩也没有发现漏油。

0: 就这个说它这个盘片的厚度还够抛光的，那你说是让它接着用啊，还
1: 是
0: 说
1: 抛完了也没剩多少，就那意思，
0: 哎，
1: 我还
0: 是
1: 抛啊还是换的，
2: 那可不是抛光。光盘的原理是什么？是用一个专门的光盘机，至少要把表面的这一层给它光掉。
0: 打下去，
2: 相当于是车床给它
1: 爆
2: 车掉。这个车的前提条件是您的刹车盘的厚度不。

0: 就很危险，你知道吗？
1: 而且你看，我这次从内蒙，我们上周四、周三做完直播，我周四早上6:30出发到磴口，大概全程1008公里，全程我到下午4:30就到了。到下午4:30也走了10多个小时，昨天是刚回来，昨天早上是7:30走到晚上6:30到北京。这个当从北京过去，那边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我的车一过去就出现4个轮的胎压同时报警
0: 低了。
1: 这个也是我们在北京的车主过两天也是大家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当有一天突然降温那一天，你会早上着车会发现，哎，轮胎胎压报警一看，如果有显示的话，之前显示是 2.3， 有可能早上的显示 2.0 或 2.1， 就会触发胎压报警。那怎么处理呢？因为长时间稳定到一个低温状态的话，你就得补胎压，不补胎压每天早上都是凉车低热车高，那这么着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真得把胎压得打得比平时稍微高个0.1到0.2，这么着过两天降温的时候才不会报警。
0: 11年的高尔夫最近出现了一个情况，发动机黄灯亮，其他正常，急加速到3000转就限制我了。初步检测是节气门电机故障，偶尔亮偶尔灭，这个可以晚些时候再处理吗？还是必须要更换某些部件？
1: 那节气门如果里边报的是电位计故障，那就是真是节气门出问题了，它会限制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因为现在的车的节气门都是电子节气门，它里边有两个电位计，一个电位计是随着开度的变大里边的阻值是变小，另外一个是阻值越大它里边的电位计的阻值也会变大，跟开度有关。所以里边俩电位计一旦有一个电位计坏了，一定是会限制发动机动力输出，加速会出现无力的情况。这个不修的话，第一会影响尾气排放，第二会影响动力输出，尽快修。
0: 对，8290就说了，我们公司曾经那小货车就让这小伙子们开到盘刹车盘
1: 碎了一地
0: 啊。你说幸好是你站住了，你说要前面是个牢呢，你得赔多少钱？这牢吧还有数，那万一前面是个人呢，那就无数了，那就是生命了。
1: 当然了，这个是开车的人对自己不负责，是吧？
0: 这位说 A8D4 有个增压汽油，有这个油吗？多少公里添？
1: 他说的是机械增压汽油，那个油一般的15万公里到20万换一次，因为那个油虽然说不多，但时间长了，里边有一个离合器，它要用到这个油。那个油超过15、20万，年头一长了，那放出来都是臭的。
0: 8885说我是那个凯宴啊，6万公里。哎，我就跟你说，这些6万、12万的，赶紧上少卿那儿占便宜去吧。
1: 那这个凯宴呢？一般用的都是 3.0T 的，如果是老款凯宴 3.0T 机械增压 EA837， 新款的是 EA839。 那这俩做保养的话，别看是保时捷在 4S 店做很贵，但在我们这儿您可以寻个价钱，再寻一下我们17周年的价格，一定价格上第一品质保证，第二价格绝对让您满意。因为这次的活动期间大概是平时价格的又是8折。
0: 最后还有1分钟，让少卿再说一下活动安排。
1: 我们呢现在是从9月9号到10月16号，是我们少卿车服17周年的店庆。这个店庆期间呢，我们把常规的维修保养，比如说更换机油机滤、空气滤芯、火花塞、空调滤芯、变速箱油、刹车油、刹车盘、刹车片、更换轮胎电瓶，这些都是只收材料费，没有工时费。另外四个大项目，比如说底盘整备、四轮定位、一阶动力升级、清洗积碳，这些都是全单8折优惠。电话是400-618-5858。
0: 好嘞，那今天我们两节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啊！也再一次希望啊，如果大家有这种保养的需求，提前打电话咨询啊，因为有优惠啊，有活动啊。
2: 对，
0: 好，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王维林鹤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别忘了啊，假期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爱车检查保养完备。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建国路国贸桥东向西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1974年6月，一场洪水席卷了四川邛崃，土层因洪流冲刷层层剥落，洪水退去之后，令人惊异的画面呈现在大伙眼前。原本没有什么东西的河滩地上，居然冒出了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佛教石刻残件。消息像长了脚一样传开，一位叫程恩元的考古学者听到这奇事，赶忙从成都往邛崃跑。这趟路可不近，虽说今天邛崃是属于成都代管的县级市，您要是开车从成都过去，一个半小时差不多。然而在那会儿，成都到邛崃要走整整2天。好不容易到了地方，程恩元见到的是各种碑业、经幡、佛像、石刻的残件，他们零零散散落在近1里的河道各处，现场一片凌乱。程恩元不敢怠慢，仔细搜集每一件残破的器物，将它们用草绳捆扎好。在那个大货车比大熊猫都少的年代，程恩元硬是靠雇来的黄包车，把几百件破碎的雕件运到成都华西坝。经过仔细的清理和拼合，其中4块碎片竟拼出了一尊高 1.98 米的断臂菩萨佛像。虽然两只手臂不翼而飞，但这尊佛像面

最早的藏品基本是工作人员自己采集的标本，再加上一些热心人士的捐赠。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现在都讲究一个长期主义，做时间的朋友，这放在博物馆上也同样适用啊。随着时间流逝，日积月累下来，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收藏一天天充盈。1933年，成都国民日报的记者报道这家博物馆的时候，已经说它是收藏珍贵之历史遗物甚多，永为西南最完善之博物馆了。等到上世纪4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藏文物更是达到30000件之多。虽说那年月不太平，人民群众参观博物馆的热情可不低。1941年至1947年的6年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就足足接待了数十万人次参观。而在这所博物馆里头，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是来自于三星堆的文物。您八成听说过，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沉睡3000年，一醒

月亮湾遗址等。一直到1980年10月的一次发掘，在三星堆东部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至夏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才有了三星堆遗址这个正式的名称。戴先和考察后的三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得到了县长以及省教育厅的同意，前往月亮湾一带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然而这次发掘仅仅进行了十多天就终止了，并非是出土文物不够丰富，而是当时的社

会觉得龙兴寺这个名字啊有点熟悉，怎么感觉全国不少地方都见过呢？没错，像浙江台州、安徽凤阳、湖南沅陵都有留存至今的龙兴寺。人家浙江台州那个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寺庙叫龙兴寺呢？这还得说到唐神龙元年，当时武则天还政于李唐，立李显为太子。李显下令天下

巨额债务呢？这么一大笔债压在头上，搁谁谁也急。于是山水图就被张大千忍痛出售给了私人收藏家。11年后的1955年，四川大学博物馆从私人处购得此画，之后便一直将它收藏在库房里头，没再公开面世。这倒不是博物馆不想让大家一饱眼福，而是元代传下来的笔墨、颜色、画纸都变得十分脆弱。而过去那条件，每次展出对这件瑰宝来说都是一次损耗，咱也得为后人考虑考虑，不是？直到2023年，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建设完毕，条件成熟了，山水图才每年拿出来展出这么一段时间。除了唐代菩萨造像和山水图，四川大学博物馆还有一件镇馆之宝，一顶清代的花轿。哎，前面的镇馆之宝都是唐代的菩萨造像、元四家的笔墨，清代的东西为何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呢？首先，这顶轿子是现今咱们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两顶花轿之一。其次，它的豪华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这花轿全部为木质，光重量就有230多斤。咱今天看古装剧，经常有这么一句台词，女方对男方说自己是8抬大轿抬进门的夫人，川大博物馆收藏的就是所谓的8抬大轿。仔细观察它的细节，简直令人眼花缭乱。花轿的轿帘是蜀绣，轿顶有70多把木刻火焰，里面还镶嵌着小圆镜子，取辟邪之意。两侧轿窗是覆瓦状的玻璃内画，一幅幅画面都取自川剧的传统曲目，像什么断机交子、貂蝉拜月、天河配、长生殿等等。这上面的玻璃内画跟鼻烟壶内画有点像，要把极细的笔从玻璃上方伸进去，从下往上倒着画，工艺难度极高，整个轿子装饰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一点空隙，这也是清代花轿的典型特征。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做得如此精细的花轿，那造价肯定少不了啊，什么家庭能用得起啊？其实您可以把它想象成咱今天的婚车，倒也不用为了结婚专门去买的，大部分人家还是会选择租赁，做这门生意的店被称作轿行。1956年，成都上草市街一家叫做红发号的轿行濒临倒闭，只能出售店里的花轿。四川大学博物馆适时出手，才有了今天这件巨大而精美的藏品。除了花轿，四川大学博物馆的民俗展区中50多件色彩也十分抢眼。要说这些皮影的来头也不小，它们出自清末民初成都顶流剧团春月图。这剧团在当时甚至有自己的 logo， 那是一顶撑开的圆形伞盖，下面张灯结彩。根据考证，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成都皮影戏十分繁盛，每到夜间，街上处处都是演皮影的。

别多，加上他们的人物胡子都是用马尾做成的，演出的时候甚至能够通过操控皮影使观众产生灯影神态有所变化的错觉。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据说也跟成

脚，后面的人看不清楚，那不是赶客吗？1914年，现代博物馆理念刚刚传入咱们国家，大学博物馆的种子就在成都华西坝生根发芽了。历经百年积累，四川大学博物馆已经成长为拥有超8万件历史文物、98万份动植物标本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这是许许多多怀着满腔热忱的学者深入祖国腹地，与恶劣天气、地质灾害乃至土匪恶霸斗争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是前人在战火硝烟中传承的坚守。如今他们仍然屹立在校园之中，迎接着一批批学子与游客，向我们讲述着这片土地的锦绣多姿。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

0: 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8: 请汇报情况。
7: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8: 还有其他情况吗？
7: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

0: 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

0: 云淡、
1: 嗯、秋高气爽。
0: 你看秋高啊，是吧？
1: 然后
0: 就天空都显得很高远。
1: 对，然后有时候人家致辞的时候总是说丹桂飘香、
0: 嗯、对对对对对，一般套话都是这样的秋高气爽丹桂飘香
1: 蟹肥菊黄
0: 能说到这句蟹肥菊黄还不错、啊、嗯，挺好，
1: 就是这个景象的这种描述、
0: 嗯、
1: 那么它更重要的感觉呢，就是温差大基本上能够昼夜的温差都稳定在十以上，就
0: 是
1: 十度以上。
0: 一年中最大的时候吗？
1: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

0: 缝呀，还是稍微
1: 还可以呼吸的。
0: 就是原来洞口它是敞开的，
1: 嗯，
0: 那现在稍微堵一堵啊，就是封堵一些，
1: 嗯，
0: 但可能气体还能够进来，但是呢，就没进那么多，
1: 嗯，
0: 啊，它是这种的特征。那么我们看呢，就是蛰虫到了这个霜降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蛰虫衔腹都趴下了。你一开始我还能够有精力，我就只是把洞口堵一堵吧，堵一堵吧。你到了霜降的时候，就全都趴下了，它没能力去活动了，
1: 就跟蛇要冬眠了，
0: 就进入休眠了。
1: 哦，
0: 啊，蛰虫衔腹，腹到什么时候醒了呢？
1: 惊蛰。
0: 到立春的时候，
1: 嗯，
0: 蛰虫开始始振，
1: 啊，动了。
0: 惊蛰开始不是立春开始，这，东风这个解冻。鱼至腹冰，蛰虫始振。
1: 这是立春的，
0: 这立春山后，
1: 哦。
0: 那么东风来了，它送暖了，然后呢，就

那么它也保留了这样的一个文化和烙印，它也有这样。另外一个我们说春齐秋报，春天的时候呢，春社就社日，那我进行祈祷，我今年好收成，希望我今年好。

0: 又要庆祝一下，
1: 对，
0: 是吧？就快乐你也要把它播散出去。
1: 对，嗯，对。另外一个呢，在这样享受这种丰收、享受这种成果的时候呢，既得到快乐，另外一个它也创造价值。我们不能把这种这种创造快乐、享受快乐，认为它不产生价值。它 GDP 的也是 GDP 的来源，
0: 购买力、
1: 旅游
0: 是吧？
1: 它的旅游是吧？它产生的这种文化，它去享受这种

0: 感情很重要，因为收获东西啊，比如说你下雨淋阴雨的时候你去收，首先呢它特别沉，到里头上面都是水，
1: 对，
0: 你就很难受。另外一个
1: 发霉，
0: 你运的时候啊沉得要命，它加了一层水，你运的时候也沉得要命，
1: 压秤。
0: 另外一个呢，再去放的时候你放哪儿啊，
1: 嗯，
0: 屋里也没有过去没有烘干机，你怎么办？所以呢就是正好赶上今天天晴，讲晴收获，
1: 对
0: 啊，讲晴播种，
1: 嗯，
0: 都很重要。
1: 这时候该收花生了，
0: 收花生，
1: 收花生，
0: 对，
1: 嗯，
0: 对，我们说花生呢，

往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建祥桥以西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请后车小心避让。东四环北向南的方向，在红领巾桥有事故，占用了左侧车道，提醒后车，也请您小心驾驶。西二环南向北的方向，在阜成门桥也是有事故啊。现在呢在节前相对来说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像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的方向，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都行驶缓慢的路段。我看现在还有几个主干道，比如说像东二环的这个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刚跟嘉宾确认了一下，今天是周三啊，朋友们，我为什么要确定一下今天是周几，主要是确定一下还有几天放假，也不是新戏放假，主要想关心一下大家在假期当中都有哪些安排。据我所知，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呢是通过腾挪大法给自己请了一个特别长的假期，应该是做好了充分的假期准备和假期安排。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跟假期有关，大家现在在出门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能选择的记录你旅程的那些硬件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有运动相机、拇指相机、挂脖的相机啊，能拍照的眼镜，总之帮助你记录美好生活和稀缺一刻的那些设备特别多。那你说咱们把这些设备都买回来都试一遍吗？对不对？那个成本也太高了，时间成本也消耗不起。所以今天我们邀请来了两位特别会玩、特别会用这些设备的专业嘉宾。首先呢，跟大家说说，如果我现在都到这个日子口了啊，你看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就开始进入，有的人是短假，有的人是长假了，你现在在准备可能也来不及，除非京东这头上午买下午到还有可能送到，但万一买了不好用是不是，你还得现学。而现在有一种方法呢，是我可以以租代买。那究竟租哪个产品，可以听听今天嘉宾的一些看法和意见。还有啊，我知道还有一部分朋友就觉得放这种大假哈，人可能会特别多，所以没有做特别长的出行准备和计划以及安排。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两个，就是咱抬腿就走，就在北京附近，也方便你自驾出行，开车一两个小时不是特别累的情况下，也有那些好玩好拍的去处。因为九十月对于咱们北方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美好季节啊。来说到这儿，我就要请一下今天的两位老朋友，还有一位朋友正在路上，但是没有关系啊，咱们先请在直播间的嘉宾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相机笔记的创始人腾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相机笔记的腾飞。
0: 欢迎腾飞，腾飞也是好久不见了。
1: 所以这次虽然时间非常紧张，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来露一下面。
0: 哎，你看你看，我是不是给了你个特别好的机会？确实，大家如果关注最近的这个电子消费产业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厂商，无论是相机厂商还是手机厂商，都在发新品。
1: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大家这个一天一个啊。
0: 对，就是所以确实是他们现在的行程比较特种兵，非常感谢你在特种兵行程当中来行走天下做客啊。我觉得这样，你可以先跟大家说说你最近在参加各种发布会的过程当中，你还有想记录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兴趣和心情吗？
1: 基本上没有了
0: 啊。那你
1: 但是我在去这个月月初带我爸妈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还是拿了一台全景相机做了一下记录。
0: 全景相机，
1: 对，
0: 是指什么？
1: 影石的X6那个360全景相机。
0: OK 好，你继续说。
1: 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我们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啊，我们都需要一直关注着我的拍摄目标。那其实最后会变成一种感觉，就是我其实一整个行程中我都是在通过屏幕去看景。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好像我在屏幕上一个小屏幕上看完了整个行程，
0: 没有用肉眼看。
1: 对，回来以后我再用一个大屏幕去看，就感觉好像没有亲身实地的这种感觉。而全景相机呢，它其实更多的时候你就是开机，然后这根你一定拿根自拍杆、你把它扛在肩上也行，举在手里也行，它就给你把你周围都记录下来了，然后你不用去刻意的去取景，你后面一个是它有一些智能的这种，比如说它帮你去把高光画面取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回来以后
0: 再去剪。你剪吗？
1: 我不剪，所以我选了一个自己会剪的这样的一个，
0: 就是它有 AI 剪，现在
1: 对，它在充电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剪辑，然后把这一天的素材最后浓缩成一个一分或者几分钟的小片弹给你。然后你也可以像就是 AI 助手一样给它施加一些命令，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几分钟的什么样风格的，然后它去给你剪就行了。
0: 其实它剪出来的你满意吗？
1: 满不满意的它总比它不剪强，对吧？
0: 你这么说也对，就是总比没有强，是吧？
1: 而且关键还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视频记录这个事儿啊，大家其实最难的一步就是分享和就是剪辑和分享这一关。所以我觉得无论

0: 色。
1: 嗯，
0: 你可能不觉得它珍惜，等它有一天因为拆迁改建各种原因它消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重要。我们就是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当时选了去马来西亚的槟城去拍摄，
1: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是需要在九月初发布的，
1: 嗯，
0: 我们八月就把这事都拍完了，
1: 嗯，
0: 就到八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消息，就是马来西亚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槟城比较有名的景点杏氏桥，
1: 嗯，
0: 它着大火了，
1: 嗯，
0: 那是一个百年的历史的地方，可能那个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你说它违建或者它本身那个结构的东西，它就是一个不太有可能去修复的一个东西，
1: 本来不稳定，
0: 它其实就充满了这种风险，就它可能这把火完了以后，
1: 嗯，
0: 这个地方也就不会再修复或者不会再

0: 也就出去两三次吧。我觉得对于你保存一趟旅行中的完整回忆来说，
1: 还有价值，
0: 还是挺有价值的。
1: 是是，我觉得就是记忆时光这件事儿，首先它是有价值的，但其次可能个体化差异也比较大。我过去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你特别想用手机拍嘛，就是你看到，尤其是手机拍摄能力越来越强了以后，你看到一些哇，落日好美，朝霞好美，然后天空的云朵好美。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你过于注重拍这件事儿本身，你会失去一些体验。哎，这是我这些年的一些感受啊。但是回过头来，你有的时候又在想说，哎呀，如果那个画面我记录的更多，可能也会更好。所以这永远是一个你很难有确定答案的问题。
0: 对，
1: 我到底是拍还是不拍，对吧？
0: 对对，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啊，第一，我们觉得还是说考虑一些穿戴式的设备，对于普通朋友来说
1: 更方便。
0: 我会推荐大家考虑一些穿戴式的设备，无论是你把这个云台相机挂在身上啊，把全景相把那个运动相机夹在这个书包上啊，还是拿这个自拍杆啊，就是尤其是你在结伴出行的时候，你看为什么这次我平时我可能很少用全景相机，那为什么这次我带全景相机呢？因为我这次是陪爸妈，我要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我爸妈身上，他们累不累，他们现在需要做什么，我可能关注点在他们，但是我又想把我们三个人一起出行啊，毕竟爸妈70来岁了，可能这种远距离的出国行程也不会特别多了，那么我想把它记录下来，那这时候我就举着一个自拍杆就行了，我让这个设备去帮我记录，而我的注意力可以放在旅行和
1: 别的事儿上，
0: 人上。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独行，那你可以什么设备都带，你把一轮一轮的做，我先把自己记录一轮，我再给大家分享一轮，然后我再给自己自拍臭美一轮，
1: 都行。那有道理，有道理。我们欢迎一下这个，因为这两天北京确实比较堵啊，能理解啊，所以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这两天您有出行准备和出行安排的话，尽量把时间冗余留一段，没有点你的意思啊，马
2: 川。我今天冗余确实留了，
1: 确实留挺多，
2: 但我没想到
1: 这么多，
2: 这个冗余还是不够
1: 啊。来，欢迎百万粉丝旅行博主，我就是八爪，欢迎八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爪，今天迟到了啊，
1: 没事，你离话筒再近一
2: 点
1: 啊，
2: OK， 这样吗？
1: 你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2: 这样
1: 一拳
2: 这样
1: 再近点，对，你把它往下掰一掰。
2: 哎，我觉得我
1: 对它有点高，
2: 可以、
1: 哎、对对对，
2: 可以
1: 掰一点、啊。
2: 这个高度确实有点不太适合我。
1: 八爪，你好像没有来过建外大街的这个直播间是吧？
2: 对，你的节目确实这个直播间我没来过，你知道吧？这个，
1: 但是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又认识你，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很多外场的直播会邀请八爪跟我们一起来上节目，主要是因为八爪有太多的旅行经验、啊、
2: 所以每次见到你的时候都是我们外出
1: 对，外出的时候，
2: 对，有很多外景可以跟大家互动的时候，
1: 对，今天大家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我的视频号，现在也开通了一个视频直播啊，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看有挺多听众朋友都在跟我们包括腾飞一起来探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是不是要记录旅行风光，怎么记录旅行风光的这个事儿啊。某某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出门就拍了特多视频，回来以后呢就想剪，但是一准备剪就觉得哎，又麻烦又熬人，反正我剪了也没人看，然后就放在手机里了，也就不动了。吃人的红龙说，我背包有个架子，现在出去玩呢都是把它跟杆子绑一块儿，这样相机就在头顶一直拍。 No Woman No Cry 说，我觉得个人啊不是一个专业和爱好者，拍好视频还不如你把当下的旅行就体验好，因为视频呢是拍给别人看的，体验是自己的，我感觉手机拍拍就差不多了。相机呢，我更愿意租一个租设备，我更愿意租一个外骨骼，像这种能提升体验的科技设备。那他括号还说，我叠个甲啊，主要是我的个人感受。顾小木这个说的也很有趣，他说我经常是过了两年再看我拍的这什么玩意儿，删了吧。哎，那你再等两年，你再等五年，我原来有好多这种时刻，就是过两年左右吧，你看这照片说，哎呦，这照片怎么也留着？这大素颜，这痘长得真丑。但你再过个三五年，你再看，比如说我现在吧，我现在看我18岁，你就是当时的你觉得你自己特别丑，你现在也觉得特别美。
0: 就过了一两年，有这么远吗？
1: 哎呦，这是腾飞，太会聊天了。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聊啊，因为我首先特别同意刚才腾飞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穿戴设备其实现在对于普通人来说特别方便。
2: 对，
1: 我前一阵出门的时候用了一个那个可以挂在脖子上的，我不知道那应该怎么归类啊，运动相机嘛。因为刚才上节目之前腾飞就跟我聊说，现在

0: 动相机的分类其实特别多，
1: 嗯，
0: 云台的，
2: 嗯
0: 啊，防抖的这种，
2: 嗯，
0: 还有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
2: 全景的
0: 啊，全景的运动相机。好，丛飞老师现在
2: 开始掏设备了，
0: 从百宝箱里开始掏设备了。
2: 哎，对，已经开始掏设备了。
1: 没有，这回他我一开始
0: 还没带全是吧？
1: 我以为只是运动相机呢，所以我就拿了两个。我要知道有云台相机，我再拿两个。
2: 你看，所以今天我就空手来，我就知道腾飞老师会
0: 准备的非常
2: 全，
0: 反正都带全。大家如果现在方便看视频直播的话。

0: 几个经典的大家能用得到的设备都摆出来了，就是现在的分类是不是分得也挺清楚的，还是说像过去也没那么清楚了？
1: 首先呢，就是云台相机和运动相机你可以分开，因为云台相机它有一个机械结构，就像 Pocket 这种东西，它的主要承担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比你手持手机或者别的设备来说更稳定的录制视频，尤其是你。

0: 或者比如说你去热带雨，哎，冲个浪，或者你去热带雨林里涂个步，这种经常没事就突然间下盆雨的这种的，你就不要带它了。
1: 嗯，
0: 当然，但现在呢，这个设备呢，我一个是我在很多。

0: 逗了，他拿出来说了半天 GoPro、
1: 就是、
0: 我以为你带
1: 过是 Action，
0: 结果是
2: 就是大家就是习惯性的叫这种产品叫 GoPro， 就是它标志了，就是
3: 它的这个产品形态可能印在大家
0: 是由 GoPro 定义的吧，
2: 它标志了就是这种传统形态的这种运动相机。另外呢，最一开

0: 搁在了一个墙上，弹到了电梯下面，
1: 对准话筒，听不见了。
0: 就他两个镜片都没事，
2: 那他还挺
3: 摔的，
2: 挺
3: 结实的，
0: 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耐刀。然后再往下一层呢，就是你刚才类似这种穿戴的小设备。现在这个产品定义是其实从影视开始的，我们把它叫拇指相机。
1: 嗯，
2: 最早好像是这么小的一块，
0: 然后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一个小方块，反正就是小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小的、迷你的、标准的，然后全景的。这种三种都可以称之为运动相机。
1: 嗯嗯，所以其实现在分类还挺复杂的，因为过去为什么分得那么清晰，是因为产品也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对吧？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把这种方头方脑的正方形的这种相机都统一称为 GoPro？ 因为过去就只有一个 GoPro。
0: 对，因为它历经了很多代，大家一开始认识中它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
1: 嗯。嗯嗯，对，所以现在其实能选择的，我特别同意刚才你说的，就是现在这种可穿戴的相机其实特别适合日常大家出去玩记录，因为它有个好处，你不用管它。
0: 嗯，
1: 我前两天带着一个那个 Loki， 它也是一个新的品牌，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在电商页面上去搜一下，它也挺轻的，就是你如果当做一个小挂坠挂在你胸前，你首先不会觉得脖子上有负担。
2: 哎，那很适合日常出行这个。
1: 对，
2: 就是、
1: 这个场景
2: 就重量很小的。
1: 对。

0: 就是飞，你知道吧？我80%的素材都是超级晃，而且那个晃它都不是说你可以通过软件算法可以给它去抖的，它是属于从左晃到右。你我都当时在想，我干嘛了？我是跑，我没有奔跑，我就是日常走路。
1: 你这是带在身上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买过两个 AI 眼镜之后我就不再用它了吗？
0: 因为 AI 眼镜也很难做到防抖。
1: 因为它戴在头上的时候，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其实有的时候
0: 会都是在动，
1: 就是在动的。我当时选择这个 AI 眼镜就是为了希望比如说我在展示一个产品的时候，它可以解放双手，我可以录一个这种第一人称的口播，而且它要比我比如说额外再加一个什么东西要显得要随身一点，要方便一点，而且关键对于周围人来说你没有那么的傻，因为你看有些人是在眼镜上加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戴一个头盔，显得有点太夸张了，会那种引人注目是很不舒服的，会让拍摄者对吧，
0: 当然
1: 对吧，
0: 而且你会让别人戒备。
1: 对，然后但是等到我真正去讲的时候，发现我必须要提醒自己脖子别动，头别转，视角别动，要不然你的画面它尤其在它你第一人称的这个机位的情况下，它真的很容易让这种看出来是一种眩晕的感觉。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推荐吧，就是第一个你比如说全景相机你就拿一个自拍杆，你有刚才有个朋友说把自拍杆别在书包上，然后如果你是运动相机或者说你是云台相机的话，你就要不是夹在书包是肩膀这里，

0: 要买的这个移动设备，各种品牌这种叫什么出来之后，大家其实最认的还是大疆和影视，这两家的防抖技术好。
1: 哎，你这个说特别关键，就过去不是试过好多 AI 眼镜吗？就到最后我就是很想问他们一个问题，当然我也问了所有厂商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那么抖啊？不能加个防抖，就是你用完 AI 眼镜，就是这种带摄像头的眼镜，你就会发现，天哪，人的头原来这么晃吗？就特别特别的晃。
0: 咱们还是正常人，然后还是如果有一些ADHD 特征的，就是。

0: 表述，大家应该都能 get 到他的优缺点了。但是有的时候啊，他优点也很明显，你知道吧？他的优缺点就都特别突出。
1: 就是你对于一款视频的或者说叫影像记录设备，有两件事情是你永远无法改变的，
0: 嗯，
1: 就是它的传感器和镜头的尺寸，和它的电池需要占的尺寸，
0: 嗯，
1: 你小的设备便携这种无感的设备，你一定要牺牲画质和续航，
0: 嗯，
1: 而你又想画质续航还有防护性，还有包括可能它现在还有一些 AI 算力你都想要的话，那不好意思，第一它可能
2: 会
1: 大，
2: 体积不
1: 会
2: 很小，对，
1: 第二它可能不会太便宜，
0: 嗯嗯嗯，没错。所以呢，就是看大家需要什么吧。我自己用完那个挂脖的那个相机，因为现在可选的也很多哈 ，Loki 啊、影石啊，其实都有那种特别小小的，
3: 嗯，
0: 包括大疆其实也有那种特别小小的，
3: 嗯，
0: 你可以别在身上，
3: 嗯，
0: 又不太重，
3: 嗯，
0: 然后你一天下来，现在有很多 AI 软件其实可以帮你做一些剪辑。你要觉得它作为你旅途当中的一个小补充，我觉得它是有趣的。所以这种产品我觉得大家就租就行了，你可以不买，你出门之前租一个是吧，就你的成本会低很多。所以我这是我觉得比较中肯的一个
1: 选择。对，因为现在尤其是现在租赁这件事情这种经济发展的也很快，
0: 嗯，
1: 以前是大家大平台也好还得快递，现在我们发现云南的一些民宿连民宿老板都提供一些设备，就你住在那儿的时候他在前台问你，
2: 他直接借给你是吧？
1: 对对对，他什么免押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其实会有很多。
1: 嗯，这特别认同。
2: 嗯，
1: 我们家那个 Action 就是以前买的。
2: 嗯，
1: 以前买的之后，买完了之后用了，那会儿滑雪的时候拍过两三次，然后紧接着就是吃灰，因为它在我日常出行当中，它用的场景很小，
2: 就它不刚需。
1: 我拿手，对，我一个人出去，我拿手机拍，拿相机拍，我都可以，因为是一个人嘛，就刚才说到的，我可以专注于我自己的旅行和我看见的东西，我就直接拍就好了。
2: 嗯，
1: 但是最近这个 Action 在我这儿出镜率非常高，就突然它变成了一个高频率使用的东西。
2: 你要拍猫？
1: 对，因为我的注意力已经从我一个人变成了我要关注它，因为它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然后我就需要，那我同时要拍，那就是你挂在脖子上，你去帮我记录嘛，完整记录。
2: 嗯，
1: 然后手机能拍的时候呢，我就拍一些，所以它现在变成了一个主力，就出镜率非常的高。
2: 所以核心还是看刚不刚需。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场景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不可能拿手机同时
2: 啊，
1: 这个是不允许的，
2: 对
1: 吧？
2: 对，当然。
1: 但是我加一个这个车载支架，上面有吸盘的那种，然后 Action 往上一吸，你去拍吧。
2: 嗯，
1: 它可以记录很多开车的时候的这些一些路上的场
2: 景。哎，你们理想车主不都有行车记录仪吗？怎么还需要自己再加一个 Action？
1: 它因为有一些车内的车
2: 啊，你要拍车内，
1: 对，车内，比方说我正在开车，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画面的需求的时候，那它行车记录仪是记录不下来的呀。
2: 嗯，
0: 而且其实车内画面，因为现在大家自驾出行中，你在旅途过程中的时间很长，其实车内画面。

0: 用那个维 C 的那个是叫什么怡宝吗？就
1: 水，
0: 对，那个黄色的那个瓶子，然后刚好我胸口的那个位置，就它拍摄的那个高度就能拍到我全程拧开那个盖子，然后当时特别巧，落日有一束光正好打过来，然后他就选了那个素材那个画面，哇，超级漂亮，就他还把那一帧当做了我整个视频的一个封面，我就觉得哇，这个 AI 挺聪明的嘛，就那就变成了整场骑行的一个高光时刻。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场景其实你在经历的时候你不知道，
1: 没感觉，
0: 你没感觉。
2: 而且你看，你现在还是一个单视角的，因为你只有在胸前，
0: 自己胸前。
2: 其实骑行圈最早影视就是出圈也好，就是站稳的一个圈子就是骑行圈。

0: 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北七西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1039严选商城强强联动，在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下单参与抽奖吧。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

计啊，还是能便宜不少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oach 的经典款围巾，到手只要399，有一个限量，限量200组。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拼手速。Coach 说实话，这个是属于比较经典的时尚大牌了啊，它这个核心理念呢是勇敢做真我，鼓励每个人都可以大胆的穿搭出属于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款围巾，经典老花款。

0: 面对面。我呢是26号会去到现场，下午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改装车呀，包括越野车呀，总之呢就是这个中秋，欢迎大家来潮流车文化展，咱们一起线下见见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玩车，没有那个儿化音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直接点击小黄车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特惠票了。现在买票还有早鸟价，再过两天这个票价也会涨价，所以那个大家可以按需购买啊。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马上就要到中秋和国庆的这个假期了，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给自己闪转腾挪了一个大假期啊，看来是跃跃欲试要出门玩。先问问大家，有没有人凑13天假呀？我这两天已经听说周围有人凑13天假了呀，那个羡慕的泪水从眼嘴角流了下来啊，都准备去哪儿玩？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就大家知道我们有联谊会的基因，所以在节前往往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像运动相机啊、拇指相机啊，像这些可以帮助大家记录假期美好生活的小推荐，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请来了一位百万粉丝。

0: 小旅馆，然后去吃楼下的就是那种你当地人，我觉得反正不，我给我为什么我能经常去，就是我觉得他们那边做生意让你感觉不是那种一锤子买卖，
1: 嗯，
0: 然后
1: 还比较热情，
0: 对，然后如果你愿意自己动个火的话呢，他们那边也有海。

0: 好看，
1: 潮汐表，
2: 对对对，
1: 因为你一个是了解，就是去海边，尤其对于我们啊，我们本身既拍摄，然后我同时带娃的时候，我有一个很热衷的活动，就是赶海。在星城那边，我们抓那个就是它那叫小飞蟹，就特别就是
2: 有一种小螃蟹，
1: 攻击力很强。然后我们捞鱼，我们捞过就是其实有30厘米的鱼，我还
2: 这已经不是小鱼，
1: 我们还抓过，我们还捞过那个八爪，我们真的还有捞八爪。然后其实想说就是一定要看潮汐，
2: 对对对，这个很一定要注意，朋友们。
1: 带无论是拍摄还是带娃都很重要。比如我拍鸟的话，我就非常关注潮汐表。
2: 嗯，
1: 然后你要卡这个潮汐的时间。
2: 哦嗯、你放心，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里爱拍鸟的，肯定自己也都会注意的。
1: 然后带孩子赶海的时候，就是你一定要看潮汐表，就是一定
0: 要
1: 是在、
2: 这个、
0: 要注意安全
2: 了，
0: 这个
2: 要注意安全。
1: 那个退潮的时间，然后一旦涨潮了，就要把大家拉回来，因为涨潮的速度还是很快，
2: 很快很快。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格外关注自己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变化啊，就因为海边可能是很多朋友假期出行的一个，我觉得都是必备选择吧，尤其是北方人啊，就是看见海还是会觉得很激动。
0: 对对对，
2: 大海没有丑照，朋友们就去了肯定是很美，然后这个季节也很适合吃海鲜，那就一定前提是注意安全啊。我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提红海滩，就星城的那个红海滩。
0: 除了星城，其实
2: 别的地儿
0: 也
2: 有。
0: 东营
2: 也
0: 有
2: 红海滩。
0: 然后这次我在东营就看到了，然后很漂亮，然后整个一片是那种就是我去年在那个盘锦那边没有看到的。
1: 对，其实我
0: 那个颜色，
1: 提红海滩首先想到的其实是锦州盘锦。然后我们是很多年前跟潇潇我们去过两次这个盘锦锦州那边，后来是我们发现星城之后呢，我们是那回是直接从星城开到葫芦岛，又开到锦州，最后发现这三个地儿串完之后，发现星城的性价比最高。然后星城那边它那个红海栈道那块，它也是就是秋景，但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有点凉了，就是你能看到红海，你能
0: 看
1: 到
0: 那个红海滩
1: 泛红的时候，一定是气温已经开始低了的时候。
0: 所以东营其实你们下次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东营还有黄河入海口，然后它的那一片红海滩是和黄河入海口其实是挨着的
2: 啊。
0: 然后但是这一片呢，就是我去到那个地方，我才发现哦，这个地方红海滩原来这么大一片，这么红。就以前网上信息都一直都没有说到它这么好。
1: 去黄河入海口有一个非常就是现在来说比较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从北京过去的你肯定带不了无人机，
0: 对，
1: 但是那个黄河入海口一定是从网上从天上看的效果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其实大家要想啊，就是真正如果你想记录美景的话，或者你想得到一张美景的话，你发现网上这种图要多的是。
0: 是，
1: 所以
2: 哎，那不一样。
1: 对，重要的是你现场去亲身感受。
2: 哎，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我同意。
1: 所以有的时候不如认清现实，我就不拍了。
2: 就去感受一下，
0: 直接看就行了。然后到时候看一看网上的视频，就当咱自己拍过了。
1: 对对对
2: 哎，你们俩真能宽慰自个儿。哎，宇宙尘埃发了一张自己在烟台养马岛拍的落日，哇，好漂亮！就是真的，有的时候你发现，你尤其是看到那种非常极致的美景，你就理解了，就是摄影家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拍照三要素，要模特好看，模特好看和模特好看。就是当你碰到美景的时候，你真的你怎么拍它都好看，甭管你用什么。
1: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去所有的地方我们要做计划，按照当地的美景做计划。
2: 我就不爱听
0: 这
2: 个，
0: 这个现在特别不适合我。
1: 但是就是我说是做计划，同时也接受到了以后我们
2: 有变化，
0: 有变化。
1: 就是我意思就是我们会为了就是尝试拍摄，比如说我在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我一般只安排日出日落这种时间，就是你在你最黄金的时间，你做一个计划，你到上去到了以后，至于你当时的天气好不好，你的日出看没看到，我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就重要的事情是你到了。在正确的时间，你只要到了一个这个位置，至于眼前给不给你这样的一个惊喜，其实我更随缘一些。
2: 哎，你这个人活得也怪累的，
0: 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属于摄影师的职业素养就出来了。
2: 对对对对。
1: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话说起来像2012年距今十几年前，好吧，我们当时我和我媳妇儿订了一个，当时还是女朋友，我们订了一个旅行去厦门。
2: 你也不用说的这么细啊，也没有人追究你这些。
1: 然后我们。出发之前发现那个时间是有一个日环食的，我就额外多带了一个镜头，带了一个，包括那时候网购还不是那么发达，我都把那个拍日全食那个巴德膜我是直接寄到酒店去的，然后我就安排了一上午试一试，
2: 拍到了吗？
1: 拍到了。然后是海上带石柱，那可能是我过去十几年20年最好的一张照片，因为它重要的是难得。所以其实大家我觉得就是你毕竟花时间出去了，稍微做一点功课， 把那个景呢，你留出来你最黄金的时间给到你这个景，然后你至于拍没拍到，我觉得已经只要你到那儿，现场到那儿了，
3: 你能看到
1: 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已经足够了。
3: 嗯、对，就是我觉得这样旅行啊，有太多种旅行方式了。现在旅行方式也很多元，大家选择你自己最享受的就好。刚才我就看有一位听众朋友4744，你们俩如果在聊天室也看看，就这张照片，我觉得是特别经典的一张照片。你们现在看不着是吧？就可以在聊天室看啊，就是那个黄河的那个黄色和绿色交汇的那个界，哎呦，那个真的就是我看到这种自然风光就会觉得太壮阔了，你就会觉得没什么事儿过不去人生。
1: 所以这就是影像的力量嘛，能让大家为了一张照片去跑到一个可能千里之外的地方，对吧？
0: 对，
3: 他也不一定是为照片，反正我就看到这个，
0: 其实我想看那个场景，
3: 对，
0: 然后我想感受那个气氛，其实也是对的。
3: 对对，小丢同学说，我去年去的新城，今年还选择去，因为性价比特别高啊。这个，
1: 所以这三年人越来越多，
3: 是吗？我现在去就觉得人已经很少了，还是？已经算多的了是吗？
1: 你去看那个就是那个灯光秀了吗？古城灯光秀了吗？
3: 晚上没有去。
1: 那你
3: 晚上我们在集体打，
1: 你感受一下那个你就知道人都在哪儿了。
3: 哦，怪不得都在等着呢是吧？还有挺多听众朋友在说自己去青岛奥帆中心拍到了橘子海，我觉得是，就有的时候尤其是你旅行回来了之后再看看自己当时拍的照片，这个时刻其实应该是感觉非常美好的啊。今天说实话还有很多话题想跟大家聊，但是没有时间了，还有20来秒就要说完了。总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可以穿戴的在身上的一些穿戴设备吧，就如果大家现在来不及买，你可以在租赁平台上去看一看，可以租啊，你可以先租着试一试，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买。还有一些像运动相机啊，来自影视和大疆，大家也都是可以考虑的。时间关系就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提前预祝你们假期愉快啊。
4: 我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6: 过中秋，喝牛栏。
7: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日至11日，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1: 燕之屋。
1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2: 哎，我真的。
1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秋分啊，秋分时节昼夜均分，天气将会逐渐转凉。北京地区的天气形势将跟随着节气的步伐开始调整。目前一场秋雨正在悄然酝酿当中。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呢，明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将会有一场小雨过程。雨水打压之下，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大幅回落，凉意非常的显著。明早出门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雨措施，并且呢给自己包括家里的老人孩子哈，咱们及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23号，就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7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好，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0: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1: 17:0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2: 今天是秋分的节气哈，天还是不错的。大家好，我是杨洋。
1: 但是确实今天夜间到了明天白天呢，都会有降雨啊。这个降雨之后呢，气温就会下降了。
3: 风吹落，
1: 到了这首歌的季节了，寂寞的季节。
3: 我的心，
1: 其实生活周围，比如说中秋啊、十一啊，咱们能去玩的、能去听、能去看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好像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呢，免不了的随着气温的下降，然后随着树叶的变黄，会有点伤春。

0: 十一之前，中秋节咱们还要在房山去演出，
1: 咱还得演出呢。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感觉就事儿特别的多的感觉。
1: 但是你记得吗？就是大家如果之前去看过我们这一版的蓄势待发的话，我们的舞台上是有一棵叶子已经泛红了的树，
0: 感觉就是一个初秋的秋天的那个树，是吧？
1: 秋天，
0: 对对对，真是，
1: 应该是枫树吧？
0: 对，反正是映着红色的叶子，
1: 有点像香山上面的那种感觉嘛，对吧？就胡同里面其实不常见哈，但是在舞台上那一抹红特别的漂亮哈。对，我们这个中秋节三天呢，我们将会在房山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在剧场里面蓄势待发2.0，在剧场里面大家一起过中秋赏月。然后呢，大家到了十一假期的时候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

0: 周六周日呢还稍微可以，前面的票还有一点，大家可以去选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房山站，我觉得最值得期待的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在一个中剧场去演，
1: 而且这一次房山站舞台上的景跟前两轮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17:15，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有一些新增的事故路段啊，目前在北二环西向东雍和宫桥有事故占用了右。

0: 一定是大合唱的歌曲。
1: 然后李健的《贝加尔湖》
0: 啊啊，
1: 也得是在湖里面一块合唱的歌曲。然后 Coldplay 的《Yellow》
0: 哦
1: 啊，这是在国际舞台上都可以大合唱的歌曲。然后《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世界赠予我的如愿》，这属于这是这个春晚王菲三连唱
0: 啊。
1: 然后哦，《这世界那么多人》是那个莫文蔚哈。打起手鼓唱起歌
0: 啊，
1: 路灯下的小姑娘，
0: 呵，
1: 无所谓，无所谓，思念，好大一棵树，
0: 哎呦，
1: 和橄榄树，也就是说，就这几首歌，这一个人写的这些歌，这前后有横跨，应该大概得有四五十年了。
0: 哎，所以我真的我非常佩服那英。

0: 的微信公众号，大家现在可以回单就有机会抽取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添加福利官下几单就拥有几次抽奖机会，多下单多抽奖，中奖机会直接翻倍。
1: 没错，那么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保湿或者是羽绒服，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好物推荐了。今天的这个保湿呢，依然是上午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299，入手两瓶，那都是正装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换季的时候用科颜氏确实呢能够锁住水分，而且呢能够留住水分，所以呢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保湿看一看125毫升正装拍一发二299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0: 299两个大白瓶实在是这个价格太难打了
1: 啊，
0: 赶紧去囤货哈。然后呢羽绒服您可以回复这关键词羽绒服呢，今天我们其实临近了，依然用反季清仓的价格给到您的北面的羽绒服699起，这里边呢包括有1996系列，然后呢也包括长款短款雪山限定款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特别适合大家配个情侣装这些的啊。然后呢限量只有150组，每款是我们一路畅通的限量库存，因为很火爆嘛，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羽绒服就可以看到链接下单抢购了。
1: 嗯，好吧，今天这个二选一啊，不是二选一，也都可以买啊。
0: 不，这咱可以不选。
1: 对，也可以不选啊。
0: 对
1: 对，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保湿或者是羽绒服来看看今天两个好物推荐。
0: 好，来，我们在听着周华健的这首歌，然后呢也在看看我们听众朋友说到的还有哪些歌是让他们听过之后就马上，哦，陈奕迅的十年，还有就是小卷爸说我12号特意去南京看的那英演唱会，太棒了，真是顶级啊。然后呢这个回声那首歌也非常的喜欢，看来是北京的票没抢上哈。

0: 哪首让你听到以后就忍不住一起唱的歌，就给大家播哪首。
1: 好，
0: 这算是比较公平公正公开了哈。
1: 好，我来帮你盯着。
0: 三二一，我来刷新一下。一路畅通片尾曲，别，刚17:26，好吧，有点早，咱们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看刷新啊，来三二一，任性哦，任性，哎，任性和一个人的北京，这个让
1: 一个人的
0: 让杨洋来选
1: 啊？为什么啊？一个人的北京，那任性吧，
0: 任性是吧、啊？
1: 刚才你不是已经说了任性吗？哈，
0: 因为他们两个几乎是同时出来的，
1: 对对对，好，我们来听听任性，
0: 那我们就任性了，
1: 好。

师，或者回复羽绒服啊，1039严选商城的大运河音乐节的福利专区，下一单就可以有一次抽得大运河音乐节门票的机会。

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了，征求公众意见。专项规划提出，在全市层面重点建设八处水城融合的示范区，面向2035年建设城景共章、水城共生、古今共融、人水共兴的高品质多元水岸区。
1: 2026中轴线上夜天桥艺术推广活动近日在天桥演艺区正式启幕，打造文艺展演、夜间市集、公众戏剧创制、沉浸式演绎、票根联动消费、存量空间活化六大板块内容，活动将持续到11月16日。
0: 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将于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展览汇聚了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其中300多件为首次展出。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近3年双一流高校累计增加本科招生计划6.2万人，2027至2030年还将再扩容7.6万人以上，学科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9月22日至24日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2016年9月25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启用，启用至今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那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9月23号，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
1: 那今天下午，亚运男足小组赛第3轮中国队对阵阿联酋队的比赛在丰田体育场进行，最终2队是0-0战平。而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同组比赛中，朝鲜队4-1击败了伊朗队，这样中国队就以3战1胜2平的成绩拿到小组第一，顺利晋级八强。恭喜。
0: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1: 好，今天我们的17:38，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过来跟我们分享有哪首歌可能会让你听住以后呢忍不住会跟着一起唱。最重要的是呢，也许你喜欢的这首歌或者你喜欢的这位歌手这组乐队是不是会出现在我们10月5号和10月6号本年度的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

0: 这切片。
1: 对。
0: 所以今年音乐节把这个元素也加进去了，
1: 对，算是。然后另外呢，虽然说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像白客和李雪琴这两个人可能跟音乐或者说纯音乐类型搭不太上边，但是这俩人呢，这个之前在年会不能停当中，白客老师跟这个大鹏不是也合作了那么一首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嘛，
0: 是
1: 这个整体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而李雪琴呢，这之前也是跟大鹏老师两个人在这个祝你平安当中，最后有那么一首合作的舞台，但是这个是我目前所知道的之前这三个人有过一起合作的舞台形式，就是在音乐性上可以不用那么担心啊，
0: 反正我觉得他们三个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也不用非得追求个所谓的什么音乐性，就是他们三个上去闹，然后跟你聊
1: 的
0: 玩，对吧？就让大家听歌，其实有的时候说实话，一直跟着合唱也挺累的。
1: 哎，对，确实，
0: 现场那个气氛好起来，我觉得挺棒的。
1: 对，然后这个除了大鹏之外呢，然后还有两位这个去年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黄子弘凡和 Wonder。这个今年呢，这个今天就在刚刚，官宣了黄子弘凡在我们10月5号大运河音乐节当天的两首大运河音乐节限定单曲。
0: 哟，就是说在别地儿没唱过，
1: 在别地儿没听过。
2: 就是国庆档的话，
1: 国庆档的时候，
2: 黄子弘凡的演出是很密集的。但是给我们保留了两首就是独家曲目，他在其他地方不唱。
0: 对，就是，
2: 而且现在我们刚刚发了这个信息出去，他的粉丝都非常兴奋，因为这两首歌他们都很喜欢。
0: 得嘞，那咱们先听一下其中的一首。好吧，叫做《无悔青春》，好吗？然后这是他之前在音乐原计划一个音综节目里面这个唱的歌。然后大家此刻如果啊，不管您是黄子的粉丝，还是说你喜欢大鹏、喜欢陈楚生，喜欢陈楚生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一路畅通的直播，你一定要锁定收听。大概15分钟以后，18点钟啊，我送你们一个惊喜，好吧？也特别是送给你们。

0: 保湿面霜299入手正装两瓶，还有北面的羽绒服，同时还可以有机会来抽我们大运河的音乐节门票。
1: 对，每下一单有一次抽奖的机会。然后呢，咱们今天不管要买几款，就是咱们分开了下多点抽奖机会，希望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在10月5号6号来到大运河音乐节。来吧，两位分享一下，包括像小左同志肯定也是经常去听音乐节呀，思南什么的哈，就你们听音乐节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来讲的话，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区域是既舒服然后呢也玩得开心性价比又高的？
2: 你先
3: 对，因为我个人啊、就是我会拖家带口的去，所以如果是拖家带口的去合家欢的话、我其实是建议去 A 区和 B 区，因为这两个区域虽然离舞台相对远，但它会有一个全景的视角，并且因为它的音箱和屏幕是都能比较清晰的看见这个整体效果的嘛。然后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离后边的市集区配套服务特别近、
1: 是的，
3: 就如果想买点吃的喝的，然后想去玩点什么的话，就会非常方便。并且尤其是像去年的时候，我也让就我公公婆婆我老公带着孩子也去了，虽然我在
4: 拖家带口嘛，
3: 对，他们是买的 B 区的票，B 区是个开放区，就可以找一个高地啊，后边的小山坡，然后铺一块野餐垫，然后吹吹风什么的。然后我当时是在工作的时候，他说他们到了嘛，然后我就工作间隙去 B 区找了他们。那会儿刚好是老狼在唱《虎口脱险》，我去看他们的时候，就刚好是全场大合唱的环节，就所有人都站起来，包括我婆婆60多岁了，就是跟着在那个夕阳西下的那个场景下，然后吹着风在绿色的这个草坪上，然后他们所有人

0: 就后边唯一仅有一块小山坡就备受大家好评嘛。
1: 嗯，
0: 然后在今年也是整个大运河音乐基地建设的元年，整个场地这个扩建了60%的缓坡的区域，
1: 升级了，
0: 不仅仅只有那一块小山坡，
2: 就有一种环抱的一个场。
0: 哎，
1: 嗯，
2: 然后我们也铺了那个国岭草，就是
0: 天然
2: 草坪的草坪，
0: 嗯，
2: 然后也架设了新的灯杆，就是这样散场的时候照明啊等等一切的保障都会更好更安全，所以整个我们的场地也是有所升级的。
1: 好，大家就是反正购票的具体的信息的话呢，我们有专职人员在北京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为您一对一的这个面对面服务啊。
0: 嗯，
1: 有福利咱们就别犹豫，赶紧抢。如果说确实10月5号6号想要去用音乐的方式，像思南说的

0: 况信息。
1: 18:01，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有一些新增的事故路段哈，在北二环西向东雍和宫桥有事故，还有在建国路西向东国贸桥以东有事故，留香路南向北方向十六庄一街路口有事故，圆明园西路北向南农大南路路口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18:0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阵风5

0: 会有专门的仅供 VIP 区域的这个什么存包柜啊等等，然后也是这个区域会专有的这个卫生间，就是因为也要就近去服务和配套嘛，所以他们的普通A 区和 B 区的通道和 VIP 区的通道是两个进场通道，
1: 不一样的。
0: 对
1: 对，所以就是因为音乐节嘛，毕竟还是人多。
2: 对
1: 、其实上卫生间啊什么的，其实得排个队的哈。但是如果说 SVIP 的话呢，就有自己专属的存包，还有这些休息的区域了。
0: 对，也可以提前30分钟进场。
1: 提前30分钟进场，
3: 对，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4: 这个很好的福利啊。
1: 对，
4: 对啊，
1: 而且会应该会有，就是那种铁杆粉丝夜里就开始排队吧。
0: 不鼓励这样
3: 的，我们不鼓励大家这个在晚上去排队，
0: 但是他们会很早来等待开门。
1: 就是希望可以找到第一排的好位置哈。
3: 对对对，因为确实这个每年大运河音乐节第一排就是我们说这个八杆的那个位置，它离舞台的区域确实蛮近的，
0: 真的在脸上蹦迪。
3: 对，我这个几次看到粉丝们给我们反的那个现场拍的那个图片，
0: 大河你们真的好近。
1: 他们那个
2: 近距离啊，我
1: 设备都打鸟的设备，
3: 不真的就是纯手机直拍出图
1: 也很近哈，
3: 真的
0: 就是肉眼就很近。
1: 你不知道手机现在有倍镜吗？山顶也是 VIP。 哎，我们听众太阳当空问怎么购买，您此刻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哈，麻烦您此刻到抖音搜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那边开了一个专门的直播间为您一对一的服务，好吧。 SVIP 多少钱？
3: SVIP 的票价现在正价票是这个
0: 498都不到500，
1: 不贵呀、啊，
3: 不到500，
0: 就是横平全国各大音乐节不到500的最前排的 SVIP 区，您就去比去吧。
1: 山坡上现在正价还398呢，
3: 298，
1: 那 SVIP 有自己专属的入场通道，提前30分入场，还有专属的卫生间、专属的机务柜，
0: 还贴脸唱，
1: 才498还贴脸唱，冲这个，家人们，如果有的话，真的，我觉得这个先冲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
3: 对，真的是买两张强哥就去跳舞了。
1: 你别在这给我瞎
0: 跳，还有这种福利是吗？
1: 我不会跳舞。那个 SVIP 那势必还有 VIP，
3: 还有一个 VIP 的区域，它就是在 SVIP 后面一点点的位置，这个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就会比如说我 SVIP 抢不到的时候，我可能会优先选择或者是优先推荐 VIP 的区域，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就像刚刚提到的，我拿手机拍它会不会不够清晰，或者说拿那个增距镜增倍镜拍它会不会跟前面差得很远很大，但是今年它会有一个位置跟区域。

0: 演，也是跟火星电台合作，所以他这一次呢是说会在现场呢加入更多的电子音乐的元素。嗯，
1: 而且我最近听了他的，
2: 这个很期待，
1: 最近发的那个新歌《十分拥抱》，
0: 十分拥抱，
1: 特别喜欢，
2: 是的，
1: 黄少写的。
0: 我其实我还问了他，
1: 特别的好听，《
0: 十分拥抱》现场会不会有？
1: 啊，问了吗？
0: 他说他报在歌单里，
1: 对，我们在报批，
0: 哦，他报在歌单里了，但是现场到底唱哪首，
3: 现在看起来我们得到的消息好像没有强哥多，
1: 真的
0: 是这样。因为这一次
1: 还得是有内线，
0: 像思南他们呢，真的为了这次大运河音乐节确实也非常的辛苦，然后呢就是之前很早以前就约了我跟杨洋，我们一路畅通的这个节目嘛，嗯，然后呢今天我下午4:30的时候，我说今天晚上咱们准备什么歌单啊，我就问思南，我说家人们这些大腕们都唱啥呀，现在宣了吗？嗯，思南说有的宣了，有的也没宣，不确定怎么着，就我就在那找，4:30我说哎呀我直接问他吧，然后
3: 别找了，直接打电话，
0: 我直接问他，我说申哥大运河音乐节有没有什么新歌，
1: 直接溯源了，
0: 他居然回了，因为我怕他如果在录像的话大概率也回不了，他居然回我，他说哎怎么样，你要来主持吗？我说音乐局不需要主持人，我说你告诉我唱什么，结果呢就说行了，我说你干脆把那个整个这个秀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呢就有了今天晚上啊，也算是我们一路畅通为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所做出的我们的一份
1: 独家揭秘，
3: 独家揭秘
0: 祝福跟贡献吧，好吧。然后刚才说到的大概率他这次带电的音乐节的首秀的开场，嗯，我现在盲猜一首，应该是《荒芜之境》当中的这首歌，叫做《荒岛》，咱们试一下，
1: 听一听。
0: 我真不知道，这我真不知道，我没问他。但是我说，因为这首歌里面有电子的元素，音乐也很适合音乐节的开场。10月5号的时候，大运河音乐节，大家跟着我们到现场一起来最终揭秘啊！来，大家此刻在抖音直播间，在抖音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申哥都这么够意思了，大家赶紧把票
1: 刷起来。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3: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可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2: 翡翠白玉8.5折，
3: 买首饰到国华。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
6: 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
7: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8: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7: 找你开会方便吗？
8: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7: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8: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7: 太棒了！
8: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0: 好，18:19，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哦，对，特别提示大家呢，在下周一9月28号，也是假期之后的首个工作日起，机动车尾号要限行轮换了。从9月28号到12月27号呢，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限行尾号分别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咱们就记住啊，在放完假回来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那天早上起来是5和0限行啊。西部环路更新，西二环天宁四桥到官园桥南向北，北向南方向全线，还有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四海桥到定慧桥北向南，看丹桥到月各庄桥双方向，西五环香泉桥到晋源桥北向南，八角桥南向北是车行缓慢。
11: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2: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0: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关注今天能成资讯，为您来推荐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新用户。
13: 我们来看看，对，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木木萧哈，一位来自西北的帅哥 ，ID 是11002441，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来查阅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10: 木木今年31岁，天蝎座，甘肃人，现在北京一家企业做程序员，是 ISTJ 人格，性格温和，情绪稳定，不抽烟不喝酒，平时比较宅，不太能吃辣。
13: 真够细致的。
10: 他说自己在北京出生，北京长大，是普通 农村家庭的独生子女，平时喜欢英雄联盟、金铲铲、宝可梦，也爱游泳，擅长跳交际舞，是一个踏实靠谱、情绪稳定、有生活趣味的男孩。
13: 对，那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他的要求就是普普通通打工人就好，但是呢，最好呢别有纹身，不抽烟。他向往的是一份简单踏实，并且能够一起细水长流相伴的烟火幸福。如果您觉得孟木萧的

0: 缘分，跟他有缘分的话呢，您也可以在小程序来搜索 ID 11002441来认识一下。如果想被更多人了解，也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
1: 我觉得这孩子特别需要到一个什么音乐节呀，然后去是
2: 释放
1: 一下，是吧？
0: 我觉得正好可以约一个搭子，是吧？两个人一块去看看音乐节，
1: 对，
0: 大运河音乐节，
1: 在音乐节上破个冰，
2: 对，
1: 是不是？
2: 应该是我们在每一年的大运河音乐节当中啊，这个哎，等一下，
1: 怎么了？
2: 你是不是应该再重新介绍一下我们俩？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大家对你们俩，我觉得
3: 你的强迫症吗？
1: 你的
2: 真的强迫症？我觉得整点回来是不是应该介绍一下自己？
1: 你的声音辨识度那么高，谁能不知道你是谁？
2: 啊、哦，重新回到刚才那个在
1: 你是谁
2: 啊？
1: 你说一下。
2: 大家好，我是 Miss Go 小，大家好，我是小左
1: 小嘴 DJ 哈。那个，那你说到哪儿？你接着说。
2: 对，就是我们其实每年在大运河音乐节的这个现场都会设置这样一个叫做 Kiss Time 的时间。啊，就是一方面啊，他会有这个，就是两个人已经是成双配对的，到现场去把你的甜蜜带给更多的人，
1: 在大屏幕上秀恩爱。
2: 哎，对对对对对。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今年应该还会有一个小提升啊，就是他俩能成，可能会在现场是不是真的能成一成？
0: 哦，就是现场会不会有求婚的，是吗？能这么期待一下吗？
1: 他俩能成到现场办公了，是吗？
2: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当然，因为这都是站着了，所以不会影响前面的观众，是吗？
2: 对，
1: 知道你说的，
2: 我知道你说的啥意思了。
1: 你看杨洋老师最近还是没少看演唱会的，
0: 这都是站着
2: 刷视频，
0: 这个都是站着呢吗？
1: 赵雷的票你都买得着，
3: 网速也挺快的。
1: 遥想四年前还是五年前，咱们办长阳音乐节的时候，当时赵雷还来唱压轴呢。
0: 对，
1: 结果人现在都鸟巢演唱会了啊，所以说。
0: 但是不一样，我是因为觉得这个他俩能成，本身我们是有这么样一个环节给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对，
1: 是的，就是年轻男女，然后哪怕是刚认识的朋友，其实因为喜欢同一个歌手，
2: 对，
1: 因为喜欢同一个乐队，
0: 对，
1: 到现场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认识彼此的方式嘛。
2: 对，而且你看这个秋天的晚风在运河畔，是吧？两个人虽然说刚刚认识，手里边拿着在市集买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1: 杨柳
2: 好玩的
1: 红柳大串，
2: 红柳大串，你这个氛围一下就不对，
1: 是吧？对吧？
2: 拿两碗炒肝，
3: 都是过日子的人呢。
1: 对，拿着那什么豆汁冰淇淋，
2: 豆汁冰淇淋，哎，
1: 是吧？今年还有吗？还有，都有
3: 豆汁冰淇淋，好像
2: 豆汁冰淇淋好像没有
3: 啊。我不确定，
1: 会有新

0: 当中啊，这个除了我们的舞台阵容超强之外，还有刚刚提到的今年有一个市集的全新概念的一个提升。
1: 哦，怎么讲？
0: 就是好运通达嘛，因为大家听到这个

0: 不用铺垫这么多，直接上重点，
1: 直接到重点了吗？
0: 直接上重点，
2: 怎么抽奖？
0: 就是在中间的换场环节，我们会有好几轮的屏幕和主持人就主持的这个抽奖的环节，他可以现场抽到一些大奖。
2: 等会儿，大运会音乐节真的有主持人啊？
0: 会有个别的换场环节，
1: 主持人环节，
0: 就是换场的这个抽奖环节需要有人来抽一下。
3: 我一直觉得音乐节这个东西不太需要主持人哦，但音乐
0: 要
3: 跟
0: 大家
3: 要
0: 抽奖，
2: 要
0: 跟大家
2: 互
0: 动，
2: 互动。对对，如果想看上快看过钻石音乐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主持人的这个功能性
4: 还是很重要的。抽奖环节
2: 主要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主持人资源，不用白用啊。
4: 对，
2: 那个又不给钱，就是那个，所以是现场大家是凭票根抽奖吗？还是
1: 对这个现在的一个设置的情况，请思南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
0: 现在我们的现场抽奖，据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奖品有北汽极狐 Alpha T7 的使用权，
2: 抽车呀，
1: 抽车
0: 使用权，对，
1: 这是最终的大奖，
0: 还有最新的那个折叠屏的那个 iPhone。

0: 现场组一个滴滴车队，
1: 是吧？
0: 一年使用权，这其实非常有诚意的，
2: 确实是。
0: 然后包括哎，对，今年那个咕噜噜
2: 新的
0: 还要继续营业吧？
2: 对，咕噜噜还要继续营业，而且据说今年好像会有全新的造型跟大家见面
0: 啊、哦。它不就是锦鲤，就是锦鲤本身就是接好运的嘛、嗯，
2: 对，
0: 是不是？
2: 这个护航鱼嘛，而且今天应该会
1: 在今天发了三集的微短剧，就是讲咕噜噜上岸之旅，是一个能够完整的讲述他的人设和家族故事的一个三集微短剧。非常非常精致，我们那天审这个片儿的时候是在会议室。

0: 北京时间的那个账号发了。
1: 大家现在在抖音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然后呢我们的主播在我们交通广播的隔壁啊，正在给大家在线上做大运河音乐节票务方面的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刚才我看了一眼直播间，有人进去直接说我要预售票，我要优惠票。大家去敲碗，找我们的主播，找两位主播敲碗，让他们
2: 让
1: 您介绍，给您解释一下，然后看看到底就是您家什么样的一个出行的结构，什么样的需求，适合什么样的票。还是那句话，音乐节场有这样的一对一的 VIP 的服务，而且是我台在编员工为您进行 VIP 的服务，这个不常有啊。大家在我们这个直播时段争取进。

0: 的演出和舞台，因为其实音乐人们在音乐节的现场也是一个他们彼此之间 PK 的一个竞技场，对吧？
1: 展示的
2: 这个确实是，
0: 楚生这个弄得那么好，我这边也不能差，也不能次，

0: 对不对？今年咱们的乐队这边万青，这都是是吧？就都是怎么说呢？
1: 非常资深的乐队，
0: 就挂在墙上的这种乐队啊，万青，
2: 摇滚必听。
0: 回春丹，
1: 回春丹，
2: 二手玫瑰，
0: 二手玫瑰是吧？然后这个其实包括像 A 公馆，其实这两年在我们音乐节的现场演的时候非常精彩。
2: 他来过交通广播的30周年的
0: 是的
2: 庆典，
0: 他们的音乐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到现场
2: 特别好蹦
0: 去听一听，非常好蹦。然后呢，包括啊盘尼西林，那就对吧？
1: 对。
0: 是吧，
1: 小乐啊，
0: 也是个都是有故事的男人，
1: 非常是有故事的男人。
2: 然后他这次好像带了乐手，里边也专门去组了乐队的乐手，好像是臧鸿飞吧？
0: 臧鸿飞要在潘金莲，
2: 我听说好像是他的乐手，
1: 他的乐手，
0: 那现场又有脱口秀环节了，因为臧鸿飞本身就是 keyboard 嘛，本身就是乐手。
1: 当然也有可能会在后台见到他，我感觉大概率有可能啊。
0: 来吧，大家真的此刻啊，在这个抖音啊搜索北京交通广播，也可以记住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啊。之后我们的很多福利也会在这个

0: 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

0: 点，价格随均价波动，值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年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3: 好，18:36，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今天我们的话题啊，这首歌我听到就让我忍不住一起唱，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刚才我们两位同事啊，思南还有小左同学都纷纷给我们介绍了这次大运河音乐节从这个位置包括票价方面、包括什么 SVIP 啊 VIP 有哪些，哎，一般人咱不告诉他的福利，好吧、大家记住了，现在呢可以在抖音搜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您可以准备出手买票了啊。这个对，这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左啊，然后呢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同事。

0: 妆，能不能让我直播他化妆了？太强了。
1: 思南呢？你哪个乐队是一定要等着的？
2: 万青。
1: 哦，万青哈。
2: 对，我一定会等万青，因为万青我们已经连续从大运河曾经还是一个交响音乐节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想要去请万青，因为他的演唱会的是一般会请这种很大配置的交响乐团跟他们配合的，所以第一年我们在做这个跨界交响音乐会的时候，就想请万青，但那个时候就没有成。第二年我们开始做流行音乐节了，第二年、第三年每一年其实都在争取和他们合作去邀约，但因为各种档期的对不上，今年是我们连续第四年去和他们尝试邀约，终于成功了，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而且他们已经是在北京市场大概有一年半一年八个月的时间没有在北京市场演出了，所以喜欢万青的一定不能错过
1: 这个。好，然后
3: 问问你们两位吧。
1: 主持人就是职业病，
3: 你看看
1: 是不是
3: 职业病
2: 了。
1: 你问他什么吧，他就是原封不动又给你扔回来。杨老师，
3: 杨老师，
1: 你挑一个
3: 啊。我其实比较期待鲜花，对
2: 啊，
3: 回春丹
2: 啊，对，
3: 回春丹，我其实比较对，我是比较期待回春丹。
1: 哎呀，还得是我杨哥啊，终于说了一首我能够放心大胆
3: 能够
1: 在节目里面给你们播放的歌。你们俩刚才说那两个没有不能播的啊，就是到时候音乐节演唱的现场的时候，大家先去现场听现场版，肯定的。就是只不过有的歌适合在广播里播放，有的歌适合在音乐节的现场去一起唱，这个是不一样的。那这首鲜花的话呢，肯定得唱是吧，肯定得唱，
3: 肯定得唱，
1: 估计
2: 我保证，
3: 哎，肯定得唱吗？
2: 这首我保证，
3: 哎，保证
1: 肯定得唱，
2: 我保证，
1: 不唱不能付尾款。大家此刻在抖音直播间啊，搜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抖音直播间，如果你想在

0: 地桥出京，还有京沪高速分钟寺桥进京，通烟高速通州北关桥的双方向目前是车行缓慢。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

0: 声水起、啊、
1: 对，在现场比如这首歌你肯定听过，
2: 说的话远比我想的复杂，唱最后一家远比我想的尴尬，他眼睛里的我。
1: 你刷抖音的时候肯定经常听到这样的歌哈，在大运河音乐节今年现场也可以听到了，回去跟您家孩子说咱们去大运河音乐节听门尼，咱家孩子都会觉得说哟。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大桥路的北向南方向光华路路口有事故，后车多；和平里西街的南向北方向青年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来更新一下联络线方面啊，目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的北向南，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万泉河路西苑桥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南向北，莲石东路青塔桥双方向，蔡胡营南路双方向，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的西向东，姚家园路朝阳公园桥的双方向，还有广渠路石门东路路口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有点冷了，所以要多穿一点。目前看这个降雨天气对于明天的晚高峰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提醒大家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这是。

0: 非常高兴的事儿啊！
1: 啊，
0: 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就中秋节，大家可以这个休息三天了。
1: 啊，是。
0: 然后上班之后呢，再上两三天班，三天
1: 班再上三天
0: 班，三天班，啪一下就到十一小长假了。
1: 哎，你中秋节安排好怎么过了吗？
0: 中秋节第一天，我们去这个有一个有大湖的朝廷板块的楼盘做活动、做直播，
1: 还要工作。
0: 中秋节三天，对于现在市场这么热了来看，肯定很多的听众和粉丝去看房，所以我们有活动和直播
1: 啊。
0: 十一还好，十一我们还有去北戴河的活动呢。当然，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去看看。刚才跟姜文老师说呢，
1: 哎呦，
0: 跟姜文老师这么熟，不得送我几张这个？姜文老师自己掏钱送我几张。
1: 鄙人不才呀、啊！我现在这个兜里很紧张啊。我听说哈，就是当天的这个活动的布置，包括这个门票的售卖的工作，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大家对这个大运河音乐节的热情非常高涨，而且你身价好几十个亿、好几百个亿，不应该你送我一张吗？
0: 你
1: 跟我要，
0: 你作为动道主，不得送我们家七大姨八大舅，包括我个人的十来张票。
1: 天哪，大家来看一看，有这样嘉宾吗？啊，这公开把这事就说出来了。但我觉得，其实你是挺想在这个大运河音乐节这两天去看看的，是吧？
0: 我看到刚才有一个这个嘉宾叫二手玫瑰，哎，我觉得他唱的还是挺好的。
1: 10月6号的，对吧？摇滚能量场二手玫瑰，喜欢老狼吗？
0: 老狼也喜欢啊，
1: 喜欢。
0: 5号那几个这个嘉宾呢，咱可能听过他的歌，但是呢，这个跑步是听过他的歌
1: 啊，
0: 但是呢，这个名字叫不上来。但6号二手玫瑰啊，老狼啊，咱必去。
1: 行行，
0: 所以呢，大家盼着啊，我那天如果去了，就是嘉宾老师送我的票。
1: 对，大家去现场活捉王家哈、啊，对吧？活捉王家，
0: 什么叫活捉王家？
1: 都站在王家。

0: 专业这个知识给大家挑一些房源。
1: 嗯，听说现在什么什么都排号什么的，就好户型说有一些新开盘的小区很快就没了，或者还没开盘的时候这人抢了就非常非常的踊跃，是有这回事吧？
0: 有有有，我们统计了一下，就在上周末919那天，北京的几个楼盘开盘一共卖了得有1000多套房，而且有些楼盘的话确实对大家来看不是说买不上房，但是挑到意向的房源还是挺难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尽量帮大家看看这些房源对您哪个房源合适，怎么去挑，您都会找我们小秘书加一房谈加阿拉伯数字05。由于这两天大家一会儿回头看网签数据就知道了，有些楼盘销售情况卖的真挺不错的。而且那天我还问建宏一个问题呢，他去庄国贤府看房，我就问他现场有没有
1: 去哪儿？
0: 亦庄国贤府、
1: 哦、
0: 啊这个。

0: 到地下都做了这种双层景观的那么一个楼盘吧，在海淀西四环算是相对来说品质很高的楼盘了。这个唯一能与它有一战的，无非就是你想问的可能就是后边西然怎么怎么着，但是问题就是现在西然没来呢，咱谁也不知道。所以就如果以现有的角度来看，宝鸡西瑞至少您能早个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入住吧，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尤其是您看的这种20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相对来说在这个小区里边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核心的位置加核心的景观，我觉得是可以的，供您参考，
1: 就肯定没什么毛病，
2: 对
1: 吧？
2: 关于这个楼盘呢，如果您想看房源的话，我们帮您可以参谋参谋，您也可以添加小秘书加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数零，我帮您去参谋参谋。240的房子，在整个西四环这个附近来看，包括在海淀，包括在万柳的人群来看，这个楼盘关注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提问哈，再来一位可以吗？
2: 没问题。
1: 212416问。请问刚刚是接鹏提到的70多平的小三居、家里能摆得下家具吗？
0: 嘿，您这事儿说的，首先第一，人家70多平米房子，咱就拿这个未来科学城开发的朱辛庄的星环时光给您举例吧，人70多平米的房子俩卫生间，主卧还有主卫呢，就那主卫应该洗不了澡啊。
1: 啊，
0: 但是他给就是，但是就至少就
1: 功能性非常强，对，
0: 他给您加了一功能，您见过70多平米的户型主卧里边有主卫吗？没有吧，这是第一。第二，现在的房子都是精装交付了，谁还不给您把这个家政间啊，包括这个餐边柜啊都做了呀，这东西人都做了，您去现场一看都不用说摆家具，就正常的物件人都给您配了，就无非您

0: 那装潢得多少钱呢？
1: 然后呢，找一个这个好点的板材，它价格其实是挺高的。
0: 而且这个房子它毕竟是新房嘛，但是开发商提彩价啊，我发现啊，跟咱老百姓买的价格比的话，它确实便宜。但我也发现呢，开发商买这东西呢，它叫工装价格，确实有些东西呢不太好用。
1: 什么？比如说什么叫不太，就不是那么的人性化，是这个意思吗？
0: 我举个特别简单例子啊，昨天一个粉丝给我发了个视频，我看了之后呢，我也想跟大家说说，他这个房子十万加的房子，用的那个淋浴门洗澡那东西，知道吧？淋浴门也是大品牌的，这东西还挺有名的呢。
1: 而且这大透明大玻璃门，
0: 对对，洗澡那玩意儿，那个东西还挺好的，但是他发现他们家淋浴门呢漏水。找半天以为是下边那个水沿啊，或者侧面那个打胶那的漏水呢，
1: 没封好啊。
0: 后来一发现不是，哪儿漏水呢？这个淋浴门开门关门是不是得有那合页的五金件？
1: 是
0: 从那地儿漏水
1: 啊。
0: 然后我就问了问这个有关的专业人士，这东西漏水这怎么办？人家专业人说这个东西门啊早就被淘汰了，那地儿漏水很正常
1: 啊。
0: 新门的方式不那么装，
1: 就如果要是自己家自己去装修或者翻新的话，可能不会用这种荷叶、这种玻璃门、这种干湿分离的这个小淋浴房。
0: 对，但是对于开发来看呢，品牌给你挑了，人家卖你的可能是积压货或存货。但是呢，
1: 反正打眼一看，哎呦，感觉这卫生间挺亮的，感觉还不错。
0: 咱们买房啊，之前我发现我那天我昨天之后就发现又长知识了。以前大家买房的话，哎，这个花洒什么牌子，那个淋浴房什么牌子，那装潢的什么牌子，以后咱还真得问问这个东西是工装版。还是家装版，而且咱得看看这东西这地儿到底好不好啊，对吧？你漏水你要换的话你多恶心，换一淋浴房我网上搜索也得几千块钱的，但你要不换吧，是是漏水那地儿还真没法解决，你贴几个胶条都不好办，
1: 你本来都整成干湿分离的了，结果又水淌哪儿都是。
0: 后来没办法，我给咱们这个听众粉丝回就是别往那滋，就这一个办法，别往那滋就完了。
1: 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的，我觉得这个换一下吧。
0: 所以啊，有的时候大家呀、去样板间的话呢，可以这个也多。您要是不跟着家房咱去的话，您自己去样板间的话，也多瞅瞅这种细节吧。当然了，还有一句话啊，中秋假期我们会组织大家一些热门楼盘的看房活动，您呢都可以添加小秘书家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另外，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北京总价300-400万、450-500万的临地铁的新房的信息。我看街坊的这两天整理这个信息眼都花了，一大厚本。如果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添加咱小秘书家爷房谈加数字05，也可以进咱的群。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有关于任何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哈。如果有一些这个隐私的问题您不太方便透露的话，您可以匿名提问。同样，在咱们聊天室右下角，您点击悄悄话的按钮，就可以来匿名提问了。咱们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1: 金秋九月祖国颂2026年主题创作展21号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献礼。近30座城市的400多件职工文艺精品齐聚北京，这场文化盛典坚持职工演演职工的主题，原创歌曲钢铁与磐石首发，实景情景剧匠心铸魂，劳模登台分享，全由职工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演，展期到10月31号。9月27号到10月3号，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系列庆祝活动将在中国影都举办，140多个展位的丰收市集汇聚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和农特产品，民间花卉、打铁花、稻田迷宫、星空花海音乐会等轮番呈现。北京市村咖大赛决赛也将在28号和29号在此举办，选手们把咖啡技艺与乡土特产、民俗文化、田园风貌深度结合，带来别样体验。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发布、京津冀之声等媒体平台。
2: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儿的聚会哈。今儿咱们是解惑局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

0: 房源，看看出没出现一房两卖的情况。
1: 别卖串了。
0: 对，
1: 对，
0: 你就想吧，这事儿我好多年没听说过了，就确实是卖得好。
1: 然后跟去年相比，跟。

0: 情况是去年这会儿北京应该是刚刚改完这个就是五环外一年社保，五环内两年社保，很多这个社保资格被释放了以后能买房的人这时候在看房，所以那个时候呢是以改善盘为主，那个时候改善盘的市场会好一些。今年到现在为止不太一样，就今年这个时候就是我的感觉是只要您那新盘品质做了不错，价格呢也算可以，
1: 嗯，
0: 就特热门。
1: 其实现在哈，咱看很多新房的这个价格，也没有那种不太可以的吧，对吧？
0: 我觉得就是目前看，都算是按我常说的，都算是个交朋友的价格吧，
1: 对，都算可以接受的。嗯、对，所以说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在最近这段时间，经常在网上去搜索一些这个新盘的一些信息哈。就如果咱们从时间这个早晚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中秋节去看房，就我有购房意愿哈，中秋节临近的这个时间节点我去看房，是不是就要比国庆假期去看房挑到的这个我心仪户型的概率要更大一点？
0: 目前看我
1: 趁早吧，
0: 目前看我觉得是的。因为那些楼盘啊是这样，本身人开盘卖的就不错，比如说这个一共七八百套房，人开盘咔一下卖五百套，剩那三百套呢，您就记住了，只要他开盘卖得好，后面绝对有好事的就过来。当时我犹豫了，我一看卖挺好，我买一套，甭管楼层我就得买一套，
1: 就把热度给轰起来了。对，
0: 他那个热度只要一起来，就是开完盘那一两天他还会再卖一波，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您去的晚点呢，可能挑的楼层就会差一点。这要搁原来，就比如说五百套房，咱开盘卖个一百多套，对吧，后面呢您再来什么房都有，怎么都行，现在不是那样。嗯，

0: 哈。然后呢，如果您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关于楼市的问题，也可以来提问。互动的渠道，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就可以来提问了。咱们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
1: 路况信息。
0: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看一下东部环路啊，目前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国贸桥以及燕莎桥的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还有四惠桥的南向北，东五环远通桥环铁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小郊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2: 周一晚儿，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望。

0: 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

0: 象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整个路面上的一些情况。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有事故发生，请后车小心避让。然后在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科会桥也是有事故发生。关注一下东部环路哈，目前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华威桥的北向南，国贸桥以及燕莎桥的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还有四惠桥的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小郊亭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哈，目前西直门北大街双方向，西土城路的南向北，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莲花桥东向西，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南向北，通惠河北路四惠桥的东向西，以及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然后在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清河收费站也是有事故，东三环北向南方向燕莎桥以南有事故，后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大家好，我是白静，来自北京同仁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咱们说的 BMI 指数就是一个公认的测量肥胖的一个标准，体重用公斤啊，比上身高用那种米来做单位，米的平方，如果得出来的数值呢是大于等于28，那么就叫做肥胖，这是正常人。对于老年人的话，我们相对来说呢是要
3: 宽松一点，
2: 65岁以上的

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查看剧目信息，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arner、

其中这个围巾在天冷了之后真的是点睛之笔。今天为大家再来一篇扣迟的围巾哈。现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围巾，就可以399元的价格拿到正品的扣迟围巾，时尚大牌。唯一的问题

0: 卖了75亿。
1: 哇，开盘卖了500多套，75亿。
0: 对，然后那个盘是这样的啊，就是在不算它开盘折扣的前提下，它全盘住宅的总货值是115亿。
1: 嗯，
0: 打完折以后估计可能100亿左右吧，就相当于卖了1/4。
1: 那是对，
0: 嗯，就差不多这意思吧。你就想想多热门吧，这是北边。然后另外，同样在北边的，但是靠东一点的这个金茂满玉，开盘当天应该是推了150套左右的房子，卖了120套上下，就基本上吧，推的房源也卖掉了。就所以说，就是整个看卖的都不错。然后东边跟南边，包括昨天西四环的北京城建开发的龙悦景旭开盘，
1: 嗯，
0: 也都是卖的相对不错。龙悦景旭开盘应该是720套左右的房，卖了600多套，就相当于还剩个10套房就结案了，没房了就。因为它整个的小区，我印象中只有一栋楼还没拿到预售证。
1: 嗯，
0: 除了那一栋楼以外，其他楼你想吧，它一共700多套房，如果那卖了600多套，那还能剩啥？是吧？就基本上卖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包括昨天很多朋友后来跟我说没抢到自己心仪的高楼层。哦，索性是有部分朋友都买上了中楼层，就也还说得过去吧。也有朋友跟我说3-4层反正买上了，就是楼层多少还觉得有点低，但是没办法，就是确实是就房子就是抢。
1: 就是现在买上自己心仪的新房是不是只有一个方法，就早去早抢，也没有什么别的招了吧？
0: 也不是，就看这个楼盘啊，就是采取什么方式。如果是线下开盘，就是纯看摇号，就是摇到您进去的时候，这就是一纯技术活。就那个时候您进去以后看看，在您能选的时候相对好一点的房源还有什么，然后再去在那些房源里边做选择。就比如说亦庄国贤府开盘的时候，我们的一粉丝，我跟着他一块进去的，就是您也别觉着就是您买房的时候多冷静，就那哥们儿就是一明显的例子。我之前就已经给他做过很多版的方案了，就是也教过他很多怎么选了。那哥们儿进去以后，就是在他要的那个户型那一溜，他就看见有一套楼层稍微高点的，就已经不管不顾了，就直接把那套房啪就给，就说我就要这套。然后一看价，全小区为什么就那个高度，就是那一套房呢？全小区同户型最贵的一套房。
1: 那最后他下手了吗？
0: 我给劝过去了。然后挑了一个楼层，
1: 没必要，没必要，冷静，冷静。
0: 就是我让他挑了低一层的旁边单元的，少20万，
1: 哇，
0: 是吧？
1: 这么多，
0: 就是咱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有的时候真的得算算这账。反正我是跟他说你别上头，结果那哥们儿进去以后，第一时间抢套最贵的，
1: 就在那个
0: 真事儿，
1: 就在那个氛围之下，就是很难让人保持理智，是这个意思对吧？
0: 我觉得是的，因为毕竟大部分的人这个买房。他只要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他买房一辈子可能就1-2回，对吧？然后您想吧，您本身就买1-2次房，那您能碰上

0: 没有一个定论，所以就是现在业务员通知都通知的是大概率可能会这个均备在放贷、
1: 啊啊、
0: 所以这事儿如果大家买了房子的就是等一等消息吧，谁有消息也跟我们说一声、啊、互通有无，
2: 没错，是这意思啊。这因为这个政策还没有最后终定的，但是现在很多售楼处也按照这个大概的意向给大家做的解释嘛，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选择房的话，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天晚上接忙11点才走，为什么呀？那天有一个楼盘连夜出预售许可证了，忙到11点就整理这些信息呢、
1: 啊，
2: 所以大家别看买一个楼盘，里边的门道、猫腻、团儿，包括讲究也挺多的。
1: 我觉得像是这样哈，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抢很多这个优质楼盘的一些资源，
2: 嗯、
1: 是不是给大家来到现场再去选、再去犹豫的时间，其实是在压缩的。这个压缩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前期做一些功课。我觉得两位给大家简单嘱咐几句吧，要做哪些方面的一些功课吧？一二三，列几点简单的。
0: 就是第一点，一定要算好价格，尤其是您要买的边户，或者说您觉得中户也行的时候，您要自己看好了它售价的差价多少。
1: 就比如说，哎，我感觉
0: 如果差价巨大、嗯，我觉得你买中户也没问题。就比如我跟佳明，我问佳明一问题，同样都是一个120平米左右的房子。边户呢跟中户的面积可能差不到1平米，但是边户确实是因为它有一 L 窗嘛，它有一270度采光的视野更好，但是

0: 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特别好走，
1: 是
0: 因为佳节临近哈，有一些社交活动啊。我记得2010年，
1: 哎呦，
0: 在那一年中秋节的前一个工作日，北京市的交通拥堵指数达到了9.7，
1: 哇，太夸张了！
0: 那会儿你还没来，
1: 我还没来咱们这儿呢，
0: 没来哈。对，我印象还挺深刻的，那真是一动不动啊。
1: 那当时你怎么办？
0: 当时我就上节目呗。
1: 哦，下节目之后呢？
0: 下节目之后我忘了，
1: 都失去记忆了你。

0: 这两件呢，一件穿过一次，一件没穿过。我说我试试吧，因为肩背厚
1: 啊，
0: 真是费劲，要穿上跟紧身衣似的。然后一想呢，
1: 那多酷啊！这
0: 哎呦，那拉倒吧，
1: 多性感。
0: 然后咱俩呢，上半身差不多，然后你呢比我薄，那这当时买的时候就。每件也都1000多块钱呢，
1: 哎呦！
0: 我说这您甭嫌弃，我给拿过来。哎，什么还皮肤病？你说这人多无耻！
1: 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怕我皮肤受不了。你这好衣服一穿，
0: 什么好衣服？
1: 哎呦，我
0: 这很贵吗？也没有，
1: 我这皮肤这太糙了。你这么金贵的衣服一穿，我这过敏了。你看看，
0: 我不跟你还说了吗？穿之前先过个水嘛。
1: 哎呀，
0: 对不对？
1: 哎、那我万一给您洗坏了呢？
0: 不给你了，洗坏就洗坏呗。
1: 哪天找我要了呢？
0: 哎你说就这种人啊，简直是这样子。
1: 好好，开开玩笑啊，对。然后每天，
0: 哎呀，
1: 每天就愿意扯点闲白再说正文，
0: 跟大家都放松一下嘛，
1: 因为大家也累了一天了，
0: 对，确实也累
1: 了
0: 啊。
1: 哎呀，昨天咱们说了。美国媒体抵制特朗普的新闻啊，
0: 对，
1: 因为特朗普不让人家去采访，
0: 对，
1: 所以呢，干脆啊，报道白宫的这几家主流媒体
0: 不去了
1: ，NBC、CBS、A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啊，包括比较亲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频道啊，都统一的拒绝啊报道有特朗普参加的活动，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呢，白宫呢又发布了一个消息啊，说准备呢。出一个特朗普电视台叫 Trump TV
0: 啊，自己报自己
1: 啊，你可以通过预定直播来了解相关内容，这也挺有意思的，
0: 是
1: 啊，原来说社交媒体老是对他的这个消息报道负面啊，
0: 他认为是不客观，
1: 不客观，
0: 他说
1: 自己呢整了一个社交媒体，
0: 那不更不客观吗？这纯主观啊。
1: 然后现在是可能要搞一个电视台，
0: 干得出来吗？
1: 是。另外呢，我们前两天也谈到了关于人工智能风险的话题啊，因为有之前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工作过的员工退出之后，说预言，如果我们再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到了2030年，就有可能出现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的情况。那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的几个专家呢，最近。

0: 扯不清的时候，
1: 是
0: 啊，比如说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然后呢，好像然后最后打起来了，大伙儿帮着劝架，也没劝出过所以然来啊。现在这样的例子不是比比皆是吗？
1: 那人工智能，
0: 那让他有了独立意识，他超越了我们，让他做出一个公平的判断。
1: 那这个公平怎么来把握呢？就是
0: 所以有人就认为他会更公平
1: 啊。但是这公平本身就是一个很主观的词，
0: 有独立意识了嘛？我们最后交给他来判断
1: 啊，
0: 他是第三方。
1: 哎呦，那所以谁跟人类谁得到他的认可
0: 啊，
1: 就合适了呗。
0: 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也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大家觉得这人工智能需要有独立的，成为一个独立个体，
1: 独立个体
0: 有自我意识吗？
1: 有没有必要
0: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室和微信平台来说一说您的观点。
1: 好的啊，
0: 您是愿意啊，还是不愿意啊？
1: 还是恐慌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

0: 这个电影最后就是说，那意思 NPC 的命也是命
1: 啊，
0: 你怎么能把 NPC 给就那么。就他是一个游戏里的这么一个角色，
1: 什么头号玩家，
0: 好像是我记得啊，最后他觉醒了是吧？啊，对吧？最后不是那个，
1: 那不就跟现在 AI
0: 最后要把那个网线给拔了，
1: 拔了，
0: 最后给阻止了吗？是吧？对，就是平等论，这两种观点，
1: 对
0: 啊，
1: 平等论啊，很可能最后不平等。因为人类的实力和 AI 是不平等的，
0: 最后发现他成主人了。
1: 对，你没法制衡啊！所谓的平等，它是一个零和博弈啊。
0: 那或许也会有竞争，就不是主仆关系，变成对手关系。
1: 哦，对手，
0: 对手啊，对吧？
1: 嗯，但是 AI 现在不好几家公司嘛？
0: 啊，
1: 应该是他们竞争谁享有对人类的主导权？
0: 宇宙尘埃说那个电影叫《失控玩家》。
1: 哦，失控玩家
0: 是吧？0910说了有点恐慌。机器人意识有了的话，他的智商比大多数人高太多了。
1: 对，
0: 如果他要想伤害人类，那太容易了。
1: 脑容量还大呢。
0: 就是你怎么保证他有了意识之后不做出伤害人类的事儿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善意的错误呢，这不好说啊。好心办坏事儿。
1: 对，他认为是出于善意的。
0: 杨村的懒羊羊说看过电影《人工智能》，不希望过度发展。
1: 大家都是。

0: 啊，就是从北京飞到阿姆斯特丹的这一个路程里，我还是精神愉悦的。充满期待的，
1: 其实也挺长的，
0: 因为毕竟要去巴西嘛，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然后就跟阿姆斯特丹哎休息了一会儿，
1: 转机，
0: 从阿姆斯特丹飞到巴西这一路可真是受不了了，
1: 特别疲惫。
0: 我记得飞了12个小时
1: 啊，
0: 在这飞机上吃了4顿饭，我都是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连想站起来的愿望都没有，
1: 就心如死灰。
0: 对，就是那种心如死灰，
1: 就是皮成那样，我知道，
0: 就皮得到那个程度，
1: 是是
0: 啊。就是您这个
1: 颈椎如果真有毛病，
0: 这样这个咱不知道坐什么舱，这要坐经济舱这更难受啊。
1: 是啊，一直立着呀，
0: 是吧？您这请假时痛不欲生，登机时生龙活虎，
1: 是
0: 这不对呀。当然有些人他就有这种心态哈，就是把钻空子当做个人能力的体现，
1: 关键还炫耀。
0: 哎，是
1: 是不是？你说你出去，你朋友圈不发也没人知道，对吧？

0: 啊，也该去看
1: 看看病啊。省钱要分清场合，
0: 恋爱要辨明真伪、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呢，最近发布了一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犯罪分子呀，又有了新的套路、

人士的人设，吸引别人，建立关系，然后通过聊天话术培养感情，确立成伴侣之后呢，这团伙成员就说了，哎呀，我要送你啊定情礼物，都是什么贵重的项链啊，人参呢，灵芝。

0: 小的时候我就没看见这两样东西 啊。
1: 然后呢说、嗯、然后说你告诉我你的姓名地址电话
0: 要信息，
1: 哎，我好把这蟠桃发给你啊。
0: 哎，什么？
1: 但是我这桃啊，我这桃不能白发。
0: 哎，你别一会儿说的忘了该念什么新闻了 啊。
1: 这东西不白发 啊，
0: 不白发、啊，
1: 因为它一走海关
0: 啊，
1: 我这特贵重，
0: 有、哎、海外的
1: 啊，我这一蟠桃10,000美金呢。
0: 哎呦，
1: 是不是？我这金蟠桃，你得支付点关税费用。
0: 哎呦，
1: 也不多，10%。
0: 嗯，
1: 哎，这就是新套路。
0: 哎，
1: 那好多人说，嗨、哎，那么重的东西都给我了、
0: 嗯，
1: 是吧？那我就交点税，
0: 对，
1: 交点税呗，
0: 亏不了。
1: 哎，就把这个税打过去了。
0: 嗯，
1: 实际上呢，给你发东西都不值钱。
0: 哎，
1: 啊，就这样呢，五个人就骗了呀、啊，40多万。
0: 哎呦，
1: 骗了40多万，啊，但是现在呢。被抓了之后啊，把这违法所得呢也都退了，
0: 嗯，
1: 都退了，就是可以稍微从轻处理嘛。
0: 对，从轻。对，
1: 那法院也特别说了哈、嗯，这个方式跟我们平常常见的什么诱导投资啊、刷单返利啊开始不一样了。
0: 嗯，
1: 这个作案手法呢更有隐蔽性，
0: 对，
1: 不直接索要钱财，而把诈骗环节嵌套在赠送礼物的交往场景中，
0: 嗯，
1: 啊，而且还套取了被害人完整的。收获信息、
0: 哦、
1: 啊，达到这个骗财的目的，提醒大家要小心注意。
0: 哎，关键还真能骗着
1: 啊！
0: 你看他不是有点那谈恋爱那名义吗？
1: 是是是。
0: 那怎么还真有姑娘往回打这税钱啊？
1: 那肯定啊！
0: 啊，
1: 这就说明骗子他懂人性啊，是不是？
0: 不是、啊，
1: 因为你觉得你付一笔小钱能占便宜啊？
0: 不是
1: 啊，
0: 好多小仙女会觉得、嗯，那这么贵重礼物你都送我了，那点税钱算什么呀？你就顺带掏了呗。
1: 啊，那就是说明他们遇到的跟你遇到的不是一拨人。
0: 什么我遇到的？
1: 啊、
0: 我就没干过这事儿、
1: 啊，
0: 什么不是一拨人？
1: 你肯定你抠，我们都知道，你肯定不干这事儿、
0: 哎。你多缺德啊你！你说哎。真是今天我就干肉包子打狗的事儿吗？这不是、
1: 哎、
0: 啊，是不是、啊？
1: 这骂人不好啊！
0: 哎呦，哎，你还反过来站道德高地、啊。

0: 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被人套走了。
1: 对，
0: 人这个。怎么讲啊，这被收割都不是这一次诈骗、嗯、下一轮诈骗的入场券都交给人家了，
1: 交了对
0: 啊，人家立刻精准啊、
1: 嗯、
0: 精准定位啊，
1: 是啊，而且是真下功夫啊、嗯、这都是

0: 派出所呢已经立案了，但是对于事发原因和是否违规使用气球呢，警方没有做出回应。我看店方后来说是有人没注意还往里面打氢气，
1: 哎呦，
0: 然后那边一扎直接就爆炸了
1: 啊！
0: 大家可以看看现场视频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您回复两个字啊，气球。
1: 你这美容差点变成要整容，
0: 哎
1: 啊，
0: 直接就变大客户了，
1: 这差点毁了容啊。
0: 嗯，
1: 这氢气呢还是很危险的。
0: 对，
1: 现在咱们都不主张用这氢气。

0: 呢，时速六七十公里，这算起步啊。
1: 哦，
0: 有的能达到160公里
1: 啊。
0: 嗯，
1: 好，这太猛了。
0: 啊，但是得花10000块钱
1: 啊。
0: 另外呢，山西太原警方呢捣毁过一个窝点儿。
1: 嗯，
0: 改装之后呀，电动自行车3秒钟加速到时速100公里。
1: 哇，太吓人了，3秒时速100公里。啊，
0: 这汽车都做不到。
1: 这是好多新能源汽车的卖点啊。哎呀，
0: 还有的这个企业为了迎合消费者呢，
1: 啊，
0: 会对新国标阳奉阴违。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仪表盘吧，
1: 嗯，
0: 显示25，但是已经开到60了，它永远是25。
1: 哦，明白，就显示不违规。
0: 啊，那厂商呢还会给解码器。
1: 哦，
0: 经销商就可以修改参数呢。
1: 嗯，
0: 突破车速的限制。
1: 哎呦。嗯，那这改

0: 与海凤。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东二环建国门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东风北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万泉河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就是排起了打卡长队啊，一个是卖部分门店呢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两三个小时左右，那代驾的价格啊就涨到了56.8元。
2: 昨天我在我们家门口遛弯啊。

0: 什么都是一口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有意思哈。
1: 可以可以。
0: 对啊，严林说，大尺寸的食品呢，看着很有冲击力，
1: 对，
0: 适合多人分享
1: ，
0: 一个人吃容易撑着，
1: 哎，也容易浪费啊。
0: 嗯、对，咖啡不加糖、
1: 嗯，
0: 我喜欢单一包装的。卫生干净，吃起来方便，大小嘛无所谓
1: 啊。那人家那也都单一包装，
0: 多包裹用户说喜欢，但别太离谱。
1: 嗯、
0: 比如那个蛋挞，哎呀，你刚才说的是不是蛋挞？
1: 哦，是标准，其实
0: 说错了，
1: 蛋挞，
0: 蛋挞，
1: 蛋挞
0: 啊。
1: 对，
0: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蛋挞
1: 啊、哦。你这还纠正一下哈？
0: 好家伙，那万一不纠正，人被
1: 咱这不扣钱，只曝光。
0: 你别这么说啊。
1: 就哦，对，说了就该扣了，可能啊，
0: 你不能这么说
1: 啊
0: 啊，
1: 就是，即便不扣，我们也不能错，得这么说啊、
0: 嗯、啊，这蛋挞啊，
1: 蛋挞啊，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呢，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啊，
1: 嗯，
0: 也是眼球经济啊，
1: 哎，
0: 不过我觉得，就大家对生活还是挺有热情的。
1: 反正我不认为是坏事儿
0: 啊，
1: 嗯，
0: 想长就长，想拍就拍，
1: 对，
0: 想发就发，
1: 至少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哎、对，不值就不买、
1: 嗯，
0: 好玩就试试。
1: 哎，如果都是看一眼啊，行，走吧。哎，这对生活没热情了，
0: 这个、
1: 嗯、
0: 还是。

0: 法院认为呢，被害人虽对部分细节表述略有出入啊，但是被侵害的核心事实是稳定可信的，案发过程自然，报警及时，不是诬告，个别证据存在瑕疵，但是不影响整体的证明效力哈。所以一审呢是以强奸罪判处这个16岁的男孩有期徒刑3年，那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今年2月份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这个案件啊，刚才我们说了个别程序存在瑕疵，
1: 是
0: 这个瑕疵是有一个争议点，就是警方在询问这个16岁少年的时候，他的法定代理人就是他的父亲跟母亲都没有到场。辩护人就认为这个是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
1: 刑事诉讼法、
0: 刑事诉讼法的强制性规定的。不过呢，就在几天前，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呢驳回了这个申诉的请求。他们认为呢，侦查机关在讯问之前已经积极联系了法定代理人，但是没有取得联系，就是我联系他爸妈了，
1: 没找着，
0: 没找着。那我也不能拖着不审呢，是吧？我就依法通知了社区工作人员，作为合适成年人。这个概念叫合适成年人到场见证。不是说没有人，有人。这个也是符合程序规范的。所以呢，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符合再审条件，
1: 又给驳回了。
0: 但是当事人并没有放弃，还要继续走程序。
1: 对，因为这个没有次数限制啊，还可以继续再申诉。
0: 那么这样的一个瑕疵哈，到底能不能左右这个案件最后的结果。
1: 今天呢，我们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斌老师。
2: 法定代理人到场权这个概念，主要指的是因为15、6岁的未成年人的心智还不是很成熟，那么面对警察呀，面对公安机关讯问的时候啊，可能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或者呢，有时候他被公安机关一吓唬啊，一痛吓啊，他可能就交代了一些违背事实的陈述。让法定代理人到场，主要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防止他说出违心的一些言论。当然呢，法定代理人也是一种监督，原则上肯定是要联系法定代理人。但是呢，如果联系不上，或者法定代理人也被抓了，另外呢，就是法定代理人精神失常，植物人已经没有生能力，还有就是法定代理人呢在国外，或者确实是失联了、失踪了。这种时候呢，我们也不能放弃什么，法律就规定了一个补充的措施，就是邀请其他监督人，比如说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呀、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做鉴定人。所以说呢，公安机关说联系不上法定代理人，他要举证他怎么联系的，正常来讲不存在联系不上。

0: 说哈，就是说啊，两个人是恋爱了，啊，是很亲密了，但是是恋爱了，是很亲密了，就有可能不是强奸吗？也未必，
1: 也未必不是，
0: 是吧？
1: 都
0: 就是说恋爱，也并不是一个理由。恋爱那女方也有决定权，我愿意还是不愿意。你也不能说因为我跟你恋爱了，啊，我不想，你硬来，
1: 对，
0: 啊，就不算了，
1: 婚内都算违法，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也不行。所以这个案件就是两个问题啊，就是到底说两个问，就是第一，
1: 法定代理人
0: 这个程序，啊，这无论效率如何紧迫，这个程序它不能被省略，不能省。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无论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义，同意或者不同意，他必须得是真实的
1: 啊，
0: 要么就是说同意，要么就是不同意。
1: 所以证据要做的扎实，
0: 证据要做的扎实，
1: 对不对？
0: 这个是这个案件的一个底线吧？
1: 对。
0: 当然，我们可能也需要思考的是，不论怎么着，现在两个未成年人，因为一次亲密关系，命运都被改写了。
1: 是
0: 啊，那我们的教育、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其实挺遗憾的，没有做到足够的前置预防。
1: 是，
0: 现在只能靠
1: 事后
0: 惩罚来进行弥补了。
1: 甚至这个惩罚是不是一切合法，还有待于再查明啊。
0: 这就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啊。接下来呢，咱们再聊的也是一个好消息哈。我们看到自然资源部今天在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呢，也是介绍了一下自然资源利用保护的情况啊。特别是谈到了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数量持续的恢复增长。那么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已经增长到了44只。
1: 哦，好事儿，好事儿。
0: 就是大伙可能觉得，哎呀，44只也不多呀。
1: 对，觉得这么，其实真不是，非常难的。
0: 之前就剩13只了。
1: 对呀。
0: 野生东北虎呢，在咱们国家境内定居的已经有72只。
1: 也是从16到20只发展起来的。
0: 还有10多只呢是在中俄两国边境串门的。
1: 来回晃悠。
0: 那去年11月，如果大伙有印象的话，也有媒体报道哈，在这个东北虎豹公园，有这个一虎带五仔，
1: 是
0: 啊，这个前几天要有一虎带四仔，
1: 是，
0: 说明我们这栖息地的环境啊，
1: 在变
0: 好，也是有效的提升。
1: 大家可以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回复3个字啊，长臂猿，因为这个长臂猿还确实有点不一样哈。那关于这两种动物啊，我们今天也是采访了动物科普学导师，北京林业大学的高希博士啊，给咱们做一个科普，
0: 给咱们介绍介绍这个种群变化的情况。咱们先来听听长臂猿。
1: 长臂猿
0: 啊，
2: 海南长臂猿分布在我们国家的海南岛上。很久以前，我们一直误以为它是黑长臂猿这个物种的一个族群。但是随着我们逐渐研究 DNA 测序，发现在海南岛上的这些长臂猿，无论是在叫声上，还是在生活习性、环境、基因的差异度上，都和黑长臂猿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它也成为了一个新的物种，也属于为数不多的仅分布在我们国家的长臂猿。海南长臂猿一辈子可能会经历多次的毛色蜕变，刚刚出生的时候一般都是棕黄到橙黄色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到性成熟之前会逐渐全都变成黑色，而到了性成熟之后，雄性的会保留下黑色的体色，而雌性则会变回一开始接近于小的时候的那种橙黄色。它的另外一个学名叫做黑冠长臂猿。那为什么叫黑冠呢？因为橙黄色的雌性长臂猿头顶上会带有一个椭圆形的黑毛，像戴了一顶黑帽子一样。那其实海南长臂猿在习性上啊，和大多数的长臂猿是类似的。作为一种灵长类动物，它肯定很会爬树，但是长臂猿区别于猴子的是它没有尾巴。第二个呢，就是家族体系不一样。猴子通常是族群制，他们会有首领，然后在这个首领下面会有很多的个体，有雄也有雌。而长臂猿和我们人类更相似，会结成相对稳定的家庭。海南长臂猿家庭组成通常就是一夫一妻制，最多了也就一夫两妻制，并且他们的家庭关系也是比较稳定的。小猴子一般2岁左右真正的离家开始自己的生活，而且长臂猿和人类一样非常的在乎近亲结婚这件事儿，所以很多长臂猿随着人类对环境的干涉之后就是我们叫做栖息地破碎化，长臂猿作为一 种几乎终生不下树的灵长类动物，它们只要中间断了树，就没有办法去到对面的林子里了。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个长臂猿的家庭被分割在了不同的林子里面。即使他们还有孩子，但这些孩子又不进行结婚，他们又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方式来见到其他家族的个体，所以种群数量变得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国家在做的保护方案包括了逐渐恢复破坏掉的森林，建立一些人工廊道，帮助长臂猿跨过公路见到彼此。在一步步的努力之下，我们今天看到了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增至44只。
0: 哎，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0: 其实上个世纪50年代还有2000只、哎、那么到2003年就剩十几只了。
1: 嗯，
0: 基本上当时就判断要灭绝，
1: 要灭绝，对。
0: 但没想到现在起死回生，
1: 是是。
0: 那我们现在建了38处省所生态廊道，
1: 嗯，就让他们通，
0: 让他们通起来啊，
1: 对，
0: 恢复了5000亩栖息地，
1: 嗯
0: 啊，种了30万株树种，
1: 是
0: 啊，让他们有地儿觅食，有地儿活动，
1: 哎，坐等下次的数据啊，再了解
0: 东北虎
1: 啊。
2: 只是说东北虎的话，那咱们国家可太多了。但如果谈及野生东北虎，全世界的数量也不过700头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指的是

0: 在俄罗斯一会儿在中国不被我们纳入本土种群的。中国在过去啊，东北虎的种群数量应该还是挺夸张的。20世纪初我们国家的东北虎数量超过1200头。但之后从闯关东开始，人类更多的来到东北地区建立城镇，在这个过程里就导致东北天然林大幅度的减少，甚至还有好多人发现东北虎的骨头可以卖出高价，就开始猎杀东北虎，东北虎种群数量就特别特别的低。到了100年后，也就是21世纪初，我们国家范围内栖息的东北虎数量只剩下16到20头了。但之后我们国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在保护林地、人为养殖上面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儿。这72只里肯定包含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16头繁育后代的数量，但实际上老虎繁育后代的周期也非常非常的长，通常3到4岁才能开始繁殖，而且两年也就只能繁殖两胎左右，这个成长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而且小老虎一定是有天敌的。所以我们推测啊，也会有一些东北虎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森林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从原本中俄边境的族群逐渐彻底迁移到了国内，在这个保护之下啊，我们的东北虎数量就逐渐上升到了72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新闻？我觉得总体它向我们传达的就是我们国家在三倍防护林上已经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我们保护了森林，用各种方式促进野生动物的恢复，而且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只要我们继续做下去，这些物种的数量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恢复。
1: 嗯，就是别看绝对数量，得想想是从什么基数起来的啊！
2: 当然这个、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24号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7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3: 24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夕阳斜洒田埂，秋风拂过稻穗，古香漫在微凉空气里，蝉声引入平静暮色中，昼夜均分，暑气慢慢退场，不急不慌，愿秋风所拂，皆有收获。秋分至，北京交通广播。

0: 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当岁月落在红墙黛瓦，时光藏进树荫廊下，一砖一瓦刻录着少年奔赴理想的足迹，一管一物沉淀着学府薪火相传的温度，循着文脉回望

0: 音深处的故事，聆听高校跨越岁月的低声回响。动听天下系列节目校馆闲歌，名校砖瓦上的记忆。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1974年6月，一场洪水席卷了四川邛崃，土层因洪流冲刷层层剥落，洪水退去之后，令人惊异的画面呈现在大伙眼前。原本没有什么东西的河滩地上，居然冒出了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佛教石刻残件。消息像长了脚一样传开，一位叫程恩元的考古学者听到这奇事，赶忙从成都往邛崃跑。这趟路可不近，虽说今天邛崃是属于成都代管的县级市，您要是开车从成都过去，一个半小时差不多。然而在那会儿，成都到邛崃要走整整两天。好不容易到了地方，程恩元见到的是各种碑业、经幡、佛像、石刻的残件，他们零零散散落在近一里的河道各处，现场一片凌乱。程恩元不敢怠慢，

陈恩元硬是靠雇来的黄包车把几百件破碎的雕件运到成都华西坝。经过仔细的清理和拼合，其中四块碎片竟拼出了一尊高 1.98 米的断臂菩萨佛像。虽然两只手臂不翼而飞，但这尊佛像面容端庄，体态丰满，宝冠发髻，璎珞肌肤的刻工细腻入微。经过鉴定，这尊菩萨像来自于遥远的大唐，因为它端庄华丽的美感，也被人称为东方的维纳斯。说了这么多，那现在咱们还有机会见到这尊美丽的菩萨像吗？跟您说，还真有。您今天要是去四川大学博物馆一楼 C 位立着的，就是这座唐代龙兴寺菩萨立像。哎，怎么如此珍贵的唐代瑰宝会存放在一个大学的博物馆中呢？您可别小瞧了这座博物馆，它藏的宝贝还不止这一件呢。那还有哪些呢？一座大学的博物馆为何会有如此丰富的馆藏呢？西南地区第一座博物馆为何会藏身大学之中？一座高校博物馆为何能收藏三星堆最早的发掘成果？为什么说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从张大千手里捡的漏？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世今生。2024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的开幕式上，正式公布了第五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这其中不少博物馆一听名字，您肯定就有熟悉感，像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等等。可您要是把名单翻到四川省那里，会发现一所高校的博物馆也位列其中，它就是四川大学博物馆。哎，这国家一级博物馆已经是国内博物馆的最高等级，像是咱们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那都是一级博物馆。那一所大学的博物馆是凭借什么挤进这一众大拿之中的呢？首先说一点，就是资历老。如果让您猜西南地区第一所博物馆是哪个，相信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之类的。但要知道，川博成立于1941年，成博成立于1958年。然而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可是始建于1914年，比前面两个博物馆早了三四十年呢。那时候民国也才成立3年，它不仅是西南地区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也是咱们国家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不过客观点说，成立之初这所博物馆的馆藏多少有点寒碜，受限于经费，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最早的藏品基本是工作人员自己采集的标本，再加上一些热心人士的捐赠，

下来，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收藏一天天充盈。1933年，成都国民日报的记者报道这家博物馆的时候，已经说它是收藏珍贵之历史遗物甚多，永为西南最完善之博物馆了。等到上世纪4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藏文物更是达到3万件之多。虽说那年月

博物馆有不小的渊源。这事儿还得从1929年春天说起。当时在四川广汉太平场真武村附近，有个叫燕道成的农民。春耕时，为了引水浇田，老燕带着儿子挖掘了一条水沟，结果挖来挖去，竟挖出了块石板。燕道成费了老大劲儿把石板掀出来，下面露出的东西却让他大吃一惊，里面满满当当摆放着玉璧、玉章、玉珠、玉斧等差不多400多件玉器。震惊过后，燕道成担心消息走漏，招来

3000多年了，它们的价值简直无法估量。于是6月份，戴谦和率领一支小队赶赴广汉，对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拍摄。这次考察拍摄是三星堆近100年的发掘历史的起始。这座古蜀文明遗址将怎样一步一步对今人揭开面纱呢？说起来，在戴谦和前往广汉的那个时候，遗址的名字其实并不叫三星堆。华西协和大学的教授曾经这样描述当地的地形地貌：燕家宅子附近的一个小山旁，有个大半圆形的弯曲地，好似一轮明月，名叫月亮湾。南面较远处有座小山，有3个小圆丘，把它们视作星座，称这些土墩为三星堆。因为最早的文物出土在月亮湾一带，这个遗址曾被工作人员称作广汉遗址、汉州遗址、月亮湾遗址等。一直到1980年10月的一次发掘，在三星堆东部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至夏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才有了三星堆遗址这个正式的名称。戴谦和考察后的3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得到了县长以及省教育厅的同意，前往月亮湾一带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然而这次发掘仅仅进行了10多天就终止了。并非是出土文物不够丰富，而是当时的社会治安实在差得离谱。县长派出了80个士兵，居然没法完全保证发掘现场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啥？80个荷枪

雕像修复完成后，一个谜团始终萦绕在程恩元的心头。如此精美的造像，到底来源于历史上的哪座寺庙呢？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程恩元一次次跑向邛崃，最终在第五次前往当地的考古工作中，他幸运地在现场找到了一块佛经残石，上面清清楚楚地刻着龙兴寺。这一发现让程恩元高兴得很久说不出话。至此，这批河滩上的文物被正式命名为四川邛崃唐代龙兴寺石刻，为以后的发掘奠定了基础。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龙兴寺这个名字啊有点熟悉，怎么感觉全国不少地方都见过呢？没错，像浙江台州、安徽凤阳、湖南沅陵都有留存至今的龙兴寺。人家浙江台州那个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寺庙叫龙兴寺呢？这还得说到唐神龙元年，当时武则天还政于李唐，立李显为太子。李显下令天下各州修建中兴寺，寓意大唐中兴。只不过后来为了避唐中宗李显的讳，天下的中兴寺都被更名为龙兴寺。因为是由中央下令修建的，级别比较高，所以唐朝那个时候各地的龙兴寺香火都不错，寺内收藏的奇珍自然也少不了。除了考古发掘所得的珍宝，四川大学博物馆中还有捡漏来的镇馆之宝，这是怎么回事呢？四川大学博物馆中有一件重量级的书画真迹，也是它的镇馆之宝之一，元代黄公望王蒙合绘的山水图。说起黄公望，您肯定听过他画的富春山居图，那这王蒙又是何方神圣呢？其实他跟黄公望一样，是元代山水画的代表画家，俩人都是元四家这个顶流组合的成员。当时曾有文人记下这么一件事，有一次黄公望到王蒙的画斋中做客，王蒙赶紧焚香敬茶，拿出了自己得意的一幅画请教黄公望。黄公望也不含糊，挥毫提笔，在王蒙得意处点染上了山峦秋色，这幅画立刻变得更加生动。从画面内容来看，这段记载所指的很可能就是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的山水图，它也是唯一传到今天的黄公望王蒙二人的合绘图卷。上世纪40年代，山水图曾是张大千的藏品。1944年3月15日，当时的四川美术协会在成都祠堂街办了一场大风堂藏书画展，这幅山水图就曾惊艳了许多来客。然而这场展览结束后不久，张大千便将山水图卖出了。哎，这么珍贵的收藏怎么说转手就转手了呢？其实啊，张大千也不想的，可谁让他刚刚结束了自己在敦煌近3年的考察，还为了此次行动欠下了5000两黄金的巨额债务呢？这么一大笔债压在头上，搁谁谁也急。于是山水图就被张大千忍痛出售给了私人收藏家。11年后的1955年，四川大学博物馆从私人处购得此画，之后便一直将它收藏在库房里头，没再公开面世。这倒不是博物馆不想让大家一饱眼福，而是元代传下来的笔墨、颜色、画纸都变得十分脆弱。

自己的 logo， 那是一顶呈伞盖，下面张灯结彩。根据考证，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成都皮影戏十分繁盛，每到夜间，街上处处都是演皮影的，行人在道上遛弯可以直接站着看一段。清朝末年，成都还有好几家专门演皮影的剧团，后来的很多川剧名角就是从皮影戏班里出道的。今天您要是去博物馆看这些皮影，一眼就能发现它和咱北方的皮影不一样，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大。一般的皮影只有20到30厘米，而成都的皮影竟然能达到50厘米以上。原来一般的皮影是用驴皮做灯影，而过去成都的皮影用的却是牛皮，因为牛皮较厚，切得也比较大，人物关系特别多，加上他们的人物胡子都是用马尾做成的，演出的时候甚至能够通过操控皮影使观众产生灯影神态有所变化的错觉。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据说也跟成都皮影的繁盛有关。大晚上露天演出，看的人多了，队伍自然就排得远。您想想，要是皮影太小，后面的人看不清楚，那不是赶客吗？1914年，现代博物馆理念刚刚传入咱们国家，大学博物馆的种子就在成都华西坝生根发芽了。历经百年积累，四川大学博物馆已经成长为拥有超8万件历史文物、98万份动植物标本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这是许许多多怀着满腔热忱的学者深入祖国腹地，与恶劣天气、地质灾害乃至土匪恶霸斗争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是前人在战火硝烟中传承的坚守。如今他们仍然屹立在校园之中，迎接着一批批学子与游客，向我们讲述着这片土地的锦绣多姿。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五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2: 都选择。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文物既可以作为历史的证据，文明的象征，又可以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步入到当代人的生活。

0: 人文过往，还有老字号的市井烟火。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史地专家高深一起来回望这些老建筑前世的故事。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其实现在呢，大家特别关注文物活化这个话题，
1: 没错。
0: 其实让大家在这些文物当中能够感受到，不仅是说能够了解这个古建带给人们的一些信息，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信息更好的跟传统的文化有一更加生动的沟通。我不知道对于深深来讲，走了这么多的地方，而且在北京城做这个 City Walk， 我不知道这种活化的感觉对于你来讲是怎么样一种感觉。
1: 特别惊喜的地方就是以前进不去的居然能进去了，
0: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最直接的这个感觉。
1: 没错，
0: 看到有些古建是在封闭的过程当中，也许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它被挪作他用了，
1: 对，
0: 或者是它正在处于一个保护维修的这样的阶段。
1: 没错，
0: 但是对于人们的这种好奇心来讲呢，就是想看一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1: 真的
0: 为什么长年累月关着门，对吧？
1: 所以呢，咱们这个前不久啊，西城区其实呢有这么一系列的古建啊进行了活化利用。咱们北京城整个城域范围之内好多地方来说都是在陆续啊进行的，就是把一些啊咱们保留下来的一些各个不同等级的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然后呢对它进行全面修缮。
0: 是，那要说到这个文物的活化利用啊，其实现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在北京哪处的这个活化利用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1: 如果要说起来的话，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很多的这个文物啊，实际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啊修缮和到最后的这种开放，对我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可能是沈家本故居。
0: 沈家本故居，
1: 对，在咱们现在的那个金井胡同的那个沈家本故居。因为沈家本故居啊，它实际上是对准着一个咱们近代历史上绕不开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对整个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进行全方位改革，让它能够全方位推进到近现代的这种司法制度或者体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官员。这官员实际上来自于晚清时期，这人叫沈家本。你知道咱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非常残酷的刑罚，像什么凌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残酷的刑罚，这些刑罚呢实际上一直啊沿用到了这个清朝末年，但是清朝末年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这样的刑罚。为什么呢？因为进行了重大的近代司法改革。那么这种改革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来做这个事情的。做这个事情这个人就叫沈家本。
0: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他的这个文物的活化利用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呢？
1: 因为整个他那个是他的故居。他的这个故居本来就是他自己原籍所在地的会馆啊，后来是他的故居了嘛，住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我能够看到的实际上是他刚刚修缮完成的那个时期，之前的时候一直是作为一个杂院出现的。他不是一个两个老百姓住的这个房舍，它是杂院，特别的，这个楼只要没塌跟危房差不多的状态了。但是呢进行重新修缮，修缮之后不光是楼体加固了，

0: 在19世纪后期的一个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
1: 嗯
0: 啊，非常出名，晚清四大谜案之一的。那么除了他这些东西以外呢，这个地方还能看到这个很多的书籍，
1: 沈家本故居。
0: 沈家本故居，
1: 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深深老师推荐的这一处，他印象给他印象极其深刻的这个文物活化利用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地方。
0: 没错，
1: 是大家可以去走一走。其实你说到这儿，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个万松老人塔的这个小院儿。以前你走的这条大街上，是吧？从小的时候，我觉得，比如坐22路公交车，我说这什么地方？怎么还有个塔呀？是吧？但是门是关着的，我们也进不去。
0: 没错，
1: 就老觉得这里很神秘。但后来变成了书局，我觉得一身份跟这处很搭，而且又是专门是北京的这样的一些书籍，你像这个崔勇，正阳书局的老板又是老北京，所以他又对北京那么的热爱，而且他又搜集了很多北京人们生活的一些比如说这种门板，还有其他一些旧书什么之类的，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这是不是也是文物的活化利用？
0: 对。
1: 不过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在西城区内呢给大家介绍几处文物活化利用的一些地方。
0: 对，这几个地儿呢，实际上我们就是有6处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刚才你也谈到了，那么呢，它的基本的这个地点在哪儿呢？一个是德胜桥东西两侧的涌泉庵和真武庙。
1: 真武庙、涌泉庵，
0: 哎，然后
1: 说到真武庙，好像北京有好几个。
0: 哎呀，北京真武庙太多了，
1: 是吧？啊，
0: 咱们北京城啊，真武大帝实际上呢是在整个区域方位来说，应该是在咱们的整个北侧。
1: 嗯，
0: 那么这个真武大帝的这所谓真武信仰，实际上来自于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啊，那之后，他自己自认为啊，这是真武帝的一个化身，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在北京城非常多的区域之内，能碰到大大小小的真武庙。
1: 是，一说到真武庙，我马上会想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旁边这真武庙。因为以前老到那儿去，印象深刻。但是我们说的是在德胜门
0: 德胜桥的
1: 德胜桥，
0: 对，桥的边
1: 旁边的这个真武庙。
0: 没错，啊，这个德胜桥啊，我也得说两句。好多朋友说德胜桥就是在德胜门的什么位置吗？确实是啊，没有德胜门这个门的名称，德胜桥这名称估计也出不来。那么德胜门呢，咱们知道是在北京老内城的北侧，
1: 对，
0: 啊，北侧的门之一啊，偏的位置呢是偏向于这个西边一点啊，东边一点，北侧的门是这个安定门。那么在德胜门内呢，有一条街，就是德胜门内大街，它呢和咱们德胜门实际上啊不是完全就是咱们说的一条线能下来的，稍微有点偏斜。那么在这个德胜门内大街的街面啊，它的这个经过它这条街上，那么有桥啊，这个桥呢实际上和我们这个街面形成了一个十字交叉，那么这个桥呢就是德胜桥啊，这个德胜桥，它呢实际上更广一点的范围，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后海的一部分。咱们老年间后海老百姓的民谚叫做九安一庙三座桥，海眼就在金丝套。这个咱们行走这个什刹海的时候，咱们又聊过这相应的话题。
1: 其中有一个桥就是德胜桥。
0: 对了，咱们那个九安九座稍微小一点的庙，一庙一座大一点的庙是广化寺。三座桥就是我们知道的后门桥，也就是咱们的万宁桥。再有一个呢是银锭桥，银锭关山。还有一个大家伙可能熟悉程度不那么深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德
1: 胜
0: 桥。
1: 老从德胜门那儿走，就没太关注过德胜桥。
0: 是，咱们德胜桥啊，关注度其实最低的。它一头呢连的是咱们的这个后海，什刹海不是三部分吗？有前海，有后海，还有西海吗？咱们现在西海一直管它叫积水潭。那么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德胜桥，实际上它东侧呢是后海，西侧呢就是积水潭。就是西海，所以呢它中间是这桥相连接。那个地儿是在咱们现在，您要是走那个德胜门内大街，就是从咱们现在的德胜门的那个箭楼，往我们的往南走，那儿有一个咱们小有一个转盘嘛，
1: 对
0: 啊，那个转盘呢，您沿着转盘直着，如果要是往南边走的话，因为转盘它本身和我们的德胜门的箭楼就不是一条直线，它是有偏斜一点的。那么这个偏斜一点的这个转盘呢，如果往南直下去，就是德胜门内大街，它还有一条斜线。就是斜着走的，是往东南侧斜，这条斜线就是鼓楼西大街。 所以咱们有那个公交车有五路车，
1: 对，
0: 五路车它走的是鼓楼西大街那条线，

0: 啊，然后如果你要换什么55路车，它可能走的就是我们说的这次，从咱们那说的那个转盘往南边走不远的地方，往南走不远的地方，就是它那个桥，等于它那个桥面应该说、就是、
1: 现在还在用是吧？
0: 还在使用
1: 啊，我知道了，它一拐弯就是宋庆龄故居。
0: 对了，
1: 是不是那个桥？
0: 没错，
1: 那个桥叫德胜桥。
0: 德胜桥，咱们好多朋友啊，就特别容易忽略这个地儿。
1: 对，就是那个桥，对，旁边一拐弯不就是宋庆龄故居吗？
0: 对，就是等于是那个沿着我们的河道啊，走一小段啊，
1: 对，
0: 就是那儿、
1: 啊，那就是德胜桥。
0: 德胜桥，
1: 啊、
0: 老年间在德胜桥附近有好多的小庙，北京城的老百姓吧，管这个小一点的庙，一般呢，如果是佛教的寺庙，都叫庵，他不一定说这庙里面主持者一定是个尼姑，他一定是说小庙，所以呢都叫庵。那这附近呢，其实小庙还有小一点的公观有一堆呢，比方说什么咱们说的真武庙，真武庙就不是佛教的，是道教的了，然后再有呢就是涌泉庵，小一点的这个观音寺啊，这个兴德寺啊，金刚寺，然后什么玉皇庙，小庙啊，公观，然后呢什刹海寺，这什刹海寺的名称可能就是后来把什刹海地区定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缘起，
1: 但是什刹海寺找不到了，这个涌泉庵和真武庙现在活化利用，大家可以去参观的，是这意思？
0: 我可以跟这么说，什刹海寺啊已经拆修换新了，它特别好一点，就是咱们西城区的文保机构特别好的一点，给它立一牌子，愣还在门口立出一个牌子，写的什刹海寺，只不过就是那房舍您看起来怎么看怎么不像当年的那个小庙了，
1: 它只是把这个地点地标给你做了一个标注，
0: 没错，是这么干的。那么咱们现在提到的呢是两处当时一直留存下来的活化利用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真武庙和这个涌泉庵。真武庙的位置呢是在咱们的德胜桥的西侧，因为德胜桥东西两侧都有寺庙嘛，那么咱们西侧是真武庙，那么它的牌子呢写的是这个西海东院11号，这么一个位置。这个庙啊，传说当中始建于唐代。这也是整个后海地区非常有意思现象，就是后海地区像什么佑圣禅寺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庙，据说包括咱们说的火德真君庙，这些庙实际上呢，如果您要说细查起来，它可能是元明清时期才逐渐建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是看一些资料里面写的，都敢给你写唐朝，到底是不是唐朝其实说不清楚，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根据有些历史资料的说法吧，还有民间的一种传说的说法，说它是始建于唐代啊，咱们说了说不清楚但是呢有些资料里这么写，经过了非常长时间历代的这种修缮呢，一直保留至今，到目前为止呢山门也留下，正殿也留下了，后殿也留下了，东西配殿呢也算留下来了，那么因为它能够完整的留存下来，比较完整留存下来，所以呢我们能够对它进行文物活化，这是真武庙，这是北京特别多的真武庙之一。那么这个庙啊，因为咱们知道真武大帝的庙在北京城最多的时期一定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这之前可能不可能有真武庙呢，也可能有，但是它的名称那个时候不一定说真是叫真武庙，像咱们这一座唐朝时候如果真缘起就有了的话，它也不一定叫真武庙，这个庙可能还有别的名称，后来到明朝初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真武大帝特别这咱们说的这个兴盛啊，这个进行祭祀各种活动，所以它名称这么出来的。这是一个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结合不久前西城区六处古建筑活化利用方案正式签约落地，我们继续和北京史地专家高深穿行在什刹海，一起回望这些老建筑的前世故事。在这六处古建筑当中，其中什刹海边的分别是德胜桥东西两侧的涌泉庵与真武庙，还有西海北燕的三官庙，
1: 再有一个就在我们说的德胜桥的另外一侧，西侧是真武庙，另外一侧东侧是涌泉庵。
0: 嗯，
1: 又是一个文物活化的这么一个小典型。
0: 嗯，
1: 那么这个庵呢，出现的时间就是明代了，它是明代成化年。
0: 你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小庙，对于活化利用来讲，它的价值所在呢？
1: 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价值所在就是能够反映出整个后海地区的人文历史风貌。
0: 嗯，
1: 因为咱们一直刚才我也提到这话，老百姓一直传九安一庙十三座桥，海眼就在金丝套。
0: 九安其中就有这涌泉庵，
1: 咱们小庵这就是一个。
0: 嗯，
1: 那么有人说可能是另外的庵，因为在当时的后海地区不止九座小庙，它是一片小庙。
0: 嗯，
1: 这一片小庙到今天为止能够留存下来的完整一点的并不算特别多。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能通过这两座，刚才说有真武庙呀，有涌泉庵，
0: 嗯，
1: 它的保留和文物活化，我们能知道在后海这么一片区域之内，它在早年间的这种民俗民间信仰到底什么样。
0: 嗯，也许这里边比如说它的这个结构还相对比较完整，里面的一些内容可能相对来讲会缺失一些。我就说啊，因为我还没去过这个涌泉，但是它能告诉你，就像刚才申申老师说的，在这什刹海地区流传的这个民谚当中提到这个九庵，一片小庵，一片小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个庵是什么样的庵，它能给你做一个这种展示。
1: 对，到现在为止啊，咱们好多的这个当年的宫观啊、寺庙啊，实际上只留下名称，
0: 嗯，
1: 还留下了一个小牌子，
0: 嗯，
1: 我们能知道它有一小地标，
0: 嗯，
1: 但是呢，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包括它的整个房舍都可能拆了多少遍，然后重新建多少遍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么通过像这个文物的，我们是修缮。我们不是拆旧换新，我们是给它进行修缮。有一些东西可能是补新的了，但是我们能知道，哎，基本上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这点我就觉得特别好啊。这是，同时还能保留了我们就是不能叫原汁原味儿，但是我们能够大差不差的能知道它什么样子。
0: 嗯，
1: 这是，咱们的后海地区的两座
0: 德胜桥
1: 的
0: 两边的涌泉庵和真武庙，
1: 对，
0: 是吧？但是大家，比如说您过这个德内大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德胜桥？
1: 没错。
0: 嗯，
1: 那么这里面其实我也想说一句，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实际上对于后海，他住在后海，而且对后海地区进行过非常多的这种文物方面的这种整理，还有咱们说探访工作，叫张雅泉张先生。
0: 嗯，
1: 那么他呢自己有走访的记录啊，这是跟咱们的西城区文保单位双方之间有过合作的。
0: 嗯，
1: 做这个记录，那么他记录当中就提到，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时候，当时民间烟火在慢慢消退的时候，
0: 嗯，
1: 那么当时在真武庙和涌泉庵当中还放着一些啊佛教或者道教的这个神奇塑像，
0: 嗯，
1: 那么哎放在这儿，可能那个时候呢，这老一点的咱们的居民，
0: 嗯
1: 啊，可能依稀还能记得一点在当时庙里面进行的一些活动，
0: 嗯
1: 啊，还有这个。那么等到了我们说每年那农历的初一啊或者十五，在这个不大的这个小庙的山门前，还有一些摆摊儿，
0: 嗯
1: 啊，各种摆摊儿，就是小型庙会，大一点它举办不了，地儿不够，
0: 嗯，
1: 小型庙会呢它是可以的。而且呢，到了这个清朝结束了以后，进入到了北洋军阀时期，那个时候有一些铁杆庄稼可能已经不在了，倒掉的那些王公贵胄，
0: 嗯，
1: 多多少少可能还有个别人在这个地方会摆个小事儿啊，摆个小摊儿什么的，
0: 嗯，
1: 啊，这些可能都会有。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说的德胜桥附近，
0: 嗯，
1: 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德胜桥附近呢，离它不远的地方就是在西海北岸还有一座三官庙。
0: 三官庙，
1: 哎，嗯，三官庙记得是谁呢？记得是天地水三官。
0: 嗯，
1: 这三官呢是中国自己的土生土长文化，就是道教文化，它是道教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般说起来就是按北京老百姓自己说法啊，
0: 嗯，
1: 这三官啊是天官啊，它是赐福，地官呢是赦罪，然后呢水官是把一切的那些厄运给它解除，
0: 嗯，
1: 所以呢有天地水三官。
0: 你说当时在这个什刹海地区，
1: 嗯，
0: 对吧，积水潭附近，
1: 嗯，
0: 怎么这么多的 庙啊、庵呐、啊、之类的这样的。
1: 第一个呢，它能说明这个地方居。

0: 住的老百姓人数不少，
1: 就很有人气。
0: 对了，他人气比较旺。再有一个呢，这个地方临水近，离着水近。
1: 嗯，
0: 啊，咱们北京城本城本身不挨山，
1: 嗯，
0: 但是咱们本身呢，它有水有河流，
1: 嗯，
0: 有水有河的地方，实际上呢，祭祀有多重用途了啊。
1: 嗯，
0: 比方说我们
1: 个人的这种祈愿，
0: 对了，
1: 对，生意，对吧？还有这种日子过得平平安安的。别闹灾闹祸的，
0: 对，
1: 是不是这意思？
0: 咱们中国古代啊，这个风水是说呀，里面讲的是有路得活，有水，水是流动的，
1: 嗯，
0: 有水得活，
1: 嗯，
0: 所以它是灵动的。
1: 嗯，
0: 在水边啊，在路边，如果庙建庙的话，实际上是保佑这些南来北往行路之客。
1: 嗯
0: 啊，四下里居住的这些民众
1: 是，所以我们就说到什么真武庙啊、涌泉庵，还有这个三官庙什么之类的，他们只是这众多小庙当中的一些代表，
0: 没错，
1: 就是现在我们给它活化利用出来了，
0: 没错。
1: 但是呢，它并不仅仅就是这三个，就像深深老师说的，这片好多呢，
0: 对，
1: 就是让你感受到当时，比如说这些小庙小庵，
0: 嗯，
1: 他们的这种密集度，
0: 对，
1: 但密集度一高，那一定是人员流动的会比较大，
0: 没错，
1: 人员又会比较聚集，那你想当时这种什刹海这一片得多热闹啊，
0: 对
1: 啊，对吧？船都能开得进来，
0: 对，
1: 嗯，就是让你产生和当时生活情景的这样一种关联，并不是就这地方说这个地方的事儿。你说就这一个小庙，能说多少，能有多少内容？但是如果你放在这个区域里边，放在当时的这种历史背景之下，
0: 嗯，
1: 你会能够想象出当时的这样一种繁盛景象。
0: 对，
1: 嗯，故垒犹在，春草又绿，让我们在这些古建的活化利用当中，更好的品味北京这座城市的味道。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24号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7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24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夕阳斜洒田埂，秋风拂过稻穗，古香漫在微凉空气里，蝉声引入平静暮色中，昼夜均分，暑气慢慢退场，不急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琴音交织间，我们也跟各位一同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旅程。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Modern Words， 我们非常喜欢的极端乐队的一首老歌，虽然是一首金属情歌，但是它是以民谣吉他加和声为主的一首 Modern Words， 一剑封喉，抵得上千万句的甜言蜜语。有人说最具杀伤力的就是摇滚情歌，因为它一样可以柔情似水，但它不像一般情歌那样缠缠绵绵，歌词呢比较千篇一律的爱来爱去。摇滚情歌要么就是在旋律上撕心裂肺，然后很悲怆呐喊，它要么呢就是在歌词上生离死别，玉石俱焚的那个感觉。今天我们也让那些令人肝肠寸断又柔情蜜意的摇滚情歌来给今天的爱情做另一次洗礼吧。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来自史密斯飞船乐队，纵横乐坛几十年的摇滚乐队，诠释起摇滚情歌来也绝对是一等一的高手。接下来要带给你的这首歌，由激昂的重金属变为了抒情优美的疗伤系的歌。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呐喊也是一种温柔。今夜春晓呢，也正和各位来分享这些动听的摇滚情歌。Keep on loving you， 优美的旋律配上高昂的嗓音，你可以感受一下不同于硬摇滚的唱腔。

Keep on loving you。 接下来告别这首歌，也要听到这首 She's Gone。 钢琴乐队结合弦乐等元素，风格不像原来那么暗黑了，主唱的嗓音还是撕心裂肺的，不过显得深沉大气。

0: 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节。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正在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也为你带来嘶吼也是一种温柔，摇滚情歌。

Bonnie Tyner 带来了一首歌《一颗破碎的心》。这首歌曲是当年英美冠军歌曲。 Bonnie Tyner 很沙哑独特的嗓音，确实将一个完全被失恋遮盖的失意之心很纯粹地唱出来。接下来呢，你会听到这首 Lonely Sky。 克里斯蒂伯在1975年就展开了他的歌唱生涯，在这一首忧郁的天空里，他的歌声几乎是可以用悲鸣来形容，诠释得非常到位。

如果说有哪一首摇滚情歌是会经常听到的，会找来听的，那就是这首 November Rain， 十一月的雨。它无疑是枪花乐队不可磨灭的一首经典。那个时候主唱 Rose 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帅小子，他们所创造的乐坛传奇到现在好像还没有人看。

到北京，静静聆听，呐喊也是一种温柔。今夜春晓正在用音乐和你分享动听的摇滚情歌。 I Remember You 来自 Schedule Row， 这支乐队搭上了重金属黄金时期的末班车。 80 and Knife I Remember You 都是他们成绩最好的歌。

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一转眼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金属柔情，嘶喊的温柔，暂时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音乐，我们不妨下次继续聆听。我是春晓，邀请各位明天晚上更多好音乐中再会，拜拜。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24号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7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58-6858-5858。
3: 24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

0: 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31集，窦玉泉期待指挥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来到凹凸山的时候，他就怀着大干一场的抱负，随时跃跃欲试。他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一个文韬武略的英雄。他虽然算不上熟读兵书，但治军带兵用兵的道道他还是揣摩过一些的。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也积累了颇为丰富的战术思想，这些当然都是土生土长的匹夫之勇所不能比拟的。他自信可以成为中国的夏伯阳，但是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一个理论上的英雄。他没有夏伯阳那样可供纵横驰骋的领域。来到凹凸山之后，他才发现他充其量不过是个军师谋士，凡是涉及军事行动，尽管他可以把方案推敲得严谨缜密、滴水不漏，但是行不通。杨廷辉等人还是习惯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偷鸡摸狗似的游击战争。凹凸山的革命方式是杨廷辉式的，凹凸山的军事斗争方式也是杨廷辉式的。他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地试着扭转了几次。杨廷辉的态度是，部队可以按正规战术训练，但打起仗来不能用正规战术要求，不仅要因地制宜、因情制宜，而且要根据这支队伍的现状制宜。同杨廷辉按招风败下阵来，窦玉泉就难为之了。是天赐良机，哪怕只有半年，他就会充分显示他与众不同也不同凡响的指挥艺术。而当他完全更新了凹凸山的军事斗争局面，并且建立了功勋之后，他的根基也就稳固了。于是他决定不失时机地大干一场，无论如何这都是个机会，绝不能甘于平庸。哪怕他会受到挫折，甚至有可能遭到失败，也绝不能沉默。一将功成往往就是一次契机，抓住了就是转折，就是奠基石，抓不住那就只能看到别人建功立业，叹自己无能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窦玉泉是春天蓬勃的参天大树，要扬起理想的风帆。也许就是这个转折会奠定他一生辉煌的起点。从取代杨廷辉开始，向着更高的目标，最终展示雄才大略。在这个充满了萧瑟气息的秋天，在一片对于未来美好的憧憬中，窦玉泉年轻的一直沉默着的血脉被煮烫了，他的事业开始了。在窦玉泉就任代理司令员和江谷碑就任代理特委书记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场面。这种热烈是江谷碑带来的。江谷碑

慷慨激昂地说，隔壁应该是扬眉吐气的事业，是波澜壮阔的事业。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东躲西藏了，那不是革命，是软弱，是屈服，是投降，是等等吧。具体到战斗实际，姜古碑提出仿造彭德怀百团大战的模式，组织一次较具规模的破袭战，在全鳌图山组织10个大队和独立营的兵力，在东北方向切断洛安州至泸州和南京的运输线，西南方向则袭击南河、太阳饭、施家桥等敌人的据点，使洛安州成为一座孤岛，从而围困日伪。张普景现在进入的是一个痛苦的自我反省阶段，他对姜古碑过分的带有夸张表演性质的提议回报以冷眼相关的态度，他已经开始怀疑了。如果说我们的革命队伍还不够纯洁，难道姜古碑这样的人就是纯洁的革命者吗？以他现在的心态，与其把革命事业交给姜古碑这样的人，还不如交到姜大牙的手里。窦玉泉是受过大兵团作战训练的，制定作战计划得心应手，但是窦玉泉在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之后，将敌我兵力对比一遍又一遍的计算，反复权衡，最后还是认为，如果是错误的，还陈述利弊，要选择在榆林寨靶点战斗，牛刀小试。榆林寨曾经是凹凸山游击支队的根据地，后来被日军占领，修筑了碉堡，共有1个日军小队和2个伪军中队把守，是安在凹凸山根据地边缘的一颗钉子。张普景虽然最近情绪低落，但在抗日大局面前他不能低落。在那份告状材料上，究竟是谁做的手脚，张普景疑心生暗鬼，看谁谁都像。窦玉泉当然也是重点怀疑对象，但窦玉泉提出的作战计划却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听完窦玉泉信誓旦旦地介绍了计划，张普景说，你是军事指挥员，打仗的事儿你负主要责任，我可以搞动员，组织后方保障。榆林寨当面正是陈布县，自然要以梁大牙的陈布县大队作为战斗主力。但对梁大牙这个人，窦玉泉心里不是很有底，怕驾驭不住那匹野马。在这个问题上，张普景却有信心，胸有成竹地说，梁大牙是八路军的县大队长，一切行动听指挥，3大纪律8项注意，他要是故意赶马货，就先撤了他。你放心，布置任务的时候，我跟你一起去。分区和特委人员的变动还在酝酿和僵持阶段时期，杨廷辉专门到陈布县大队来了一趟，同梁大牙谈了半夜，说服梁大牙无论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要以抗日大局为重，服从领导，且不可鲁莽行事。当然，在斗争策略和有关细节上，杨廷辉也有无微不至的交代。所以，当继承事实出现之后，梁大牙虽然内心震荡，表面上却不见波澜起伏，他在静静等待和观察。窦
教育。

0: 泉和张普景骑马赶到陈布县县大队驻地陈布镇的时候，梁大牙正在练习毛笔字，没有出现窦玉泉担心的那种不冷不热的尴尬场面。见分区两位首长来了，梁大牙很热情很礼貌说，
1: 正好昨天尤大头来劳军，送的有几坛好酒，我让老韩晚上多弄两个菜，请首长们打牙祭。
0: 说完又吩咐警卫员把宋副大队长和东方文音副政委请过来。张普景当时就把脸沉了下来说，
1: 那个梁大牙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啊？我们到你这里来就是打牙祭？
0: 梁大牙一愣，嘿嘿一笑说，
1: 嘿嘿，有福同享吧，张主任不乐意打牙祭，那我就请你吃糠咽菜。
0: 说话间脸上的笑容就不见了。窦玉泉暗暗埋怨张普景不识时务死较劲，赶忙打圆场，
1: 啊呵呵，有牙祭为什么不打呀？我们在分区月把不见肉，你梁大牙土财主，你有好吃的见面有份啊，不光是吃，吃完了我们还要带。
0: 窦玉泉这样一套近乎，梁大牙缓过来，他喜甚至喜欢人家骂他狗日的，这样说明大家不见外不生分。你姓张的一脸正经板着面孔干什么呀？你算个卵子？杨司令被整怎么说你也脱不了干系，老子高兴了叫你一声张主任，不高兴了老子连理都不理你。相比之下他觉得还是窦玉泉的人情味儿要浓一些。岂料等窦玉泉把此行的意图讲明，要带梁大牙的大队去打榆林寨，梁大牙的脸又变黑了。梁大牙坐在长凳上黑着脸吸了一根大烟卷儿，挨个的看了看窦玉泉和张普景，慢吞吞地问，这次战斗是谁指挥的？窦玉泉坦然回答，
1: 啊，是我和张普景同志。
0: 梁大牙哦了一声，半天不吭气儿，好一阵子才又问道，
1: 有杨司令的命令吗？
0: 窦玉泉淡淡一笑说，
1: 啊，情况是这样的，杨廷辉司令员已经决定要上调军区了，现在是我代理分区司令员，张普景同志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负责这次行动的政治保障。
0: 梁大牙皮笑肉不笑地说，
1: 你代理司令员的事情我知道，可是杨司令眼下还是司令，你这个司令员前面不还有个带子吗？没有杨司令的命令，这个仗我不能打。
0: 窦玉泉的一张脸顿时上的黑紫，一时竟恼得说不出话来。张普景火了，一拍桌子把梁大牙的毛笔拍得乱蹦，好端端的宣纸上到处都是墨水啊。
1: 张普景说，你梁大牙还有没有个纪律观念呢？陈布县大队是党领导的还是哪个个人领导的？窦玉泉同志代理司令员对凹凸山的军事工作负全面责任，你为什么不听指挥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了？
0: 张普景的声色俱厉，并没有镇住梁大牙，

0: 梁大牙梗着脖子说，
1: 我来当大队长的时候，杨司令有专门的交代，兔子不吃窝边草，打鬼子到别处打可以，但是对榆林寨不能轻易下手。杨司令说要把战火引到敌占区去，弄到刘汉英那边也行，但打榆林寨不行，榆林寨一打就把洛安州鬼子的报复目标引过来了。
0: 张普景又拍了一下桌子说，
1: 岂有此理，哪有怕鬼子报复就不敢打的道理啊！你要是拒不执行命令，我先以抗日不利的名义撤了你。
0: 梁大牙愣愣地看着张普景笑了，
2: 哼，张主任，你说这话当真？
0: 张普景说，
2: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拒不执行抗日命令可以以通敌罪论处，梁大牙，你再说一遍，执不执行命令？
0: 梁大牙不笑了，
2: 陈锡莲咬牙切齿地说，你们听着，没有杨司令的命令，我一兵一卒你们都休想拉出去。
0: 窦玉泉终于克制不住了，他再也无法佯作笑脸了。他没想到他担任代理司令员之后，满腔热情要施展报复的第一套拳脚就在梁大牙这里碰了钉子。此番如果不制服梁大牙，以后他的指挥还有谁听？他在凹凸山还能站住脚吗？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给梁大牙来个下马威了。想到这里，窦玉泉冷冷一笑，
2: 梁大牙同志，你听清楚了，现在我向你宣布一项决定，鉴于陈步县县大队大队长梁大牙同志拒绝执行上级命令，临阵未战，子决定免除梁大牙同志陈步县县大队长一职，部队交给副大队长宋尚大和县大队政委李文斌同志指挥，梁大牙同志隔离审查，此决定即日生效。八路军凹凸山军分区代理司令员窦玉泉，政治部主任张普景。
0: 梁大牙愣住了，愣了好大一会儿，突然叫了一声，
2: 来人呐。
0: 顿时门外呼呼啦啦拥进了几个战士，其中还有二中队中队长朱玉道。众人见屋里空气紧张，面面相觑。梁大牙对朱玉道一挥手说，
2: 这两个人被这杨司令员另搞一套瞎指挥，先把他们捆起来送到杨司令那里去。
0: 窦玉泉没料到梁大牙竟然如此放肆，一见这势头暗暗叫苦，马上把口气缓和下来说，
2: 梁大牙同志，你这是干什么？你要冷静。
0: 一边说一边向朱玉道递眼色，意思是啊，请他和稀泥。张普景却绝不退让，厉声喝道，
2: 梁大牙，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0: 说着挺身而出，把自己送到梁大牙的面前，
2: 我看你们谁敢捆我，有种上来。
0: 朱玉道看这形势也有些为难，就和了一把稀泥说，
2: 哎，梁大队长息怒，两位首长也息怒，自己的同志有话好商量啊，犯不着伤了和气，是吧？ 梁大牙眼一瞪说：“
0: 你捆不捆？你不捆，我连你一起捆。”说完，对几个战士厉声喝道：“动手！”
2: 几个战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犹豫不决。就在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候，东方文音出现了。东方文音站在门口，亮起一双纯净而平和的眼睛，向屋里看了一圈，那潮湿的目光如同霏霏细雨，霎时就把弥漫在草屋里的火爆气氛降了下来。东方文音说：“怎么，梁大牙你要捆人？那好，要捆，你就先把我捆起来吧。”
3: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4: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3: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4: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5: 你看这条跟帖呢，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6: 这不好吗？
4: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7: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

0: 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32集。一个露水挂枝的清晨，救护所的院子里来了很多人，急匆匆的搬着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像是在搬家。韩秋云醒了，眼皮动了几下没睁开，他听见外屋里那个半洋半土的医生正在跟什么人说话，前面说了些什么他听得隐约，再往后说他就听得分明了，是高队长高秋江来了。在凹凸山，这名叫乔治冯的医生是一个特殊人物，外科方面的精湛技艺首屈一指。他曾经给刘汉英和刘汉英的上峰做过手术，做的长官们感恩戴德。乔治冯到凹凸山来参加抗战，完全是凭他自己的兴趣。只有乔治冯一个人可以不喊刘汉英旅座或者长官，而是大大咧咧地称呼其为刘先生。乔治冯同刘先生有约在先，不仅可以不穿军装，而且来去自由，要是弄得他不快活，他谁的账也不买，拍拍屁股就走人。而刘汉英极其不希望这个救命的菩萨轻易离去，想了很多办法，并且让左文禄挑选漂亮的姑娘安在乔治冯的身边供职，试图以美女牢固地圈住他。但是乔治冯不吃这一套，乔治冯甚至对于这些女人来从军都很反感。女人们都说，比起别的男人，乔治冯最懂得怜香惜玉，多次向刘先生提出建议，要解除对于战地女子服务队的野战训练，而集中力量让他们进行医务护理方面的练习。乔治冯的观点是，上帝造就了女人，是让他们做母亲、妻子和女儿的，女人本来是不应该操枪弄炮的，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女人所从事的职业应该是教育、医疗、艺术和服务，这些才是女人的角色。打仗是男人的事儿，在文明社会，男人打球、打猎、打仗，像战争这样极其需要意志和胆量的暴力行动，确实应该由男人来承担。战争是男人的舞台，女人的舞台在战争的幕后。战争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使男人更加男人，而使女人更加女人。但是这些意见却被刘汉英含糊了。作为凹凸山地区国军最高长官，刘汉英自然也有他的道理。韩秋云认为乔治冯是一个好人。在这个清晨，韩秋云听见医生说，
2: 唉，真是不可思议，她还是个小姑娘嘛，你们让她去战斗去流血，别说她根本不会打仗，就是会打，心里也承受不住了吗？
1: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过来，平静地说，
2: 是不可思议，大夫，战争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1: 韩秋云听见那位满肚子怪里怪气学问的好人医生说，
2: 高女士，我听说你是一个巾帼英雄，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称呼。该死的战争把一切都搞乱了，请你真实的告诉我，你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高秋江笑了，我最理想的职业就是大夫你所描述的，去搞教育或者医疗，或者干脆在家当个好妻子。哦，你真是这么想的吗？高秋江却笑出了声。你不相信是吧？你听别人说什么了？啊，说我是魔鬼吗？你看我像魔鬼吗？大夫，你是个医学家，站在医学的角度，你看我和别的女人有什么区别？没有吗？乔治冯说，当然我并不是说女人就不能打仗，战争爆发后，英法美俄许多国家的妇女都拿起了武器同法西斯进行战斗，当然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战争是魔鬼，它是我们的美丽的女性不能正确地使用自己的性别。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女人应该远离战争。我相信你的理想是美好的，可是这种理想离我们是何等的遥远。韩秋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高队长那是多么厉害的人呐！可是今天在韩秋云听来，高队长的话语却是那样的温和亲切。他又听见高秋江说，我能看看我的部下吗？哦，不行，他的病还没有痊愈，我不能这样把他交给你们。医生的话很坚决。你误会了，我并不是来领他走的，我只是来看看他。哦，那也不行，他的病情很特殊，你会使他受到刺激的。没有了声音，医生的话显然触动了高秋江，他沉默了。过了很长时间，高秋江才长长叹了一口气，问道，能告诉我他得的是什么病？啊，高女士，这位姑娘患的是帕尔尼森氏幻想综合症，这种病多是惊吓自觉后遗症，在欧洲很常见，在亚热带地区目前尚属罕见。该症特征是时断时续，而且多数为外部环境诱发。这位姑娘豆蔻年华，正处在青春期，身体十分敏感，容易诱发附赠的有十几种花粉，一旦他嗅上那些花粉，

内的一些细胞。我说的是情欲，你懂吗？乔治冯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听，多少还夹带一些卢腔，蛮有味道。我明白了，他是不该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在目前他的病情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你还是不要见得好。可是医生，我是他的队长啊，而且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韩秋云非常奇怪，高秋江会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他突然觉得高队长变了，变得有些陌生了。果然医生也察觉到了这一点，问道：高女士，你是怎么了？你的话好伤感，我能帮助你吗？韩秋云听见高秋江笑了，是微笑。谢谢，我没什么，我不过是要离开这里了。哦，能告诉我你将去什么地方吗？不能，我只能告诉你，你给女人分配的角色真好。我是多么想像你描绘的那样，当一个母亲、妻子、女儿啊。可是看来我是做不到了。这本东西请你转交给他，无论身处何地，我都会为他祝福的。说完这番话，高秋江走了。韩秋云从窗前看见了高秋江远去的身影，这才发现高队长今天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了一袭湖绿底黑碎花的旗袍。穿旗袍的高秋江与往日的高队长判若两人，那副修长姣好的身躯在明媚的丽日下一发显得风采旖旎。高秋江就是这样穿着一身湖绿色的旗袍离开熟货部的。旗袍的面料是享有盛誉的梅山丝绸，质地细腻高贵，手感柔润如水，且款式雅致，做工精细，从颜色到坠绣再到线条都搭配得恰到好处，落落大方。如此成色的上乘品，由一个身材均匀、曲线流畅的女人来享用，彼此都算找到了知己。穿着这身旗袍，移动脚步，雪白如凝脂的肌肤便同光洁细密的衣面摩挲出丝丝缕缕的温馨，还有那种若隐若现、时真时幻的酥雅的惬意。一副被军装笼罩了很长时间的身躯终于又焕发出本来的美丽，甚至在服饰淡雅的清秀浸润之后变得更加鲜艳和美丽了。旗袍因了女人而得以充分展示自己的高贵和优良，女人则因了旗袍而得以最大程度地闪耀出自己性别的光辉。美好的感觉和美好的体验以及美好的梦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如同阳光一样照射着高秋江的心灵，直到祥和绸庄的杜老板
将一个沉甸甸的盒子交到他手上，他才恍然记起已经被淡忘的使命。盒子是墨绿色的，四方锦绣绵软，上顶有文房四宝四个古香古色的正楷，笔锋遒劲有力，骨架协调，血肉丰满。打开盒子，却是一柄亮增增的勃朗宁牌袖珍手枪，静静地握在雪白的丝棉衬垫上。这已经是高秋江到达洛安州的第三天了，他现在的身份是祥和绸庄杜老板的侄女，是从石家庄到江淮来做丝绸生意的。从这一天起，高秋江就频繁出现在洛安州各个角落的绸庄布店里。尽管他本来的特长同做生意这个行当相去甚远，但是凭借女人与生俱来的对于服饰的兴趣，在杜老板的简明的点拨下，他还是很快地掌握了行情，并且能够娴熟地掂量各种绸缎的质地和价码。自然这些活动都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铺垫，是为他熟悉洛安州的街巷和接近打击的目标所做的战前准备。任务是绝密的，在凹凸山除了刘汉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包括专门从事秘密活动的姬哈天和他以心相托的莫干山。为其绝密，从而更加显得至关重要，甚至就连刘汉英交代任务也选择了一个极其隐秘的方式。从时间上是冬天明确的任务，方方面面的准备工作在暗中进行了9个月，这也就决定了此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对于完成这项使命，高秋江并无多少担忧，无非就是刺杀一个名叫川岛长崎的日军医官。刘汉英跟高秋江交底说，川岛长崎正在研制一种杀伤力极强的细菌武器，一旦研制成功，将对凹凸山的抗战局面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高秋江却对刘汉英的这种说法心存疑窦。刘汉英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他的队伍还没有进入凹凸山之前，高秋江是在蒋文照集团军的情报处供职的，那时候他的手上就掌握了川岛长崎的资料。

0: 副军长，从这位副军长的嘴里挖出了不少情报，有些甚至涉及到高层苟合的铁幕。蒋文照以前曾经派了两个行动小组潜进洛安州，欲除川岛长崎，但是都因为对方防范严密而未能下手。事隔两年，刘汉英又十分慎重地部署了刺杀行动，并且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神秘色彩。无独有偶，在高秋江同莫干山雪地幽会那天，在莫干山的一再追问下，高秋江含糊其辞地暗示莫干山，他不久可能是要到洛安州重建被日军破坏的谍报机关。莫干山当时也曾咬牙切齿地嘱托他，如果机会恰当，就干掉日军医官川岛长崎。莫干山没有明说他对川岛长崎的仇恨，但是莫干山告诉他，共产党那边也对川岛长崎很头疼，江北的八路军和江南的新四军都在寻机除掉这个魔鬼。这个魔鬼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如此一来，这次行动的背景就空前的复杂起来。高秋江对于对方的价值做过如下判断：一，川岛长崎掌握了国军高级将领与武汉汪伪政权的微妙联系，尤其是蒋文照下属人员与汉奸姚葫芦的暗中交易；二，东条山事变之后，刘汉英的部队曾经故意丢失一份情报，向川岛长崎的特务机关暴露了原79军余部的位置，企图借刀杀人。但是日军为了更深远的战略，并没有对那162人下手，而是让他们继续像钉子一样插在刘汉营的心脏上。而且这份丢失的文件也被川岛长崎作为白纸黑字锁在了自己的药械箱子里。石云彪、莫干山等人在弹尽粮绝并且无路可走的时候，川岛长崎曾经指示进攻日军，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双方并且心照不宣地达成了消灭和制约刘汉英的默契。所以莫干山也有除掉川岛长崎的动机。四，川岛长崎在掌握了国共两方几路人马的重要隐秘之后，不急于兜售，而是静观莫察，待价而沽。如今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已经出现重要的转机，川岛长崎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已经向他的买主们开价了，于是便引来了来自几个方向的杀身之祸。年初的那个雪天里，就在高秋江即将彻底绝望之际，莫干山的最终出现冰释了他情感深处的所有痛楚。他在那一瞬间脑子里溢满了温暖的春风，他记得他是飞奔着迎上去的。他在扑进莫干山的怀里的时候，两人都滑倒了，然后就那么纠缠着、拉扯着、拥抱着，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了莫干山的住所。就在那盆通红的火塘旁边，他畅快淋漓地大哭了一场。他像是一个失去家园的孤儿，在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找到了唯一的亲人，于是便有了江河一般滔滔不绝的倾诉。他委实经受了太多的感情磨难，他的心里盛装着太多的幽怨，他的委屈可以车载斗量， 年他们尽管稚嫩，却也真实。他们在爱情的蛊惑下，疏忽了传统礼教的巨大的摧毁力。姑且不论他们的表姑和表侄的亲戚关系，在张德府平原上不容许他们有伤风化，有悖人伦。即使没有这层关系，高家在彭德府北的首富实力和墨家的小农地位，也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悬殊。他们的爱情注定了是在喜剧中开幕，而在悲剧中结束。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

0: 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24号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7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2: 24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7: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托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8: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9: 快乐在心头绽放。
10: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9: 您了几味呀？
11: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守候，准时收听。我是林鹤。
9: 我是王维。
11: 这两天是不是心也痒痒，哪儿都痒痒？因为在十一假期出行之前，大家肯定都在做攻略啊，看看照片啊，看看别人的游记啊，看看当地有什么好的吃喝玩乐。
9: 特别是现在大数据来了，当你经常看某个地儿的时候，他就一直给你推。
11: 对，然后呢，他就有各种排行榜啊，然后各种视频。像以前咱们出门基本就看书，或者是看一些论坛里的帖子，完了自己拿手得抄下来。
9: 对，
11: 完了你拿着这小抄，你到当地啊，你才能吃好的喝辣的。
9: 俗称的路书。
11: 哎，俗称路书，但是现在高级了，手机啪啪啪。你问这个问那个软件，人家立马就能告诉你。当然啊，在这里边还是有一定技巧的。
9: 真是大家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哎，我想吃这个同款。

0: 件调的什么色？
1: 哎呀，今天来的这都是专家，你先问问他。
0: 对，咱们请进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美食家兰菊老师，欢迎兰菊。
2: 大家好，我是兰菊。
1: 今天呢，得教教大家避坑小秘籍啊！身边太多的朋友都说，策划一下，争取来一个13天的。
2: 对，是我已经有朋友准备出发了。
1: 你看看，
2: 对。
1: 但是就像赫儿刚才说的，有太多的朋友吧，可能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除了当地有朋友以外剩下的就自己到处去浏览啊，看帖子呀，看视频啊，但是看着看着就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
0: 晕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2: 是的，真的好多朋友都是这个问题。后来我一朋友跟我说，我出门基本上是靠玄学。
1: 嚯，
2: 赶上哪家是
1: 运气？
2: 对，看运气。
1: 哎，那比如说像你职业的，而且呢你自己也开馆子，那你会被这些图片啊、视频啊也带的进入坑吗？
2: 其实也会有。其实我们现在主要选东西吧，我觉得不能光靠玄学。

0: 就惊了、
1: 哎、是是是
2: 对、哎、是
3: 这样啊，今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独到的专门避坑的一些小技巧、啊、专门在比如说吃啊搜饭馆啊旅游景点啊自己有一个独到的办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了，我们的联系方式今天只有两个，一个呢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个是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因为今天我们的机器不在啊，小胖这个机器不在，
2: 找小胖不在
3: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发文字或者照片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
0: 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临出发之前，我们在浏览各种的排行榜、各种的网页、各种的帖子，就是看着看着有可能到当地就变成流浪了因为就是我不可能按照这个行程啊完完全全卡点儿然后去，可能最后就像蓝爵老师说的，逮哪儿吃哪儿。反正我先说一个原来我认为的、就是你一到饭点儿，你看哪儿人多你就奔哪儿去，应该没错。
2: 也不一定，因为是什么呢，现在好多都是网红店，网红店里可能打卡人多，他可能排队，你看着很热闹，但是这家店他不一定就好吃、我的感觉呢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讲分为三步走、
0: 第一步
2: 咱们先做一个信息的过滤，就是你去哪儿，你肯定也是不管是从某书也好某评也好
0: 查查，
2: 对，你先查完了之后你先看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底下，哎，如果说这个底下写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哎，这个有可能是真实的一个评价。如果说你这底下全都是一水的
0: 好
2: 酒徒，精修酒徒还是、啊，就跟那个就是网红那姑娘一样，哎，就每张都是精修好的，然后呢全都是一水的评价，都写的倍儿长，哎，那估计可能就是刷出来的好评，
3: 专业的那个。
0: 对，蓝爵老师一说这个，现在去饭馆啊，他们都会了，哎，我给您盘瓜子儿，
3: 对，
0: 给您果盘。
2: 哎，对，
0: 每人给您酸奶，您给我们点评一下，所以这个数据出来就不一定是真的。
2: 对，这是商家的一个套路。
3: 嗯，对对对。
2: 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看它的客流，看客流怎么看呢？你不能说光看这门口人多
0: 啊，
2: 咱们就认为这家店好。
0: 那不是多吗？
2: 对，你要看这家店它的这个客流是什么样的一个客流。比方说，如果说它是一个20年的老店，本地人多。哎，那就说明哎，这家店是不错的一家店，
0: 就是当地人都吃。
2: 是，如果你一看是一新店，一来什么人都有，外地的游客什么这都有。哎，我觉得这就不一定好吃啊，也不能说人家就一定不好吃，但是不一定就非常好吃。它属于那种网红的那种店的性质可能更大一些。
0: 第二步，
2: 对，第三步呢，就是你点菜的时候还要有一个策略，你不能说上来什么都点，因为同一个店。他也不是说所有的菜都好吃的，就这个坑吧，我之前就踩过多少趟了。我前两天还写了一篇吐槽文，就是专门吐槽了一下这个事儿。店可能不熟悉这个店，我每次先点什么呢？第一要先点，
0: 就头两篇的
2: 值
3: 啊，
0: 说的那第二条，应该值得大家推广一下，就是游客吃的多，还是当地人吃的多？
2: 对，你要是。像我们家楼底的店，哎，可能开了好几十年了。
3: 对，
2: 哎，对，那街坊邻居都吃，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家店就是好吃。
3: 是，
2: 你能开那么多年，而且都是周边的人来吃的话，那就说明你口味好。
0: 我记得我开车啊，当时是 G7 刚开通，我就开车走 G7 去了一趟新疆。新疆走的伊犁的时候，你想吃多少天肉了，吃多少天馕了？我说这能吃着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啊？结果在伊犁酒店下边就打了一个当地的出租车。我说大哥，我说你别带我去景点，你也别带我去，那会儿不兴网红呢，我说就是人多的地儿别去，你就去哪个居民小区，你平常下了班你乐意去哪儿吃饭。他说那你给10块钱我给你拉过去，我说行没问题，就给我们拉到一个居民小区底下的一个类似于大排档一样的地方，但也有屋，吃了我这辈子吃的最好的薄皮包子，
2: 哎呦，
0: 2块钱一个，包子倍儿大，
2: 听着真不错。
0: 还有那大羊肉串，红柳大羊肉串是4块啊，是3块啊，反正又便宜又好吃，就是让我体验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2: 对，
0: 没踩坑。
2: 我觉得
3: 你肯定说谢谢你送我回家。
0: 然后呢，这种店还有一个，它有它的随机性，它的坏处是啥？下次你再去，你找不着了。
2: 啊，有可能，
0: 因为那会儿

0: 定位什么的都不是特准确嘛，
1: 对，
2: 对对
1: 对
2: 对
1: 也没有朋友圈什么的，
2: 是是是是
3: 对，有可能，
1: 嗯，
0: 就不好找。
3: 我前两天正好去趟延庆，
2: 哎，
3: 在延庆呢，就是我们当时就想，你好容易来一趟呗，挺远的，那你就在当地吃个饭呗，就是选店嘛，就是看旁边有个羊蝎子不错，
2: 嗯，
3: 但是不知道是真好是假好啊，
2: 嗯，
3: 看着是挺好的，然后我们就问那个我们住那酒店下来那个小姑娘，因为她是本地的嘛，我就说，
2: 嗯，
3: 哎，这家店你觉得怎么样？哎呀，这家店我们平时都骑着自行车就过去吃去，
2: 哦，
3: 啊，我一听，哎，这就看着就是不错的，
1: 然后等你晚上去吃了看她在那儿帮厨呢
2: 对，
3: 我去的时候确实是，
1: 就是，问当地人也是
3: 一个，对，问问当地人，
2: 是的，是的，
3: 对，
2: 是的，
3: 一般来讲当地人如果口碑好的店你一问当地人都知道，
2: 对，
1: 哦，
2: 因为你从某平台云南
3: 嗯，
2: 我就说全是四川菜，我说这真是挨得近哈，
1: 就是特色没吃着
2: 啊，
1: 全
2: 吃
1: 大众菜
2: 啊，对，这先看，哎，有多少人评论，哎，
3: 嗯，
2: 这个差评的跟好评的它大概比例是多少，
3: 对，
2: 我先看差评的
3: 啊，对，
2: 如果一看差评没任何来由的就在那儿说不好吃，那我觉得这有可能是竞争对手说的，
1: 就是故意的去下绊儿，
2: 哎。但有一部分人家真说呀，
3: 嗯，
2: 比如说我在这里吃出什么了，什么卫生怎么，什么服务员怎么，人家有照片，有，哎，
3: 对，你得看他说的详细不详细，
2: 哎，
3: 人是不是真吃了，
1: 嗯，
2: 对，
3: 对。
1: 我你要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一个，
3: 嗯，
1: 我也认识几个老板，
2: 嗯，
1: 就是做餐饮的，
2: 嗯，
1: 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外卖。
3: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馆子，
2: 你看。
1: 应该是不错的，
2: 对，
3: 啊，
1: 就是如果
3: 因为我专门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外卖，
1: 嗯，为什么，
3: 就是一个是就是确实忙不过来，这是第一个理由，
1: 买卖太好了，
3: 对，我们家店人太多了，这全是客人，确实我忙不过来，第二呢就是我外卖的话我的菜可能保证不了像你在店里吃的这个品质，
1: 哦，
3: 所以我
1: 口味就没了，
2: 对，
3: 哎，
2: 对，
3: 所以我就不外卖，
2: 嗯，
3: 就像什么我认识有好几家有做爆炒的，
2: 嗯，
3: 然后呢你爆炒你肯定就得店里的恨不得就是锅吃那最香，对不对，
2: 是，
3: 然后还有的就是做什么那个饺子的，
2: 嗯，
3: 对吧，我一送出去我的饺子可能就塌了，就第一不好看，第二你这时间长了也不好吃了，
2: 嗯，
1: 对，
3: 对吧，
1: 我们吃饺子四个一煮，嗯，四个一煮
3: 太讲究了，
1: 多时髦啊，
2: 哎，来来来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相当于小雷达吧，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3: 嗯，
2: 一阳就说了一定要去找自己熟悉的常去的饭馆，这样就不必，这样就没有坑了，
3: 嗯，
2: 那当然了，
3: 那你出门你就没法找熟悉的，
2: 对对对，你要去一个陌生城市呢，对吧，那你除非当地有朋友，
3: 对，当地有朋友也行，我就喜欢当地朋友带着我去，
2: 那对吧，
3: 对，
2: 那 OK， 嗯，非家人说了得多听就是这个味儿啊，老师们推荐的馆子，那没错，那是，
3: 对，
1: 但是毕竟我们去的地儿
2: 哎
1: 也是少，
2: 是，
1: 所以现在呢很多年轻人还是借助网络，
2: 嗯，
1: 还有一点呢，现在年轻人到那儿也不像咱们研究研究菜单，点点这个，
2: 嗯，
1: 点点那个，
3: 嗯，
1: 现在饭馆也学精了，
3: 嗯，
1: 啊，就是不好备菜啊，怎么着弄套餐呢，
2: 嗯，
1: 套�餐便宜啊，
2: 嗯，
1: 所以大家进门好258套餐，
2: 嗯，
1: 五个人吃挺好，
2: 是，
3: 嗯，
1: 就一吃套餐是不是就特色就没了，
3: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也不一定啊，咱们不能说就是一概而论，
1: 因为套餐肯定是成本和利润啥的，
3: 对，
1: 是吧，
2: 他合过，
3: 你得看一下，就有的店它是有这个，就是套餐里头它是有它的招牌菜的，
2: 嗯，
3: 有的店它可能就为了这个利润或者会成本它就没有这个招牌的东西，就是还是像我上次说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招牌，有时令，
2: 嗯，
3: 有主食，然后有这个汤，哎，我觉得这四样凑一块儿，
2: 嗯，
3: 一般来说不会踩雷。
2: 嗯，
1: 对，还有一个，
3: 哪怕是套餐也都没什么问题。
2: 哦，
1: 那还是看这老板，看这老板要是真的把顾客当上帝的话，
2: 嗯，
1: 人家设计这套餐肯定让你各样都吃全了，
3: 对，吃的也很好，
1: 而不是说把利润把钱放在头一位。
2: 另外一种避坑的方式呢，当然了，看大家啊，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吃类似的，就是我会选择那种大连锁。因为大连锁它肯定有中央厨房的，它的品质，
3: 嗯，
2: 咱不往高了说，
3: 嗯，
2: 至少70来分一定有，
3: 只要保证味儿都一样，
2: 哎，是的是的，一看哟它在北京开这么多家可以，
1: 嗯，
2: 那就至少吃顿饭没有问题，
1: 但你这么一说大店你说咱去

0: 这每个地儿，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的东西。
1: 嗯嗯、
0: 你比如说来北京，你就随便找个老字号吃个烤鸭呗。
1: 嗯嗯。
0: 啊，比如说你去杭州，那么能那个醋鱼吗？是吧？
1: 对、嗯。
0: 但是往往大家去吃完这些以后，总体的评价都不高，也不那么惊艳。
1: 嗯、
0: 就是说不吃吧，特别后悔；吃了更后悔。
1: 嗯。
0: 就往往有这么一种反应。那你说这些店咱去不去？
1: 所以就是点菜的问题。就比如说本地的朋友他吃什么？嗯，跟你吃什么，因为你是个游客，你吃什么、
2: 嗯、
1: 可能也不太一样。就类似于我从外地到北京来，一说就是我得喝豆汁儿，我得吃炸酱面。
2: 是，
1: 可是你真问北京的朋友，北京朋友说豆汁儿是喝，但是也没说没事就喝，或者说炸酱面
2: 我
1: 天
2: 天
1: 奔那儿吃。
2: 对
1: 对，那就不太一样了。
2: 对，其实我觉得在某评上你可以关注一个榜单，叫做回头客榜。哎，对，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去哪儿可能打卡一次，我们就走人了就完了。人家可能商家如果他是做一次性生意的，专做游客的，人家可能也不管你好吃不好吃，就是糊弄糊弄你得了，对吧？
1: 嗯嗯。
2: 但是呢，如果回头客的话，一般来讲都是本地人吃。
1: 哦，
2: 对，你都能回头二次回头了，你想想那还是好吃吗？
1: 哎，除了大家看文字和图片、
2: 嗯、
1: 现在也有一种方式，那刷那个小书啊、
2: 嗯、
1: 啊
2: 对对对，
1: 或者说看那个短视频呢、啊、
2: 对，是，
1: 那现在也是海量信息，大家拍的都特别好，这个怎么去取舍？
2: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不要被这个视频或者它的图片蒙蔽了，其实还是要看它这个菜本身的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更愿意去看一些就是没有经过精修的一些评价啊，或者说图片。
0: 素图。
2: 哎，对，就是素图。一般来讲，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就是做美食自媒体的嘛，就有的时候我拍完那个照片，那个老板走过来跟我说，哎，我们家那个菜是长这样吗？就拍完太好看了，他根本就想不起来是不是他们家的菜了。
0: 蓝军说这就跟酒店似的，你在网上订酒店，哎呦，看着那照片好着呢，那光线、那柔和，
2: 是你光线一打的都不一样了。
0: 等你真去，满不是那么回事。
1: 酒店还单说，民宿。
0: 对，哎，我就想知道他们怎么把那屋拍的那么大。
1: 那是专业的人拍的，
2: 对，
0: 是吧？
2: 人家专业的，什么用什么光，什么
1: 对某个角度，然后拍，你就觉得我、哦、天哪，这民宿，我跟你说，这点钱太值了
2: 啊！你说是20平，拍的跟40平
0: 啊，对对对，
2: 老大了。
0: 菜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
2: 对，菜也是一样的，都存在这个问题，都是、你就想吧，就是跟那个网上那些网红的小姑娘一样，都是经过精修的。
1: 哎，
2: 精修之后你美颜大脸瘦身之类的，对吧？那你经过这一套下来的话，那肯定就不一样了嘛。
1: 嗯，
2: 所以呢，其实我更愿意呢，就是看一些就是真实的客人，他拍的那个图可能不好看，
1: 嗯，
2: 但是你至少能知道他这个菜实际长什么样。
0: OK， 哎，那蓝老师，你说咱们问问当地或者查一下。你我们原来我们做修车就说，哎，这个店卖了多少年车，他要卖30年、那肯定不坑人、对吧？
2: 对，
0: 饭馆能这么看吗？如果是刚开的，是不是咱们警惕性得高一点？
2: 对，
0: 如果开了30年40年，这老馆子 是不是就闭着眼进就完了？
2: 老板呢其实也得分，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只要他是本地人多，我觉得就没毛病。因为有一些老字号、可能他也是一些历史原因，或者说时间也长了，可能说尤其跟它的体质上有些关系、对吧？它可能质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得看本地人。
0: 嗯，
2: 就是像我们家门口之前就有一个烧饼夹肉，
1: 嗯，
2: 就那个属于国营企业，然后呢，就是服务态度也不是很好，但是他们家是真好吃，你知道吗？
0: 忍了，我忍了。
2: 对，就是每次大姐你要是没带零钱，大姐都得刺的你一顿，就那种的。
0: 哦。
2: 然后呢，那个但是就是被大姐刺到，我也得去吃，就是他们家太好吃了，
0: 就好吃，
2: 没有办法。
0: 哦，你像这个223也是提到了，他说在整个饭馆当中啊，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的。菜品未必就好。那如果服务态度不好呢，那有可能啊，这个东西就好。跟蓝菊这个应该算是同一脉的。
2: 有可能，
0: 同一脉的。
1: 就人家有点，咱不能说任性啊，咱家就人家
2: 就
1: 叫有底
2: 气。你就看他服务态度不好，他们店人还特多，那估计他就是好吃。
1: 哎、真是，
2: 只能是好吃的原因造
1: 成的。真是啊，那个0203说，他个人认为大部分的网红店都不好吃。嗯。 看怎么理解。

0: 网红店这个字。
1: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网红店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它首先它大部分都是奔着做连锁去的或者做加盟去的，所以它在这个品质上，它一个是就是不会有太好的一个体验，当然它不会太差，但也不会有特别好，因为它大部分都是比较同质化的菜嘛。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有可能一部分网红它存在像连锁的，咱们之前说过的，它是预制的。
0: 嗯。
1: 所以你吃的话，肯定跟那个现炒的完全不一样嘛。
2: 嗯，反正蓝老师说这个，我也有一特点，我不知道维子注意到没有。
1: 嗯，
2: 商场里的一般我不太去。
0: 嗯
1: 嗯，
2: 就是我喜欢有那种
1: 街边
2: 啊，
0: 对
1: 对，
0: 因为商场里它有严格的要求，所以锅气差。
1: 嗯，
2: 对，因为它好多是用电。嗯，
0: 对
1: 对，
0: 那你看在商场里反而吃，就火锅啊，
2: 箍的
0: 烤
2: 鱼啊，因
0: 为电的这个，人家那个能完成
2: 啊。我就喜欢那种街边那夸夸夸夸
1: 爆炒
2: 啊，然后熏一屋的味儿，
0: 是
2: 就那个
0: 是。当然那个 OK 了，那个太 OK 了，
1: 是。
0: 来，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那发的啊。双正堂说了，上周呢去了趟大连，正好现在海鲜下来嘛，在那儿人家吃了海胆馅的饺子，高级。59块钱八个，
2: 还行，
0: 还可以啊，
1: 对，可以。
0: 他说那馅儿啊，纯海胆的。
1: 哎呀，那好。
0: 他说我真觉得不太好吃。那他能做到纯的全是海胆？第一，人家就说了，
1: 对对，59块钱八个不亏，
0: 对吧？
2: 不贵。
0: 人家说我这个一定食材是鲜的，
1: 对。
0: 如果不是食材鲜，我敢纯用这？您说得腥成什么样？
1: 就是。
0: 但是我觉得里头怎么也得放点韭菜吧？
2: 没有，以前我吃过的是跟猪肉放在一起，
1: 对，我以前吃的
0: 有一根那个皮皮。

0: 对呀、
1: 就是海胆蒸的鸡蛋羹什么的，那、多好。
2: 哎呀，过两天我帮你吃啊！嘿，
0: 我这就是时令，一定要去吃当地，还要时令菜。现在不是开海了吗？
2: 哦，
0: 对，现在吃点鱼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到哪儿啊？螃蟹不点，虾不点，他就爱吃海肠捞饭。到哪儿就海肠捞饭，海肠捞饭哪好吃，他肯定吃了。
1: 哎，这海肠捞饭多好吃啊！是吧？
0: 对，海肠捞饭还分好几个派别呢，
1: 是是，
0: 你喜欢吃南派，喜欢吃北派。
1: 是，现在连粤菜馆子都加主食这个，
0: 对，都有。
1: 我还问他们呢，我说粤菜里头有海肠吗？就大家都点了，
0: 就
1: 加了，
2: 利润还可以啦，
1: 是，
2: 对吧？宇宙就说了，五一带着孩子媳妇儿出去玩，没走那么远，酒店对面找了一家餐馆，感觉他们家呢是外边优先。我们点完菜等了半个小时，合着里头一个菜都没做，我们就把水钱结了，就去隔壁吃了碗面。说隔壁也是好几桌客人，也是从那个餐厅游过来的。就是说有的餐厅他可能是排兵布阵，就我刚才说那外卖，他一直有的夸夸夸在炒外卖，然后屋里这些人反正你也来了，你就等着呗。
0: 对，
2: 哎，就可能会存在这种问题，
0: 也有可能。
1: 白色说，去外地旅游避开旅游景点附近的馆子，去居民区吃饭，价格便宜，味道还好。他说他刚从上海回来。哎，那上海呢，在弄堂附近吃，那当然就更好了。
0: 对。
2: 哎，你说这个地理位置有没有关系？就是在街边上的。他可能方便呀，门面呀，大家都能看见。是不是他提醒的这个就是好酒不怕巷子深，最好是七拐八拐那种，是不是更好吃嘞？
1: 对，
0: 当然，但我觉得那种的真的必须得有当地人带人去，
1: 对，要不你太找不着了。
0: 对，真找不着。我上次去福建吧，就是他们是当地的朋友带我去一个馆子，那馆子也没名字，就是你能看出它是一个饭馆，但
2: 没名。
0: 对，没名。然后你在这个某屏上你也查不到这个名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馆子叫什么，但是那馆子真挺好吃的，而且他去的还都是当地的人。
2: 哎，那蓝老师有没有就是那种馆子，就像您说这种啊？就不上各种什么排行啊、点评啊，都不上，
1: 太有可能了。
0: 有，你一般来讲，大城市的，就是它，因为它比较内卷嘛，压力也比较大，一般都会上。就越是小的城市，像这种小馆没有名字的，那就特别多。
2: 哦，
0: 就是你一定得去三四线的小城市。
1: 对，因为人家说了，我就这么一馆子，可能都是上代传下来的，
2: 祖传的
1: 啊。我这儿就三张桌子，
0: 对，
1: 你说我上那平台干嘛使？你上平台屋来一堆人，我也忙不过来，
2: 接待不了。
1: 况且上那平台，如果要人说每年得有点服务费，我也交不起。
0: 对，
2: 上那个还花钱呢。
1: 我瞎说的，
0: 得花钱，得花钱。但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讲，我的经验就是，你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基本他都得上，他没有办法，他必须，因为他这个行业他就是这么内卷。
2: 是。
0: 然后你要是去个四线小馆子，就像之前比较火爆的某个鸡堡，他们一般都不上。就是越是好吃的越藏得越深。
2: 你看我说的嘛，
1: 你看，
2: 上那你说平台挣得多，还是饭馆挣得多呀？
1: 那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9706说，我们食堂就有海肠捞饭，
2: 妈呀，
1: 欢迎大家来吃啊！
0: 你们食堂在哪儿啊？
2: 您是捕捞公司的吧？
0: 发个地址，
1: 咱什么单位？
2: 捞鱼的。太好了，那哪天你带围子进去啊，偷摸吃一顿、哎啊、
1: 来吧，我们也要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三个人下一节继续聊。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托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5: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的下半时段啊。咱们一说吃啊，这个欲望就燃起来了，大家呢也都互动非常的火爆啊，
4: 真是停不下来呀。啊，就说跟大家说小技巧啊，怎么避坑。我现在发现了，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大家呢避坑的妙招恨不得是咱们的和大家都很厉害啊。你看像我们这 NY 这位朋友，他就说了他非常喜欢出去玩，然后呢前段时间呢他去了温州的五马街去玩，说当地呢就有一个网红店吃鱼丸的，那得打卡呀，对不 对五个人，老板说了来五碗呗，他说别没吃过，就来一碗尝尝就行，说就尝了一口真没法吃，哎呀那腥的都不行，
7: 幸亏没要五碗
4: 啊，真是要五碗瞎了。
6: 哎，这也是一招啊，到一地儿先点一个菜，我先尝尝好吃了的，不好吃拔地儿咱就走。
7: 继续
4: 对、当然了咱们换一个角度说，并不一定人家做的不好吃，就是这种口味可能您不喜欢，
7: 对，也可能他那天就那道菜没做好。
4: 对
6: 哎呦，厨师心情不好啊。老黄也说了，他说当年啊去南方吃这个醋鱼啊，小店里点了一回，觉得土腥味太大啊。后来说那就去湖边上的大饭店吃一回吧，还是有土腥味儿，
7: 土腥味更大
6: 啊。对，他说后来呢，在他们家吃点别的啊，觉得还不错。就是一个饭馆，不可能说所有的菜个个都是顶呱呱，对吧？他那个多一半儿。能够符合大部分人的口味，那就是一好馆子。
4: 当然，当然，当然，
7: 我基本上就是85%，差不多，我觉得就可以了。你允许它有15%的误差率。
4: 是，所以像鱼呢，我是这样，就是刺儿多的鱼我不爱吃，不管你说这鱼有多珍贵啊，就是包括某鱼
6: 白鱼
4: 啊，
7: 对，是的，
4: 好吃，说那刺儿都嫩，不吃，
7: 对，
4: 因为刺儿太多。
7: 我是这样的，我一般要是尤其南方啊，北方可能还少，尤其南方，我是喜欢去那种就是它不光有正经的菜单，

0: 它还有个小黑板儿，它会上面写着，哎，今天我有什么什么新鲜的菜到了，今天我有什么什么鱼到了，哎，我觉得这种馆子就可以吃。
1: 我觉得还是个
0: 都是鲜的，
1: 对，我觉得还是个性格或者习惯的问题。你比如说，像咱们可能北方人啊，吃饭喜欢大快朵颐啊，快呀，量大呀，味儿重啊，但是那边的朋友就慢条斯理的，慢慢悠悠的，菜要精致。就可以，你看我认识的南方朋友就是，无论是吃大闸蟹也好，还是吃刺儿特多的鱼也好，人就慢慢吃，吃的特别干净和整齐，不像我们，我们吃的按我妈的话，人怎么吃的那么狼虎，就不会那样。
0: 对，因为北方都是肉嘛，北方大部分都是肉，你怎么狼虎都行。
1: 但是我倒是觉得咱们真是应该跟南方有一些地方学，可能是因为食品安全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南方有一些地方在菜市场里头。人当时不光是说你买排骨我给你切，啊，你买一西红柿
0: 给你加工好了，对，哦，
1: 就在那儿炒海鲜，你就在那儿给你现做，
0: 对，现给你来个白灼，
1: 你就在边上吃，哇，那真是鲜死了。
0: 对，菜市场里的那个饭馆一般都还可以，
1: 我就
0: 因为它的食材特别好，
1: 对，因为你眼见着就要这个，你就炒这个好。
2: 那我是不是得扒下一腿来证明这个是我的？
1: 不用，因为你就在这边上。
2: 哦，
0: 对，他就是在菜市场的那个，你就坐旁边一小桌上，他就在菜市场那个档口给你炒。
2: 好像有一阵儿特兴着，
1: 对吧？反正南方到现在也有，
2: 也还有，
1: 啊，也有，也有。
0: 南方的菜市场服务会比北方好。
1: 是，就
2: 买俩西红柿，买四个鸡蛋，给我炒一下，
1: 就在那儿，人就开始干。
0: 你买个两毛钱的葱都是可以的，
1: 是吧？
0: 啊，你要在北京，你买两毛钱的葱，人不卖你，
1: 人说我送你了。
2: 哦，哎，这个好，这个好。
0: 对，
1: 啊，
2: 对，这位说，他SM 啊 ，Smell， 他说我们老家就是有那种刚才蓝菊老师说的，很多街边小店根本就不上点评，个顶个味儿还都不错。啊，人家就是常年深耕自己，
0: 对，
2: 爱来多少人多少人啊，我也不跟大盘凑热闹。
0: 人家主要就深耕周边的这些居民，我觉得就可以。
1: 哎，你看我们这个 CM 说了，在南澳岛挑战了一下生腌，哎呀。
2: 窜的
1: 那真受不了啊。哎，我觉得生腌啊，第一得看食材，
0: 对，
1: 第二呢真的是得看人家制作的手法是不是到位，
0: 是
1: 啊，这高度的这个
0: 鲜不鲜，啊，
1: 什么的都得去才行。
0: 是，
1: 但是反正只要是沿海城市现在都流行做生腌，
0: 对，
2: 反正我当时在潮州待了7天吧，每天都吃这个生腌，
1: 你看
2: 还好，
1: 是吧？
0: 是
2: 还好，但是你就得去对地儿，
0: 对，得去对地儿。
1: 是
0: 我之前在上海就是，就是晚上去出去吃夜宵嘛，也是当地的朋友带着我去一个小巷子里，真是小弄堂里面去，七拐八拐的，然后那个地儿还特别破，一个两层的小楼，然后呢在他们家吃那醉虾，哎呦，真的是我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你知道吗？
1: 哎呀，
0: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海鲜都是特别鲜的，都是打着养的，在门口摆出来的，而且他们家只有晚上开，那个店白天还不开。
1: 你看，那他们家肯定没外卖，
2: 还有点脾气，
0: 也没有外卖，对。
1: 哦，
2: 这挺好。你要包括刚才吃这个海鲜，那么多不可能当天都消化完了，它有没有可能是昨天或者前天的？我去潮州吃的那个馆子是这样的，每天它大概下午4点多开门，也是就光开晚上，4点多开门就做这么多，完了。没了，你想点明儿再来吧，就做这么多，哎，这样他生意才能好。
1: 对对
0: 对，
1: 毛毛说，我就被鱼刺卡过，卡过一次以后，基本上以后只吃三文鱼。你
0: 对三文鱼没错，
1: 你不你这过犹不及了，不至于。海鱼吃海鱼应该还 OK
2: 啊，
0: 对，你或者吃那种小鱼，比如小银鱼啊之类的，像我们天津这会儿流行吃银鱼子蟹嘛，
1: 干炸
0: 啊，对，干炸，
1: 嗯，
0: 哎呀，那做个银鱼托，哎呀，好吃，
2: 可以吃点笋壳啊，东星斑啊，刺儿也少，
1: 对
0: 对
1: 对，蒜瓣肉，
0: 蒜瓣肉都好吃。
1: 来来来，让我们再看看这个 Ducky 说了，他说，哎呀，出去旅游啊，想找好吃的直接去当地最知名的菜市场就行，菜市场门口或者是里面肯定有当地人爱吃的那种餐馆子啊，或者那种熟食半成品，直接连吃啊，带打听啊，带打包啊，哎呀，肯定行。哎，这就跟刚才我说的，您就直接坐菜市场里吃是一个道理，对吧？
2: 是啊，这也是高招啊。这位提到了，他说我有一姐夫去买咸鸭蛋， 啊，就买咸鸭蛋呢，一般咱都挑完了拿塑料袋拎走回家吧，他让人家给切开，嗯，然后一下切了六个，他说我当时就愣了，这么买不会挨打吗？其实现在啊，
0: 不，你赶紧切完了吃得完吗？
2: 啊，其实现在就是很多的酒店

0: 楼下就是特别大当地的一个菜市场，螃蟹海鲜特别多，你就买点回家，有火啪自己就给做了，
1: 对，
0: 公寓式的，这也不错，
2: 对，那
0: 实惠嘛，
2: 那
0: 对吧？就像NO说的，买点好材料自己回家做海鲜，你也不用什么手艺，
2: 对，
0: 蒸蒸煮煮涮涮，也就吃了。
2: 对，但是分人，您是身上有手艺的，有那没手艺的但是特别好吃的，那当然就得出去寻觅一下
0: 了。
1: 对
0: 啊，
2: 来，剩下一点时间，正好蓝菊好不容易在节前来一趟，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

0: 就是他那个居民区里那几家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1: 啊，居民区里好几家呢。
0: 啊，对，就不同口味的，还都挺好。他们家是做盐帮菜，他们家对面是做新疆菜的，然后在新疆菜旁边还有一个做湖南的波子菜的。
1: 哦，
0: 那几家真都挺好吃的。
1: 风格倒都不太一样。
0: 对，风格都不一样，但是做的都挺好吃的，就是都是那种小破馆儿，但是呢价钱也不太贵，然后呢还特别好吃。他们家就是你特别爱吃那种爆炒的，
2: 哎，就是
0: 你隔着他那个厨房那玻璃，他厨房也小，就全都是玻璃的嘛。你隔着那厨房玻璃，你看那火腾腾腾腾的，
2: 哎，这气氛多好，
0: 哎，对，特别有气氛。那一吃就太感觉太到位了。
2: 梅子，你说以前咱们都爱吃大饭馆，说你们家饭馆600平，我们家1200平，我们家2000平，现在是不是慢慢都得回归到蓝军老师去这种小馆了？
0: 对，其实我觉得大馆未必就特别好吃，大馆也得分啊。
3: 是，
0: 但是小馆来讲，一般他要做的好吃，就确实都是好吃，因为厨师少嘛。
2: 您这吃的这川菜有什么特别特别让你印象难忘的来点？
0: 一个是他们家的腰花，然后呢就是腰花就爆炒的，然后一个是他们家的水煮牛肉。就特别的嫩，而且他们家的垫菜用的就是一般咱们吃水煮牛肉可能用点豆芽菜呀，用点青笋啊，都算比较高级的。他们家用的是四川运过来的白芹菜，
2: 哦，
0: 这老贵了，因为我自己买过
2: 白芹菜。
0: 对，白芹菜那个特别脆又特别嫩，你吃完那个就是他那个芹菜比水煮牛肉都好吃。
2: 嚯，
0: 对，
2: 啊，牛肉成配菜。
0: 哎，对，
2: 哦，水煮牛肉，
0: 对，
2: 真好。它面积不大吧？
0: 面积就有个200，撑死了这样的，
2: 小店。
0: 对，很小的小店。
3: 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大小的。
0: 对，
3: 因为觉得挑费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3: 然后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0: 对，然后那馆你连名字，我开始第一回去我连名字都没找着，找半天找那名字，那名字可小了，写在门口。
3: 您不是写成单元门了？
0: 它主要是什么呀？它门口有一个那个就是阿姨在那摘菜，要没那阿姨摘菜，我能找不着那门呢。
3: 嘿，
2: 也就是说他人家做的是真正的饭，
3: 哎，
2: 做的是菜，
0: 是
2: 做的不是名儿，
0: 对，不是营销，
2: 不是利，
0: 对，
3: 这不就是类似于小陶说的吗？小陶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生腌的那个，他就是说90年代去舟山，当地人请我吃醉蟹，我天哪，好吃死了，鲜呐，是。我几年前也是去舟山，然后跟着他们一块儿出海去钓鱼。我头一次钓那个带鱼，我真的，我先是说呢，我天哪，你们这儿刺儿扇这么大个儿，这什么玩意儿？带鱼，真的，
0: 倍儿亮的那个，
2: 亮晶晶，
3: 银条子，天哪，真的。
2: 那你没马上就吃吗？
3: 就在船上，人家直接就蒸。
0: 哦，我还以为直接就刺身了。
3: 哎，不敢吃，我真不敢。但是当时就吃，真好。
0: 对，蒸的是好吃。
3: 我还问人家，我说这不去林吗？别闹，去什么林？真好吃，真的。头一次钓。
2: 反正维子说这印象是这样的。你像他去舟山，那你上次去舟山，横不能光吃吧？您肯定玩什么？你不记得了吧？
3: 去了一个岛，
0: 吃了好多海鲜。
2: 就是现在人出去玩啊，好像吃会占一半，
0: 对，
2: 甚至更多的份额。
0: 对，
2: 等你回来，你要不看手机，说你玩什么了，都不记得，但吃什么了，都能记得，
0: 马上就想起来了。
3: 是啊。另外呢，蓝山说多年前呢，去云南的一个小城啊，在那个小城里的一个小饭馆，就像蓝菊说的，没有菜单。人家那个反正就是菜品就是在桌那儿拿盘子展示了几个，
0: 对，
3: 你点按哪个来，
2: 就这路你爱吃不吃，
3: 哎，
0: 反正今天就做这么些，你看，
3: 哎，是，你就按照这个来就行。
0: 对，
2: 你说到这儿我插一下，就是选择馆子，我还有一特点，就是我喜欢去那种拿纸和笔写菜

0: 对，
1: 还真不认识。
0: 好多人都不认识，好多人问我，我发完了，好多人问我这叫这个馆子叫什么名字？
1: 是，
0: 对，
2: 这个费米饭这地儿，
1: 那肯定费啊。
0: 对，哎，
1: 所以我就这样，就是一般呢，就是我听吃过见过的朋友介绍，比如说他们说，我觉得就 OK。然后呢，吃完了这些以后呢，我就说好了。如果要是以后一想，哎呀，实在不知道吃什么，吃这些曾经打过卡的觉得还不错的地儿，一定不踩坑。
0: 对
1: 啊，你要真说看啊图片也好啊，看文字啊，看视频你去的，反正从现在来看啊，50%以上我都进坑了。
0: 啊，对，是的，就差不多，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你精修的那种特别精美的图片，加上就是特别好的那个视频，给你介绍倍儿全乎那种的，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营销。
1: 你看，
0: 对吧？90%以上，咱不能说人家没有好的，但人家商家正常营销也是可以的。但是营销里头就有很多的水分嘛，
1: 没说
0: 嘛，就比较容易
1: 踩坑。有一次就是爬山，爬完山以后。那个本来就很累嘛，后来说晚上一块儿吃饭，那得吃点碳水啊。后来我就说，我说望京，我看有人推望京那儿有一鸟不拉屎的地儿，人家那儿吃啊那个盖饭呐、啊、什么这那偏韩式的，我说我觉得应该尝尝。
2: 去了
1: 啊，去了，哇，特难找那么一个地儿，哇，天哪，找着以后吃完了，我说哎呀。真是，也就是我没有习惯在那儿写差评的习惯，
0: 也就你有毅力能找到他们
1: 家，气死我了，太不容易，以至于孩子都说你看上他什么了？
2: 那也就是说，通过文字美化的这些东西不真，
1: 那太不真了，真的。你要说菜难吃，那我也忍了。这哎呀，楼道里的卫生间呐、啊、什么的，哎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就怎么选馆子来说，好像这个平台它有它的好处，
1: 是
2: 也有它的不好的地方，
1: 没错。
2: 但大家应该多关注像蓝老师这样几个美食博主，
1: 对，
0: 对，
2: 他们应该是比较客观
1: 的。是
2: 的，
1: 是的，
0: 我一般我平时也关注了好几个美食博主，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看他写的东西，看他写的内容。就是如果说这个博主一直在写说这个菜怎么怎么好，一直在写菜，哎，那说明这个菜确实是可以点的。

0: 那当然了，就我们就来了，来拿着各种的钩子呀、网子是来了，说就在那筐底下，人一直拍着视频，啪把筐开了，哎呀，一眨大，
1: 眼镜，
0: 人说，哎呀，眼镜是个宝宝，你别叫我们来。
2: 哎呀，希望大家都不踩坑，都能吃到美好的东西啊，去到美好的地方。
1: 对，希望大家十一都能。玩的开心，吃的也开心。
0: 对
1: 对，
2: 别图便宜啊！
0: 哎，对对对，
2: 别图便宜，
0: 一定的啊！你要但凡说19块钱吃饱吃好，
2: 慎重啊，一定得慎重啊！啊，提前做个功课。
0: 嗯，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也告一段落了，谢谢蓝菊。
1: 好，谢谢大家。
2: 也祝愿你十一的时候再给我们发掘俩好馆子。
1: 祝大家十一开心。
0: 十一他不出去，就在北京，各种活动也很多。
1: 对，十一继续挖掘，在北京继续深挖。
2: 好嘞，那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就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24号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75%。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黄子弘凡。

酷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共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假期到底可以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会给大家来介绍，哎，这个地方适合孩子的，适合成人的，适合老人的啊，就是主打一个全年龄段都给您想到了。总之就是孩子喜欢的可能都乐此不疲，尤其是中秋小长假这三天还没有抓紧安排的朋友，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抄作业。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们首先进入到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

0: 百秒新鲜听，先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精猛同心，三十而立。北京媒体走进乌兰察布探访活动，这次我台记者走进了位于乌兰察布星河县的白美村庄，名字叫做烙厉海。2021年起呢，依托精猛协作平台，在精猛两地的共同支持下，星河县与多方联手打造了这一座零碳旅游示范村，通过合作社共建共享模式发展民宿文旅项目，村民参与分红，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让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产业，以文旅交融续写精猛情谊，绘就了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精猛同心，三十而立，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还有一个好事儿，那是什么呢？跟汽车有关了啊。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是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互动零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订单就可以享受价值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详情您可以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来，我们快快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啊，假期可以这样玩，他就是京郊旅游达人，我们好久不见的豆芽妈，欢迎。
1: 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欢带着孩子们走在旅行路上的豆芽妈。
0: 其实是喜欢带一家老小
1: 对
0: 然后自己也比较享受出游的快乐哈。
1: 是的，
0: 咱们这次就说一说，因为您看马上到来的是中秋小长假，就三天，所以呢这远地儿咱也去不了，这去趟新疆这回不来都，所以咱们今儿就说说京郊，就把您带来了哈。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适合孩子玩的，因为我觉得啊，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抄作业啊，大家如果假期不知道该怎么安排的话，其实有适合孩子的，适合成年人的，适合老人的啊，都可以找到快乐的一个地方。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丰富啊，回复丰富，您先说说吧，就是您计划这中秋三天带着孩子都参加哪些活动，都玩什么。来，让我们先长长您的见识，然后您的经验啊，您的经验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可能这三天的这个小假呢，我们就选择了还是在京郊的密云。因为我们是喜欢带着孩子走更自然的、更原生态的地方去，所以我准备还是带着孩子们去我们喜欢去的农场，因为这个时节比较特殊，我们都知道秋天是农场丰收的季节，啊，一定有很多好吃的。
0: 没错啊，所以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丰富啊，回复丰富，今儿的图呢也主打一个丰富，因为这五张全都是拼图，五张全都是拼图。首先为什么要亲近大自然，我觉得所有的朋友都应该了解和理解。哎，我看这地儿就是满眼都是绿色，然后有这个林荫小道啊，然后有这个土地，我怎么感觉带毛孩子去都行呢？这个动物可以去吗？
1: 你是还真说到了，就是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宠物友好的农场啊，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大家除了自己的孩子，那对毛孩子也是真的是非常上心的。毛孩子，但是大多数在城市里边，他们也还是都在楼房里边，相对比较拘束生活。

0: 狗的一个业主一块儿上的电梯、嗯、然后那个狗狗就一直摩拳擦掌就你就感觉它一定要在准备这电梯一开门的时候窜出去
1: 马上窜出去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嘛我自己也有一只小狗、嗯、我特别能理解
0: 是的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丰富如果您家的毛孩子或者小朋友无处安放不知道这个假期怎么才能躺平其实您可以带孩子去密云的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啊这个是这个农场需要预约吗
1: 如果参加活动的话要提前预约、哦、但如果不参加活动说我就参加一些丰收的这个项目或者到园区里去看一看还是随时可以去的我们都能看到为什么我喜欢这里边、
0: 嗯、
1: 它这个农场跟我们传统中想象的只是说种农作物的农场它不太一样、
0: 嗯、
1: 而且也不是完全一个平原它地势很好就是很有沟壑有小山然后有虽然是种的是板栗树但是看上去的感觉我们从图上应该能看到像森林一样
0: 对我觉得就是完全原生态
1: 对
0: 因为我也去过一些家庭农场它是弄的大棚、
1: 嗯、
0: 蔬菜大棚
1: 对
0: 就孩子进一个一个棚去拔菜
1: 对
0: 但这个好像不是
1: 完全不是全部都是露天的所以为什么我带着孩子喜欢去它既有生产生活那种气息就有这样的农作物种植和养殖又有这种大自然的感觉好像真是回到了一个森林里的那个地方一样
0: 嗯甚至我看见有一个小姑娘拿着一舀子应该不知道是食物还是水她在喂鸡
1: 喂鸡
0: 有三只这个黄色的
1: 对对
0: 这是什么油鸡
1: 北京油鸡、嗯、因为这个农场它专门养北京油鸡就在这些高大的林子里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把我的孩子就是经常往这里边送往这里边带这个主要原因之一、
0: 嗯、
1: 就是孩子在这里边你会发现啊我们平时不是在家孩子让他去动一动或是劳动一下就还是挺难的对吧
0: 不
1: 我们
0: 不动、懒得动
1: 对懒得动
0: 下楼都懒得
1: 哎没错到这里边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喂鸡这种体验喂小动物甚至做一些农活的体验我们本来平时觉得特别那个不太动的一个孩子但在 这里边都特有兴趣动而且我喜欢他这里边的一个理念就是让孩子们动就是真的感受比如种植从头到尾从开沟挖土开始
0: 那会有老师

0: 在农场能吃到吧？
1: 能吃到。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鸡的美味有我的一出了一份力，
1: 出了一份力。对，其实最有意思的还不光是说他觉得美味，他出了一份力。我们孩子是参加过这个夏令营的，我们夏令营的时候，孩子们每天都去要早晚都要去喂一遍这个鸡，然后每人都认领了一只，
0: 能认出来。

0: 枯木说，我看到了花生、红薯、栗子、南瓜、胡萝卜，没错，可能还不止，还有核桃，我看
1: 核桃、栗子，我分享一个感受，就是捡栗子，我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去好多次，就捡栗子，捡栗子是一个特别治愈的这种感觉
0: 哦，因为它不就是毛毛刺刺那扎的那种吗？
1: 对。哦

0: 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丰富，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哎，这个马上到来的小长假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玩，或者是可以怎么玩呢？刚刚说到的是可以安放家里的宠物和孩子的好地方啊，因为这个农场比较的原生态，即使大家没有预约上他们的这个活动的话，就是等于相当于孩子没办法去那儿上这个课堂的这个托管也没有关系，因为农场也会有很多开放的空间，让孩子跑一跑，让孩子去捡拾栗子，让孩子去认识更多的农作物，其实真的比在课堂当中的收获要更具象化吧，只能说
1: 没错，
0: 就原来都是书本上的看这个麦子长成什么样子、嗯、到了那儿你才发现哦，原来真的和书本上的图片一模一样，
1: 对、嗯、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带着孩子真的走出去，走进这些大自然里面去，他学到的真的是跟课堂上书本知识是不一样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啊，我们请豆芽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们能参加的活动、
1: 嗯、
0: 啊，就下一阶段，就是如果有朋友真的说哎，我真的就来抄作业了，您就去预约、嗯、您可以去看一看他们还有什么课，还有名额
1: 好的
0: 对吧，
1: 好的，
0: 来我们稍后啊马上回来。

0: 就是跟着那个农场这些大哥大姐们直接用大锅糖炒栗子。
1: 明白了、
0: 啊、然后糖炒栗子还做成点心、
1: 就是、相当于那儿给的这个课程不是说啊、嗯、我就在那儿一个小时在那儿就是上一堂课，然后孩子在那儿动个手跟劳技课似的、
0: 嗯、
1: 完全不是，
0: 完全不是，
1: 是从头至尾的一个全流程都让孩子参与。
0: 没错，完全让孩子参与，让孩子完全敢去了解这个作物从头到尾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啊，然后除了栗子，你看栗子还相对比较简单啊，把它糖炒栗子做成栗子巴斯克，
1: 嗯，
0: 这些肯定是孩子特别喜欢的，
1: 这么洋气。
0: 对，然后还有核桃，我觉得哎呀，核桃真的是我一直念念不忘。不光
1: 九月份熟了吗？
0: 已经都熟了。
1: 哦、
0: 栗子比核桃还会早熟一些
1: 哦、啊、那等于这次如果大家喜欢吃坚果的或者喜欢核桃味道、嗯、或者栗子味道的就真的是超到了。
0: 没错，我们都知道鲜食核桃是特别好吃的，
1: 对，
0: 而且他们家的核桃
1: 嫩嫩的，
0: 我听说啊，他们家的核桃是曾经是清朝贡果、
1: 哦、
0: 而且那种品种现在整个密云这个地方也好像不超过2000颗，非常少。
1: 但是这个核桃掉地上有的时候容易弄一手黑、
0: 嗯、
1: 到时候怎么教孩子让他怎么就对，
0: 这就是我要说他们把这个做成了一系列的课程啊。打完核桃那个青皮核桃会有农场大姐教他们怎么用一个特殊的工具把那个青皮打开、
1: 哦、
0: 打开，有一个特殊的工具打开之后，这个青皮可不是扔了啊，青皮可以做染色
1: 哦，
0: 而且青皮染每年只有9月能出这一种颜色，就是非常高级的紫色。
1: 哦，这样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丰富，回复丰富，虽然没放的这个染色了这个布，但是可以看到第三张组图有一个这个小孩，哎呀那个表情太可爱了，他在那儿夹核桃，在核桃上面，就他的这一组图的上面您可以看到这是青皮核桃，然后看到应该是工作人员戴着手套在拿着，然后还有一个蹲在地上的小朋友正在那儿欣赏核桃，
0: 嗯，
1: 然后在右边这个是用核桃榨出来
0: 油，用核桃榨出来油做成的润唇膏，核桃油润唇膏。因为现在秋天，你看我们不光是丰收季节，而且我们现在开始慢慢要干燥，嘴唇呀、手部都需要护理，所以这个核桃在这个农场，它真的是哎呀发挥的这个最大物尽其用，就是把它核桃皮染了，然后核桃仁吃完了以后，核桃榨成油，核桃仁榨成的油呢还可以做成点心，然后做成核桃油润唇膏和核桃油护手霜，
1: 就是。在这个农场的核桃真是物尽其用，它每一分每一毫都被他们榨成了油，
0: 是这样，
1: 对吧？一点不浪费、
0: 嗯嗯。
1: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一组图啊，我依然说是就是这些小朋友的这一组图。
0: 嗯、
1: 第一张是这个，哎，牙牙在这儿切菜呢。
0: 啊，
1: 对，我看见您家宝贝儿了、
0: 嗯。
1: 然后呢，第二张这么点的小朋友，然后他在那儿切胡萝卜，哎、嗯，
0: 对，这就是我想说啊，跟大家分享，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的孩子还小呢，这个他能做吗？这个经常是我们会发生的这个一个疑虑啊，
1: 会不会有危险？
0: 会不会有危险？尤其拿着刀，那我们从小带大孩子，你看我们牙牙也是现在已经这么大了，从小我们是经历在外边把他送到外边农场，跟着老师去做，他什么都能做，你真的是超出你的想象，
1: 就是动手能力，
0: 对，切菜，然后炒菜，自己把那个柴点燃大锅炒菜，
1: 柴火锅，
0: 哇，在农场柴锅炒，
1: 这以后您饿不着了，
0: 那是绝对的。
1: 嗯嗯，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看核桃，您回复丰富啊，回复丰富，因为这儿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玩法也比较丰富，然后能体验的项目也比较丰富啊。然后我关键是看到了这个小朋友在那切完菜之后，第三张、
0: 嗯、
1: 这个小男孩在那做木工活，认真到他把那个笔放在那个耳朵、啊，
0: 像不像个老木工？
1: 特别像老木匠，
0: 对，
1: 好认真。这是在做什么？
0: 这是在做木工活啊、他们如果是说，比如说中秋这个时候会有美食，要想把美食带回家，就要自己做个包装盒。
1: 哦，这要做包装盒？
0: 对，木工就可以做个那个小食盒。我们过去的那个不是都是一个木食盒吗？这些是孩子们自己要做个木食盒，把自己的点心带回家给家里人分享。
1: 哦，这我真没想到，我以为就做个什么小板凳之类的，这都太
0: 那个食盒比板凳还复杂。所以你看、
1: 哦，
0: 其实我觉得带孩子们出去，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给他们 这个拍照啊，抓照片，有很多瞬间都特别感人，尤其孩子做事情非常认真和专注的时候那个样子。
1: 明白，嗯，哦，这是说完了孩子可以在那儿找到的快乐，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啊，大家回复丰富之后可以看到的组图，第一张的那种全是绿色的这种环境，你也能知道，其实家里头养的宠物去那儿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就可以撒欢了啊，满山遍野的撒欢，尤其是小狗在那儿就可以撒欢玩去了，这儿也是一个宠物友好的地方。同时呢，您可以看到后面有小朋友参加活动的一些快乐的瞬间，他的表情啊完全沉浸在里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大人了。大人说，哎呦，好不容易又把孩子托管了，我们大人能干点啥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在一个很自然美好治愈系的这样一个农场里，它其实不是专属于孩子的，无论是孩子大人年轻人老人在里边都能找到他想要做的事情。尤其是这个农场，它因为我刚刚说它的果树不是我们简单想象的果园，像个森林一样，我们也能看到它整个的状态，所以它开设了很多专门针对于成人的这样的活动，比如说静心的茶呀，然后这个林下你看有一个大家在林子里打坐呢，专门有对林间的五感冥想，我们都知道有森林疗愈，就森林其实对人的这个整个神经调节是非常好的。然后还有你看大人再去听树的声音，跟大树产链接
1: 啊，我看有几个美女，尤其是那个红衣服的美女在拍他们在跟大树在干嘛？原来是听树，
0: 对，听树的声音，就是我们以前会跟小孩子产生这样的互动，现在大人们我们也跟他用这样产生互动，就是一棵树，我们看到它，虽然你知道它是有生命，但是其实你心里跟它没有很深刻的链接，但是我们是给它了一个助听器，然后贴在树的那个树干上，听到了那个树真的是生命流淌的声音。哎，我真的是我第一次听树的声音就被震撼了。
1: 就是它有什么声音能跟我形容一下不？
0: 不一样啊。我跟我听大家分享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那种就很这个浑厚的那种嗡那个声音，还有的是说比如到不同的枝干它就会出现粗细不一样的声音，还有的就是听到那种咕噜咕噜流淌的声音。
1: 我们有听众说我要报名，不，这我们这不，我们这儿不是招募，也不是报名，但是您可以搜一下，是不是那个您每次预约课得去一个那个公号什么之类的？
0: 那个可以就搜那个果壳里的世界，
1: 就叫果壳里的世界，您搜一下吧。这个是
0: 我特别喜欢它那个名字，
1: 因为确实满地果壳，尤其是这个季节啊，您可以搜一下，看看它有没有这个就是还有没有名额吧？我觉得，因为越来越临近了，希望是大家都能报到了这个名，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
0: 在小假期带着家人一起到那儿去放松一下。
1: 对，然后我看有一个那个草坪，然后大家在那儿，好像可以在那儿要做瑜伽，
0: 对，草坪里瑜伽，然后打坐冥想，
1: 还有围炉煮茶，
0: 然后你看没看大人有一组也上在做木工？
1: 对对，
0: 所以
1: 这都是爸爸们。
0: 所以我说很多事情不光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属于孩子的木工或孩子觉得有意思，其实不是。我们说每个人成人心里都有个小孩需要去释放。
1: 对对对，有的时候大人一到了这个地方就会意气同年，是吧？
0: 对，
1: 哎，想当年我都是玩泥巴，怎么样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还真是挺适合一家老小的啊。那当然了，也有朋友说，在这儿能住吗？能吃吗？就是别说我玩累了，我这吃饭是个问题。您想，您。

0: 因为水库就开鱼了、
1: 哎、对，
0: 是不是在那儿还能吃到水库鱼呢？
1: 水库鱼，对，26号应该是鱼王美食节、
0: 嗯、
1: 哎呀，水库鱼大家都知道啊，真的是非常鲜美，
0: 而且都是柴锅炖吧。
1: 没错，柴锅炖。
0: 完了，我这已经开始舔嘴唇。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嘉宾没有放这些美食的照片吗？因为每一次美食上来之后他们就开动了，都没有想到说哎我拍张照吧。啊，
1: 真的是、啊、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丰富啊、嗯、您先慢慢看着图看看，哎，觉得哪个我有疑问，我想问一问嘉宾啊，想了解一下啊，都可以啊，您就回复丰富，因为在这儿呢体验很丰富。那间隔一小段之后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其他的图片给大家展示的都有哪些。还有就是如果老人哎他现在就比较追求康养啊，比较追求健康生活，不管是食材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跟一个京郊旅游达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豆芽妈啊，来听听她分享她怎么带娃出游、带老人出游啊，所有的这个叫什么家人朋友都能够在这儿找到乐趣，而且呢是主打全年龄段友好。比如说我们遛毛孩子，对吧？遛狗，在这个地方就是宠物友好。比如说我们要遛娃，又想省心想躺平，您可以把孩子放在这儿就托管啊。但是这得提前，您得预约一下这个课程啊。他们这个课程不是说孩子就在那儿上一个小时或者45分钟，不是啊。从进了农场之后，他就可以撒手了，就有专业的老师去陪伴啊。不管是去打核桃也好，还是说从这个做栗子、糖炒栗子，是去摘栗子，然后怎么剥栗子、怎么做栗子，从头到尾，保证孩子在那儿中午饭吃的倍儿香，因为什么？他付出了努力和劳动啊。有图片证明啊，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丰富啊，回复丰富。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假期咱们可以这样玩啊。那刚刚说完了小朋友和那些毛孩子，那我们接下来就说成年人啊。成年人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很多我们真的是第一次听到的听述啊。来，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嘉宾京郊旅游达人豆芽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豆芽妈。
0: 而且树和树的声音真不一样。
1: 不一样，一棵树上粗的树干和树枝的那个侧枝的声音也不一样。
0: 因为有一段时间现在就比较流行流行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对着树吸它的那个神气儿树的那个
1: 抱树
0: 那个仙气儿，对，抱树
1: 对。
0: 但是我第一回听说听树这个玩法的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丰富啊，看看几个女生在那儿去非常认真仔细的听树，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可能会我们就更加的认识这个大自然了哈，用声音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广播人这真应该都去听听树，听听各种各样的声音，
1: 各种各样的声音。对，
0: 嗯，这是说完了大人啊。我看大人也在这个叫什么？拔红薯。
1: 刚我就一直在说，我说每个人心里都住这个小孩，我们也要像孩子一样去释放。你看拔红薯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以前到农场可能孩子挖红薯挖出来很兴奋，这个两个，这是我每次去拔红薯，你看他们俩开心的，是吧？我们成人也一样，就从地上挖出一颗大红薯，拿到果实那一刻，哎呀，这满心是真心的喜悦呀。
0: 而且这红薯，其实大家觉得说，哎，挖红薯多简单，不是的，你要把它完整的挖出来，不伤害它。其实挺难的，
1: 也要有技巧。
0: 对
1: 啊，我们当时也是会有真正的农民大姐教我们怎么挖，要不然就把它挖折了。
0: 对，
1: 对，挖断了。
0: 因为你的这个铲子的深浅，你不知道，咵一下就给它挖一半了。
1: 对，
0: 本来可能挺好看的红薯，最后就是

0: 然后当你拔出一个花生，发现里边一串一嘟噜那个好多那个大大小小的花生的时候，哎呀，也真的是
1: 很惊喜，
0: 很惊喜。
1: Majesty 说，我看到照片了啊，有点野外野炊的镜头。是是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很原生态的一个，算是一个山林，但是现在呢，就是一个已经完全给它很规范化，弄了一个农场。
0: 对，
1: 甚至刚刚有朋友好眼力啊，说看到这森林里面好像也有一些木屋还是帐篷之类的
0: 啊，帐篷。对，就是反正我们带孩子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是每次至少跟我要求要住一晚上帐篷。
1: 哦，住过。
0: 对，
1: 哎，所以这个季节正好还没有太冷，
0: 不冷。本来里边它也有空调，有独立卫浴的那种，有点像树屋一样。因为住帐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自然就会有更近的近距离接触，而且尤其是啊，那个树木，你听它，你可能反应没有那么大，但你眼前松鼠在你眼前抱着个核桃跑来跑去的时候，你哎呀，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尤其是你晚上住这种帐篷吧，它其实就也好也不好。好的是你基本上闭上眼睛就是大自然的声音，然后也不好，可能睡眠轻的人说
0: 对，
1: 哎呦，我受不了这树老在那儿哗哗哗沙沙作响。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这种大自然的声音，这种
0: 白噪音
1: 会更有助于大家安神。
0: 对，我们现在有科学证明，就是说对于为什么要有叫森林疗愈这样一个疗愈方法，就是在大自然里边，它树木释放的芬多精对我们会产神经会产生作用，然后这种自然的声音对我们也会产生很好的这个放松和疗愈作用。
1: 明白。这个南瓜是这个季节收吗？我看还有大家在那做那个
0: 南瓜灯。对，这个是南瓜，是再晚一点，就是从现在开始农场会有不断的有农作物丰收，南瓜会再晚一点。
1: 十一能赶上吗？
0: 哎，十一可能会稍微早一点，
1: 那就还是得十一月份了。
0: 十月底，十月中下旬就开始有南瓜了。
1: 爱吃南瓜的朋友可以等着下个月试试。但是我看有那个家长和孩子在那儿，这个披萨是农场提供的还是自己做的呀？
0: 做披萨，因为农场呢有一口那个柴窑，就是自己在里边披萨自己做好了，自己在柴窑里边去烤。我们最惊喜的就是啊，孩子们最惊喜的也是，其实大人也一样，拿了自己做好的披萨烤完了，在那个窑里边一分钟就熟。啊，这真的太神奇了，一分钟就熟。
1: 这么速
0: 对
1: 差点说速干
0: 速熟。对，
1: 就说明那窑的这个温度高，
0: 温度大概得有600到800度之间，它就是全是果木柴烧。然后那个这个披萨在这么快的时间熟的话，那个口感就特别好，跟在我们平时吃的这种温火长时间烤出来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1: 明白。然后再加上自己做，比如说喜欢 cheese 的人就可以多放点芝士，
0: 没错，
1: 他可能拉丝拉得更好。
0: 对，大多数人都会喜欢这个，然后对，就是你当你喜欢什么，反正馅料你自己根据自己喜欢调，然后还会有的小朋友啊更有创意，他会把形都做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明白，摆个桃心之类的哈。哎，有好多小女孩都是这样，可用心了啊。那好，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啊，我们马上来说一说分享，就是如果家里的老人一直帮我们可能带孩子呀，好不容易有假期了，也想让老人出游，也想让老人找到他们喜欢的这个或者是自己的诉求，因为老人可能更希望安静一点。
0: 是的，
1: 我想这三天我就踏踏实实的休息，同时呢又有一些老年人比较适合的一些活动，包括吃的东西最好也是那种又健康的，然后又让老人觉得说我吃完之后我很舒服哈，不是那种大鱼大肉的。这样啊，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说说全年龄段友好的另外一个地方，适合老人的地方啊。我们稍后见。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1: 哎，这一时段呢给他换一个这种京韵的音乐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大部分的老人都不会排斥健康的美食，康养的生活规律的方式，以及就是目前有些老人说我真的懒得动了，你看我这身子骨啊，我走路都费劲呢。但是你会发现当周围环境大家都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也有一种心气儿了啊，开始动起来了。所以我想问问这个豆芽妈，你每次把 你的老人，
0: 你家老人
1: 都放在哪里，然后让他们去找到他们的快乐。
0: 是，我父亲呢是一个特别喜欢跟我们一起玩的老小孩，所以我们一般的呢就寒暑假会带着他们跟孩子一起长的旅行呢，平时周末和小长假就选择在京郊，尤其是我们这根据地密云啊，他们也喜欢。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比较在意的呢就是说吃，对他来讲其实很重要，吃一口健康的，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和小的时候其实吃的都是原生态原汁原味的健康的这种食材，但现在就会少。那他跟我们到农场来，我跟老人一定会先去搜罗这些农场的这种原生态的食材，比如说捡栗子。我们觉得捡栗子是个辛苦活，那老人们捡的不亦乐乎，然后上地里去摘这些生态的蔬菜，然后这个他们就会很开心啊，这是一方面。另外除了吃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如果觉得这个地方如果小朋友多呀，时间长了他们会有点疲惫，就像刚才婉乔说的，他们会选择一些能不能有安静的地方，能够休息一下呀。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老人啊，我爸爸在周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很美的这个景区然后景区周边呢又有一个村子，特别安静的小村子，就是我们最喜欢那个村子，是那个村子有一个太极老师是常住在这儿的，他会带着大家打太极。
1: 那是必须要提前预约，还是说你只要住在这儿早上起来就可以参加
0: 一个是住在那个村子里边早上可以参加，如果即便不住在那儿他每周三和周六在村子里边都有一个上午有一个公益时间，带着大家打正念太极。
1: 那要不说一下这名呢，这个村
0: 啊，村子叫黑山寺村。对，如果喜欢太极，尤其是正念太极的朋友，或者说年长一些的长辈啊，就可以去啊。就是因为到那个村子，我觉得还是挺方便，因为那个村子有小火车。
1: 您说的是那个 S 线是吧
0: ？S5 线
1: ，S5 就是密云的那趟线，
0: 对，可以直接到黑山寺站，不是高铁，那个是一个观光火车，直接到黑山寺站下了那车站，离那个村子就不算太远了。
1: 你看这个公共交通还出行这么方便，
0: 对，就是反正我自己的长辈和我身边其他的长辈，比如我父母的朋友都很喜欢那个村子，因为它一看就是个养生的这种小村子，非常美，
1: 就是很安静，
0: 很安静，
1: 然后
0: 小山村
1: 又好，
0: 对，人又不多，然后留下的那些老人呢也很祥和，然后还有好吃的，
1: 对，那在那儿就比如说住在这个黑山寺村，然后订民宿的住宿，它也有这个餐厅吧？就
0: 有餐厅，那个小村子呢，现在我觉得还不错，有几家民宿品牌都可以选择去住宿，然后还有一个专门的餐厅，因为他们村子现在主打在养生嘛，所以他们吃的呢，就是这种养生，顺着二十四节气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养生餐，以这个鸡汤为主，油鸡汤为主。
1: 油鸡，那么就刚才说农场的油鸡，
0: 对，
1: 那比如说九月份这个假期，有可能会出现的这个菜单里面有什么菜呢？时令的。就是跟我们说一说，比如有朋友要是说，哎，我正好这是合我父母的胃口，他们可能也要去带着父母去吃一吃啊，或者在那住玩两天。
0: 它其实主打的呢，就是以油鸡为主。

0: 什么呢？我们去了以后，他会先给你测体质。就我们每个人现在这个时节，他有时候体质会变啊。那你当下这个时节，你的体质是什么？他给你辨识出来，然后他会有同样是喝有机汤，他会有不同款的汤。那你这个时候体质需要去或者适应去喝什么，你就自己可以选配你需要的那个有机汤。
1: 这怎么测呀？
0: 有一个那个 AI 仪器叫目诊仪，那是还是挺专业的一个仪器。
1: 那是看脸呀，还是看手？
0: 眼睛目诊。
1: 我一直以为就这种 AI 的就是识别什么舌苔之类的。
0: 对，有舌诊啊，但是它那个是目诊仪，通过眼睛上边那个神经。哎呀，我试过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准。
1: 您适合喝哪个款的汤？
0: 说我现在就是还是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我太累了，就有点这种
1: 疲劳
0: 啊，对，疲劳的这种叫虚症吧。然后我会选择它那个能够对应的汤去选择。
1: 明白。然后汤里面肯定也会放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
0: 药食同源的食材，
1: 对食材，
0: 对，以食材为主。
1: 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药补不如食补，
0: 最好的药房是厨房。
1: 对，没错啊，大家也可以也感受一下这个已经说到我心动了，因为是说到吃了，说到美食了哈。而且这个地儿我还真知道，就是黑山寺村有几个挺好的民宿，尤其是我住的是那个枫林宿，它的一个叫什么什么七的一个院儿。那个院儿还是里外院，还有个跨院
0: 啊。枫林宿应该是在那个村子比较早期的那个民宿，它有好几个院子呢。
1: 有大有小。
0: 对，我去住的那个院子叫，我不知道是不是说的叫潮汐
1: 啊。对，潮汐，我还说叫什么汐。
0: 这是我们定点特别喜欢的，朋友们都喜欢的院子。
1: 没错，
0: 因为它就像说的外边有跨院，很美。
1: 而且这个地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老人的。还有一点就是老人说，哎呦，我这人抹不开面子，我不想集体活动的去参加那个这个太极拳，也没问题。他往出门走个可能100米200米就到了一个景区，那个景区叫
0: 云龙涧。
1: 那个景区如果您说老人腿脚好就喜欢爬爬山，您就可以去爬。如果不喜欢爬呢，像我这种懒得爬山的您就坐缆车。
0: 对，有缆车。
1: 缆车下来之后呢，您就可以走一小段，可能也就20分钟的样子。我曾经带个孩子3岁多的时候他就已经能爬自己爬上去了，所以就是运动量没有那么大。你就走到上面可以看到那个摩崖石刻，写的是鲸，好像是
0: 鲸。对，就是我们奥运会的那个2008年奥运会的会标。
1: 对，
0: 而且在上边呢还有，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密云现在在哪来密云看海。
1: 那个海是什么呢？
0: 我们密云水库真的是特别美啊。你站在那个上边的话，你就会整个看到水库的全景。
1: 明白。如果天好的话啊，我上次上的时候那个有雾，
0: 就没看好，
1: 就没有，对，
0: 没看清。
1: 所以我觉得啊，咱们先查查这个中秋节这3天哪天的这天特好，咱就可以带着老人去那儿感受一下哈。
0: 对，
1: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总体的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这个小长假3天咱们可以怎么安排，可以怎么样的玩啊。如果您想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样啊，这个地方我看看大家参与的情况呢，想看照片就有一种方式，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丰富啊，回复丰富，因为今天确实是说到了很多的丰富的体验啊，您也可以去看看大家的一些体验情况吧。我觉得就是我特别喜欢豆芽妈，就是看你的朋友圈，很就是人生百态都能看到，因为他去的次数也多，然后包括带着孩子，有的时候其实以后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带着全家去西藏，他们已经一家四口进藏了多少次？
0: 3次，而且有一次是真的走了本地人都不走的老路。
1: 下次还可以跟我们分享出京的旅游哈。
0: 好呀。
1: 今天说到的就是因为这3天小长假嘛，我在想大家可能就是想的是我足不出京啊，去京郊去玩一玩，到底有哪些体验。

听 FM。FM 是两个字母，您下载了之后找到我们1039会旅行，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回听，您就可以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接抄作业啊！您直接就可以安排家人和小朋友就去那儿，家人肯定能吃得好玩得好，孩子消耗了能量，增长了知识，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24号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75%。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

0: 服务员呢应该是全线员工都开始忙起来了。
1: 没错。
0: 那面对这样的一系列假期，很多朋友呢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全貌园看，同时呢线上联系，有各种这个有关的咨询，肯定也是让很多产品部的朋友们啊都变得很忙。介绍一下咱们进入金九银十的一些最新的优惠措施吧。好像优惠力度不仅没减，反而变得有些加大了哈。这个除了12999，我没记错吧，好像在这个基础上还弄出了很多其他的优惠。
1: 是的，是的。
0: 到底是啥？先给大家简单介绍。
1: 先跟大家问声下午好，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迎来的马上就是国庆节的假期啊。嗯，那其实全包园的活动啊，我把活动的主理人今天也给大家请来了咱们的直播啊。那我们其实这次的除了有这个双节的一个活动以外，然后双节的活动我们首先啊，我会送出大家8重的一个礼遇，提前预定。嗯，比如说您说我这假期我抽出一天的时间，我看看北京的家装到底是怎么回事，抽出一天的时间来全包园，那么呢我们会送出大家的这个暖居礼、家具礼、电器礼以及定制橱柜里，包括呢硬装的配置升级礼，共计139项，老房的专属礼、入住换新礼以及全程守护礼啊。那么守护礼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新活动。守护礼就是坐在我身边的那位产品部的经理卢阳，当然他有很多的一些粉丝，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号。我们给大家一个专属的一个价格，我们征集咱们节目时段的，哎，比如说未来一年之内我有装修的需求，那么咱们将会有这个活动的专属的好价格。同样啊，店面呢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口味的月饼。比如说你说我喜欢吃这个京味儿的，我喜欢吃这种咸的、甜的、蛋黄
0: 的，南方
1: 的
0: 月饼、北方月饼
1: 等等等等的。据说他们还准备了很多奇葩口味的月饼。据我所知，他们说文文你尝尝螺蛳粉味儿的、韭菜鸡蛋味儿的，我没到我嘴里啊。而且呢这个只是吃小吃，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超值的到店礼，不管您选不选全包园，什么乐扣的保鲜盒、小羊皮的茶具套包，还有呢水具套包可以放到咱们办公工位上的，什么网红的穿鞋凳等等等等的啊，要在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5点钟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我们的双节礼遇，本期有超值超值多的福利，另外。还有给大家提供免费打车接送的一个服务啊！如果您说我上了一周的班连着上，然后呢我特别累，我们打车接您到店里来，带着家人，然后呢看完装修了解完以后打车再给您送回家去。如果您自驾来，我们这也有免费的停车位啊。所以说因为这个假期我觉得双节这么遇到一块儿了，我们的福利是特别多的，而且活动是巨大的，而且的话呢我觉得今年最超值的福利就在这期了。
0: 嗯，这个刚才说了这么多，总结一下啊，就是中秋节和十一长假他们不歇班啊，3天的时间，后面的这个7天的时间每天都有活动，而且每天呢都有不同的到店礼送出。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后续还是会为大家介绍这个Q7 的整装套餐 Pro 和 Lite 都会介绍，另外呢还有一些橘装啊，包括一些最新的一些产品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首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来哈，有关验房。其实进入金九银十，很多朋友都开始装修了，现在有些施工队肯定都已经进场了。首先我要问这个卢阳一个问题，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套内建筑面积65平米，或者大的有的是90多平米、100平米，在咱们全包园大概就是完整的流程走下来，装修的施工时间大概得是多少？一个月、两个月还是3个月？
2: 正常的话就是2个半月，
0: 2个半月
2: 的一个周期。对，
0: 这是从签约进场开始算是吧？
2: 对对对，是的。
0: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节点，我们先不说验房啊，因为验房是最后一步。文文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说我们现场有摄像头，你随时可以看这个房子里面施工的进度。
1: 对，
0: 那什么时候我们必须要启用一下这个现场的摄像头，或者说在施工过程当中有哪几个节点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一下？
2: 对，我们正常的话，然后在摄像头去安装的时候是在 拆除之后啊，因为你拆除的时候灰尘比较大，
0: 嗯
2: 啊，然后它会涉及到就是比如说会损坏那些摄像头，然后我们会在拆除以后，然后整个的这个腻子什么的都插完了以后会装摄像头，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您家主材安装之前，这个摄像头都。

0: 是24小时再去通线的啊。那好处呢，就是我们的客户可以从自己的小程序上直接看到你家实际的情况。
1: 嗯，
0: 对，
1: 就是随时随地。
0: 对，
1: 有没有比较关键的节点，就是需要和工长商量，或者说这个时候我需要去关注一下这个摄像头里目前的工程进度？
0: 我建议去关注的几个点呢，可能第一就是避水实验啊，就做防水的时候啊。做防水的这种时候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说看到，就比如说你家可能出现一些，比如说往楼下有漏的情况，这个其实可以直接了解到的啊。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像我们正常的这个水电和瓦工这个阶段，其实你都能看到现场的主材、辅材，
1: 嗯
0: 啊，材料的品牌也好啊，包括工人施工的标准也好，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在这个角度，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说，哎，这是不是太专业了？我可能看不明白。
1: 对啊。
0: 简单来说，你当时在工艺区看到的那些品牌您记住了，到现场的时候您看到那个现场的品牌是不是一致，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了啊。
1: 就是我们到店去看到现场的这个展示，
0: 对，
1: 和我们正式开始施工后的这个对比一下。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一个行业上的一个潜规则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行业上其实大多的装饰公司它会由工长去采买这些材料，那就会出现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那全包怎么规避掉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我们不让工长买，直接从我们的仓库发到客户家里边啊，这样就能保证所见即所得。同时在验收的过程中，这些所有产品你可以看到品牌的时候，我们都进行验收，没有封墙啊。这样的话，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处理啊。所以，当我们有些客户也会，就是因为他可能长期不在北京啊，那这种情况的话，那你从摄像头上也可以看到咱们所有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材质。对，
1: 嗯，包括还可以和现场交流一下，就是我看窗户今天开始安装哈，
2: 对，
1: 我就要看看这个窗户安装的品质啊，包括窗户的品牌，其他的呢，就是每个工程节点，可能这个工长反倒会提醒一些消费者，就是你该看看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到了一个节点，马上要开始什么什么样的施工了，尤其是做避水实验，最开始刷涂料的时候，有可能你真的要关注，
0: 对，
1: 刷了多高，
0: 对
1: 啊，而且避水实验是怎么做的，这些都是，其实我觉得吧，到最后开始刷墙了就不重要了，
0: 对，
1: 反倒是这个基础装修和这个所谓隐蔽工程的时候，
0: 对，就看不到那些东西是比较关键的。然后后期的时候，其实那种饰面材料的话，你其实后期你在验收的时候都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1: 啊，对对对，这是整个施工从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个所谓装修结束之前，怎么利用这个摄像头，怎么和工长沟通，基本上。我们的卢洋说，一方面是跟工长沟通啊，另外工长的权限他也重新给划分了一下，这也算是标准化了。
0: 对，
1: 也就是工长在这个现场他的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监督工作进度，
0: 对，把控工长施工质量，
1: 保证施工质量，
0: 对对对，
1: 这是最大的一个工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全包圆的优惠措施。那马上中秋节就快到了，那店铺呢有店铺的优惠，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节目当中的优惠。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说到的呢，首先还是新房吧，就是新房的优惠还是要每次都是在上半时段说。不过呢，好像现在这个除了这个12999之外，还有一些后缀括弧，今天节目当中就一并跟大家先说说呗。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先跟大家为什么请我们的这个产品部的经理过来呢？因为第一他有特权，第二的话呢要跟大家说，装修过程当中其实光节点呀就有100个工程管理的节点。其实这会儿我手机上都是有，这在钱包员的手册里也都有。比如说呢，我们从装修的准备到装中到装后，我们基本上您想想，我大概给大家说一说，比如说前期的设计肯定有咱们有上门量房，包括呢定制平面的规划方案，包括一V1的设计服务、签署合同、主材单的施工图纸审批，这是全包员要做一个审批，下的材料我们要核对呀。另外还有开工交底，包括呢，我们还有一些交底完以后的确定，包括还有这个什么文明施工的一些保护，比如您家的楼道啊、电梯等等的，这些都需要全包员做。
1: 施工围挡。
2: 对，到您到拆除那一步的话呢，其实我们的施工量会更精细一些，比如说拆除工程，包括辅料的核量下单，我们得按照您的面积来下料，下多了咱们浪费了，下少了不够也不可以。包括呢，什么防盗门的测量啊，窗户的测量，测量一定是基于施工之上的，因为我们过后还得去复尺啊。包括呢，暖气呀、辅料呀、水电呀，为什么说前期您设计的时候有您自己买的电器的尺寸、家具的尺寸都得给到我们呀？等等等等的，包括呢，厨卫的施工啊，以及各种的细节我就过了，粉刷吊顶呀，入住新家，哪怕装完了以后呢，我们 大差不差，还得有30多项的一个施工的标准呢。比如说暖气的安装、热水器的安装、铝扣板吊顶的安装、定制橱柜的安装、木门的安装呀、木地板的安装呀、室内卫生清洁呀、竣工验收，包括家具的配送，各种的我们一会儿送的所有的东西的配送，
1: 嗯，
2: 这些都需要我们。应该说每一项是必须要盯着的，但是呢，有了刚才说的我们的专属的工长、专属的管家分类施工的话呢，那您的活就都帮我们帮分担了啊。那鉴于这些的工程量的基础上，鉴于全包员的新智整家 Q7 Pro 的套餐的价格直降的加持，我觉得第一可以省心，第二可以我们可以花更少的钱装未来更好的房子，第三的话还有智能整装的一个加入。就比如说啊，我们这次的套餐的价格同样呢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店面其实已经上浮了10%的一个价格。金九银是正式装修的旺季，就像现在我们买秋装买冬装一样，那应季的人家肯定是不便宜的，全包员也不例外啊。那一套房子从毛坯房给到全包员，我们包了前置的验房，包了这100多道的工序，包了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同时包含了所有的这个家具，8到13件的家具，包含了定制家具，包含了灯具、窗帘、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什么包括什么小到什么沙子、水泥、电线、水管的等等等等的。在全包园的店面，一套套内面积60多平的房子，新房16-17万的价格，那么老房的话20多万了，20万出头肯定得有了。您去其他公司对比，或者您说我自己买材料，我自己找工人装，都是这个价格，大差不差的。节目时段啊，肖哥一直在 Q， 确实是有专属的报价，但是一定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只要您打进这个电话，您说我占行走天下的优惠，您的价格就从17万也好，20万也好，变成了套内61到65一口价的套餐，129,900的价格的基础上，并且超出每平米回归到全包院开业的那个价格，单平米999每平米，我说的这些全包了，并且龙阳经理的特权卡，我一会儿给肖哥看看，我在手机上保存了，我都不知道，就是他的特权啊，是有一张10,000元的直减券，在这个的价格的基础上，您占上了，您说那个啊，你就说我占杨哥的优惠啊，我就开句玩笑，然后呢，在这个的价格基础上，再给您装修款直减10,000元啊，这个是海报在全包园的东店已经有展示了啊，它当然有特权，
1: 首批粉丝卡，
2: 首批粉丝卡只限咱们节目时段的这个直播期间1个小时啊，有点语无伦次了。第一的话呢，成为我们节目时段的听众的这个在全包园签约的客户啊，第一，您只要您说我听文文的节目，我听这个卢阳的节目，我听笑哥的节目的话呢，我们会给您签约就送高清摄像头，然后呢手机打开工地那个随时您都可以看，比原来的这个摄像头更升级了，可实时对讲，您出差也好出去玩也好，可以实时的看到您家的工地的实况，不用请假或者不用您亲自到工地现场去吸灰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一会儿我说到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我们知道您是我们节目时段的听众，我们全部都给您升级。就比如升级什么呢？新3层的实木复合地板，支持您的人字拼与骨拼，还升级什么呢？大砖上墙，薄贴法，升级您全房的美缝啊，我们都是用的氢化彩砂的美缝，还升级什么呢？我们这个厨房给您升级成这个大盆，是汉高品牌的，等等等等的，就是主材辅材做升级，您不用加一分钱，也包含这个套餐里啊。您只要在节目时段拨通400-606-8866享受升级的服务，并且还有一套叫杨哥标准的升级工艺啊，我们这个经理谈下来的有20项的重点工程项目，水电木瓦油全面升级，包括用的叶之峰的蓝钻工程，甚至的话我们这个防水刚才也讲到了48小时的避水试验，甚至的话一会儿还会讲到什么验空鼓呀，怎么验平整度呀，等等等等的啊。还有一项专属的大礼啊，因为今天优惠太多了，我必须多唠叨几句。在这个的价格的基础上，是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61到65，129,900，咱们就说减掉10,000变成了119,900，超出一平米是999的价格的基础上，再送您 8到13件的升级后的科技感满满的成品家具。这样的家具呢，我们有从世界各地进口来的实木家具，比如说卡斯拉木的，包括呢金丝檀木的、金丝红檀木的、乌金木的，然后呢制成的中式风格的、中古风的，以及适老化改造那套样板间纯实木的，什么什么木、金丝檀木的，然后还有呢美式田园风格的那套懒人木、卡斯拉木的这些家具，还有大品牌顾家的加持，大品牌全有的加持。

0: 款的、智能款的，你有那悬浮床、悬浮的餐桌、可变造型的餐桌、可升降的茶几，您可以选走13件啊！打电话400-606-8866要图片。
1: 嗯，这个他还藏了一些优惠没说呢啊，待会儿他会继续。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刚才他说了这么长时间，赶上他歇会儿了，确实有很多优惠。接下来的时间跟陆阳聊聊天，我们还是要说回一些工艺。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新房装修呢，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个性化的要求。那除了在签约的时候我们做到这个零增项，还有呢就是施工过程当中的严谨性，再有一个呢就真的是验房了。很多朋友呢可能这个装修的经验啊也不多，而且呢在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啊和其他的一些朋友的说法的这个怎么说参照下，对于这个验房啊有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走入一个吹毛求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呢有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心情受影响，而且呢对整个工艺来说呢有的时候它不是通过那种方式来验的哈，就验房里面的几个小细节有可能接下来呢都要和大家一起这个分析分析。首先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陆阳探讨说，高手砌这个洗手间这个地的时候啊，它是有坡度的，只不过我们平时走在上头或者说没有见水的情况下我们看不出来这坡度，但是这个坡度是存在的。而我们在验房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网上流传的经验，就是要泼水去测。
2: 对，
1: 这个方法也有人说是有一些问题的，就你怎么看？
2: 是这样啊，就我其实给大家一个小的方式啊，就是正常拿泼水去测坡度这个问题是没有太大问题，但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你当一些浅色砖的时候其实你看不太清晰，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你附近家的那种文具店买一小瓶墨水。其实这个效果会非常好，就是你把那个水倒到离地漏相对较远的位置，然后再点一滴墨水进去，你就能看到那个水的
1: 流向，
2: 对，以及有没有存水。
1: 对，有没有存水也很重要。
2: 对，这就很关键。然后所以这个点呢，就可以帮你直观的了解到，我的这个地漏的下水的这个坡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因为你比如说您放球也好，或者比如说就纯泼水也好，其实有存水的时候，当砖少的时候，它其实你看不到有存水的位置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很直观的去解决到这个问题了。
1: 需要测很多点吗？
2: 其实就是你离地漏最远的那个位置，然后
1: 远端，
2: 对，最远端那个位置去泼就好了。你可以看到，尤其你就是因为一般地漏是在一个角上那个地方嘛，然后你就找最远端的两个角，就对角线，然后去试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没有问题。那基本上这个整个的这个卫生间使用情况就没有问题了。第二的话就是看一下你的地漏或者你的所有下水有没有堵塞。这个点其实一定不要是拿少量的水去测，因为有时候在这种比如说在施工过程中有些沙石去堵到地漏的时候，其实少量的水是没有不会有体现的。所以你们发现有些人为什么住在这个屋子里面住了一个月住了两个月家里突然堵了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些泥沙，但是当时没有显现出来。这种时候我就建议你比如说地漏也好或者你家的这个下水也好，你用这个一盆水用一盆水去试，这样的话就能直观的看到它有没有堵塞了，这个是测堵塞的一个方式。对，
1: 这也是这个施工验收当中的一些细节。我多问一句，因为我不太懂啊，都说这。

0: 都是那种就是你的水盆的下水它是有一定高差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你做坡度其实本质上来说它没有流向的地方、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就不会做坡度来保证它
1: 的
0: 使用。
1: 洗手间是肯定是要有的，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呢这个高手上去之后他那坡度是有准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手工确实是有一些他的这个所谓工艺在啊、嗯、这个刚才说到了有关验房，接下来我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房屋装修。其实刚才文文说的那些已经面面俱到了哈，接下来我要问一个、嗯、就是有关装修初期，就是我们去全包园有可能会去现场咨询，
2: 嗯，
1: 那在这个时候呢除了我们要带自己的这个户型图，这是最重要的哈，也可以说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沟通方式，
2: 对，
1: 但是我们的设计师现在用了 AI 这个人工智能的软件，可以很快在很快的时间内给我们出效果图。这个效果图呢，一方面是平面图，就是我们看的非常清晰，阳台在哪儿啊，这个

0: 我们初步的可以看到我们某一个空间，就比如说我的客厅，就是旋转，就相当于它实景的完工图嘛，只可能是颜色呀或者是什么的，按照您的想法先给您初步，您就可以就是我还没有交钱，我先看看未来的家装是什么样子的。这一步的话呢，以前可能得有个7天的时间，我们要给您
1: 渲染，
0: 甚至有的设计师是要花钱出去做效果图，回来再给您对。但现在的话，基本上如果您带着户型图来，几分钟之内，现场您就可以看得到了，就是这个是快速出图的一个，我们也是可以提前感受一下。另外一点的话呢，刚才我们卢阳经理说的那些，就是怎么墨水
1: 验房啊，
0: 你让我说，我肯定我都不知道，我还说还真说是就是泼水这么验呢。但实际话，我们家也是存在那个卫生间的，确实他看着是做了那个坡度，但是确实存水啊，我相信很多装完的客户家里都有，但是我们只是没把它当回事，我寻思他自个儿干呗，时间长了他就没了啊。但是呢，确实全包圆的工艺，比如说瓷砖的，我们做好美缝，做好了这个验收的验坡度的这个验收的工程量，业主到现场，设计师到现场，管家到现场，我们一起做这个验收。另外的话呢，那个地漏啊，有一期经理讲过，我就只知道是潜水艇品牌的，具体的它是怎么这个纸，你不叫什么？
2: 它其实是一个专利技术，就它是一个反重力的一个方式，就你有水下的时候，它自然会起来，它旁边会有一个小的这个铁块啊，铅块，然后它就是当你没有水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封闭，这样的话防止后期的一些反味什么的，
0: 这小飞虫等等的，
2: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呢，这次的工艺不止升级了，材料也升级了，你们可以拨通400-606-8866，有很多的材料升级，样板间也更新了啊，很多的风格。所以说呢，除了看家具以外，看最新的工艺，因为装修我们是要花钱的，给到这个公司的，我钱都花在哪儿了，花的值不值？他对我们家，别说我这次装修还跟上次装修一样。一定是要改变的，要更智能的，更适老化的，或者是更对宠物友好的，更适合咱们孩子成长的。我们现在是针对于是这样的一个装修的一个模式。刚才不说了吗？8到13件的家具给您配置齐了。本期节目再加码。17投影的定制也给咱们配置齐了，以往10投影或者是10000元的这个定制券，本期直接加码17投影，相当于您3局2位的这个定制，足足都能给您满配了啊！索菲亚品牌的、马格尼尼品牌的或者亚美特品牌的，打400-606-8866，跟着成品家具，跟着价格装修款的价格只减10000元，跟着超出每平米999的这个价格是同享的。
1: 这就是我们上半段有关来自全包园金九银十最新的 Q7 整装 Pro 套餐的一些优惠的细节，有一些呢只在我们的这个广播播出端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那一个电话也非常重要。上半时段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再公布一下咱们的电话号码，另外告诉大家一个最便捷最快速有效的沟通方式，透过电话。
0: 好，电话是400-606-8866，以我为例，我就直接打电话，您好，我有一套老房要装修，房子在通州，120平的老房，要么整装要么集装要么怎么装，直接就您可以挂电话就行，或者先占优惠，过后您几点跟我沟通就 OK 了。
1: 这是最高效的。那稍事休整，我们会进入今天行走天下的下半时段。上半时段文文最后说到有关这个装修的一些优惠的同时呢，也说到了有关装修当中的定制家具。这其中呢，好像我记得你在节目当中说过，能做2个卧室的大衣柜都富裕，还能做别的地儿。然后呢，那大衣柜还负责给吊顶，就是上头那个边儿哈。就是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验房时候这个有关平整度的衡量的问题，包括在施工过程当中发现这房子不完全是横平竖直，这时候咱们装修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们在下半时段呢跟大家继续聊。
3: 本期节目为广告商业内容。

0: 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是刘笑。今天呢又是和大家聊装修那些事儿的时候了。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产品部的经理卢阳，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文文。那在上半时段已经介绍了我们这个行中秋，接下来的这个七天的国庆假期，来自全包园金九银十的一些最新的优惠措施，这其中包括新房的一个大优惠的礼包，同时呢也有我们卢阳作为这个产品部的经理带到节目当中的惊喜。那下半时段呢会继续我们这个话题，另外还有一个主题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何验房哈，这也是这个卢阳作为技术骨干目前对于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提醒和建议。那其实上半时段最后就说到了有关这个房子里面的定制家具，现在是17平叫做投影面积，这其中呢好像在卧室做大衣柜的人不在少数，做大衣柜呢由于上头呢它多多少少会有个缝，所以呢全包园想得很周全，就在上头做了一个叫什么吊顶还是封顶啊。然后呢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很多装修尤其是二手房，就是你进去以后一量啊，不光你那个智能的量房箱起了作用，量房了以后突然发现它不是横平竖直的，就是我们验房的时候可以看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垂直哈，但是你进房子之后，你要装修之前发现它尤其是天花板如果不是平直的，这个装修的时候怎么处理？真的要吊顶吗？还是有其他的方法能给它找回来？就所谓找平啊。
2: 对，一般的话新房的话主要是看咱们的房子的一个就是地产啊，这个还挺重要的啊，就一些知名的一些大地产，然后他们做的这种房子它的楼址会相对好一些啊，相对好一些。然后当然就是如果说它平整度有的，我们见过最严重的可能差个5到6公分
1: 啊，就是看出来了。
2: 对，就是基本上能看出来，你能看出来是个斜面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吊顶是一种方式啊，那当然就是其实这成本相对较小的是盖一层石膏板啊，盖个石膏板，第一是不影响你的层高，第二是整个也可以达到一个平整度。因为现在的话，然后咱们去做石膏也好，还是做腻子也好，它的找平是有极限的啊。比如你找2公分以上的厚度，这种的时候它就有一定的脱落风险啊。因为你一般竖面的这种墙，你找厚一点其实问题不大，但尤其顶面这种，你找太厚肯定效果不太好啊。所以就是我们一般给客户两种取舍方式，一种的话就是我不想吊顶，我不想影响层高，那我想这个整体的话去做的平一点，那就是盖一层石膏板，这样的话性价比高一些。那第二种呢，我们其实更建议的是什么呢？就因为它你能视觉看到的，主要是因为你做定制柜了。啊，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套餐里边会给客户标配的就是定制柜上去做吊顶，
1: 吊
2: 达到一个平的一个方式，而这个价格也不需要我们客户额外支付费。
1: 啊，就是在这个17平的这个投影面积当中，直接就把这工艺给完成了。
3: 对，要不然的话，你想定制，如果跟墙它不一体的话，中间有缝它也不好看呀。要不然谁家定制一进门它歪着也不好看呀。
1: 尤其是刚才说最高能到5公分，有2-3公分，估计你有柜子往那儿一戳，立刻就能看出来。
2: 对
1: ，视觉上不舒服。这是有关工艺啊，施工工艺大家可能想到的没想到的，目前呢来自全包园的装修几乎都想到了。另外呢我还想，因为今天是这个懂技术而且呢这个经验丰富的卢阳来节目当中做客，我就想多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装修过程当中，也是老房啊，因为我们下半时段主要是和老房装修这个有关系，就是如果大家发现这个房子原来有老年间做的那种所谓内保温，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需要额外的跟客户去说明这件事儿吗？就是你还保不保留这个内保温，或者需不需要我们

0: 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它会发现你家里会有那种黑色的井字格。
1: 哦，对
0: 对对对，
1: 它那渗出来的，
0: 对，那是内保温发霉了。然后会渗出来。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大多数客户在去买房的时候，他可能觉得那是太阳晒出来的阴影。所以我之前在去量房的时候，我跟很多客户会看到这个线的时候，我会告诉客户这个是内保温。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后期不管你是刷漆也好，还是你贴壁纸也好，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对，所以这种情况我会给大家两个建议啊。第一就是你想让它看不到，然后同时呢那个就是价格会便宜一些啊。那简单来说盖一层石膏板啊，可以一劳永逸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二种呢，是因为以前是用本板或几速板这种，然后包括木龙骨，其实时间长了以后，大家会关注到，就第一，它有发霉了嘛，有霉菌。第二呢，就是它的隔热效果、隔温效果没有那么好，
1: 会下降。
0: 对，所以就建议给它去打掉以后，用现在可能用清理砖或者轻钢龙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一劳永逸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这样的话，有可能大家，就是我相信现在的工艺比原来能薄。
0: 对, 对, 对，
1: 就是我见过那种，就原来挺厚的呢，那个内保温。
0: 对，是现在的话，其实也会薄一些。正常的话，5到6公分基本就搞定了。以前可能要8到10公分这样的一个厚度。对，
1: 8到10公分。
0: 对对对，它会相对厚一些，因为它以前那个板子它要厚，它因为你后期还要找平。对，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就建议大家就可以用这种方式，然后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点啊，就你看你家的那个内保温到底它的效果还是不是好的。就是在你比如说你外边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去摸那个墙。如果那个墙是凉的，那就没有问题。如果那个墙是
1: 已经
0: 热的，其实它就肯定有什么地方去漏了。
1: 那现在有一些老楼后来又被包了一层外保温，在这种情况下，内保温还有必要保留吗？
0: 我觉得那就看你家的窗户是不是更换，因为正常的话，政府去做的外保温，加上它会把窗户更换以后，其实内保温的存在意义不大了。
1: 就是看什么要求了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我头一次问卢洋问那么细的问题。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下半时段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老房装修，其实比新房装修多出来的这块呢，就是有关拆除的费用哈。这块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有一些什么样最新的优惠，和大家聊聊呗。
2: 对，就是今天产品部经理来啊，给到的优惠确实多。老房装修的话呢，会比新房装修多个，不只是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您是否新建墙体，是否改保温等等等等的，甚至牵扯到是否换窗户、换这换那，您多出的费用可能我说的都少了。以往节目我都说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您会比新房套内60多平会多13万多的费用，但是要是这些都换的话，那您就不止了。但是呢，本期节目啊，我们不限名额、限时间，5点钟。

也有全包人给您买单，有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以及太阳花的这几个暖气，反正各个空间我们设计师去量，量完了以后按空间给您标配，配满配齐，然后包这个暖气片的品牌的售后以及质保，相当于您二次装

0: 成型的原有的门锁呢，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智能门锁，这一个组合一起给大家送。老房这一块呢，连送的带我们走升级的，一共帮大家省至少40000块钱，并且本期依然还有免费仓储的富裕名额。您如果说打进电话，在您的装修月份上确定装修了，能排到这个仓库，到时候您老房的要用的东西，您都可以放到全包员的仓库里。就是工期多久，我们都是给您免费使用多久的啊。
1: 这是老房装修啊，接下来呢，其实很多朋友呢，这个家里面都有不止一套房，一套大，一套小，也许两套都是二手房。
0: 对，
1: 现在呢，大房子自己在住，小房子呢，有可能需要再装修装修，这就引起其他的一些这个装修的连环作用，就是有的是要倒腾着来，就是我把小房子里东西先往大房子里倒腾，然后大房也要装，但是呢，前提是。大家对于这个特别特别老的所谓二手小户型怎么处理就成了一关键。
0: 对，
1: 往往大家没开工主要是因为那个叫什么二手的小房子吧，装起来有点不划算。
0: 是，那可不呗。其实它还费工费料呢。咱们打个比方，因为全包园现在升级的材料有这个的，有比如说60×1.2米的大砖，可能呢户型略微大一些的，人家直铺或者是通铺就没事儿。但小户型呢，这个老房呢，就牵扯到切割的问题了，是不是？你想想，比如说正常的施工，我们要费点时间了。那另外一个，它其实是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呀。咱们家谁都有厨房、有卫生间、有这个客厅，甚至有个卧室，要么是一居，要么是独居这种的户型嘛。第一装起来呢，跟这个跟人家大户型咱没差多少钱，顶多比人省1到2万，咱也不划算。第二的话，这房子有可能真的就是学区房，咱们过渡，你说出租咱们又舍不得。但是今天也帮大家打消这些顾虑啊。针对于小户型的老房，全包园有一个专门的套餐叫 Q7 Lite， 它是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您家的要么是8大件的家具，要么是10平米的定制去选，还包了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包了厨房卫生间的灯啊、室内的门呀、包了施工水电木瓦油的，相当于你也可以拎包入住这样的一个套餐。店面现行的价格是13万多，多是多少呢？这得看咱们家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节目时段我们限时的优惠只需要是89900起步，封顶到您套内面积别超过60平，即使您到了60平，您家也不会超过10万块钱的，就是性价比极高的一个套餐。您想想，在这个套餐的基础上，您一套家具多少钱呢？对不对？全房的暖气片还有多少钱呢？更何况我们还有很多的工艺升级，这个就是甭管您是新房，甭管您是老房。多大面积的大户型小户型，我们给大家用的都是特变电工的电线、日风的水管，包括呢强固地固东方雨虹的，甚至的话呢我们用的地漏是潜水艇的，甚至还有很多呢产品部经理来带来了很多的主材升级，就比如说大地砖的薄贴法、寒冷美缝，以及实木复合的静音门、隐藏式的这个荷叶，也不用您加钱了。平时咱们出去满门啊，门是门的钱，门套是门套的钱，您做这个锁什么他们都是单收费的，但是全包员是不是说只给您含门的，它的配件都给您含齐了。包括呢大砖上墙薄贴工艺，薄贴工艺以前我听过卢阳经理的培训啊，就是以前我不太懂，就是第一能缩短了这个叫啥呀，工艺省事儿了，不用浸泡瓷砖，不用活沙子水泥了，另外的话呢厚度呢也减少了，然后呢某种程度上更节省咱们的整体的空间了。
1: 对
0: 对对，另外呢橱柜又给大家升级了，厨房的橱柜，大户型小户型我们都是 L 型啊、 E 字型呀、 U 型的厨房，我们都给您满配岩板的台面、 ENF 级的吸塑呀、什么 PET 的材质的柜门，不用加钱，全房的墙漆给大家申请到了美图仕的、海洋之星的墙漆，环保等级也是挺高的啊。所以说打400-606-8866，我说得到的没说到的本期节目都是给到大家的福利。
1: 对，这个解决了大家这个连环套的问题，如果有两套房子要装修，小的大的各一套，可以走

0: 窗户的时候，你可以中末间去验一下。
1: 对， 对， 对，
0: 它的这个有的是真的难逆缝逆的，你就感觉这窗户
1: 是
0: 忽悠忽悠的。
1: 对，它正常的话，它如果比如说它大到了2厘米、3厘米甚至更大，这样的话，它肯定后期你打发泡胶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处理，它一定是有一些漏风的这种情况出现的。
0: 嗯
1: 啊，对，
0: 嗯。
1: 第三的话，其实，在窗户的本身啊，窗户的本身，我们其实都是给客户一步到位选择的是系统窗。大家可能没太理解，比如说系统窗跟非系统窗最本质的区别，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式啊，就是窗户其实它是四边的这个框，然后做组合而成的啊，所以它会有四个接缝。那系统窗就是在四个接缝里边去注入一个环保胶，来保证它不漏风啊，来达到它真正的隔音、隔温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们所有全包要去给客户标配的窗户，一定是系统的窗户，来保证后期客户对于就我不管是防漏水也好、防风也好、隔温也好，都是一步到位了。
0: 嗯。接下来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回到文文这边啊，介绍更多的优惠，就是有关窗户，就是窗户啊，一般是这个系统窗，整个的这个系统我们理解了，剩下就是窗户的厚度，假设我们要装的这个二手房，它是临街的，并且并不是那种所谓高层，它就是这种所谓板楼，但是是临街，这个时候你有什么建议啊？或者说这个窗户要几层才相对比较合适？一方面是要静音，另外一方面好像也要防止共振，就是有一些大车过，有可能屋子里嗡的那种响。
1: 小哥，这个问题很专业啊。对，确实是在窗户的角度里边会有叫做高频噪音和低频噪音这种问题啊。所以在整个使用上来说的话，更多建议就是第一，厚度。厚度其实是因为它中间的距离来造成了后期我隔音的效果会更好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市面上主流的是在70到75星材。那全包这边也同样，就是直接给咱们配到80星材，就是第一是在整个的这种隔音的效果上肯定会更好一些。第二的话，就是如果客户有额外的需求，其实这个主要是跟我们的睡眠质量有关系啊，因为有些人睡觉确实会轻，所以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建议大家，如果比如说你家的是那种就是高频的噪音，这种就低，你刚刚说低。

0: 啊，在我们的权利范围内任选走三件，反正主推这个大冰箱，发行价格7000多呢啊，打400-606-8866也是灵活可以选的。另外的话呢，不管是大户型、小户型、新房、老房，不管你是北京的房子、哪里的房子，装完修以后呢，我们再给您出具这个空气治理，去封闭12个小时，这比18883的标准的。然后呢，治理完以后呢，我们去给您检测，第三方检测，我们去结账，给这第三方结账。然后呢，出具国家 CMA 检测报告的这个检测报告，您能无忧的马上入住之前，再给您送一次开荒保洁。
1: 这是有关这个全包园进入金九银十之后的一个全面的优惠措施的简报啊。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接下来呢就面对的是中秋假期和这个十一长假，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去到这个全包园去看一看，这个实体店里面体验一下，他们不光是有一些成品家具，还有一些工艺啊，是在地下一层还是在哪层会有工艺展示？
0: 一楼
1: 就有一些工艺展示，而且他们的那个地儿啊，不是像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大商场啊，哈，那种建材城不是，他那个地方还有点小文艺，停车也方便，而且到了那儿之后呢，一般会有1到2位这个服务人员和大家对接，也就是大家不怕冷场。另外呢，就是有关设计图，还是那句老话，一定要带足了东西，这个有目的的去逛一逛，有可能呢就会获得更多。当时的 3D 的图也会展示，另外呢有更多的这个优惠措施，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也会继续和大家，这个你的优惠措施什么时候出，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
0: 没错没错，电话是400-606-8866，本期依然有暖气费的补贴，套内面积每平补30块钱，赶紧打电话吧，400-606-8866，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也感谢二位的到来，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2: 本期节目为广告商业内容。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24号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7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
4: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您的这个中秋假期马上就要来了的中秋假期，您月饼买好了吗？就您有什么？

0: FM 聊天室来随时聊天。今年这个中秋小长假您计划好了吗？您打算去哪玩？还没有计划好的朋友，您在等什么啊？要不要从我们今天的聚会内容当中得到一些新启发呢？
1: 没错，然后大家也给彼此一些启发哈。反正我这个中秋假期我是一定要去第二届北京潮流车文化展览会的，我一定要去看看各式各样的车，大的车的，小的车的，新的车的，改装的车的，路边上看不着的车，我一定要去看。
0: 我跟佳明我们俩都在，不敢说四天全在吧，但是呢就是我跟佳明肯定均匀
1: 至少在一半
0: 不均匀分布在四天里
1: 咱俩就是如果时光聚会均匀的出现，甚至是每天都有可能出现在活动现场。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欢迎伙伴们到现场抓捕我们俩。
1: 嗯，欢迎大家来
0: 线下街头啊，
1: 对，线下街头来看我们做直播呀，然后来看我们一起玩车呀哈。
0: 我们来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7758说，传统节日那必须可以全家聚会，要吃月饼赏月的 啊，要团聚。
1: 哎，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杨村的懒羊羊就说了，去山里爬爬山
0: 哦，去爬山。
1: 哎，
0: 现在因为我周末刚从山里出来哈，现在咱们北京的山景其实非常漂亮，还没有到秋天说层林尽染的那个样子，但是依然是带着夏末秋初的那样浓郁的绿。然后呢，咱们北京的山里边可能还会跟一些农田啊有交错，是能够看到丰收的喜悦的，就是打好的那些玉米。丰收的喜悦金灿灿，你很难不感动。然后现在山里边起风了，咱们这个北京的一些山区里边路两边是有那种太阳能电池板和那个风车供电的一个电板的，
1: 是
0: 那个小风车被风一吹起来朝向不同的方向，你就能感觉到那种生命力。现在咱们北京的山区里边非常的漂亮，
1: 拍照当然哈，最
0: 有很多小蝴蝶，
1: 对，先用眼睛去记录
0: 啊，有很多很多小蝴蝶现在。
1: 哎呦，你观察的这么仔细吗？
0: 对对，就是大自然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赠予，就让我看见了。
1: 一般就是咱北京北边的这些区可能会比较多吧，
0: 西边北边，对，
1: 西边北边，
0: 对对对，
1: 啊，往那个方向看应该问题都不大。
0: 平谷、密云、延庆、房山这一溜，反正都有山啊。
1: 这个特别好，因为景观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其实是这三天假期当中啊，因为时间毕竟还比较长嘛。
0: 对对对，
1: 先安排一天，对吧？去这个看山里看一看美丽的风景。
0: 嗯，
1: 如果有时间的话，住一晚上。
0: 对，
1: 搞点当地的特产尝一尝。
0: 对对，就最好要是能在山里，在咱们北京的山区里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您略微早一点起，吹一吹那种没有被汽车尾气污染过的山林里的风。
1: 哎呦，太美了。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去听一听安安静静的知了叫的那个夜空，能清晰的看见星星，能闻到树叶呼吸的那个味道，没有尾气污染的山间的风。
1: 没错，而且就在还是在我认知当中哈，现在咱城市里因为一些热导向的原因，可能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一点的，蚊子还能存活。但如果您要是去山区的话，
0: 也有
1: 一些是吗？那我就换一个，
0: 因为我这一胳膊包，
1: 那就带好驱蚊水
0: 啊，对
1: 对
0: 对，啊，还是早晚是有点凉，但是那个凉呢本身它就是带着爽意。嘉宾说特别对，如果

0: 棒，服务配套也特别特别
1: 吃的也好，
0: 对，而且其实价格也没有很贵，
1: 对对 对。
0: 虽然说是在这个节假日当中嘛，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
1: 中秋假期进山，满分十分，我给9.5分，
0: 我给9.5分，还有0.5分是家人没去不打分。看大家还有一些互动分享哈，我们这位叫做陈明迪的朋友就说了，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暨车友嘉年华活动应该很热闹，可惜顺义新国展离我家太远了，太远了不是借口。
1: 公共交通也很方便呐，现在咱们交通那么方便，去那个您留下那时间干嘛使呢？就本来也放假了，
0: 啊、
1: 远就花时间嘛，对不对？那您干嘛使呢？
0: 而且我记得咱们的活动其实是24号到27号有4天。

0: 校的时候啊，哎呀，就是为了一顿饭呐、啊，为了见一个人呐、啊，小伙伴们凑在一起，咱说是毕业旅行也好，还是说晚上去这个爬山，等到山顶看日出也好，既不嫌累，也不嫌远。然后呢，慢慢我们长大了之后啊，开始有工作，有学业压力，有工作了之后啊，我们的活动半径就开始在缩小，对吧？比方见一个人啊，或者说做什么事啊，我们要考虑说时间方不方便，成本方不方便。但是是这样，当我们活动半径从25公里缩到10公里的时候，你的活动半径其实就缩小了很多，
1: 是
0: 慢慢你就会觉得10公里也嫌远，那你就会把活动半径缩到3公里、
1: 啊、
0: 然后慢慢你觉得3公里很远，你就开始不出门了、
1: 嗯、
0: 然后慢慢说在家里不出门，就家里边来回走也很累，就窝在沙发里了，
1: 没错，
0: 整个人就开始一个从动物变向植物的过程，
1: 它就会慢慢的哈，就
0: 打引号
1: 的萎缩，
0: 对，
1: 无论是心情还是说想做一些事情的这个动作的想法都会萎缩，
0: 对，所以我就说那些生命力真的就留在那种非常有限的生活半径里，或者留在那个有限的沙发堆里头哈、啊，这不是一种对生命力的浪费吗？就可能我们平常也没有什么一个好的理由和借口，或有个什么人拽着您走啊，跟我去忙哪哪哪干点什么。他其实很需要这么有一个外头推的一把力，
1: 没错，
0: 让您找到年轻的时候的那种特别有生命活力的，想去闯、想去拼、想去尝试、想去好奇体验的这样的感受。
1: 或者这么说，可以在沙发上躺一天，
0: 不能天天躺，
1: 不能天天躺，对吧？只要大家累，身体休息一天，我觉得都能缓过来。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中秋假期等待着，亲爱的各位伙伴们。
0: 秦岭神树说远。我住门头沟的顺义我都去了还嫌远，我看谁比我远。
1: 从西南到东北方向嘛、
0: 啊、
1: 对吧，大吊脚。
0: 李明说哈，中秋计划必须计划好了呀，第一天去拍全家，这个祖孙三代一起的全家福。
1: 哇，
0: 这是头一回人这么全呐、啊。第二天要去顺义潮流车文化节，下午呢去谢田抓螃蟹，第三天全家去吃北京网红四件套。
1: 哇，
0: 这也是要去这个顺义潮流车文化展的朋友。
1: 没错，虽然说哈，这位朋友说这个最近很网红的一些这个产品呐、啊、吃食啊、嗯，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是相比之下，可能跟家人在一块儿度过这个幸福的中秋节，其实是更有意义的。
0: 对，所以要一起去嘛哈。汉克说哈，我刚休完假，昨天晚上出发了，今天早上到了玉林，跑完了合作，谈完了合同，下午短暂逛了逛，就吃了点好吃的。明天呢，准备继续玩，然后后天呢，钓会儿鱼。
1: 先把这个，这不咱聚会签单王吗？
0: 嗯、
1: 先把单都签了
0: 啊。
1: 然后这个玉林，
0: 嗯，
1: 也玩一玩，简单看看风景，然后回来之后和家人们一块过中秋节。
0: 对，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中秋期间的哈，这些出游啊、赏景啊、这全家旅行啊，咱逛荡的一些灵感启发哈。秋高气爽，缤纷活动呢，其实也是联动了咱们北京全城的。市文化旅游局也精选了文化艺术赏园、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5大类60项品牌的活动，推出了一个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咱们就专门有一个这个推荐榜单，这个榜单呢是文化旅游局啊做的，那么榜单就是为了方便市民游客能够规划假日的行程，可以在百度地图上哈，在节前呢会上线榜单的点位，实现 AI 智能推荐和一键导航。然后呢在滴滴上哈将会推出文旅双节出游券包，市民游客打卡那些榜单点位，就是在咱们那个中秋国庆必玩榜单推荐榜上那些啊、
1: 哦、是
0: 打卡点位之后就可以享受专属的打车优惠。
1: 然后在携程上呢也会结合重点活动发布中秋国庆北京旅游的攻略，并推出系列的优惠产品。
0: 对，然后给大家点几个这个重点的点位哈，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啊，这是在园博园啊，这大家可以去看园林当中的戏曲演出，然后体验妆造、戏曲音乐节啊，这还有一些这个吟唱啊这些活动哈，
1: 没错，
0: 能感受这种氛围。
1: 然后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呢，也将在9月24号到27号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而且还配套大运河畔的这个中秋主题的市集、各国风味的美食、特色文创好物与趣味互动，等待着各位伙伴来参与。
0: 哎，在这个运河艺术周当中哈，类似于像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澳水精酿啤酒节、颐和园三山五园文化市集、陶然亭公园菊花文化节、永定河及落霞回信秋季主题活动啊、雅鹿谷热带水果季、长辛店老镇中秋市集、新庄落日音乐会、上庄稻田生活周，这些活动也是全域铺开哈。这个在中秋假期期间，大家也可以来体验，都在榜单上能看得见。
1: 这么一看，东南西北这么多这个中秋假期适合去玩的好地方都给大家码齐了
0: 啊！刚才还说进山的呢，就有些朋友说我要离市区远一点，
1: 稍远点，
0: 远一点，也有哈。市文化旅游局呢还推出十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经济长城主题线路游啊，这个在一墙一石一村一间一居间品读文化的长城哈、
1: 哎，
0: 发布十条漫步北京大运河文化主题游线路，这里边也是包含从白富泉到通州的漕运码头，串联了运河沿线的水工智慧和市井烟火，而且还开展了我在北京看古树系列活动，就把公园景区村落打造一批古树打卡文旅创新融合的景点和线路。
1: 没错，还举办看见不一样的北京，北京十大看啊，这个看是打引号的看
0: 啊，看
1: 点征集活动。

0: 体验场景，
1: 哎，大家一起 look look。
0: 没错没错，刚刚那个古树哈、啊，其实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佳明那个去各个公园也溜达了一圈，他会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玩法。猜这古树多大年龄，比如说上回去天坛公园很多天坛公园当中的树都是珍稀的树种年龄都很大而且每个树上其实都会有刚刚更新过的小树树牌
1: 小身份证
0: 对这树是从哪儿来的多大年纪什么品种什么甚至什么生活习性都会在里面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可以在公园当中就是跟树有一些更奇妙的这种关联的结合还会学到很多知识在里面一块来猜一猜咱嘎点什么的看谁猜的更接近
1: 要带彩头的是吗
0: 没错
1: 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吧我们今天中秋计划分享会解闷局哈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
0: 咱们来听一首歌爱是什么来自小霞

0: 今儿的聚会越聊越开心呐、
1: 露露四月天说，中秋假期哈、不出京，就三天，中间那天周六闺女有舞蹈课，准备去逛一下市集，正好东岳庙离家近，去逛逛，到古寺里听听音乐。
0: 上回咱们请那个北京民俗博物馆东岳庙的老师来上节目。

0: 中秋节就在实验室里加个班，吃着学校食堂从今天晚上就已经开始发的月饼，然后看大月亮。
1: 哦，看大月亮哈。然后这位宇宙尘埃说，大宝要上课就三天，我跟媳妇儿就带二宝在北京玩，环球影城、欢乐谷都行，去带自助的那种温泉也不错。
0: 哎，我真的发现现在很多餐厅其实都在中秋节要来之前，就什么各种宣传海报什么的都会放，我们这儿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月饼，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
1: 我喜欢吃咸的，就是类似于像那种什么黑椒牛肉啊、麻辣牛肉啊，我喜欢这种口味的，那种黑松露口味，略微带咸口的，
0: 一点甜的都不愿意吃。
1: 它也不是纯咸，它肯定是甜味，就是跟那个牛舌头饼一样，那种偏咸口感的，我觉得比纯甜的好吃。
0: 那我就特喜欢吃那个纯甜的，也可以带一点微微带咸，比如说带点咸蛋黄馅的，这是我可以接受的。然后我就其实就是网上总说那个开玩笑讲叫打引号的老式中国人，我就特别喜欢吃五仁和那个什锦馅的，特别特别喜欢吃，但是因为热量实在是太高了，少吃。
1: 就虽然我这一边说着我说吃咸的，但其实我这两天还是在网上买了纯甜的月饼。我看那个账号上有推荐。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跟大家一起来盘一盘这个中秋假期各位伙伴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吧。
1: 对啊，来看看大家都要去哪玩。雅文说，准备要主演《西游记》，我要西行，一路向西，去西安玩
0: 啊。现在这个咱们的铁路路网都非常的发达，
1: 对，坐高铁比坐飞机还方便呢，去一些城市。
0: 没错，然后我们还有，他还补了一句说啊，冰皮榴莲月饼卖断货了，五仁的货确实多，但是又不想吃，怎么着？
1: 就一直就跟朋友讲，就是大家相中什么好东西，赶紧下手，
0: 真的是，
1: 赶紧下手，等一等，他就有可能他就要断货。
0: 没错，而且。就是现在哈，因为这个互联网上信息非常透明
1: 啊，
0: 您知道它是好东西，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它是好东西，
1: 是的哈、啊，所以有些行动还是要心动不如行动啊，
0: 没错。
1: 那个来请假大王来了
0: 啊，
1: 1279说中秋后请三天假，我直接把十一假期连着休了。我准备去一趟三晋大地，有三条一号公路去转一转，计划12天。
0: 哦、
1: 我之前就在社交平台上看见说，有没有谁哪个能人能把中秋之后那三天给假给请下来，把十一连着休的，让我参拜一下。
0: 啊、
1: 我之前就看见就过这样的帖子，然后底下评论都说，真神在哪儿？都在问真神在哪儿？真神就在我们聊天室啊。
0: 哎，我这位伙伴首先要给他点个赞，
1: 太厉害了！
0: 我给您的领导也点个赞。
1: 客官，请收下我们诚挚的祝福。
0: 我今天还看着一种新的玩法
1: 啊，
0: 说呀，哎呀，现在啊，这个还是那句话，路网都非常发达
1: 啊，
0: 去国内的一些地儿玩，别拼13天，别拼。

0: 大家有没有这么玩的跟分享一下，
1: 教点好行吗？
0: 不一样的休息的方法，年假该请也得请。
1: 哎，陈明迪说哈，中秋假期第二天我准备跟我那个医生朋友去通州万达尝一尝陕西菜，因为中秋节当天他要值班，只能是假期第二天了。
0: 我其实真挺喜欢吃陕西菜的，要不我跟您朋友去吃。
1: 我以为你还会问候人家中秋值班的人，结果你在那聊陕西菜。
0: 刚刚问候了，先致敬一下，但是该说咱也得说。
1: 中秋有多少朋友上班啊？
0: 中秋，
1: 反正我跟嘉明肯定上，这不用怀疑，我跟嘉明肯定上。这中秋咱聊天室里有多少朋友要上班的？
0: 嗯。
1: 来分享一下您中秋值班计划。
0: 哎，然后呢，因为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啊，进入我们的聚会话题，中秋假期您计划好了吗？咱们来听一首歌，星夜，来自王铮亮。

0: 年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来，我是王哥。
0: 刚刚不是吆喝各位伙伴说谁中秋假期要上班，中秋节那一天要上班吗？
1: 对呀，
0: 好事连连说中秋国庆都上班，发了一个流汗的小表情。
1: 哎呦，那您真是辛苦了，中秋假期期间要上班的朋友，您甭管上一天还是连上三天，您真的都很不容易，而且我说实话也很为您骄傲，因为您跟我们一样都得上班。我们都是值得骄傲的人，好吗？
0: 没错，
1: 对吧？在岗位上的坚守岗位最光荣了嘛。
2: 我多说一句啊，
1: 咋的？
2: 这国庆节你要上班的话，那

0: 秋菊、庄景菊、菊柱、垂枝菊为主哈，临湖布置的这个展览，轩南园林意境也比较适合湖边赏菊漫步，一有水景，整个的这个景它就变得会更灵动。
1: 哎，咱再往西边再走远一点哈，海淀区圆明园遗址公园，
0: 前面那个门票10块，这个2块哈。
1: 然后真的会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逛公园，会买那公园年票。
0: 嗯，
1: 很多朋友其实都有公园年票，也不贵。
0: 对，
1: 那免票吗？然后咱来说这个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哈，特色的这个菊花呢，是这样的，展出70多个菊花的品种，包含独本菊、悬崖菊、造型异菊、菊景与遗址残垣、银杏彩叶交织，秋日的氛围感特别厚重，同时还兼具历史感与花海的美感。
0: 哎，然后再往东走哈，通州区台湖大集就在北京新华联会议中心东侧哈，这个全天也开放。这一片的花海就是由硫化菊和金鸡菊混布而成。硫化菊呢，现在是橙黄热烈，金鸡菊是明丽艳亮，两种颜色挤在一块儿，风一吹，滚成一片花浪，远远望去像是给大地铺了块暖色调的毛茸茸的地毯。
1: 没错，去完了西边，去完东边，咱往北边走一走啊，顺义北京国际鲜花港，2026北京市菊花活动、菊花文化活动及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已经正式开幕了，展期有37天，到10月的中旬啊，完整覆盖中秋国庆的2个假期。园区自育的精品大菊、5色千头菊和80多种应季的草本花卉次第不开。
0: 嗯，有朋友说了，前面你还说让我们进山呢，进山看不着菊花了。谁说的？延庆也有菊花，在延庆区四海镇哈，这个位置呢，相比咱们城区里，它就海拔更高，海拔高呢，日照就会更足，花开的会比市区晚半拍啊。像波斯菊、硫化菊、马鞭草、一串红、万寿菊哈，会一直开到10月初。
1: 哇
0: 啊，可以一直等着大家，就是您在山里边晚上看星星、看月亮，早上看那个山间的晨雾、看日出，白天看花。什么都不耽误，
1: 而且中秋看的菊花是不是和国庆假期看的菊花差了10天的时间，景也有可能不一样，
0: 花的品种会不一样，
1: 是吧？
0: 哎，真不错哈。然后呢，回到城区里哈，有些朋友说，我也不想看湖景，我不想看山景，我就想看花本身，请来到海淀区国家植物园哈，第5届菊花展筹备中啊，这个菊香伴林步道、赏菊赏花、植物科普这些属性也都有了。当然，也给大家来一点这赏菊小提示。是哈，就是大家看菊花的时候，千万不要踩踏花丛。
1: 没错，
0: 不要随手揪花，不要随手薅啊，好不好？
1: 好，
0: 咱看归看啊。
1: 行，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今儿咱们的聚会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
1: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24号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75%。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More Than Words， 我们非常喜欢的极端乐队的一首老歌，虽然是一首金属情歌，但是它是以民谣吉他加和声为主的。一首 More Than Words， 一剑封喉，抵得上千万句的甜言蜜语。有人说最具杀伤力的就是摇滚情歌，因为它一样可以柔情似水，但它不像一般情歌那样缠缠绵绵，歌词呢比较千篇一律的爱来爱去。摇滚情歌要么就是在旋律上撕心裂肺，然后很悲怆呐喊，它要么呢就是在歌词上生离死别，玉石俱焚的那个感觉。今天我们也让那些令人肝肠寸断又柔情蜜意的摇滚情歌来给今天的爱情做另一次洗礼吧。 I could stay awake just to hear

0: Keep on loving you。
1: 接下来告别这首歌，也要听到这首 She's Gone。 钢琴乐队结合弦乐等元素，风格不像原来那么暗黑了，主唱的嗓音还是撕心裂肺的，不过显得深沉大气。

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Bonnie Tyler 带来了一首歌《一颗破碎的心》。这首歌曲是当年英美冠军歌曲。Bonnie Tyler 很沙哑独特的嗓音，确实将一个完全被失恋遮盖的失意之心很纯粹地唱出来。接下来呢，你会听到这首《Lonely Sky》。

如果说有哪一首摇滚情歌是会经常听到的，会找来听的，那就是这首 November Rain， 十一月的雨，它无疑是枪花乐队不可磨灭的一首经典。

0: 生活的温度。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各位好，我是陆瑶。
1: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2: 让我们再次欢迎本期峰回路转的直播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与免疫医学科主管护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女兵中队上等兵常可义。再次欢迎常老师。
1: 欢迎可义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在上半段呢说到了自己为什么就想去当兵了，
2: 对，又为什么两年的部队生涯结束之后回到学校了？
1: 对，那除了在本科继续读书之外呢，又考研了。
3: 嗯，对，
1: 考研之后有一天就突然接到电话了，
2: 北京来电话。
1: 对，这电话到底是干什么的？
3: 嗯，其实也是我一个以前的老班长，一个女班长，她给我打电话，她说可以有一个任务，然后可能需要你去，但是也需要选拔一下，你愿不愿意来？你方便吗？你工作了吗？还是在上学呀？我说我在上学。她说上学的话请假方便吗？我说班长到底什么事儿？但是其实我心里知道可能是那个事儿，就可能是因为当时就正好是18年嘛，18年底大概就是，然后我的心里面是。当时隐隐的就有一些期待，为什么？因为我15年的时候就没有去，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要我干什么。其实
1: 当时是不是也是暗自窃喜？
3: 对，心里面激动的一匹，
2: 眼看着这个日子就到70周年了，是吧？
3: 对，
2: 你说他找我什么事儿呢？
3: 对，但一开始以为是去女民兵嘛，就以为是让我去女民兵。我说那也非常的厉害，我也想去，只要能站上检阅场。去哪儿都行。然后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其实是在选教练员。对，然后也是我们第一次启用女教练员，所以当时也是经历了一些选拔也。然后当时我们是一共选了14名教练员。
1: 这个教练员也得选拔呀？
3: 对，就是因为他要看你本身做的好不好。你不能说我可能我这个仪仗司里的动作并不是很熟练，然后我自己做的动作也不是那么规范，然后我再去教别人，那岂不是得之于众取之于下了。所以他就要把这些有经验的班长，或者是像我们这些可能没有带过兵，但是可能动作会比较规范的，然后再去带别人的话，可能你会更带得更好一些。
1: 那当时怎么跟学校请假呀？
3: 我当时很紧张，然后
2: 老师可能收到这个比你更紧张。
3: 对，我的导师当时很怕影响我毕业，当时，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去，但是你的课题不能停，你要该写的东西你都要写，你都要推进。我说好，然后所以当时就我的导师，因为他也是军人以前。我的导师他以前是一名军医。然后才到地方医院工作的也是。所以他说国家需要你就要去。
1: 那当时要请多长时间的假呀？
3: 并不知道，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任务要多久。
1: 老师我要请个假，但是请多久我不知道。
3: 他说是不是要等任务完成回来？我说应该是。他说那你跟你的导员去请个假，去走一下手续，然后你再走。我说好，
2: 反正你跟老师说，反正应该2019年10月2号差不多应该能能回来。具体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是身份变化了，原来从三军仪仗队的女兵变成了三军仪仗队的教练员，那视角和身份都不太一样了啊。
3: 对，
2: 这个责任感是不是更强了呢？
3: 对，因为我是没有带兵经验的，我在仪仗队的时候没有担任过副班长或者班长的职务。但是其实班长们的这些组训的方法我是已经学到了，就是我的心里面是知道，我知道我该怎么组训，然后口令该怎么喊，

业了，然后再找工作，然后赶上了，就是我在招聘的网站上看到了佑安医院在招聘，然后我就报名了。报名以后我就去参加考试面试，然后面试了两轮吧，好像是。然后最后那年可能是就是这种应届的毕业生，只有一个名额，当时就录用了。然后录用了以后，我记得当时我们的

0: 面对的艾滋病的病人和面对的这种新冠病人来讲呢，是不是感觉到艾滋病的病人可能和我们普通的病人他更接近一些，他的防护要求没有那么的高，对于院感的这种控制来讲呢，是不是这个级别也会有一些差距？
1: 对，其实因为我们艾滋病它是通过母婴传播、血液传播、性传播，那你握手、吃饭、游泳，是不会被传染的，所以我们正常，如果说我们没有侵入性的操作的话，我们跟病人也是正常去接触。
2: 那会不会有风险呢？比如说像血液可能溅到哪里或者针扎到，
1: 会
0: 有过吗？
1: 有，我们抢救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有时候一针没扎上，然后我们要把针退出来的时候，可能那个针就扎到自己了。我们有同事被扎到过。
0: 那你呢？
2: 您呢？
1: 我被血溅到眼睛里过，
0: 当时紧张吗？
1: 紧张，当时其实很害怕，第一次被见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这个病人呢，他刚刚发现感染，他病载很高，病毒载量非常高，然后当时就立马用大量的盐水冲洗了眼睛，然后但是我们其实是有一套很成熟的流程的，就是这种直接暴露，然后立马去上报院感，然后去吃抗阻断的药，然后去抽血去检测，就是你就按部就班的去完成这些，但是心里面其实紧张了很久，就直到我一个月以后去复查的时候，我的心才彻底咽到肚子里了，对，我彻底放松了才。其实中间是有一点，总是感觉心慌慌的感觉。
0: 那会儿跟爸妈说了吗？
1: 没有，这个事情我父母不知道。
0: 哦，
2: 到现在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这个事情只有我爱人知道。
2: 哎呀，不敢跟爸妈讲，怕他们太担心了。
1: 对，我也没有跟，就除了我的同事知道，我的爱人知道，没有人知道。
0: 那这样的这种职业暴露发生过几次啊？
1: 我身上发生过一两次吧，其实我都大部分都是见到眼睛里了，因为但是我的同事很多都被针扎过，有的大夫他可能做这种骨髓穿刺的时候也被扎过，就是
2: 因为其实常老师在佑安医院的传染医院感染与免疫的这个科室嘛，那其实不光您是待在艾滋病的病房里的，还有可能其他的传染病它级别可能会更高一些，是不是？
1: 对，比如说你是空气隔离的或者飞沫隔离的或者接触隔离的，这些我们可能比较少见的一些传染病，然后我们也会有，但是我们都是按照病种去区分去隔离的，
0: 对，
1: 住在不同的病房里。
0: 其实大家也有过这样的一种经验，如果你要去医院做手术之前呢，都会给你查一下感染的几项指标，
1: 对对，是的，
0: 看看是阴性还是阳性啊。其实对于像可疫来讲呢，它其实除了像面对的是艾滋病的病人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传染病，那其实可能比这个艾滋病的它的传染性会更高一些吧。
2: 比如说梅毒，其实扎一下就是很，其实相对来说会危险一些。
1: 对对对，也是需要那个有用药去进行一个阻断的。
2: 那它这个阻断是要扎针了，是不是？
1: 对对，那个要打针，所以那个会疼一点。
0: 那你每天比如说要去面对这样的这种病人的时候，你也要去给他们要去打针吧？
1: 对，我也会给他打，然后但是我会前提告诉他，我说这个针很痛哦，谁打都很痛。
2: 针的问题不是扎的问题哦。
1: 这个药就是很痛哦，尤其是第一次打的人，他不知道这个针会痛，你要提前告诉他。
0: 那这个疼痛的级别大概是什么样的？
2: 我因为我拿一个大家可能

0: 后他们吃饭我会问，哎，这个好吃吗？他说你尝一口吗？我说我怕我吃了你就不够了。
1: 哎呀，真的就是如果说病人面对到这样的这种护理工作的人员能够还跟自己开玩笑，能够用自己的大爱去温暖他们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病可能除了这种医疗本身的这种治疗之外，可能心理上会获得很大的帮助吧。
0: 对，他们会不那么害怕了，因为他们本身生病也不是他们愿意的，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又不知道自己会发展到什么阶段，这个时候你除了要给他日常的去宣教，告诉他这个病是可以治疗的，然后我们吃了药以后要注意什么，然后给他讲得很明白，让他在了解了以后他的恐惧就会下降，还有就是你要给他尊重，这样的话让他不要让他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1: 所以对于像了解了之后可能对自己的工作来讲可能就会更加的放松和轻松吧。
0: 对，就我也不那么就是没有任何的抗拒，就是有什么问题我就去处理什么问题，有什么治疗我就去做什么治疗，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1: 对，就像第二次艾滋病患者的血液溅到可疑的眼睛里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做了什么事儿？你说说。
0: 我第一反应去看了量，看了一眼他的病毒载量是不可检测不到。然后说哎好了没关系就这样吧。
2: 洗了把眼睛继续干活。
0: 对，洗了眼睛跟大夫说，哎我刚见眼睛了，我看他病载是零没事吧，我们大夫啊没事没事，去吧去吧，我说好好好。
2: 但你说这事儿如果咱们就像讲故事一样讲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啊他的血都溅你眼睛里了，你还不，我们会很紧张哈。但是在一线工作，在传染病一线工作这些医护工作者们，他们真的是非常理性科学的看待这件事情。
0: 是的
2: 其实也正是因为他们很理性科学的一种状态一种态度哈，让这些现在正身处病痛的这些患者们心理压力会没有那么大，是不是？
0: 是的。
2: 在你看来你的照顾之下哈，有没有哪个患者他的康复的过程给您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呢？
0: 其实每一个患者康复的过程我都印象很深，包括有的患者可能他走了，就是他没有救治过来的时候，我在我心里面我会记住他。
2: 那作为一名护士，作为一名护理人员，在你的照顾之下，这些患者一点一点好过来，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0: 我感觉我的工作非常有价值。然后就是当你看到你的患者来的时候，可能他呼吸都很困难，然后在我们和大夫的配合下，每天看到他一点一点的好，然后从下不了床到下地乱跑你都喊不回来，然后其实表面上说啊你不要乱跑你回病房，但是其实心里面是很开心的，看到他好起来了，可以正常的生活了。
1: 之前你说你在做教练员的时候，站在长安街的一侧，看到你的这些队员在我们的检阅场上步伐统一的经过检阅台的时候，你当时是一种非常感动的状态，激动的状态。那在你来到医院工作，在传染病病房工作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这种感动和激动吗？
0: 我们的工作怎么说呢，很平凡。然后更多的是不停地在应对突发的状况。有时候我们甚至抢救一天一夜，就一个患者我们要接力的去抢救，然后当时就是遇到过一个抢救了将近24小时，做了几百次的电除颤，终于把这个人抢回来了。但是当时其实我不在病房，但是我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我非常想给我的同事们点个赞，他们太厉害了。
2: 就他们既是同事，真的也是战友了，
1: 真的是这样。
2: 只不过战场不同。
0: 是的，是的。有时候我就心里面会觉得，在我们这个传染病的一线，我们也是另外一个战场。然后我的战友就是我的医生同事和我的老师和我的同事们。
1: 对，虽然说自己没有亲历这些抢救的过程，但是能够看到他们能够挽救一个生命、挽救一个家庭的时候。此时此刻自己是激动的，是感动的。
0: 对，我非常的激动，我看到以后非常骄傲，然后我会打电话问他们，我说什么情况怎么回事然后我当时我那个同事抢救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哭了。他说我太累了，但是我坚持下来了，然后他哭了，然后
2: 这种哭是生理性的哭，
0: 我才知道他这个压力有多大。当天晚上一直在守着这个病人，
2: 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样的感觉。
0: 对，
2: 哎，每次听常老师在讲这些过去的经历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呀，真的是很羡慕，而且非常由心底里的尊敬。那今年呢，其实常老师还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首都卫生健康系统的"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讲团的团员之一。
1: 是的，那收到宣讲团入选通知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0: 就是当时是我们宣传科的主任跟我说要去参加这个，然后当时我是很懵的，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以前老师参加的一些资料，其实就是要讲好一个临床的故事给大家。
2: 嗯，
0: 然后我当时其实我当时一口就答应下来了，我说那我们感染科的故事可太多了，我说但是有的不是我的可以吗？然后我说我们同事经历的可能，然后他说就是要把我们感染科的故事给大家讲出去，然后让大家知道我。然后我说好的，然后我当时就一遍一遍的写稿子，当然改稿子的过程中也有很多老师帮我，就是有经验的老师会给我看，这句话应该怎么改，那句话应该怎么改。所以我说我在人生的每一步里面都有非常多善良的人在我身边。
1: 真棒。回望这几段人生转弯，一仗岁月，病房日常，哪一段经历对于你来说是最重要的，而且塑造的自己是最完整和深刻的呢？
0: 就是仪仗队的这段经历，它几乎为我后面的所有的思维的方式、做事的方式都铺垫了一个基础。在这之前，我其实就是个孩子，我就是只知道玩。
2: 你确实是个孩子，大一啊，
0: 就是玩。但是，从当完兵以后有目标了，然后做事情就是知道简单的事情要做好，困难的事情要赶上。
2: 这个性也是一直在影响着未来的一些做事方式。
0: 对，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有时候你可能想，哦，可能我并不需要这样做吧，但是你的那个本能就让你驱使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哪个程度，就是这种。
2: 那如果现在咱穿越回那个时候，刚刚退伍，在纠结我继续留在兵营还是回学校念书，你现在会做什么选择呢？
0: 因为后来的话学籍不会取消了，所以我可能会选择留队。
2: 还是早生了几年。
0: 其实我的战友后来留下来的，然后他们在退伍的时候也重新

0: 从校园奔赴军营是青春最热烈的奔赴，从不舍戎装回归学业是清醒踏实的成长，读研临危受命在任阅兵教练是被看见的实力与担当，最后褪去所有的光环，扎根传染病高危病房，是从璀璨舞台走向无声奉献的蜕变。
1: 部队将会他极致的坚守自律与责任，病房生活将会他温柔包容与敬畏生命，从守护国家的一世荣光到守护每一个平凡的生命，两种赛道，一颗初心。
0: 如今作为卫健委宣讲团的成员，他把自己的转折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大家看见听见，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纠结，每一次转弯，每一次沉淀，都会化作前行最珍贵的力量。我们再次感谢常可义的真诚分享，
1: 谢谢
0: 可义，
2: 谢谢。
0: 一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5点、21点，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

0: 笑管弦歌，名校砖瓦上的记忆。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成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马列主义的大名传遍世界，自然也来到了中国。这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马克思列宁都是外国人，他们的思想主张也都是用外语写的，要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总得先有个中文版本吧，那肯定得有啊。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随后更是多次再版，广为流传，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当年翻译他的人后来又做了什么工作，住在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一所大学里就有答案。

项目之一。有朋友问到的城市基建方案。话说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老蒋带着一帮人着急忙慌地宣告自个儿的政权合法性，想多掌控几个大城市，多拿几张硬牌。上海就是一块当之无愧的香饽饽。国民党想在上海站稳脚跟，但现实却很骨感呀。您想，那可是1927年，打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起，上海就成了外国人在中国的落脚点。后边一连串的条约也基本没落下上海。于是80多年后，上海黄金地带已经分别被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占据，都是洋大人。而原南市区老城乡一带又挤了太多人，建设难度有点高，这不就尴尬了吗？此时要想怒刷自己的存在感，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就四个选项。 A， 把死了10多年的清王朝从坟墓里挖出来鞭尸，这事儿土匪军阀国民党亲封的第12军军长孙殿英转年就自觉地去干了，甭管他是为了皇陵里陪葬的各路金银珠宝还是别的什么，您就说他干没干吧。 B， 把在天津当御工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揪过来当面骂他八辈祖宗。哦不对，主要火力应该对准他四辈以来的祖宗，毕竟当年签南京条约的道光皇帝是溥仪的太爷爷，正好第四辈。 C， 把上海租界里的洋人老爷们赶出去，光明正大的用他们的地盘。这事儿吧，国民政府诸位是互相砍了一圈，你敢去吗？反正我不敢。 D， 咱自己找块地方建个新上海吧。显然您不用想也知道他们会选哪个。于是在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第123次会议通过了大上海计划，在北临新商港、南接租界、东进黄浦江的江湾地区划了一块大约7000亩的土地，准备建设新上海。各项工程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建造，到1937年因日寇侵略而被迫停止，前前后后总共不到10年时间。咱们今天说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这幢小楼，八成就是赶着这个风口建立的。当时大概是某个工商界人士的住宅，后来被复旦大学买下，成了复旦历史最长的建筑之一。西班牙式的建筑如何与共产党宣言产生了联系？语言学家怎样做翻译工作？区区一本小书，翻译出版为什么这么难？上海房子千千万，为什么偏偏把这幢小楼建设成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呢？那就不得不提这房子曾经的一位主人了。上世纪50到70年代，住在这叫陈望道，是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翻译人。陈望道奇人奇事，包括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前后故事，咱们之前都专门讲过。一心渴望救国的青年小陈留学日本，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建立了自己的信仰。他还把自己的名字从陈参一改叫陈望道。

1919年，陈望道回国，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老师。他主持制定了国文教授法大纲，采用新的教材和新的方法教白话文，注音字母新式标点，还指导学生们创办了进步杂志《浙江新潮》。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传播到了浙江，领军人物就是陈望道。不过不想也知道，当局里的旧派人物哪能容得下这样的眼中钉、肉中刺呢？陈望道没办法，只能收拾包袱回老家去了。不过，正所谓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经过了这么一波学生运动浪潮，陈望道的名字逐渐进入了各方人士的视野。他的进步精神、坚定信仰和出众的才华让不少人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年轻人不错，有前途。就这样，在邵力子、陈独秀等各界大佬的举荐下，一个重要的任务，翻译《共产党宣言》，就落在了陈望道的肩膀上。说起《共产党宣言》，那可大不一般。他的问世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南，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局面。这样一部重要的书，大家当然都想好好读一读、学一学，特别是在俄国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而中国仁人志士探求救国路线的这个当口，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学者都对其中的部分内容做过翻译介绍，可是这些翻译不完整，文体也不统一，大家都迫切渴望出版一个整体的、可信的译本。那为什么选了陈望道呢？因为此人政治觉悟没问题，能力又杠杠的，天时地利人和俱全，组织决定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于是在回老家前，陈望道接到了上海来信，邀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他拿的底稿是日文版，为了翻译准确，还有陈独秀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那里借来的英文版做参照。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简陋的柴房里，陈望道

了，就连窗内的事也不太能顾得上，以至于发生了著名的蘸墨水吃粽子的经典故事。这事儿咱们之前也聊过，真理的味道比糖甜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了百年。两个多月里，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译出了全文。作为修辞学家，陈望道希望译文能够有韵律节奏，直白易懂，生动形象，朗朗上口。于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

把相敌式改成对垒等等。他擅长用例子比喻来传达思想理念，还特别注意细节，比如复杂的句子要简化为短句，特定的概念和历史事件要用注释来解释，

0: 和白话的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被学界奉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陈望道本人也被称为修辞学之父。陈望道还特别重视新闻学科，他在1924年就在复旦大学开设了新闻学讲座等课程。1927年他担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后，把原有的新闻学讲座扩充为新闻学组，特别聘请名人来讲授新闻相关专业课。在这个基础上，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他将原来的中国文学科分成了中国文学系和新闻学系两个系。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自此成立，并成为全国首创的第一个新闻教育机构。1931年为了保护左派学生，陈望道被迫离开了复旦大学。918事变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陈望道和其他进步作家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等组织，在文化战线上开展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的斗争。上海解放后，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校务工作，配合军管会实现对旧复旦的接管。1952年他被毛主席正式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这一干就干到了他1977年去世，是复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当上了校长，但是校长该住在哪儿呢？一开始大家给他提供了淮海中路的一套花园洋房，请注意，花园洋房，您光听着就知道这房子不一般。结果陈望道坚决不同意，认为这地方太奢华了，而且距离复旦太远，和同学教职工联系起来不方便。后来校方就近找到了国福路51号，也就是咱们开篇提过的那幢西班牙式三层小楼。而当工作人员跟他说这件事儿的时候，
1: 望老，关于您的住所，上次说的淮海中路花园洋房您不愿意，这回我们，你看，
2: 我说过淮海中路那套房子太奢华了，我不应该住。你们这次找的这个我看也是一样的，
1: 这只是一幢三层小楼，那很简单的，而且离学校也近，我们装修过，你和家人随时都能住进去。
2: 都三层小楼了还简单，我只有一家三口，哪里住得了这么大的房子。
1: 王老，你在家总得办公吧，如果有其他的校长甚至外国学校的专家来拜访，你是不是也该在家接待一下，这都是工作需要。再说到处找房子的同志也很辛苦，请体谅体谅他们吧。嗯，
2: 那这样吧，我这一家有2层三层就足够住了，把1楼建成办公室好了，学校的语言逻辑修辞研究室就搬到这里来办公吧，正好由我来主持，在这里也方便
1: 啊。这
2: 我坚持。
1: 好吧，就听您的意见。
0: 未来从这个小楼一层全国高校第一个语言研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走出了不少有名的语言学家。而小楼里还经常接待校内外贵宾，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老先生、苏联来华专家、美国校长代表团、国民党元老叶楚仓之子叶楠等等，都曾经是这里的座上客。光阴似箭，世事更迭，大师去后小楼境遇如何？旧居新修面目一新，爱国主义教育建筑群因何闪耀？

1977年10月，陈望道因病去世，享年86岁。他的几千册藏书连同书柜都赠送给了复旦图书馆。他的家人在一年后搬出了国福路51号这幢小楼，研究所也随之迁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房源紧张，他们想起陈望道旧居的环境比较好，又一直空置，学校便重新启用了这里。

一楼用作举行党政联席会议的会议室，二楼则改建为招待所。后来几经变化，这幢小楼又被闲置，只有一个看门老人在这里守了十来年。建筑年久失修，外立面粉刷也损毁了不少，部分墙体甚至长出了树木，根茎入墙又破坏了墙头结构，楼板腐蚀坍塌，钢窗也严重锈蚀。总之毛病不少，但也没人能腾出手来收拾。2014年，陈望道旧居入选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这里开始被全面修缮，工作人员通过复旦大

多历史照片，大伙儿又顺着照片按图索骥，在仓库里找到了陈望道用过的茶几、椅子等家具，原物修复后再次陈列馆中。2018年修缮完成的陈望道旧居作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正式开放，展馆以信仰之源为核心主题，主要有两大陈设。一层宣言展示厅以宣言忠义、信仰之源为主题，系统呈现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忠义版和它的影响，彰显上海红色起源地的精神与传承。这里还展示了共产党宣言的各种版本，既包括1978年的德语版，又有陈望道翻译时用的底本日译版，当然还有最重要的陈望道初译版本。场馆的二层是望道展厅，主题叫千秋巨笔，一代宗师。通过陈望道年表、书房和生平这三部分展览，全面梳理了陈望道作为社会活动家、共产主义者、教育家、思想家和学者的卓越贡献。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刚开馆时，复旦大学的师生党员自发组织了一支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在场馆内志愿讲解老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传播宣言的精神。队伍取名星火，既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也

引导青少年学习传承红色精神。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回信，勉励师生持续讲好理想信念故事。场馆三层的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主题展厅，展现的就是复旦师生践行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的实践成果，同时还陈列了陈望道生前的部分藏书。在陈望道

九原的小楼静静立着，像一本翻开的书。大师已远，真理的味道却还甘甜。您有空可以去看看，那星火仍在亮着。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

0: 传着保护古树的传说故事吗？广元闸是元代就已经存在，后经郭守敬改造利用的运河第一闸，它和紫竹院、万寿寺构成了清代帝后南昌和尚的行宫体系。紫竹院是中途驻跸的别港，万寿寺是皇家祝寿的专用寺院，广元闸是调节水位的枢纽。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这些故事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林徽因是怎么说五塔寺金刚宝座塔的？北京西直门外大运河北京段在这里名叫长河，由西北向东流入京城。在15世纪至19世纪时，长河两岸啊垂柳成荫，寺庙相连，善男信女往来于暮鼓晨钟的河岸上。这里是京城近郊的朝佛圣地，也是有名的皇家寺庙院落真觉寺的所在地。真觉寺也叫正觉寺，民间俗称叫五塔寺，现在呢还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其实这么多的名称说的都是一个地方，真觉寺金刚宝座就是五塔寺塔。1961年是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当年这第一批全国只有180处，北京只有18处，所以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其实呢和这个故宫啊、天坛啊、长城啊、颐和园啊，这是同样等级的地方。那就这么一个塔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等级啊？当年著名的建筑学家林徽因先生曾经写过《北京近郊的三座金刚宝座塔》一文，其中多一半的篇幅都是在介绍五塔寺的这座金刚宝座塔。下边呢我就跟您说说北京西直门外五塔寺的大塔。形式很特殊，它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台子上边，由五座小塔组成，佛教术语称这种塔叫金刚宝座塔。它是模仿印度佛陀伽蓝的大塔建造的。金刚宝座塔的图样呢是1413年，也就是明朝永乐时代，西番班迪达来中国时带来的。永乐帝朱棣封班迪达做大国师，建立大正觉寺，就是五塔寺，给他住。到了1473年呢，就在寺中仿照，中印度的式样，建造了这座金刚宝座塔。那么乾隆时代呢，又仿照这个类型啊，又建了两座，一个就是现在德胜门外西皇寺塔，另外一个就是香山碧云寺塔。这三个塔呀虽然属于一个格式，但每

0: 是50多年以后，
1: 成化了，
0: 成化年间1473年建成的。那么为什么我还要说这个寺庙有三个不解之谜？第一个不解之谜是啥时候建的不清楚呢？有学者啊，人家进行了这个深入的研究，有三个证据。第一个证据啊，是说有文献记载这个寺庙是蒙古人所建，蒙古人不是蒙古族，是元朝的代称，这是第一处证据。第二处，我们看须弥座下面啊，狮子和大象背上都有颗毯子，这个毯子背上的花纹呢，有一个学名叫龟背髻，乌龟背上的锦缎，锦上添花的锦，龟背髻这种纹饰呢，据北京大学的林梅村教授去年来了以后，他说这是典型的元代的风格啊，不是明代的，这是第二处证据。第三处下面它有两行文字，一行大的是梵文，咱们近处看看，我们近处看，在须弥座的下方有两行文字，一行大的是梵文，一行小的呢是藏文，这个梵文是经咒啊。那么小的呢梵文，有学者经过考证，在西藏沙加寺的一本书中间发现了。咱们知道元代帝释八思巴，他呢每年都给皇帝上一个新年贺词，这段文字在这本书上记载就是1263年

时候呢，这庙可气派了，前后牌楼、山门，后边还有几层大院子，几百年来是香火不衰。但是由于年久失修，现在只剩下一座了，四周的大树也都被砍光了，只有两棵又高又粗的白果树至今仍然长在那儿。这两棵白果树是怎么留下的呢？这还得从清朝末年说起。紧挨着白果树的，那就是端华的坟地。端华世代为官，曾被皇上封为顾命大臣，辅佐小皇上，家里有钱有势，那坟地当然也很气派。可是呢，一辈儿一辈儿一辈儿，等到民国了，皇上没了，这他们铁杆庄稼也没了，怎么办呀？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没过多少日子，卖了阳宅卖阴宅。端华的儿子呀是个败家子儿，没了粮饷呢，就打起他家的坟地的主意来了。他把坟地四周的树啊都砍倒卖了，又把坟地呢点出去了。没了皇上

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李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那下面呢，我跟您说说呀，这皇家御河水系背后的故事。从乌塔寺沿南长河向西，依次要经过国家典籍博物馆、紫竹院公园、广元闸，终点就是万寿寺。那这条河呢，在明清时期是帝后啊从紫禁城前往颐和园的必经水路，沿途的行宫、码头、古闸构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皇家御河体系。咱们先说紫竹院啊，这紫竹院在明代是万寿寺的下院，也是一座禅院。那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呢，乾隆皇帝为庆贺重庆皇太后六十大寿，在南长河沿线大兴土木，他呢就在紫竹院禅院西侧修建了码头、船屋，增建了行宫。那后世研究者推测呀，说这座行宫的建筑形制可能啊参考了承德避暑山庄康熙三十六景中的烟波至爽楼。那紫竹院呢，也因为地处南长河的要冲，是帝后换船休整的别港。1900年八国联军时入侵北京啊，那紫竹院行宫也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实不存一。那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呢，末代皇室将行宫出租转赠，那如今的行宫建筑呢，是经过修缮之后重新开放的。

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想退。
1: 游戏开始了。
2: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2: 这小场面。
1: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2: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行尾号4和9，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0: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正在举行的北京文化论坛。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平行论坛昨天举行，多位中外嘉宾共话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和谐共生与相融相促。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平行论坛围绕古都整体保护、城市更新、文脉活态传承等内容开展跨国学术研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以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整体保护为题做主旨演讲。他以北京老城保护相关研究为例，老城北部的钟鼓楼片区是中轴线上最能体现国家礼仪秩序和市井百姓生活高度融合的地带，而南部的西草红庙片区则代表了南城的俗文化，保存着老城中少见的

0: 界遗产名录。龙淼认为，
1: 我相当肯定北京中轴线保护实践。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只保护单体古迹，应当树立活态保护理念，将遗产视为人、历史、环境相连的实践，纳入城市规划，为建设可持续、有韧性的社会筑牢根基。保护要尊重历史，也兼顾后代未来需求，推动遗产融入当代生活，与现代人产生情感共鸣。
2: And I think these events are very useful.
0: 针对北京古都的整体性保护，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首都功能规划所所长叶楠提出，
3: 北京其实它最珍贵的不仅仅是一座座的文物古建，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历史空间格局、街巷肌理，还有像老字号啊、传统习俗这些。所以对北京最关键的应该还是守住系统的保护思维。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做先农坛的保护传承，把整个先农坛的每一栋建筑逐一的去分析保存状况，它未来利用的可能性，呈现一个更好的城市文化客厅。
4: 昨天，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在北京。

0: 以金融活水激发文化创新活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为聚集金融文化双向奔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推动金融支持北京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共三个方面12条。北京银行还发布文化金融创意贷换新品牌。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平行论坛昨天举办，现场北京文化遗产双百计划正式发布。双百计划的第一个百是百部文艺精品，未来一年本市将围绕北京历史文脉、世界文化遗产、非遗技艺、古都风貌等主题，打造100部覆盖视听、舞台、美术、音乐等多门类的文艺作品，让厚重的北京文化可感可视可共情。第二个百是100个文艺创作点位，点位矩阵以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引领，整合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重点历史街区、古建遗址空间和多元场景，供广大文艺创作者沉浸式触摸历史机理，汲取创作灵感，为文艺创作提供丰厚素材。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秋分时节，天高云淡，水清岸绿，清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昨天贯通开放，为市民秋游增添了一处亲水的好去处。今年年底，清河两岸将实现46公里滨水绿道全线贯通，串联起3大公园群，成为北京城区最长的滨水廊道。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昨天上午9点半，清河下清河闸，人声鼎沸，齐聚清河滨水共享骑行活动在这里火热启动。随着发令枪响，近百名骑行爱好者沿着新贯通的滨水绿道一路向东，清风拂面，水鸟掠过水面，两岸绿意盎然，人们边骑边感受着清河水岸的变化。
2: 在我以前来的时候，印象中没有这么宽敞，走到一半就断了，到那儿了你还得班车，然后再换一个地儿，然后你再骑。现在一条道，我又能骑行又可以徒步，有座椅、回廊，一些方便我们打卡和休息的地方，很舒适，让我感觉
3: 骑了这么长的一段路，整体都很通畅，在市区也能看到这么原生态的北京，就感觉很亲近大自然。
1: 清河全长约23公里，是北京重要的城市河流之一。这次先行开放的清河到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中，清河段约为29公里。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建设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届时北京城区最长的滨水绿道将贯通。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清河管理处副主任傅新磊介绍，
4: 目前呢，清河的下清河闸到沙子营闸两岸28.87公里已经完成了贯通。滨水绿道建成之后呢，16米宽，可以实现市民在里边骑行、慢行、休闲，并且可以具备举办马拉松的条件。

0: 园与社区，更是河道生态持续改善的重要见证。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磊介绍，近年来清河水质稳步提升到三类，个别时段能够达到二类，重要的鱼类和鸟类也重新回归。
1: 比如说有一些国宝级的鸟类，东方白鹳也是在清河有着很好的栖息，那么还有一些鱼类，我们通过水下的智慧的监测手段能够看到，像过去的一些马口鱼、宽鳍鲢。
0: 温榆河右堤路清河口至金密路段5公里也在昨天同步实现贯通，未来这条冰水廊道还将继续向南北两端扩延。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介绍，
2: 我们后续还会将温榆河的绿道继续延伸，未来市民可以从清河到温榆河到大运河一路骑到通州。
0: 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清河周边规划的市政道路还没有完全建成，部分路段采取分时段开放机动车通行措施，请广大市民在体验冰水绿道时注意自身安全。
3: 672家首店纷纷落户，738场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轮番上演，这是今年一到八月北京首店经济的亮眼成绩单。今年以来，北京持续吸引国内外知名品牌来京开设首店，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品牌首店纷纷入驻京城，为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4: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中秋假期相关的消息，先来看交通方面。今年中秋假期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日，与国庆假期临近，将形成超长的出行窗口，客流峰值更高，持续时间更长。预计进出京的客流总量将会达到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比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近20%。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报道，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市民交通需求呢，呈现出了短途为主、长线分流、错峰出行的特征。其中公路自驾仍然是进出京的主力，客流占进出京总量的近60%。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里、京哈等主要高速部分路段呢，将会出现短时交通压力集中的情况。今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预计呢，今天晚高峰将提前到下午3点开始，下午5点到晚上8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8点之后逐步缓解。重点场站保障方面，今天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延时运营到次日0点，9月27号假期最后一天，地铁二

团圆。我们在归途人海捕捉烟火温情，漫步古都街巷，邂逅中秋风雅。北京交通广播融媒体特别报道，月满京城。

0: 中秋将至，月满京城。昨天晚上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在卢沟桥东广场启幕。本届文化节将推出16项特色活动，打造一日三月特色景观，让中秋赏月变为多层次的沉浸式体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卢沟晓月，你其实就是我们的华夏之月，中国之月。
2: 站在卢沟桥头，抬头是天心圆月，俯首是灯影诗行。本届文化节的开幕大戏卢沟晓月中秋诗会拉开帷幕，诗词伴着月色响起。现场游客们说，
3: 第一印象是觉得非常的热闹，心情非常振奋。

0: 提前祝朋友们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
1: 本届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将持续到9月27号，覆盖文脉更续、商乐会响、演艺风华等六大板块，16项特色活动遍布卢沟桥和宛平城。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任海东说，
2: 今年呢，我们也整理了3条游览路线：赏月夜游之旅、红色文化之旅、人文水岸之旅。白天呢，穿越这个永定河；晚上呢，可以尽情的欣赏卢沟晓月的美景。特别是我们今年专门设置了一个打卡装置，叫做“一日三月”：天上月、地面月、水中月，也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打卡。
1: 活动期间，诗词里的卢沟桥专题展、中国戏曲文化周十周年回顾展、南诗北诗专题艺术展三大展览同步开放。宛平有戏戏曲嘉年华将于9月25号启幕，电影之夜公益放映每天晚上7点到9点在宛平戏楼播放影片，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生活。任海东说，
2: 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打破了以往传统活动的惯例，把文化、赛事、体育、展览全部融合到一块儿，形成了一个场景化的大的文化市场，持续擦亮卢沟晓月的文化 IP， 为市民群众带来一场传统文化的盛宴。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情况啊。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介绍说，

0: 秋、国庆和重阳佳节，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即将发布的2026北京秋色图鉴会联动气象监测数据，动态更新彩叶变色率、最佳观赏时段，打造精准实用的赏秋指南。
1: 为了市民乘客赏秋出行更便利，有轨电车西郊线目前呢已经全面启用了重联列车上线运营，线路单向每小时最大运力较平日提升一倍，并且适时开启出站免检等措施。针对红叶观赏期八沟站往返客流集中，易出现站台拥挤的痛点，西郊线呢将会在周末以及节假日的下午3点到5点的返程高峰时段，适时的开启出站免检模式，乘客出站无需刷卡扫码，可以直接快速通过出站闸机通道，减少站台乘客滞留的时间。根据往年客流数据的统计，西郊线红叶观赏期期间，周末节假日八沟站进站高峰主要集中在上午的8点半到下午的1点半。香山站往返高峰呢，则集中在下午的2点到6点，提示广大市民乘客尽量的避开高峰时段，选择早8点前或者是下午2点之后错峰出行。
0: 继续了解本市其他方面消息。昨天，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等相关负责人做客本台一路畅通节目时介绍，从今年5月15号本市启动新一轮道路移洒专项治理行动以来，交通、交管、城管等部门协同配合，截至8月底已累计查处移洒违法案件超过1.8万起。根据监测数据，五环、京通快速等重点道路平均尘土存量环比持续下降，治理成效正在逐步显现。下一步，交通部门将研究把 AI 技术运用到移洒治理当中，实现智能识别全覆盖，让移洒线索从靠人发现变成系统自动抓拍。如果市民发现移洒情况，可以通过京路拍微信小程序随手拍举报。
1: 北京地区首个汉代诸侯王主题大展汉代诸侯展览昨天在路线故城遗址公园面向公众开放，汇聚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珍贵文物，其中82件首次进京。汉代诸侯展览汇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包括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珍贵文物，包含1级文物7件、2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82件文物为首次进京，占展品总量近80%，展览将会持续到12月27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消息，国铁集团昨天发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一。

0: 有短期快速减重和过度节食。目前呢，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受到体重问题困扰严重的人群可以前往咨询接受指导。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年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啊。昨天呢是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呢共计收获16枚金牌，其中石升级夺得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摘下了本届亚运会田径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在体操男团决赛当中，面对志在主场夺金的日本队，中国队后来居上，实现3连冠，第13次获得了亚运男团金牌。体操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实现了从1974年以来在亚运会这一项目上面的14连冠。在游泳赛场上，中国队再夺6金3银，张展硕打破了男子200米自由泳亚洲纪录，唐前廷和于子迪分别创造了女子100米蛙泳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新的亚运会纪录。今天的赛程将会产生55枚金牌，中国队和日本队将会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当中相遇，男团将会冲击9连冠，女团也将力争6连冠。
1: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消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到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然展现出了韧性。较为充足的石油库存，海湾地区以外新能源供应，以及部分国家采取的支持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1: 当地时间22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韩国将努力创造条件，推动长期停滞的朝美对话尽快重启，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各方围绕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向和平机制转型展开的对话。
0: 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1: 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2: 快买金士奶，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0: 相对湿度90%。
1: 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

0: 您必须得吃啊。
1: 这个外包装品的一个主要参考，但是像无糖啊，究竟是什么概念？无蔗糖和无糖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即将于明年实施的 GB28050-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给出了明确的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博士郝瑞指出说呢，无蔗糖和无糖啊，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大家选购月饼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几个项目。
2: 根据国标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无糖或者不含糖是指固体或者液体食品里边每100克或者100毫升的糖含量不超过 0.5 克。如果添加的是糖醇呢，也是需要单独标明的。现在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擦边的声称，比如说无蔗糖啊、零添加糖啊、低糖啊等等。那么无蔗糖呢，它其实意味着这个食物里面还有可能有其他的糖，比如说添加了麦芽糖之类的。如果声称是零添加糖呢，那么这个食物里边它本身的食材里边也许还是含有糖，只是没有单独的添加糖。那么如果声称是低糖呢，那它的糖含量大约是每100毫克含糖小于5克啊，刚才那个无糖是 0.5 克哈。不过以上这些指标呢，它更多的是针对糖来说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月饼呢它是面包裹的，它的馅料里边呢很多也会加入到一些淀粉去改善口感，所以呢即使里边糖的含量很少，那么淀粉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啊。如果多吃几块，那么对于血糖的稳定肯定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或者引起一些波动。而且呢，一些无糖月饼加入了较多的代糖，比如说可能加入了一些糖醇，那这些糖醇含糖醇多的一些饼吃多了以后有可能会引起腹泻。
0: 记者啊，随机对线上销售的8款宣称低糖、无糖、无蔗糖或者是糖油可食用的月饼产品进行了查询，发现啊，这产品标注总体来说呢还是合格可靠的。不过也有产品标称糖醇，实际上呢，这个碳水化合物啊达到了惊人的100克里面有53.3克，没有单独标示糖的含量。明显的存在可能会误导消费者的这种情况啊。
1: 必须得说啊，这个月饼本来它就属于多油多糖的食物，不少人吃完就很容易出现像腹胀啊、积食啊这样的情况。中医学者乔仁康介绍说呢，一些特定体质的人群要严格的控制月饼摄入。
3: 传统上呢，月饼本身应该是重油重糖的，它的质地相对来说滋腻甘甜的，因为咱们中医上说这个甘能助湿腻则爱脾嘛，所以说脾胃呢，因为它运化水谷的时候呢，像甜腻之物会困住这个脾的气机，然后就容易生湿，所以有时候呢脾胃弱一些人呢容易有这个腹胀啊、嗳气啊、积食啊这样的问题。因为现代人呢痰湿比较重，我们吃这种油腻啊、这种爱脾的东西的机会也更多一些，所以呢很多朋友呢会不太适合，所以相对来说脾虚湿盛的人啊，或者痰湿型的人呢，就比如说咱们一般长得胖一些的朋友们呢，可能就不是特别适合。
0: 还有呢，对于市面上所

0: 猪油。而港式的新兴的冰皮月饼呢，它的饼皮最大的区别就是加入了像糯米粉啊、粘米粉啊很多的一些混合淀粉啊，因为它不需要高温烘烤，所以呢含油量也是要比其他的传统月饼要低很多的啊。再有呢就是一些新兴的一些月饼种类，比如说把魔芋粉啊这些去加入材料去制作饼，这个呢也是可以进一步去降低月饼的升糖指数的。在馅料方面，比较传统的像蛋黄啊、五仁啊、云腿啊，还有新的像巧克力啊。这些呢，它属于油糖含量都比较高的，像水果、豆沙、莲蓉这些呢，它属于油低，但是糖比较高。但现在的一些馅料啊，是在传统的一些馅料上经过了一些有益的搭配，比如说呢，用花果去搭配像芝麻、坚果或者栗子，哎，这样的一些材料，只用食材融合的味道来实现一个美味以及口感。所以呢，像这些馅料呢，这个它对于油和糖含量就会比较低。
1: 不同人群选择月饼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哈。郝瑞博士直言说呢，月饼确实很好吃，那除了医生叮嘱严格禁止的这些人群之外，吃一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量一定要把握好。
0: 对于我们消费者去选择月饼的时候，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一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那配料表里边如果前三位油和糖都占了比较靠前的位置，就要留意一下了。再有呢，就是看营养成分表，我觉得可以多留意一下每份月饼的 NRV 这个值，也就是每日参考摄入量。如果你看到其中任何一项超过了 30% 或者 50%， 就要留个小心了。比如说它的碳水化合物这一项，它的 NRV 是 42%， 这就意味了吃了一份这个月饼呢，今天的碳水化合物摄入就达到了每天推荐摄入总量的 42%。 这个时候呢，你吃两份就相当于今天就基本上不用吃其他东西了。无论对于哪个人群而言，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的油啊、糖啊这些摄入量都是比较高的，其实都比较饱和。在这种情况下呢，月饼其实它并不适合作为一个主食，它可以定位是一个甜点，我们吃一下过过嘴瘾，然后呢应和一下过节的气氛就好了。而且呢，最好是要放到饭后吃的时候呢，也最好去搭配一些其他的食物，比如说像无糖的酸奶啊这些来吃。一方面呢可以增加饱腹感，另外一方面呢可以通过食物的混合来降低这个糖和脂的吸收的效率。对于高血糖人群呢，最好是选择已经通过 DGI 认证的月饼，而对于高血脂人群，最好是避开高钠啊、脂肪含量过高的这种饼皮和馅料的组合，比如说带有酥皮啊、蛋黄、鲜肉、火腿啊这样的一些元素的月饼。当然尝个一口两口也无所谓，慢慢品味呢也可以满足味蕾。所以呢，饮食其实一切都是量和速度的游戏。
2: 当然很多朋友呢非常喜欢在吃月饼的时候搭配点饮品，中医学者乔仁康表示啊，这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呢也要找对搭配。
3: 月饼呢，如果作为一个茶点出现，那我们都比较推荐的，像一些乌龙茶呀，像熟普老白茶之类的，它能形体化浊嘛，所以搭配起来吃月饼呢，化解它的油腻感，帮助脾胃来运化呢，哎，就比较好了。当然如果说月饼来搭配一些甜的饮料啊，像奶茶啊之类的，那可能就不太适合了。比如说甜食再叠加了甜食，那岂不是双重的这种注释吗？也有朋友呢会想喝凉的东西，那凉东西呢会直接损伤脾阳嘛，比如说冰镇的啤酒、冰镇的可乐之类的，那脾胃呢也会更难运化。那吃完了以后呢，可能也会导致这个胃不舒服啊，或者说有这种胃胀啊、积食啊这样的情况出现。
1: 月饼健康与否不能只看宣传啊，更要读懂背后的营养成分表。新版的国标即将落地，也对食品营养标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那对于消费者而言，月饼终究是节令糕点，仪式感固然重要，但切忌被营销概念所裹挟。选购月饼不要只看什么低糖啊、DGI 啊这样的宣传，要主动去看糖、脂肪。

0: 方向，莲石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富士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德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同时呢，今天是中秋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晚高峰会提前，再次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出行的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我们稍后回来继续今天的问道1039。
1: 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

们千余位机车达人，也有我们的车友摇滚乐队啊，现场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绎。27号呢是我们的 Driven Party 的潮流车聚，那我们 Echo 老爷也会和我们数千位的改装车友、潮流车迷们一起在这里进行我们传。

0: 都没有很明显的这种颠簸。
1: 对，这个井盖都是前两天刚那个翻修完。
2: 本届赛事观赛配套全面升级，观众坐席区从去年的6个增加到了9个，单日容纳观众数量也从12000多人跃升到了15000多人。全场核心的 A 区主看台一共是5702个座位，目前工程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这里正对着发车格、终点线和维修区的通道，是观赏全程高光时刻的最佳点位。资深车迷和摄影爱好者可以重点锁定京汇西路和科谷二街交叉口东北角的 D 区看台。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尤磊说，
1: 咱们现在在赛道，咱们前面这个路口就是赛道最精彩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呢？等于这个十字路口有两个转弯，一个路口呢就得产生两个弯道嘛。而且这个后边有一个咱亦庄的标志性的那个大圆球的
0: 球形球幕，
1: 对，球形屏。
2: 今年赛事期间，经开区通明湖周边的多家企业也开放了内部停车空间，方便自驾车前来的观众停车。尤磊提醒，
3: 赛事期间呢，停车位置有限，优先推荐大家绿色出行，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大家可以乘坐地铁亦庄线到达京海路地铁站或者四渠南地铁站。赛事方在地铁站都准备了这个接驳车，会把大家送到相应的检票口附近。票上有一个二维码，二维码上会显示你在哪个检票口去进入这个观众的这个席位。如果咱们选择自驾车来的呢，票的二维码会推荐检票口附近的停车场，根据这个导航提醒然后去停车就可以。
2: 赛道周边的道路将分时段、分路段禁止车辆通行，整体管制周期是从9月25号的0点

0: 和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李玉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二零。

东部环路方面呢，东二环全线南向北，东三环全线南向北，劲松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东四环全线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西柯树桥南向北，化工桥到大洋方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早上的7:35，今天我们在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假期倒计时一天，大家好，我是苏宁。
0: 哎呀，今天早上起来，像我们听众鸣笛第一时间发来我们每一天节目有互动的话题，也有海报。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海报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先选中看一看哈，金灿灿的，真的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哈。
1: 没错，你看那上头摆的南瓜、茄子，
0: 哪儿呢？
1: 就在那个草垛上。
0: 哦呦，
1: 还有玉米、麦子，这个季节真的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0: AI 辅助生成内容
1: AI 是懂这个季节有什么的，
0: 懂、
1: 确实是玉米收获的季节，
0: 而且还可以扫码收看直播啊！欢迎各位啊！今天我们早间的直播，同时呢，也是在今年的中秋。

0: 直播透着一股兴奋劲儿哈。
1: 我心理因素啊，我今天早上出门，
0: 你心理因素什么因素？
1: 跟往常一样，但是我就感觉路上的车多了，我就想他们是不是已经要启程回家了呢？
0: 不是不是，其实是从昨天晚高峰，昨天下午的时候
1: 就已经人多了，
0: 路面上的车明显已经多起来了，
1: 就大家已经开始回家了。
0: 也不是，就是一般到了这个比如说中秋节之前
1: 啊，
0: 大家可能会出去这个拜访拜访客户
1: 走亲访友，
0: 就是互相穿的穿的什么月饼啊这些东西，
1: 对。
0: 确实路面上车辆会明显比较大一点，
1: 抓紧时间。
0: 我昨天晚上7点钟下直播，平时怎么着我从车公庄这边到东四环50分钟怎么也到家了，昨天大概用了1小时20分钟。
1: 哎，也是，我昨天晚上好像也比平时要大概多了10几分钟的时间。
0: 哦对，昨儿你也在直播间。

0: 早，持续的时间长，大家提前规划一下咱们的出行计划啊。
1: 对，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下午来的时候我就坐地铁。坚决不开车了，今天晚上
0: 想好了是吧？
1: 对，今天晚上大家如果就是能采用公共交通的话，尽量推荐大家用公共交通。当然，如果您要开车，我真的是要回老家了，或者是我要去哪儿去远的地方了，尽早出发，在老板允许的情况下。
0: 就是我后备箱还有十盒月饼呢，我得给大家送一下呀，亲朋好友的什么的。
1: 对，要不然今天不送就来不及了，因为明天就要吃了。
0: 我有一朋友，明天就要吃了，对，明天不吃就过期了。
1: 对，过期倒不至于，但是时令性就会差很多。
0: 意思就是那个
1: 过时不候
0: 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你像四月天留言说月饼昨天已经开始打折了
1: 啊？是吗？
0: 对，前两天我们有一朋友也是，就说啊，就是我们那朋友每年都比较准时准点，有年四节的，提前还有两周呢，我们要聚一下。他就说，哎，晚上那个我开车啊。我说你别开车了哦，那我在大兴演戏，他要过来看戏，看完戏呢，我们说大伙儿可以聚一下。我说你别开车了，大兴晚高峰。

0: 的收获是什么。当然了，也提醒您，因为今天预报可能还会有降雨，所以大家晚上如果要出行的话，您看一看临近的那个天气预报，然后决定您出门要不要带伞啊，要不要带个雨衣什么的。
1: 带点伞吧，因为其实昨天早上我们连线气象专家的时候呢，当时就已经研判的是从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一整天都会有断续的这样一个降雨过程。
0: 对，
1: 应该昨天的山区是有降雨，但是目前呢看主城区的这个雨还在酝酿当中，但是明显呢今天降温是肯定的了、
0: 是的，
1: 这个明显就是在路上风已经刮起来了，开始甚至就是一刮风都开始有落叶了哈，
0: 就准备让大家晚上赏月的时候顺便赏赏雨。

0: 大家到中秋节啊，月圆脸圆人团 圆。
1: 对对，而且呢，就是一天的工作确实到了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0: 得补点能量，
1: 很需要。
0: 我不是为了晚上就是给你们导播说更有激情、更有力量吗？
1: 你给我们导播那么激情干嘛？
0: 跟你们一起合唱。
1: 苏宁已经很好，他只吃了麻薯，他没有喝奶茶，好吧？大家说一说这个秋天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
0: 谢谢你对我的宽容。
1: 今天在我们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对我们听众对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来看一看我们的大脸直播，给我们点点赞哈！我们听众2151肯定此刻在听听 FM 聊天室，也看视频直播呢。
0: 对
1: 对，说苏宁哪儿胖了？哪儿胖了？哪儿胖了？我觉得他不是在说你不胖，是在问你到底哪儿胖了。
0: 没有，我就是每天多吃一个麻薯，我就美颜那个瘦脸多开一点点就平衡了。
1: 王涛说：“请问一下主持人，你刚才说你那个朋友他选择了打车而不是开车，这有什么区别呢？有区别呀。”
0: 就是打车
1: 开车堵车它累呀，
0: 对
1: 对吧，打车的时候你可以在后面眯瞪一会儿，或者你可以刷刷手机什么的，
0: 也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
1: 关键是到了剧场以后你就不用考虑停车的问题了吧。
0: 哎，这个非常的重要。
1: 是，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就是今天是放假之前，
0: 对、
1: 前一天通常早高峰晚高峰的压力都会比较的大，包括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马上也过节了，咱们都注意行车安全。然后今天白天应该是会有降雨过程的哈，一会儿8点我们再连线一下气象专家，看看最新的会降温，大家注意及时的添减衣物。
0: 对，也提示一下哭小木发来说带伞，昌平南哨这边从地库出来之后发现风挡已经有小雨点了，
1: 已经开始下了哈，
0: 昌平的朋友注意了。
1: 行，咱们大家互相提醒，大家帮助大家早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来，我送苏宁一份人间指南。人们

0: 谈。
1: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2: 十月五号、六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行。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再买七十台感恩大回馈，采买总店、博物馆、小鱼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上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多重惊喜，静候莅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燕之屋。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路况信息。
9: 7:46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建祥桥进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的北七家桥到清河大桥主收费站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18里店桥进出京双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到蔡胡营桥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桥到大井桥进京方向车型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同仁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刘佳。
11: 老年人锻炼到什么程度算是他已经锻炼到位了？
10: 心率的话，我们说用220减去自己的年龄，
11: 咱们就拿60岁的老人来说，220减60，
10: 220减60，160。那我们的心率大约达到50%-80%，大约就是80到130次。
11: 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锻炼的合适的区间，但是是不是这个区间也需要分情况？不是说每个老人都得顶格到128，或者也不是每个老人有点犯懒，说我80就行了，是不是这个也得有点注意事项？
10: 是的。在运动之前，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比如我们的这个心率怎么样啊，我的血压怎么样？还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运动过程中微微出汗且能对话就可以了。您可以自己测一下，比如说你快走的时候，我的心率可能就已经100出头了。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个
11: 心率。那个时候你到100出头，你就不能再往上飙了，对吧？再往上飙，是不是就对于长辈们有点风险了？已经
10: 对，是这个样。每周的话是建议3次以上。每次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半个小时以上。
11: 长辈们的减重运动方式一定是求稳。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有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12: 都任性。
1: 黄子弘凡。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这个间断的降雨过程会影响主城区，包括大家出行的时候呢提前带好雨具，咱们添加衣物，因为降温会比较明显。
1: 对，
0: 嗯，现在看来这个雨已经开始下了，一会儿八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连线气象专家，看看最新的临近的预报，整个这个雨情如何，也欢迎大家在出行的路上随时咱们发信息互相提醒。
1: 嗯，是的，用户7668 TP 问了说，哎，你刚刚说看月的时候赏雨能有这天气吗？待会儿咱们也问问专家，说看明天的那个赏月的时候天气怎么样。但今天呢最高气温会骤降到23摄氏度左右，确实如果您今天感觉有点凉了，感觉没有问题，
0: 感觉
1: 对了，
0: 别光感觉，咱们添加衣物哈。
1: 对，
0: 之前在我们平台上买的那个冲锋衣啊什么的，包括最近这不是昨天给大家推荐羽绒服稍微早了一点啊，
1: 昨天买羽绒服的人可多了，
0: 因为确实马上这个天儿它说凉就凉啊。
1: 对，
0: 然后呢特别是到了晚上，像这个10月5号6号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到了晚上你等陈楚生啊，或者等万青啊，等到这个最后一个演出的时候呢，确实天黑了以后其实还是要多穿点衣服的啊，
1: 带着外套去。
0: 今天我们的话题，这个秋天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大家可以稍微的稍事总结一下2026年到目前为止秋天的收成啊。咱们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留言互动。7758说，这个秋天感谢咱们这个直播的平台，让我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美丽的风景，还认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1: 还真的是，我也感觉就是每天在聊天室看到大家互相的问好，
0: 然后发的照片，
1: 就觉得太美
0: 的校庆，然后见到了很多老同学，依然精神矍铄的昔日恩师，拍了许多的照片，还用 AI 为大家合成了视频，分享给大家，大家都很开心，我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1: 看来这个秋天是一个和好友共叙，然后和老师一起在回忆当年上课的时候场景的一个非常好的回忆的日子。
0: 其实今年也是我跟我们大学同学是毕业多少年来着吧，反正我也忘了。关键呢你确实也是天南地北的，反正不太能聚到一块儿，但不有微信群吗？然后呢就是你发现就是所有的班级里学校里面总会有那么一个或者两个特别有心的同学，就是咱们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班级四家把以前很多老物件可能就该扔就都扔了，找不着了，总会有这么一两个同学把以前上学的时候大家曾经啊读过的课本啊，甚至一些曾经的老照片啊，他都给你留存下来，
1: 太好了。
0: 然后呢3不5时在群里面一发，然后曾经的黑照黑历史一拘灵那种感觉。
1: 我能潜入这个群里吗？
0: 不能不能，我们那个群禁止任何非本班同学。
1: 看来里面有小强的很多的当时的一些丑照。
0: 不止我，全班同学，就是前两天就是我们说啊毕业多少年了也聚不了了，那我给你们发点照片吧。一溜一溜的还有视频，我的天哪，所有人说你这都是哪儿弄出来的，
1: 而且你看那个画质你感觉回到了那个时代，
0: 那个画质当年的那个服装那个发型
1: 青涩的感觉，
0: 关键在视频里面还认为自己非常幽默，当时玩的那些网梗就哇一身鸡皮疙瘩。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就问这个人嘛，说因为当时我说实话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大家有笔记本电脑了，但其实比如说手机

0: 光盘给收拾出来了、
1: 哦、
0: 收拾出来以后他去单位，确实有光驱的电脑现在不好找、嗯、他去单位
1: 单位的老电脑
0: 找了一个带光驱的电脑，然后呢就把这些照片跟视频都导到了手机里、
1: 嗯、
0: 就发到了群里面、
1: 哦、对，
0: 大家说哇真是非常珍贵的
1: 回忆杀，
0: 杀好多人啊，
1: 杀疯了简直
0: 死透透的。
1: 哎，还有我最近还刷到一个类似，就我朋友、嗯、一个朋友，然后他发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拍的上镜的照片，然后他说当时感慨说自己脸好大，然后一过多年之后发现脸越来越大，
0: 当年是最小的时候，
1: 当时是最小的时候，
0: 肯定是爱吃麻薯，我跟你说。
1: 点我呢，
0: 我们听众说说秋天的收获、
1: 嗯、
0: 豆浆油条云淡风轻的留了一句话说，我在这个秋天收获了一个肚子里的小宝。